0: 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0: 总台记者获悉，一艘伊朗油轮当地时间八号晚在距离哈尔克岛约6.44公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消息人士称，事件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总台记者八号自美国方面获悉，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
1: 八号，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瑞典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准备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追究实施暴力行为的定居者责任，调查针对以军的相关指控。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福斯塔多蒂尔八号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
1: 据日本共同社八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遭美方拒绝一事中，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相关消息披露后，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
0: 喀土穆消息，苏丹民间机构八号说，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乌姆鲁瓦巴市当天下午发生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人受伤。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所为，目标是乌姆鲁瓦巴市民用设施，发生在人员活动密集的时候。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上述袭击事件发布消息。
1: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到英国当地时间19:34，故障才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
0: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八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
1: 记者昨晚了解到，由海关总署编制的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在第26届投洽会上发布。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
1: 记者昨晚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

0: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
1: 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全球榜首。
1: 这也是我国连续第2年实现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和头部集群排名的双第一。
3: 今年中国共有25个创新集群进入全球百强，比去年增加1个。
4: 今年新进入全球前100名的是福州创新集群。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来看，福州创新集群在国际专利申请、风险投资交易以及科学论文发表等方面都实现了较快增长，而且在同体量的创新集群中，福州在这些方面的增长速度更快。
3: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今年连续第2年位居全球第一，北京位列第5，上海、苏州位列第6，杭州和南京也进入全球前15位。
4: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集群，它在我们用于衡量创新集群表现的3个指标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国际专利申请方面排名第2，在科学论文发表方面排名第3，在风险投资交易方面排名第5。因此，在我们用来衡量创新产出的3个主要方面，这一创新集群都表现得非常稳。
3: 从排名变化来看，我国入围的25个创新集群中有18个排名实现提升，其中宁德集群排名提升幅度最大，从去年的第99位跃升至今年的第75位，一年提升24个位次。
4: 不仅仅是中国的创新集群，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创新集群都应该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努力保持领先，真正采用最前沿的技术，紧跟技术进步的方向。如今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人工智能展开，这不仅意味着那些处于前沿能够开发最新大型语言模型的创新集群，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创新集群。我认为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创新集群将会成为未来非常有活力、能够蓬勃发展的地方。
0: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正在北京举行，聚焦知识产权如何更好服务创新产业和高水平开放。
1: 近年来，中国创新生态加速演进，从跟随应用到更多原创创新，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不断提质增效。记者采访了多位与会国际人士，他们表示对中国创新和知识产权发展前景持续看好。
3: 很多与会人士认为，从智能网联汽车到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创新也从单向引进吸收转向更多联合研发协同创新。
5: 我们非常深的体会是，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从原来呢更多的是接受和应用国外的一些创新，到现在呢是变成了我们中国的企业产出的创新是非常多、非常丰富，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改变。
3: 创新加速对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也提出更高要求。今年，我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持续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纵深推进。

0: 专利转化运用，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1: 知识产权环境确实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好。如今在中国大陆实施知识产权权利保护也变得更加合理，更加可负担。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这些变化正在真正打通知识产权与创新之间的联系。
0: 从激励创新到促进技术转化，再到服务国际合作，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不断拓展。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将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深化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权多双边合作，指导企业做好海外知识产权布局，推动更多中国品牌开拓国际市场。
2: 我认为芬兰企业的感受是，他们看到知识产权在中国得到了尊重，这让他们更容易在中国开展业务。因此，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有着很好的前景。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3: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
4: 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5: 此次签约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进一步扩容。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6: Through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SIPS, banks can offer faster and more transparent RMB payment services, reduce dependencies on multiple intermediaries.
5: 此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跨境保函产品也正式发布，便利银行间、银行企业间开展跨境担保业务，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跨境应用场景。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4: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

0: 摧毁五艘船。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
1: 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四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0: 当地时间八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1: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美国财政部八号发布公告，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此次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同时，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对把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

0: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2: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0,000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1: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
2: 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瑟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普通鱼单一游种，精选八种

0: 宾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一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打造中国的这个家居文化品牌，我们的这个使命用我们的绿色优品创造我们的幸福家居。那我们的愿景呢，是做百年企业，数百年品牌，左右沙发呢，为我们的民族品牌去打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我们更加的国人爱上我们的中国制造。
2: 菜百从传统百货发展到黄金珠宝多元化业态，我们始终不变的初心是心比金纯，坚持守正和创新。菜百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做有温度有担当的践行者。我们努力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代，使广大消费者感受到东方美学的魅力。未来菜百股份愿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之一，让世界看见并感受东方之美。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三一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4: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不是自己这一家企业的成就，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这也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路。

0: 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钱呢？
3: 有钱！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
6: 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于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秋实板栗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轻断食究竟是减肥妙招还是健康陷阱？为什么扁桃体发炎会有窒息风险？妊娠期出现糖尿病该如何科学应对？走路腿发软，上楼梯膝盖打晃。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增强臀肌力量，找回稳定步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

0: 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3: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秋季当令的养生好物，栗子。入秋之后，您是否也常常感觉到身体提不起劲儿，特别容易疲惫，还时不时被口腔溃疡、口唇干裂这些小问题所困扰？据说啊，适当吃一些栗子，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帮助调养秋日身体状态，改善浑身乏力的情况。在古籍中呢，把栗子称为肾之果，记载它有助于强筋骨、固养肾气。那么说到栗子，除了大家熟悉的糖炒栗子之外，还能怎么做、怎么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探究探究。
8: 夏天一过，很多人急着开始贴秋膘，大鱼大肉猛补一番。可您知道吗？秋天进补最忌讳猛补大补，补错了反而伤身。
9: 当是平补养阴，润燥为先，收敛养藏，忌猛补大补。我们的阳气呢，经过夏天的耗散，秋天人体的精气呢开始向内收敛，秋燥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所以饮食呢优先选择温润平和的食材，清润而不寒凉，补益而不燥热，养护脾胃的同时为冬季封藏精气，储备元气，循序渐进调理身体。
8: 既然如此，我们该吃点什么面对秋乏、口干、心烦这些秋季小烦恼，来温和调养身体，改善秋燥带来的困扰呢？
9: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美味的药膳，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秋季的一些健康问题，金秋润玉。它属于一道凉拌美味，整体呢可以起到润燥养阴、健脾固本、舒缓秋乏的调理作用，适合秋燥不适、容易疲惫乏力、脾胃偏弱、平常呢需要温和食补养护的普通健康中老年人。那么其中呢，百合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心烦。同时呢，加上应季的水果石榴，石榴呢也可以起到生津止渴、补充水分、缓解秋日津液亏虚。那么再来上一点桂花蜜，能够理气和胃，增添秋香，舒缓气机瘀滞。当然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栗子。栗子呢富含钾和碳水，秋季适当食用可以缓解秋乏，补充体力。同时呢，秋主封藏，进食栗子有助于养肾健脾胃。总体搭配呢可以润而不寒，补而不燥，兼顾润燥与固本，非常契合秋季平补养生的需求。
8: 我们都知道秋季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干裂等情况，不少人听说吃栗子可以缓解这类不适，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有一定的辅助养护作用，因为熟栗子呢富含核黄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维生素 B2， 这种营养素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黏膜，养护皮肤，维持口腔、肠道、眼部、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帮助我们预防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脱皮等问题。当然了，如果已经发生严重的口腔溃疡，还是建议及时就医，不能单靠

0: 骨发紧，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网上一直流传栗子是肾之果，多吃栗子就能够强健骨骼，这个说法又靠谱吗？
1: 之所以说它能够补肾强筋健骨，并不是依靠其中的钙质，而是从中医的脏腑理论出发，肾主骨生髓，肾气充足则筋骨得以濡养。那么我们古人说呢，栗属肾之果也，就是说栗子常于补益肾气。我们北宋文学家苏辙，他晚年饱受腰腿酸痛的困扰，后来呢得到山中老者的养生秘方，坚持每日服食栗子，慢慢呢腿脚状态得以改善，还特意写下了服栗一诗。秋天主收敛封藏，正是养护肾气的好时节，适当的吃栗子呢，有助于改善肾气不足带来的腰膝酸软，腰腿乏力。当然了，大家还要注意哈，栗子作为食补只是日常养护调理，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骨骼关节类疾病。如果想强筋健骨，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要均衡膳食，充足钙质摄入，适当运动，多晒太阳等等，多方面共同来协作。
0: 对此有不少朋友也提出疑问，市面上板栗品种繁多，南北产地的栗子口感差异不小，那么制作这道金秋润玉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栗子呢？
1: 栗子有南北之分，北方栗子呢个头偏小，果皮颜色深亮，糖分高，粉糯香浓，而南方栗子呢个头更大，淀粉水分含量高，口感偏硬偏脆。咱们这道金秋润玉需要栗子软糯绵香，因此呢选北方栗子更为合适，因为这道药膳需要栗子经过煮熟以后，果肉能够轻松化开，和百合、石榴、桂花蜜的风味呢完全融合。北方栗子呢糯性更足，绵密香甜。
0: 这道听着雅致看着诱人的金秋润玉具体应该怎么做，既能润燥养身又美味可口呢？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凉拌菜，名字叫做金秋润玉。首先我们准备的食材有栗子、石榴、鲜百合、桂花酱。做这道菜，栗子入锅煮熟，我们在煮栗子的时候我们加入一点黄桂花，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加一点蜂蜜和一点老红糖，然后我们把煮好的栗子粒捞出来，加入新鲜的百合，加入我们的桂花酱，拌均匀，装入盘中，撒上新鲜的石榴籽即可。
1: 吃栗子之后，正餐当中米饭、馒头等主食的量呢就要适当减少，避免碳水摄入超标造成腹胀、热量过剩等等。肥胖的人群需要把栗子的热量呢计入到全天主食的总量，每天呢不超过5到6颗。当然栗子也有不适合的人群，包括消化不良、容易腹胀、胃动力偏慢的人群，另外呢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糖尿病的患者，栗子升糖的效果呢不可忽视，需要严格控制入量。第四点呢就是正在上火、湿热偏重的人群呢不宜大量食用。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给大家送上一个秋日小彩蛋，教大家做一杯暖心好喝的秋栗子奶茶。做法超级简单，先把栗子煮软煮熟，切碎之后用刀背碾成细腻的栗泥，珍珠大家可以直接选购现成的木薯珍珠，省去制作麻烦。随后煮一壶红茶，加入牛奶调匀，最后杯中放入板栗泥珍珠，倒入热奶红茶，一杯香浓醇厚的秋栗子奶茶就完成了。您在家试一试吧。
3: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孩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怎么吃，老年糖尿病病人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轻断食。减重话题这些年一直热度居高不下，轻断食

0: 骨更是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减肥网红方法。那么轻断食和辟谷是一回事吗？网传轻断食既能够甩肉，还能延年益寿，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
1: 说到减重，很多人都听过两个热门词，轻断食、辟谷，不少人直接把二者画上等号，觉得都是少吃挨饿减肥。但这两种方式真的是一回事吗？
2: 轻断食它是咱们现在控制饮食的这么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辟谷呢，是也是控制饮食，就是主食啊，或者是这个肉食啊，就基本不吃。但是呢，这个辟谷呢，它是就是控制一部分的饮食，不是说所有都不吃。它有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吃点什么枣啊，或者有的吃点什么药材。最重要的时候他要做气功，他要做导引。咱们中医讲气嘛，是我们一个独有的一个概念哈，就我们的这个物质基础啊，功能啊，都是离不开这个气。我们讲的这个气是很对人是很重要的。那么他通过这个食气呢，来强身健体，来缓解他那饥饿的感觉，和你完全纯粹就光是物理上的控制饮食不是一回事儿。
1: 同时专家提示，辟谷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相较于辟谷，轻断食相对来说更好执行一些。轻断食学名叫做间歇性进食，被网友追捧的原因是不少文章称它在减重的同时还能有延年益寿的好处。那么这个说法是否靠谱？轻断食究竟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2: 轻断食从现有的一些研究来讲呢，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比如说像是它能够控制血糖，减轻体重，是吧？还有一些降低一些炎症反应，然后还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啊，还有一定的好处，甚至于对焦虑、抑郁这种的，异常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有好处，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啊，都有这个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它多半都是一些短期研究。基本上没有超过半年的，有时候是两周的，有时候是四周的，这种都是比较偏短期的，有这样的效果。但你说长期的延年益寿，这个目前没有证据。
1: 但凡事都有利弊，轻断食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会埋藏一些健康风险。
2: 有一些，这个长期的研究，它可能对身体还有这个心脑血管可能还有不良的反应。还有一些研究呢，就认为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年、一年以后，这个轻断食对体重的控制，它就失去效果了，人就适应那个饮食状态了。
1: 目前比较热门的两种轻断食方案是16+8轻断食法和5+2轻断食法，不管选哪一种，都要经历长时间胃里空空的阶段。很多圈友担心一个问题：轻断食会伤胃吗？
2: 当然你要说身体很强壮，你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可能就不至于。但是有些比较体弱的人，就会有影响。轻断食呢，他可能就是8个小时吃饭，然后剩下16小时全都不吃饭。有的轻一点的呢，是这个10个小时吃饭，剩下那个时间不吃饭哈。还有的呢，就是吃5天饭，空2天不吃，是吧？那么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是规律的。就比如说到了这个点儿了，我们的胃酸就开始分泌了，消化液也开始分泌了。那么你到了这个饭点了，你没有进食，你这些分泌的东西，你要是比如说胃里头本身就有黏膜的损伤，有糜烂，那么你的胃液、消化液可能就会腐蚀你的这个黏膜了，你就会出现这个空腹痛啊，有的人恶心呀，就些不舒服的感觉啊，或者加重你的这个炎症了。所以对于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有一些基础的这个疾病的，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就不太主张。
1: 既然轻断食不是人人皆宜，那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尝试，哪些人不能盲目跟风？
2: 肥胖的，需要减肥的，比如说像什么高血脂的，什么这个尿酸高的，什么这样的哈，一些代谢性疾病啊，就可以试一试。那么如果是像有一些极特殊的一些身体状态的人，比如说像是你在哺乳期，你在孕期，那肯定不主张啊，那你影响你的这个营养摄入了。还有呢，青少年正在这个长身体的状态下，再有一些就是严重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疾病啊，你比如像糖尿病，

0: 他要吃降糖药，他要定时定点的吃降糖药，那你这个你把这生活规律一打断，他的药没法吃了，尤其是打胰岛素的，是吧？甚至于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啊。再有呢，就是一些就是肝病啊、肾病啊，一些功能不全的一些疾病的患者也不主张。
1: 但就算你属于适合轻断食的人群，也千万别忽略一个关键环节，
0: 就是你这个断食结束之后，你想恢复饮食的时候，用我们中医来讲，你这个脾胃相对就比较虚弱，是吧？这时候就不要大吃大喝，不要一下子吃很多不好消化的食物，什么煎炸的呀、冷硬的呀，啊，吃点温的、软的、好消化的啊，这样来恢复食物。
1: 轻断食过后恢复吃饭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有没有简单好记的吃饭小技巧？不用痛苦挨饿还能帮我们稳住体重？
0: 现在有那三步法吗？蔬菜、蛋白质、碳水，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这个主食，这样三步走，这样你吃前两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饱了，稍微再吃几口主食就够了。嗯，总量要控制啊，每天呢要吃个七分饱，不要都吃到嗓子眼，吃的爽了再说。
1: 这个三步吃饭法您记住了吗？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不要吃到肚子发胀，保持七分饱就刚刚好。
2: 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咽痛。前不久，杭州一个25岁的女孩小雪，她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咽喉疼痛的情况。起初啊，这个痛感还算能忍受啊，平常的吃饭呀、喝水呀、休息啊都不太受影响，所以小雪啊就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感冒了，想着我多喝点热水，好好休息两天就能扛过去。可是没想到过了两天，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据小雪描述，吞咽时喉咙像刀片刮过一样，就连咽口水都十分费劲，稍微走快几步，爬个楼梯就明显觉得呼吸费力。小雪这才到医院就诊，最终被确诊为右侧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合并喉梗阻。医生提醒，如果再拖延下去，会有窒息风险。
2: 为什么扁桃体疼痛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时识别、科学应对呢？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解答一下。你好，陈医生。
7: 你好，主持人。
2: 陈医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患者，他患上的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为什么这个病发病这么急，后果又这么严重呢？
7: 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是急性扁桃体炎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扁桃体组织它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器官，它周围还会有包膜、被膜，还会有肌肉，还会有黏膜等等。就是说它这些炎症的时候， 它不只是自己发炎，它还会分泌一些

0: 炎性的物质影响到周围的组织，导致周围组织也会充血、肿胀、疼痛。如果说黏膜肌肉肿胀了之后呢，就会大大的占据了我们这个咽腔的空间，这时候呢留给我们通气的空间就变少，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呼吸费力啊，甚至喉梗阻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1: 那说到扁桃体的发炎哈，其实很多尤其是小朋友在出现感冒发烧的时候都会波及我们这个组织啊，有的时候会带来疼痛、肿胀哈、充血等等啊，那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为什么普通的感冒、普通的嗓子疼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该怎么识别只是普通的咽喉发炎，还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可能导致窒息风险的这种周围组织炎呢？
0: 平时讲的一些普通的上呼吸道的炎症，很多都是由于常见的病毒感染引起的。如果说在我们身体免疫力都是比较正常的时候的话，可以对这个病毒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呢，比如说当人的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或者说感染的是某一些特殊类型的病毒，然后后期又伴发着细菌感染的时候，这时候炎症就会变得比较厉害，然后扁桃体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分泌物。分泌物如果说能及时排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如果它分泌物排不出来，往它旁边的被膜的这个间隙里啊，往它的旁边周围的一些组织、软组织的间隙里去发展的话，就会造成了这个扁桃体周围炎了。
1: 嗯，
0: 至于我们生活中呢，可以通过简单的进行先鉴别一下，比如说只是单纯性的扁桃体炎，或者说单纯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话，它的咽痛相对来说，第一个呢没有那么剧烈。一般来说，对这个吃饭啊，对我们正常的饮食啊，还有呼吸啊，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1: 嗯，
0: 不会说导致痛醒，或者说憋气憋醒。
1: 嗯，
0: 非常显著的发热，高热不退，一般也不会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说对于扁桃体周围炎的话呢，明显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引起一个明显的吞咽疼痛，甚至痛得很多患者连咽口水都不敢咽了。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的情况，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还会被痛醒，或者说憋气憋醒。如果出现这种的情况的话，一定要立即去咽喉科急诊就诊，可能有些甚至还是需要住院观察，然后进行一些对应的处理。
1: 那我们再来说说病因，因为普通的感冒其实还是很常见，导致嗓子发炎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有些人说在一年是吧，谁没得过一两次感冒啊？但是好像出现这么严重的扁桃体周围组织发炎还是很少见的，那会是一些特殊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吗？还是跟患者这段时间比如说他自身免疫力极其低下，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呢？
0: 这个主要有几个因素，一个呢，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扁桃体的发炎的次数太多了，患者可能一年都发个好几次甚至十几次，如果反复的发反复的发，有的时候总是有几次可能发的会特别厉害，然后会蔓延到他旁边的这个组织，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有些人的扁桃体它跟这个被膜之间它容易形成这个有个潜在的腔隙，相当于里面有个小口袋一样，这时候呢它分泌的一些脓性的物质它就会积在这个小口袋里面，就出不来了。脓性的分泌物就会造成周围组织的这个红肿热痛，就会造成这个扁桃体周围炎。对于患者个体化来说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休息不好啊，长期的一些抽烟喝酒的患者，就造成咽喉部的局部的这个免疫环境，或者说全身免疫的这个能力状态的显著的下降，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所以包括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血糖比较高嘛，局部的营养就会比较丰富，就特别的容易遭细菌喜欢，就容易感染这种扁桃体的周围炎。
1: 很多人一提到发炎就想到，那我是不是赶紧吃上一些消炎药啊，细菌引起的我是不是要吃上一些抗生素啊，这种操作对吗？还是说我们还应该有其他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0: 不建议患者自行的服用抗生素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就是第一个呢，自己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诊断，简单的一个病毒性的感染，这种时候呢其实没有细菌感染，你如果用抗生素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的效果的，而且反而增加一些耐药性的风险。同时呢，很多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的一个疾病，就是说只要您免疫力能得到一个及时的恢复的话，只要依赖自己的免疫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它会产生特异性的抗体和杀伤性的免疫

0: 细胞的话，就能得到一个自愈。这个过程呢，一般是一周到两周左右。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是不需要特别用药的。如果说细菌感染的这个扁桃体炎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细菌的种类的。自行服用的话呢，也不一定能对症，甚至呢有些很多的抗生素也是有副作用的，包括会引起一些肝肾功能的一些影响。对于扁桃体周围炎的患者，我们其实最希望他能做的一个事情是有效的漱口，尽可能的张大嘴巴来漱口，可以对这个扁桃体周围组织有一个挤压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说它里面如果有些脓性分泌物的话，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漱口，有效的漱口和挤压，把这些分泌物给排出去。
1: 嗯，
0: 随着这个漱口水排出去，有的时候脓只要一出来之后，患者的这个感觉啊就能蛮明显的得到一个缓解。
1: 嗯，
0: 漱口呢可以用一些特异性的带有一些抗厌氧菌的漱口水，比如说泡硝做的脓涕硝做的一些漱口水啊等等。这种漱口水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很多口腔是厌氧环境的，很多厌氧菌比较多，这种的漱口水对它比较有效。
1: 嗯，
0: 同时呢对于其他的一些生活作息啊生活习惯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建议的，包括就是可能要足够的有效的休息啊，不能说再熬夜了，戒烟戒酒。然后同时呢比如说有原发病的，有糖尿病的，是不是血糖要控制的。但是呢如果说出现吞咽明显疼痛，已经咽不下去，甚至是呼吸困难的情况的话，这种一般是马上要去急诊就诊。
1: 好，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就扁桃体周围蜂窝质炎这个疾病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好，陈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妊娠期糖尿病，圈友听海发来了求助，说啊，我怀孕去做产检，做了这个糖耐量的检查，结果确诊了我患上了妊娠期糖尿病。他说我有点不解，我身体一向挺好的呀，之前血糖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这次一检查就确诊了糖尿病呢？这个病会不会对我包括宝宝有什么影响呢？嗯，关于圈友提到的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陈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陈医生，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可能很多的孕妇朋友都要面临，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啊。那么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诊断出来的？
2: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高血糖的一种，主要是依靠口服75克葡萄糖耐量实验进行诊断，通常是在妊娠第24到28周进行常规的筛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孕妇，比如肥胖、糖尿病家族史等，医生会建议在妊娠早期就进行筛查。具体方法是孕妇空腹至少8小时，抽静脉血测空腹血糖，口服葡萄糖溶液后从喝第一口开始计时，分别测服糖后1小时和服糖后2小时的静脉血糖。具体的诊断标准是空腹 5.1 毫摩尔每升，1小时10毫摩尔每升，2小时8.5毫摩尔每升，任意一项达到或超过阈值就可以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1: 这个情况会对母婴分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如果血糖控制不佳，可能会对孕妇和胎儿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影响。首先对孕妇来说，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羊水过多、泌尿系或者是阴道感染等等，分娩的风险也会有增加。由于胎儿可能过大，会显著增加难产、产道损伤和剖宫产的风险。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未来发展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显著增高，对胎儿和新生儿的危害也会增大。首先是胎儿生长发育的异常，孕妇高血糖会导致胎儿过度生长，形成巨大儿，新生儿出生后会发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新生儿低血糖，胎儿在宫内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环境，出生后来自母体的糖分供应突然中断，容易发生危险的低血糖。新生儿呼吸窘迫症的风险也会有增高，高血糖可能会导致胎儿肺部成熟，发育迟缓，发生新生儿呼吸困难。这些孩子在未来童年或者是成年后发生肥胖、糖代谢异常乃至糖尿的风险也高于正常孕妇的孩子。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发病的原因。您看刚才我们求助的圈友也会提到，我之前血糖控制的挺好，一点都没有糖尿病的问题，怎么怀了孕了，到了妊娠期了，这血糖就控制不稳定了。那究竟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孕妇出现妊娠期糖尿病呢？
2: 很多孕妈妈

0: 都有同样的困惑，明明孕前体检一切正常，为什么怀孕后血糖就高了？核心在于妊娠24周后，胎盘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这些激素会严重干扰胰岛素的功能，使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显著下降。为了减少胰岛素抵抗的作用，胰腺需要生产平时2到3倍的胰岛素。如果您的胰岛功能储备充足，能分泌足够多的胰岛素把血糖压下去，血糖就正常。如果您的胰腺无法弥补这种胰岛素抵抗，导致血糖升高。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和以下因素有关系。第一是不可改变的先天性因素，比如遗传因素、年龄等。年龄大于35周岁是独立的危险因素，年龄越大，胰岛功能自然衰退就越明显，越容易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第二类是可干预的后天因素，比如生活方式和代谢。孕前超重或肥胖增加了妊娠期糖尿病风险，特别是孕早期增长过快，也会过早增加代谢负担。长期缺乏运动，且饮食中精致碳水和饱和脂肪比例过高，会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第三类是其他医学相关的并发症，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妊娠期高血压，或者既往有不明的原因流产史，或者妊娠期有糖尿病病史等。
1: 那一旦发生这种血糖控制不利哈，那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我要不要吃药，甚至我要不要注射胰岛素。可是孕妇啊，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可能一些外来的这些药物甚至胰岛素会不会对他们怀孕产生影响呢？这是他们所担心的。所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妊娠期糖尿病呢？
0: 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通过饮食和运动的管理，完全可以将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内，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无效，该用药时不要抗拒，因为安全用药对母婴的保护远大于风险。下面总结应对妊娠期糖尿病的4步法。第一步是科学饮食，饮食管理的核心不是少吃，而是选对食物、吃对顺序和分餐制。主食选择低 GI 的杂粮或者是薯类，蛋白选用深海鱼、虾、牛羊肉等高质量的蛋白，蔬菜选用升糖慢的叶类蔬菜等等。每顿饭严格按照先喝汤，再吃大量绿叶蔬菜，接着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的顺序进食，将一日三餐分为3大餐加3小餐的形式。运动的办法是餐后休息30分钟后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达到微微出汗、心跳加快但能说话的程度就可以，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每周至少5天。第三步是监测血糖。血糖监测通常监测空腹血糖、三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目标是空腹血糖小于等于5.3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等于6.7毫摩尔每升，夜间血糖不低于3.3毫摩尔每升。在饮食运动干预1到2周后，血糖仍不达标，首选药物是胰岛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血糖高而过度节食，饥饿会产生酮体，酮体会通过胎盘影响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这比高血糖更危险。
1: 好的，关于妊娠期糖尿病这个话题，谢谢田医生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的讲解。好，再见陈医生。好，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小助手已经正式上线了，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2维码，添加小助手成为您的好友。生活圈的小助手呢，会给您提供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了，你也可以和小助手来直接近距离的进行交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向他咨询，或者是提供您的宝贵意见，期待您来一同参与。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呢，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身体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来调整状态。
2: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走得好好的，腿突然一软，整个人跟着晃一下，上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发沉，使不上劲儿，总觉得是膝盖在拖后腿。到底是不是膝盖的问题呢？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找找答案。
3: 大家好，我是生

0: 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季走路发软往往是由于天气转凉后户外活动骤然减少，大家呢久坐时间延长，可是久坐时间一长呢，臀肌很容易就失能哦。臀肌失能，这时候它的力量比如上台阶只能靠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发力了，那这时候相当于两块肌肉的功能只让一个去发力，它力量不够了，它就出现发软的情况了如果长期不重视，臀肌无力，代偿模式会不断的固化，膝关节长期承受错误力线，容易出现膝关节内扣、髌骨疼痛、腰椎代偿发力，引发腰部酸痛，步态逐渐变形，跌倒的风险也会明显上升，中老年人还会加速下肢肌肉流失，向肌少症的方向去发展。
1: 所以针对我们的问题，大家要想办法让咱们的下肢运动起来，
0: 对，
1: 不光是腿，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臀肌，对，整个这个肌肉群都要让它激活。
2: 所以说走路发软，膝盖打晃，根源很可能不在膝盖，而在臀部。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咱们通过站姿弹力带髋外展，先把臀中肌激活，帮骨盆找回稳定。弹力圈的选择很关键，阻力大的套在膝盖位置，阻力小的套在脚踝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学起来。
0: 好，我们现在开始完成髋外展这个动作。下面呢，我们用一个手扶住椅子，因为它必须单腿站立，扶住椅子后靠近椅子这一侧腿支撑，另外一侧打开，一，好，回来勾一点点脚尖，脚尖也要朝前，二，三，可以用手扶在髋部，这样确定我们骨盆的位置，臀部外侧应该会出现一点点酸痛感了，在最远端稍微停一下再回来，回的速度要慢一些。
1: 哎呀，这个动作看上去简单，其实做起来真挺难的。您把这个弹力圈套在团，您试试就知道了。尤其这个力量比较大的弹力圈，
0: 对，
1: 我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明显这边的臀部和这边臀部的外侧紧绷感和这个练完以后酸胀感是非常的明显，
0: 它会比平时要强很多的。
1: 对，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主要练这个动作，我抬的是右腿吗？
0: 对，
1: 我主要练的是左边的臀肌还是右边的臀肌？
0: 我们主要练的是右侧的啊，左侧的是在支撑。您觉得它紧张的是因为它保持，它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它会收缩的更紧而您主要发力，您会感觉到右侧的会更酸一些，虽然两侧都会有酸，但是右侧会更酸。嗯，是因为它的主动肌，我们叫臀中肌主动发力，是右侧去发力，
1: 是在右侧。
0: 对，
1: 在练左侧的时候，我就调过来。交换方向做这条腿就可以了，
0: 右腿支撑，左腿打开就可以了。
1: 第二个问题是在我做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有这样一个动作，大家看啊，我不是完全直立的，我会想这样偏，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带长了？其实达不到特别好的运动效果了，
0: 只是看见动作幅度大了，但它其实没有从中位线打开的有那么大，这是一种代偿，只是您偷懒了，是您身体偷懒的一个表现了。对，看的是幅度很大，但其实没有完成。
1: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保持身体的正直，对吧？尽量正直，然后我打开腿，就是我能打开多少就打开多少，不要为了高而把身体斜过去。
0: 您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您可以把蜜袋慢慢的再往下走套，慢慢套到下方的话，它的阻力会变大。
1: 我这基本就打不开了。
0: 对的。
1: 这好难。
3: 我也是有种同样的感受，就是做的时候，你不光是这边右腿发力的腿的臀肌也酸，其实你的左腿支撑腿的臀肌一样也是很酸的。
2: 怎么样，臀肌是不是已经酸酸胀胀的了？有就对了，说明它正在被激活。当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始终保持中立位，不要为了追求外展幅度而让身体跟着倾斜，那样效果反而打折扣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升级动作，继续给臀肌加把劲儿，让它得到更充分的刺激。
0: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二个动作的训练，坐姿展髋加弹力带侧向行走。大家呢，首先把弹力带绕在我们的膝关节处，坐在板凳上或者站起来都是可以的。坐在这里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已经是屈曲的了，此时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微打开，躯干挺直，双手交叉抱胸。好，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让两条腿向外打开，对抗这个弹力圈的阻力，向外打开。好，停一下，回打开。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激活的是我们的臀中肌，因为是外展嘛，我们只有臀部外侧的肌肉为主。好，第三次打开， 臀中肌可以很好的

0: 帮助我们稳定骨盆，可以把脚腕打开一点，这样的话就髋关节展开的幅度会更大，类似于崴脚的动作。好，身体重心往前移一点，臀部离开地面，向右迈第一步，左脚跟，右脚，左脚跟，好，左脚往回迈第一步，右脚跟。此时还是注意要以屈髋为主，好，向右一步回，这样的一个迷你带侧向行走过程当中呢，我们注意的是髋关节一定是屈曲的，像感觉臀部后面找凳子，臀肌要尽量的去激活。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要靠脚去打开，而是要整个大腿要展开。
1: 哎，坐下的这个动作哈，看上去挺简单的，就是我用力把膝盖外展给它掰开，但是感觉大腿根部就是屁股这边发力非常明显。
0: 对，
1: 这主要练的就是臀，其实没怎么练腿是吗？
0: 它主要的针对的部位是臀中肌和臀小肌。
2: 就是做完髋外展之后，你再做一个螃蟹步的走路，反而你的臀肌更好的发力，然后这边的发力感很强。
0: 这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臀中肌激活还有正力量训练的一个好处。当你髋外展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侧移会很容易，像你如果打球或者其他的侧向移动的时候，它会变得很轻松。
1: 所以把大家要加强训练的这个肌肉群要扩大一些范围，要关注到您的臀啊，把这个肌肉练好了，相关的这种关节的协调性也就变得更加的稳定和灵活。那接下来您带着我们，咱们再整体的把今天一套动作再习练一遍。
0: 好的，好，手扶椅子，单腿支撑，展开，回，勾着脚尖，脚尖要朝前，四，回，好，我们坐直，双手抱胸，准备展髋三次，一，回，二，回，三，回。好，躯干前倾，重心向前一点，臀部离开，向右，一，二，好，向左，一，二，好，第三步，第四步，好，向右第一步，好，停。
1: 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很多圈友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屋里也可以做健康运动。圈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期待您一起来跟着练习。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也定制明示，今后和睦不再有瓜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秦芷是发誓不再之墨，可没有说不能嫁人啊。不行就是不行，多说无益。
2: 你就别跟你爷爷讲了，我们家这些年的厄运，全都是因为这墨。你爹因墨而死，你爷爷因墨生不如死，你和你哥又因这墨各自断送了姻缘和前程，这墨害得咱们家还不够惨吗？
3: 没错，娘。
2: 咱们家跌落至此，先是因为墨而起，所以，我更要用墨将这些全部都挣回来。挣回来？你拿什么去挣？你如何去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4: 一世，真娘心已定，爷爷就算不教，我便上各家去学，我爹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真娘，你确定这样可行？
5: 可行，不过你放心吧，我打听过了，各家磨坊都在招工。
4: 我得一个个都去试试。你打算去哪家磨坊？
5: 那自然去三爷爷那，陈家磨坊啊。哎呦，
4: 要是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呀？没
5: 事儿，先去，发现再说。再说了，若是被三爷爷发现，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4: 哎，记住啊，你帮我瞒住娘，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娘要是发现了，非扒了我一层皮不可。哎，真娘，这是你杜姐姐新给我裁的衣裳。
6: 我还没穿过呢，你别给我穿坏了啊！知道了，知道了，哥，你记住了啊，瞒住娘啊！啊，走了，你小心点啊！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在这里倒墨，不许胡乱瞎跑，坏了规矩就走人。
5: 你去后面
6: 倒，好。你，用这个锄头。嗯。你们三个到那边去倒。
7: 师傅，这要倒多少下呀？
6: 青椒10万锄。
7: 哦哦。
6: 你只管好好倒，到时自然有人会来查验。
7: 嗯嗯。
6: 小林，把墨饼拿来，给他们分一下。
7: 好嘞。

0: 三爷，最近新招了一个倒墨的小工，不过我瞧着是越看越像李八爷的孙女儿。
1: 人呢？
0: 那个就是，干活挺下力气，人瞧着也机灵，这人留是不留了？
1: 磨坊招工，能干活就留着。
0: 好，
1: 让他去阎王少爷。嗯。嗯。老八，咱老哥俩好久没在一起喝两盅了。来，
2: 你这突然请我吃酒，说。什么事儿？
1: 三哥怕你不吃磨闷快了，陪你说说话。来，吃菜。来，你家真娘最近忙什么？
2: 在水泊的石滩上上工，每天啊早出晚归的。哦，
1: 你都看见了？
2: 你什么意思？你有话快说嘛。
1: 老爸，
2: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嗯。我说了你不能急，你急我就不说了。
2: 那我不去，你说。
1: 你家真娘啊，
2: 莫
1: 儿，这会儿在我磨坊子上工呢。
2: 啊？为什么不拦着他点呢？
1: 你看，说好了不急。哎，你听我说，我瞅着这娘这丫头挺好啊。哎，人聪明，干活也卖力，应了那句老话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打小我就看她是个学墨的好苗子啊。
3: 呀，去！你儿子干什么？我管不着。这娘不行。
1: 哎，小说了，别急了。哎，到时候我教完你别后悔啊。
3: 陈老三，把真娘从你磨坊里赶走，不然咱们兄弟都没得做。
1: 哎，小的倔，老的更倔。
4: 那你干都是干，只要能吃磨，学好手艺就行。
5: 哎，曾大师傅。近日又收了一批学徒，您瞧瞧，

0: 锤墨要的是力气，其他墨工都穿着汗衫，你为何不穿？
1: 我不热，用不着。
0: 是不需要，还是不能？
1: 用不着。

0: 女子不能智墨，你尽管败坏行业规矩，败坏我骆家名声。谁说女子不能智墨的？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罢了。哪本书上有成文的规矩说女子不能智墨？
1: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坏了规矩还嘴硬。好，
0: 那你就跟我去文会，变个清楚。来人，
1: 带这丫头跟我走。
0: 我自己能走。胡会长，诸位末业当家，今日便替我骆家来评评理。这丫头竟女扮男装混入我骆家磨坊，败坏祖业门风，实在有辱行业门楣。
2: 我今日方知，你曾一品。
0: 已经可以代表我骆家主事了，
1: 大少爷，我伺候骆墨多年，自然与骆家共荣辱。
3: 好一个共荣辱！
0: 李真，你一介女子怎可如此女扮男装混入磨坊，成何体统啊？你丢尽了李家的脸！
4: 景东叔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早已被除族了，我就算丢脸，跟你们李家有何干系啊？
1: 好了，既然是来文会辩理，文会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决断。
0: 胡会长，我们徽州末业素来有女子不得智墨的规矩啊。
1: 这不过是口口相传的陈规罢了，并非是落笔成文的定论。如何作为约束？我曾听闻，这骆家姑姑骆梦真与末世有惊世之才，如今这骆墨沿用至今的和墨技法。 便是出自骆家姑姑之手。我想请问曾大师傅，您在骆墨这么多年，难道不曾用过骆家的和墨技法吗？既然用过，一边用女子创办的技法，一边又口口声声义正辞严地说女子不可智墨，真是自相矛盾，忘恩负义。<笑>
2: 我知道李姑娘见松变墨一把好手，今日方知。 这张嘴也不遑多让。这忘恩负义啊！哎呀，说的是真好。我以为，智墨，讲的是天赋。智得出一方好墨，那管他是男是女，是人是狗呢？
5: 家有家法，行有行规。如果猫猫狗狗之辈都能智墨，那我们徽州末业岂不是反了天了？
2: 那你是担心自己的天赋不够，还治不过这些猫猫狗狗？
4: 骆大少爷慎言，你拿我与他相比，我是末业正统。
2: 何为正统？治得好墨那叫正统，治不得好墨数典忘祖。
5: 你，
2: 说说，李姑娘的墨治得如何？
4: 回大少爷，他。
6: 听说荣娇确实学得不错，
2: 一句实言。
6: 李姑娘也曾来潘家磨坊，听大师傅说，雕版倒是不甚擅长，但十分刻苦。
2: 李姑娘，劳烦伸出左手。
6: 没事，给他们看看。 展开，高举。在座的诸位都是智墨行家，要说这一个人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仔细的看看。
2: 想必诸位富贵人当久了，这手生了福气，脱了老茧，生了新肉了吧？

既然骆大少爷这么说了，我若再坚持女子不能制墨的口头规矩，岂不是显得我迂腐不化？只不过是我莫爷有传男不传女一说。

0: 是，因为女子终究要嫁人，莫方不能流入外姓。此前，李家莫方险些外泄，李真姑娘当街退婚一事，想必两位都清楚吧。
1: 洪会长，我玄墨跟李莫夫半点干系，何来莫方外传一说啊？若是在座的诸位有所顾虑的话。 我大不了发个誓，终身不嫁便是了。
2: 这，李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3: 其实，八爷非得怪罪我们不可呀！啊，
4: 三爷。

0: 那李老八到底是智墨五杰之首，他被徽墨抽高不少力，纵然不知墨久矣，我们也不可忘了他的好。今日若是如此为难他的孙女儿，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也过意不去吧。不若如此，我们便给甄姑娘一个机会，她已经期末有些时日了，不妨就让她制出一块墨来，这到时候大家伙一同瞧一瞧，评一评，倘若甄姑娘果真有制墨天赋，墨业就不能埋没人才。
1: 哈哈，孙爷言之有理。
0: 甄姑娘，你可愿意？

0: 扮男装，混进各大磨坊，真是丢死人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不拦着？你真是长本事了，你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哎呀，真是气死我了，你！
1: 真娘那么做，也是想学墨多赚点钱，为了咱家嘛。
0: 咱们家还不用靠他赚钱养活。
1: 娘，您就让真娘做吧。要真是最后没做成，她也不会怨咱。如果咱们拦着她，她一生气，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反倒是不好的。
2: 你说你家这个丫头吧，她竟然不知羞耻，要跑到磨坊去上工，动静还闹得那么大，害得同行们都笑话我。花儿，
3: 啊，
2: 你下来，爹给你说点事儿。
3: 哦。
2: 坐吧。花儿，以后啊，不要跟李家那个疯丫头再来往了。女子的名声啊，很重要。再说，爹跟你说了一门婚事，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啊，不要因为他把这事给黄了。
3: 婚事，爹，娘，我怎么不知定了婚事？
4: 不知道就对了。自古啊，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骆大少爷能跟咱们田家结亲，那咱们田家是高攀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3: 爹，那骆大少爷什么脾气，您比我清楚。况且他早就有过妻妾，女儿不想嫁给他。
4: 不想嫁也得嫁。你看看，这就是跟着李家姑娘待的时间长了，才能说出这种不孝敬父母的话。
3: 娘，女儿还不想离开爹娘，况且我从未与那骆大少爷相处过，我不想把自己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一个陌生人。
2: 听听，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5: 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有什么话你跟他好好说，他会明白的。

0: 你闭嘴，就知道娇惯孩子。你看看咱们田家这三个孩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为了我们田家，就好好在家待着。你胆敢有李真那种想法，想退婚，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1: 老爷，
0: 一群没用的东西。

0: 舅娘，我的婚事定下了。
1: 婚事定下来是好事儿啊。是哪家大少爷如此有福气啊？
0: 是骆大少爷。
2: 骆文松，
3: 他年纪这么大，性格又怪里怪气的，而且他可是续弦啊。
0: 嗨，是骆家高门大户的，就算是续弦，也有很多姑娘愿意去呢。说起来，还算是我高攀了骆大少爷。我爹说，过几日他就要去骆家绝情。
3: 爸，那你自己可喜欢骆家大少爷？
0: 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喜不喜欢的都不重要。哎，好了，都说这年纪大的会疼人，兴许我还是门不错的婚事呢。
3: 不说这些了，
0: 舅娘，我今日来是有东西要给你。
3: 这是什么呀？
0: 舅娘，我知道你记忆开始玄墨，这些是少不了的，这些都是我从家里磨坊拿出来的，你先拿着用，要不然还要花钱买。
3: 婉儿，这金箔跟珍珠实在是太珍贵了，我不能收，若是让你家中知道，怕是要给你惹上麻烦。
0: 你放心，我拿的不多，不妨事的。收下了这些，就当你织的墨也有我田荣华一份。从今往后，我做不到的事儿，你来

爹，多亏了陈三爷爷借我磨坊使用，这可是女儿费了好些时日，制出来唯一一块还算质量好的墨锭。爹，你一定要保佑我试墨成功啊！

0: 凝脂感又重，还是不行。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给娘看看，你制了什么墨呀？
1: 别看了，这墨都没有成型。
0: 那什么样的墨才算是成型呢？
1: 虽然是用料金贵。
0: 制法纯熟，落笔如云烟游龙。哎呀，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反正你爹说了，这墨锭外面做的再漂亮，里面用料再珍贵，终究还是要给人用的。那哪些人用墨，要用什么样的墨，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做一块能用得舒心趁手的墨不就好了？
2: 真多，我哪懂啊，都是你爹说的。哎，你慢点吃，慢点。
3: 我出去一趟啊。哎，你这又上哪儿去啊？
4: 来，客官，看一下我的墨，
3: 温娘，
4: 又好又实惠。
3: 看你三天两头的来这儿给哥买墨，何不去那边买个好的？
5: 只是歌儿惜字呀，飞墨得很。这家中哪儿受得住一直用好墨呀？

0: 胡会长，诸位墨业当家，这便是我做的初心墨。这墨一瞧，便知烟台烧得老了，捶打也不到位，制得甚是儿戏。
1: 不错，此墨既无商货之貌，受不得高价，又无传世墨艺，制作稀松平常，在嘉墨济济的徽州，着实登不得台面，
0: 粗制滥造。
1: 这要是我制的墨，我都不好意思进文会的大门。我还以为你会叫八爷帮你。胡会长，来，品品这方成墨，有如此的胆识，得此一个成字，倒叫我高看你一眼。这用料普通。
2: 制法粗糙，只能算是下品墨。看来，吕真姑娘以后就……胡会长，我给真娘出的题，墨也不拿给我瞧瞧？
3: 三爷。

0: 郑娘，你且说说，为何做这方制法简单的墨呀？之前你就应该晓得，这样的墨可入不了墨行诸位老前辈的眼啊。
1: 我知道，因为更好更复杂的墨，我做不出来。这也是眼下我能制出最好的墨了。我也想过。 添加名贵的用料，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合墨。既然往上不成，我便想着，那便做一方简单又实用的墨也是不错的。这便是我的初心。
2: 制不出这样的话，你也说得出口？还初心？我看你简直是丢人现眼。
1: 是我实力不济，我承认。在座的诸位。 皆是墨业的前辈，看不上这方墨也是情理之中。可是于我而言，我已经尽了全力。但那几问心无愧这四个字，这方墨虽然实属下品，但好在颜色够黑，造价低廉。这无论是坊间记账，还是小儿习字，未必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于此意图，我自认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初心，故而。 也不觉得悔。甄娘已经知道今日结果了，最后还请三爷爷将此墨赠与他需要的人，也算是一尽他的价值。

0: 罗大少爷，你墨不是疯了，那是一方下品墨，还好墨。
1: 哎，物者有所宜，才者有所失，
2: 各处其异，故上下无为。
3: 李真姑娘有言在先，说这方墨价格便宜，适合账房记账，小儿习字。
4: 在座的诸位年幼初习字时，给你们一方上品之墨，舍得用吗？
2: 老祖宗当年制出这地方墨的时候，是为了把心里这点东西记下来，哪里有那么多的规矩？
0: 可无规矩它不成方圆，
5: 无规矩怎定优劣呀？优劣不分，我们这些墨房，我们这些人，这个文会，他要他干什么呀？
6: 徽墨传承至今，徽州墨房比比皆是。咱们各家拼的不就是一个精益求精吗？
3: 对，精益求精乃制墨之本。我问了墨房的管事，说李真姑娘出进墨房学墨不过三五月之余，敢问诸位在座的，初学墨三五月之事，能否制得出这样一方你们口中所谓的劣墨啊？
7: 是啊，文松之言让我想起初入墨行之时，习墨两载啊，才制出平生第一方墨。要说成色嘛，也不过如此。
4: 那即使如此，李真姑娘此时此刻这一方墨不能不算是一方好墨。
2: 诸位制墨制的久了，莫忘初心才是。再说了，
4: 诸位管得着李真姑娘制墨不制墨呢？我若是李真姑娘，我都犯不着接下这一桩考验。我制我的墨，管那么多做甚？诸位如此百般阻挠，是因为心生畏惧，怕有朝一日李真姑娘制墨大成，以女子之身强压诸位一头，丢失了颜面不成？
0: 我们会怕一个黄毛丫头？
2: 笑话！
4: 那即使如此，此事无需在意。
8: 陈娘真这么说？
9: 一字不差。
7: 丫头这个年纪，
9: 对墨的理解，恐怕连你我都自叹不如。他让我将墨赠人。我左思右想，现在最需要他的恐怕是李老八你啊。爸爸，你就收了他吧。我知道你守规矩，你定制名士的，你不可以制墨。可没人说你不可以教人制墨呀。文慧封了你这双制墨的手，又没封你的嘴，有嘴还不能说了。李老八，这娘多好的苗子，你收了他又能如何？什么传男不传女，文慧都默认了。老八，我跟你说啊，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君山要是有真娘一半的天赋，我要有这么个好孙女，我甘愿一辈子不吃墨。还有，难道你就不想李墨后继有人？言尽于此啊，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锦峰，爹来看看你。这个呀，是你闺女真娘制的第一块墨，你瞧，叫初心墨。 爹在文会面前，凌迟名士，永不制墨，也已经退出了墨业。可如今，朕娘她要学墨，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娘，您看谁来了？
1: 七嫂，老爸，你这是做什么？锦水这第一扣，是为了当日莫方之事。我愧对七嫂信任，实是。 李默罪人。第二叩，是为了七哥七嫂对我的知遇之恩。金水，楚生庞宗，父母俱亡，亏的是七哥在老太爷面前立举，引我进入末道。
0: 又见七嫂乳母，实是在旁照拂，才有后日之成就。这份恩情，金水，替云难表。老爸呀，这些都是往事，不提了。
1: 这第三叩，是为了我家真娘。 七嫂，我以为真娘薛墨是一时志气，我也不愿让她受烟熏火燎之苦。没成想，真娘待墨一片初心。我今日在七嫂面前求一个恩典，允我教真娘薛墨。
2: 何需求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许久了。老爸，快起来，起来！老爸呀，真娘和你一样有天赋。若是他静音。
3: 一个女儿身被埋没，岂不是太可惜了？我答应你，谢七嫂。
4: 爹，真娘尽力了，但我不后悔。往后，就算有百般阻挠，我也不会放弃织墨的这一条路。 既然磨坊学不成，我便买书自己学。爹，您放心吧，真娘一定努力，让咱们全家过上好日子。
5: 真娘。

0: 沉默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得了这苦？
1: 真娘愿意吃苦。
0: 祖师爷在上，李氏之末后人李金水，自此伊始，受李氏真娘为徒，受其至末之道。望祖师爷有其学墨一徒，一路昌顺，不负初心。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跟我学智母，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2: 偏门禁，那不是纳妾之礼吗？我妹妹好歹是正妻。
3: 我要退婚。
2: 不行。
4: 既然你想退，那咱们就去找洛大少爷，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2: 你说谁死了呢？你
5: 撒手啊你啊！
6: 严大人倒台了，
5: 洛寒章被斩首示众，洛家所有人全部受审。
7: 老爷亲口说的拖家稽查案。
8: 是，老爷亲口说的。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0: 钱啊！朱哥，
1: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1: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海天蚝油真的有好，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0: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爷爷，这是哪儿啊？这是咱们李家的老磨坊，你小时候来过。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我爹带我来过，我爹说他这是在这里学会的熬胶。
1: 是啊，此处乃是李默根之所在。李默之始，源于南唐西市，因战乱不断，西市由易水南迁至徽州，得皖南古松为料，创建出李默，后得南唐后主。 召先祖西亭归为莫武官，并赐国姓李，从此李默名满天下，祖上备受荣光。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从这小小的磨坊开始，才有了李默之兴。
0: 你可知，为何徽州磨坊众多，唯独李默传承百年而不曾间断？嗯，因为李默有闻名天下的四合磨。
1: 四合磨失传已久，爷爷也只能在先祖的画像上才得以一窥。
0: 那难不成是因为这四个字？
1: 错，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静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我明白了，爷爷。正所谓，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持正念，做正事，结正果。我说的可对。
2: 只对了一半，智墨知道，还需修身养性。大伯娘，您怎么来了？来给你们送东西呀、啊？
3: 八叔，东西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灯油、灯草，还有一些模具，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去想办法。
2: 够了够了，帮我向七嫂道声谢，这事儿为难大了。八叔，现在磨坊有景东来掌管，他确实发了几句牢骚，但是有娘发话了，他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装货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有很多都是库房的残品次品。
1: 不知道能不能用，不
2: 打紧。现在这丫头还用不上好东西。
0: 爷爷，我学墨一事，七祖母也知道了。
1: 若没有七祖母点头，你当时这个磨坊，咱们还能用啊？
2: 陈丫头，你七祖。

母说了，这些东西你们都不必过于担忧，那是你幼时帮他养鱼养花应得的酬金，还让我带话，如果要学墨就要好好学，等你出师之时，他是要来验证的。

0: 珍妮啊，
1: 爷爷，我知道这制木的第一步就是点灯烧烟，这之前我偷学的时候早就学会了。
0: 你把这蓬灯草锁住了。
1: 爷爷，如今现在各家磨坊俱是买的现成的，你为何让我学这个？
0: 珍娘，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烧盐，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 知道了。

0: 我搓这么多，总有一根能行的吧？爷爷，我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吗？
1: 不能。
0: 为何？看到了吗？长短不一。您怎么不能要求我这每一根的长短都是一致的吧？
1: 什么时候你能够做到搓出的灯草皆长短粗细一致，紧致不散，才能进入制墨的下一步？
0: 我就不明白了。
1: 这搓灯草就是小技，徽州人人都会。我在这里搓灯草，岂不是浪费时间？
2: 给你啊！
0: 那您教我搓灯草？
1: 搓灯草为手熟耳。
0: 我就不信了，如今这李墨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难道是搓灯草搓出来的？
1: 爷爷早就说过，跟我学制墨，就得按照规矩来，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这墨不学也罢。
3: 爷爷，真娘，你们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来了？
0: 娘让我来喊你们回家吃漏荤呢。
3: 你们回去吃吧，我吃不了了。爷爷让我搓灯草呢。
0: 真娘，你忘了，今儿可是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日子，家里可不能缺你。
3: 给，哥特意给你买的。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吃落荤。吃落荤了，走。

0: 你说咱一会儿能赶上这灯花庙会吗？
1: 我告诉你啊，想都别想，咱家那少爷只要是一做梦，那就是高僧入定。
0: 哎呀，这中秋团圆大过节的，可惜那灯花庙会了。
2: 议论什么呢？都把嘴闭上啊！
1: 哎，

0: 二少爷来信了。
1: 不是
0: 啊。哦，啊，算了，没事。哦，我先出去。少爷，今天
1: 中秋节，让大家都回家过节去。
0: 哎，好嘞，那要不咱们也去看灯会吧？
1: 要不你陪我掷墨？
0: 那我还是先去叫小工们回家过节啊。
2: 无休，见字如晤。你收到信时，估计正好是中秋节。你现在是不是又一个人在磨坊制墨呢？我在京中一切都好，尤其是带着吉祥在学堂做的小生意，最近颇有起色。
3: 我这是小本买卖，概不赊账。
4: 你看看，骁勇善战，在外连赢18场。
5: 哎，这有钱。
6: 放下，
2: 都放一放。爹这脾气是越来越大了，总骂我不务正业，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又气走了两位夫子。
7: 罗文杰，以后你不许再来我学堂。
8: 你说你都不教他了，他上哪儿学去？是不是？
9: 朽木不可雕也，我可教不了。
2: 我是真的不想考功名，还是做生意适合？
8: 你说你不好好念书，你将来怎么办呢？
10: 我姑姑可说了，这从商不见得不如从事，而且徽州好多男儿都在外面跑商呢。
2: 等我学会了生意经，我一定帮你把骆家墨轩开遍天下。
11: 太乖的小子不成器。
2: 前两日于大勇将军回京述职，
11: 挺好，
2: 顺道来了家里做客。
12: 那我就跟着于叔叔马上去军营。
13: 听见了没？
11: 这小子，
2: 我倒觉得跟他去军营历练一番，也比念书有趣。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7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
12: 嘿嘿嘿，
14: 这么快呀？啊，
4: 您啊，这书卖我100两，您也不亏，知道吗？
14: 慢点，这可是孤本，
4: 就是这本墨迹。哎，我们家呀，就只有残卷。
14: 哎，你是制墨世家呀？啊，
4: 落墨，您听过吗？
14: 哦，好，
4: 好，走了。
14: 哎，回来，我给你包好了。
4: 哎，没关系。
2: 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弟，文谦。
15: 臭小子。

0: 一桩婚事儿，就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不想活了，啊？哼，什么意思啊？都是摆给我看的。我知道你心里有苦，有恨，想反抗。你看着我。
1: 想反抗，你手里就得有筹码，逃避是没有用的。你给我听好了，
2: 我们田家原本也是。

0: 商贾之家，一朝家败，才沦为骆家家奴，忍辱负重这么多年。现如今虽然从骆家脱了奴籍，
1: 但是在骆家人的眼里，在徽州所有人的眼里，我们永远是骆家的家奴。
0: 难不成你就想这么屈辱地活一辈子？
2: 你爹我终归会有一死啊！你要认为自己还是田家的长子，
1: 你就给我记住，田家最终是要靠你来扛的。
3: 锤锤锤，
1: 我看你能锤出什么样。
3: 没用的东西。
2: 明天啊，我们到骆家去为你妹妹掘井，去不去的你自己看着办。

我们田家原本也是商贾之家，一朝家败，才沦为骆家家奴。难不成你就想这么屈辱地活一辈子？

0: 哎，平安兄弟，怎么没见大少爷啊？大少爷在治墨啊，他忙得很，绝景的事儿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
1: 这大少爷不在，这不合规矩啊。
0: 在骆家，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
1: 啊，
0: 还有啊，你们弄好之后别忘了把土带走，免得脏了骆家的地。
1: 是是是。
0: 在骆家，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这个我懂。既然大少爷不在，那我们自己来吧。
2: 哎，等等，大少爷还吩咐了，他最近和睦到了关隘之期，都走不开。大婚那日啊，你们就弄顶小轿子，把人从偏门送进来就行了。其他的俗礼一概都免了。
3: 偏门进，那不是纳妾之礼吗？我妹妹好歹是正妾。
2: 哎呀。
1: 平安兄弟，您是不是听错了他的意思？我们家华儿应该是明媒正娶，应该是拔台大轿啊。
0: 既然你都说了大少爷的话就是规矩，那照做即可。
1: 是是是是，我们家华儿不管从哪个门进，都是我们田家的荣幸，请您转告大少爷，一切按照大少爷的意思办。
0: 知道就好，那照吩咐办吧。
4: 爹，您怎么就答应了？这也太欺负人了吧！你懂什么你？哥，你也劝劝爹啊！
1: 绝情！
4: 从偏门入，那不就是小妾吗？明摆着欺负我们！退婚！
1: 爹，我要退婚！不行！
4: 为什么？
1: 你要知道。 爹好不容易才给你争取到这门婚事，你要退婚，那爹这么多年的心血，那就白费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田家的事情。你要退婚，

0: 得罪了骆大少爷，那我们田家很有可能回到骆家再做家奴。
1: 哎呦，花儿，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婚咱还是退不了，不然惹怒了那骆大少爷，我们全家该何去何从啊？
0: 听爹说，只是花轿从偏门入，在族谱上你还是正妻。
1: 这样好，这样好，上了族谱那就是正妻。
2: 你们当真愿意让我以妾礼加入骆家吗？
1: 华儿，妻贫富贵，嫁入骆家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等你当上主母，这骆家上上下下都任凭你差遣。哎，现在这点委屈听娘的，咱忍一忍啊。
0: 爹和娘难道能害你吗？

0: 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哎，你怎么了？不哭不哭！哎，你别吓唬我！华儿，怎么了？
1: 陆大少爷要我一千块钱，
0: 让你也气里心寒，太霸道了吧？那你娘跟你爹还有你哥哥，他们都同意了吗？不行，这陆大少爷绝对不是你的良配。
1: 可是我爹我娘都让我嫁，哎呀，我大哥也让我嫁，真娘，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花儿，你真的想这么认命吗？
2: 我不想认命，但是这婚我退不了。
0: 谁说退不了的？我问你，你心里想不想退？
1: 想。
0: 好，既然你想退，那咱们就去找陆大少爷，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1: 嗯。
3: 大少爷，人来了。
4: 李家姑娘，是不是想通了来我落寞上宫啊？这位是？
5: 那个，是我，我是来找你退婚的。
3: 天姑娘，这样，
5: 骆大少爷。
3: 强扭的瓜不甜，还请您高抬贵手，协议只退婚书与荣华。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何时想好了来我落寞上宫？
5: 我们今日来到此处，是与你商量退婚一事，你怎么又扯到别的事情上了？
3: 退不了。作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做不了主，你更做不了主。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去京城找我爹，他能做主。没事。骆大少爷，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你根本不在意这桩婚事，你唯独在意的，就只有智墨这一。

0: 一件事情而已，这人人都说你是墨疯子，恰恰是这个疯子，才彰显了你对墨的挚爱。你跟花儿本无情感，何必被这旧俗所束缚呢？在这制墨方面，骆大少爷一向公允公正，唯贤是举，向来不死守陈规。 我李真佩服，这怎么一到婚配上反而死守着规矩了？
1: 我刚刚教你勿墨守成规，今天就用到我身上了。

0: 挺好一姑娘，可惜了，就是姓了田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这挺好一姑娘，没准能给我生一个很好看的大胖娃娃呢。你说我爹每天这催着我要传宗接代，让我不堪其扰，都无法安心致默了。顺了我爹吧。
1: 你说什么呢你？陆远松，你不要脸！你当着我们两个人怎么说出这种胡浪之词？你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你就要毁了人家姑娘的一辈子吗？
0: 哎，李姑娘，我怎么没有明白一事呢？你说你没嫁给田本昌，现在又不让我娶田家的姑娘，难不成你想跟我一块过呀？
1: 你胡说八道！我当日跟田家退婚，除了你推波助澜以外，这田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难道你不明白吗？
3: 你不明白吗？
1: 这田家想跟你结亲，他们是何意图？我相信你心里比我更加清楚。若是这门亲事真的成了，恐怕你以后更是无法安心之末了。
4: 不知羞耻的东西呀、啊！谁让你来打扰大少爷的啊？
5: 大少爷，
1: 田伯父，你为何要逼华儿？华儿她不想嫁。
4: 这是我们田家跟骆家的事儿，你就别再添乱了。
1: 我跟华儿情同手足，她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她根本不喜欢骆大少爷，你们怎么能一点不顾及她的感受呢？
4: 大少爷，都是小女的不是，你就原谅她吧。你放心，这婚事就这么定了。
3: 爹，我不想嫁给他。
4: 混账，你死也得进骆家的门。
6: 田文，
4: 大少爷，走。
1: 爹，出去快！快！骆大少爷，我求求您救救华儿吧。
0: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来我骆母生母？
1: 只要你救他，我马上来。
7: 妹妹，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嫁吧。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8: 我找骆老爷有急事儿。
9: 里边请。
10: 老爷，宫里来人了。骆老爷。
11: 什么事啊？
10: 骆老爷，
8: 严大人已经被罢职了。
10: 什么？
8: 您身为严父母兵，恐罪责难逃，整个骆家怕是都难以幸免。宫里出了赤运，不日就会下发海捕公文，您早做准备吧。
1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爹，大晚上叫我来干嘛呀？我都要睡觉了。
1: 你能精神点儿？

0: 从军去吧。
1: 啊
0: 啊，想不想去啊？
2: 之前的于将军你还记得吧？
1: 嗯，于叔叔，
2: 我们已经说好了，
0: 即刻动身往东南去找他，
2: 带上这封信。
0: 往后的事情听他谈。

0: 哎呦，爹，您看，我之前就跟您说，我不是这您说的料。可是现在即刻出城，大晚上的赶夜路也不安全。我明儿早上睡醒了，我再出发行不行？
1: 你以为兵营是我们家，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吗？啊，想去就即刻出发，
2: 不想去也可以啊。
0: 在家里读书，我给你请您先生，你自己选择。
1: 哎，别别，您饶了我吧，爹，我去还不行吗？我现在就出发，好吧？
3: 老爷，收拾好了啊？
1: 少爷，都收拾完了。
0: 我说爹，您也太着急让我走了吧？你什么时候收拾的东西呢？
1: 给我记住，去了以后好好努力。
0: 要是两年以后你还是本性不改的话。
1: 就别进我骆家的门，听见了没有？
0: 爹，您放心吧，啊，我走了之后，您好好照顾自己啊。
1: 去吧，
0: 那我走了。
1: 滚！
0: 哎，好好，那。

0: 先去银行玩一下，然后再去见他。今晚他走没？哎，二少爷，嗯，那王总着急。
1: 老爷，这边请，请出国门。
0: 我们说什么强颜欢呢？
2: 快滚！
0: 哎呀，爹，您别着急赶我走，回头您想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多好了。
2: 再不滚，我反悔！
0: 哎，别，我走，走还不成吗？
3: 走了，
0: 走了，
4: 干不好，爹。

0: 娘，
1: 哎，哥，哥，你让我出去吧。
0: 听话，听话。

0: 哥，你困不困呀？你白天看着，晚上守着的，都没有办法正经睡觉，而且你都好几日没有上工了。可不，
1: 我的工钱都少了好几天的了。都给你记着啊，等你有钱了记得还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都是在做工啊。那你应该管娘要。对。
0: 所以更不能放你出去了。华儿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了，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的家人给她拖进火坑里啊！
2: 不行，娘说了，只要你还管那件事，就不能放你出去。
0: 若是以后我的夫家也要我以妾礼进门，还极尽羞辱我们全家。
3: 你愿意让我嫁出去吗？当然不愿意了，
4: 是吧？这哥，你怎么
3: 不行？哎，哥！哎，哎，哎，这江南水乡的景色跟咱们徽州还是差不多的。老板，
4: 哎，
3: 来壶茶。
4: 好嘞，
5: 少爷。
3: 两位，你们在家里看清楚了。
5: 这儿，
3: 哎，老板，
5: 过来呀！
3: 前面再走不远就是余杭了吧？
4: 是的。
5: 哎，快快快快，来，坐坐坐坐坐。

0: 哎，少爷，
1: 你是不是买了一批墨家的墨呀？
2: 是啊，这
0: 说
2: 什么家墨？这批墨呀，那可是花了大功夫才定下的。
3: 你赶紧出手了吧！我收到消息，骆家出事了。
1: 京城的骆老爷斩首示众了。
2: 什么？骆的骆寒征死了？
1: 官府都张网公告了，
3: 全部人等着受审。
2: 我这批墨该怎么办呢？
1: 所以我跟你说，让你赶紧出手了呀，要不然等消息一传开，你就不好出手了。
0: 你刚说什么？啊？
1: 骆寒征没了。
0: 你再说一遍。
3: 京城的骆寒征死了。
0: 你说谁死了呢？
1: 你撒手啊你！
0: 少爷，
1: 你是不是有病呀你啊？来，我再说一遍，你听着啊，严大人倒台了，
3: 所以导致骆寒征被斩首示众，骆家所有人全部受审。你听清楚了吗？啊？
1: 什么玩意儿？
4: 带上这封信，往后的事情听他的安排。

0: 于将军，骆家遭逢变故，将军看到此信时，想必我已不在人世。韩章一生结交无数，但敢托孤的仅于将军一人。此番冒险将骆家仅剩的两个儿子托付给将军，只因相信将军是重信重义之人。韩章自知此事于将军要担偌大干系，恳请将军看在你我旧日的情分上，为我儿改名换姓，纳入麾下，让他得以保命。小儿文谦虽顽劣，但性情纯良，若此番他能逃脱朝廷的血雨腥风，为我骆家留下香火，韩章敏感无内，叩首拜谢。
1: 吉祥，我们得去徽州找大哥跟姑姑。
2: 京中严大人，树敌众多，遭到弹劾，骆家受了牵连，老爷自知难逃一死，命小的快马加鞭赶来给大少爷报信儿。
3: 文谦呢？
2: 哦，老爷已经让二少爷去东南方找一个叫于大勇的人了。大少爷，那海捕文书很快就要送入城中了。老爷说请大少爷拖家祭产给田怀安后，速速带着姑奶奶去东南找二少爷会合。
3: 老爷亲口说的拖家祭产？
2: 是老爷亲口说的。这是老爷给大少爷准备的引荐信，到了东南面呈于大勇。

0: 爹说拖家计产都在那儿写着呢，看看。
1: 多谢大少爷，老爷对我田怀安恩重如山，我一定不辜负骆家对我的所托。只是
0: 有话直说，
1: 我家华儿与大少爷有婚约在身呢，骆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田家也难逃一劫。
0: 退婚书是吧？
1: 是，
0: 写好了，也在下面。

0: 快说，罗文松为何忽然将您叫来？
1: 京城的严大人出事了，骆老爷也受到了牵连，骆家怕是保不住了，所以骆老爷留下了文书，让骆大公子把他家的地契、房契、磨坊、磨轩全都交给咱们田家，由我来掌管。
2: 儿子，
1: 咱们田家主人投地的日子到了，以后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田家。
0: 骆家多行不义，活该有此报。可是爹，那华儿的婚事怎么办？
1: 华儿的退婚书也拿到手了，今天晚上骆大公子估计要逃之夭夭，随他去吧，走回家。
0: 爹，罗文松既是通缉犯，我们自然该去县衙报官。
1: 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
0: 悔婚之仇，家奴之辱，此事不报更待何时？万万不能让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成了，日方心木终于支撑了。
2: 我成了，我终于支撑了。
3: 进去给我搜，不要让人跑了。
4: 陆文松，陆文松，
5: 哎，逃犯陆文松，快快出来束手就擒！
3: 文昌，你个狗奴才！
2: 平安，
6: 他田家就是踩着骆家人的尸体起的家。
7: 如今的徽州，怕是无人敢与田默抗衡了。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5: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这个村子已经快成了破灾没劫了，大少爷。
1: 对，让寨子里所有的下人都离开这儿，省得受牵连。快去。好。
2: 你家少爷在哪儿呢？少爷书房呢。啊，洛文松，我是为华儿来的。既然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何不放他一马？你就把拖回书写了吧。洛文松，你听到我说话了吗？洛文松。

0: 我心目终于支撑了，
1: 我成了，我终于支撑了。

0: 我成之时，我损之时。
1: 大少爷，快走吧，再不走官兵就来了。
2: 官兵？
0: 天意。
2: 陆文松，你家出什么事了？
0: 丫头，你看看我骆家今日之时，像不像李家当年丢失公墨权的时候？
2: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那时候年纪小，不记得了。
0: 这方墨足以傲视天下，但是我不想将它拱手于心术不正的小小之辈。我该怎么做？平安
1: 啊，
0: 手，
1: 手，大少爷，你干什么呀，大少爷？干什么呀？
2: 刘文松，
1: 不能收，
2: 刘文松，
1: 不能收，放开。
2: 陆文松，你家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人还在，手艺还在，事情总有回旋的余地。可你若全烧了，就什么也来不及了，就都没了。
0: 来不及就来不及了。有道是，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2: 陆文松，你今日真是让我看不起你，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0: 我该说什么？
2: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0: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物喜。

0: 少爷，大少爷，官兵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快走吧。
1: 去哪儿啊？啊！
2: 跟我来。
1: 先去给我走，不要让人跑了。
3: 是。
4: 这边，官员。
5: 快点，快点！

0: 王教授，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1: 我现在是朝廷钦犯，啊，要是发现你跟我在一起，会有麻烦。你躲在这儿，官兵走了你才能离开。
0: 罗文松，罗文松，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2: 那边有没有人？
3: 没有，走进去看看。

0: 去那边。
1: 老师，
2: 杨大少爷，有何发现？
3: 这边找过了，没人。
4: 好，外面我找过了，没有人。宅子里面也没找到人。
5: 找不到人，我们对上面的人不好交差啊。
3: 官爷，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陆文松一定会去。官爷，跟我来。

0: 大家赶紧上山，别让乱刀送跑了！官爷，就是这儿，包围进行战。是，大哥。
1: 少爷，广弼已从四面围定，走不掉了。
2: 逃犯刘文松，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快快出来束手就擒。
3: 官爷，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放火烧，看他们出不出来。
2: 破门！
4: 刘文松，再不出来，放火烧了进行寨。
5: 你回屋等我，我去跟他们谈。
6: 文松，天塌地陷，我们一家人一起担待。

0: 你就是洛文松？
1: 正是。
2: 县令赵深，赵大人下令，洛家的人要全部带回去调查。
1: 我能看看您的海捕文书吗？
0: 文书在来的路上。你哪那么多废话？
3: 少爷，我们还是来晚了，怎么这么多衙役啊？
0: 罗文松，你还不快束手就擒？
1: 田本昌，我爹说的没错，家里真是养了一个好奴才。
0: 罗文松，你
3: 昌，他不是咱们家的，怎么跟这些衙役在一起？
1: 罗大人，我能跟您商量一下。姑姑早年出嫁，早已不是骆家之人，可否放她一条生路，我跟您走。
0: 官爷若不放，你待如何？
1: 若是不放姑姑，文松恐怕难以束手就擒。
0: 罗文松，你真是巨捕，你若今日不束手就擒，官爷今日必踏平静心斋，灭你骆家满门。
1: 你敢？
4: 本昌，你个

跟我走啊！

所以你不能死，老爷是白死，你得活着。

0: 伤着没？哦，咱还是在这歇会儿吧。你们要干嘛？
1: 哎，把钱财都给我拿出来。
2: 起来，起来。大哥，大哥，
1: 仔细搜。
2: 真不错，看看。
1: 哎，给我。
0: 这不是钱，就是块木。
1: 给我，
3: 这张木之前这就是块木呀、啊！
0: 少爷，
1: 我操！哎，
3: 金香，我和你拼了！我掐死你！

0: 你醒了？
1: 杜贤夫人，救我和我兄弟。
0: 此地荒僻凶险，你们休息。

0: 好了，就尽快回家吧。好，知道了，夫人。我不是什么夫人，我只是一个商人。我们家之前也是经商的。是吗？那现在呢？
1: 现在受奸人所害，家没了，就剩我们俩兄弟了。
2: 那你们现在准备去哪儿？我们准备去东南边，去投靠于大勇将军。于大勇将军？
1: 嗯，
2: 他已从东南转去北地了，在这里相遇，我们也算是有机缘。这样吧，你们跟着我一起赶路，正好我也要去找于将军。走。
0: 少爷，咱跟不跟他走啊？反正跟着他走能安全点，但是咱们俩见机行事。
3: 雨霞，等等我们！
0: 这包袱，我拿来，走。

0: 老板，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好欢迎，来来来，
1: 恭喜
2: 恭喜，哎，
0: 恭喜，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
0: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4: 真娘，真娘，你听我说，我有话跟你说。
5: 裴满城，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的，你放了我行不行？
4: 真娘，你听我说，如今你我之间已经再没有阻碍了。我知道你怨我、恨我，以前是我懦弱，是我不好，但现在不一样了，田家、我都不一样了，我现在什么都有了。
5: 所以呢？
4: 我们再也不用为订单发愁了，再也不用过紧巴的日子。从今往后，我会弥补，我用我的所有好来对你，我会八抬大轿迎娶你过。
5: 田百成，那天晚上你明明都看见我了。
4: 是看见了。你要是被抓了，就是共犯，我那是在保护你啊，真娘。
5: 那罗文松呢？他就一定得死吗？
4: 罗文松是朝廷钦犯。这就是他拘捕的下场。再说真娘，是陆文松拆散了我们，他让我们田家受尽胯下之辱，你为什么要替这种人说话呢？
5: 可静心斋里的其他人呢？
4: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这合乎法理。再说了，这都是官差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我都看到了，那把火是你放的。那日我就在景心斋，我什么都看到了，你明明可以不放那把火的。
5: 以前在我的眼里，我的本长哥虽然有一点懦弱，可是他善良温和，可是如今的你却让我望而生畏。你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还是说你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无论他们犯了何等大罪，都应当交给官府了，而不是由你来定夺。可你为了一己之私杀人灭口，这样和吃人饮血的怪物有何区别？田本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4: 我没有做错，难不成我要一辈子背着奴籍被人踩在脚下？
6: 放开我！
4: 我往上爬又有什么问题？
6: 放开我！
4: 你我一同长大，应当知我懂我。真娘，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好吗？真娘，
6: 你真是疯了。

0: 裴洛两家于末夜并肩数十载，我也和洛寒章斗墨数回，他在墨上的天分并不比我差，可叹今日洛家败亡，他客死京城。
1: 月月，其实洛家出事的那一天，我就在洛宅，
2: 可曾被人们看见？
1: 没有，我去的时候极为隐蔽，没有人发现我。
2: 哎呦，
1: 我那天是为了去给怀儿要退婚书，却没有想到，我竟无意间撞到洛大少爷死在大火之中。
2: 我说真娘啊，真娘，万万不可对第二人提起。
1: 爷爷，我就是没想到这罗大少爷就真的这么死了。说到底，他曾经还帮过我，孙女决定治墨还要谢谢他呢。
2: 你这是何意？
1: 前段时间我去洛家见送，洛大少爷跟我说了几句话，惊醒了我，这让我心里发现，原来我是真的喜欢做墨，我也是想做墨的。结果那天晚上，我看见他死在大火之中，我才明白，原来世上真的有这样的人，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我，共存亡。我心里敬佩的同时，我又很害怕。我突然不明白，我做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一时意气，为了钱，喜欢，还是到底因为什么？我突然不明白了。
2: 哎呀，难为你心里隐藏着这样的心思。
1: 爷爷，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罗大少爷就是个疯子，除了智墨再无其他，我跟他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可是他跟我说的话，我又觉得极有道理。智墨之人就应当心无旁骛，

0: 赤墨这一路艰难险阻，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爷爷教你制墨，不是让你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墨工，早早的挣钱养家。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
1: 墨道。
0: 风清气正是李家的道，生死与共是骆文松的道，与权贵结交是骆寒章的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

0: 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我自己的道。
0: 爷爷希望你带着这些疑问继续地走下去，不断地怀疑自己，再把这些怀疑敲碎，重新打磨，如此的周而复始，坚硬不可摧之物便会在你的心里留下来。
1: 爷爷，我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我自己的道是什么，但日后我会努力搓好每一根灯草，烧好每一碗烟台，做好每一块墨的。

0: 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是个好东西啊！今天我买菜的时候啊，碰到一个油商，他说这是上好的阿胶，我想着给甄娘炖点鸡汤补补身子。爷爷，
1: 甄娘，爷爷，
0: 哎呀！ 你瞧，你这小小弄的跟个小脏猴似的。爷爷，
1: 快来，快来看看我烧成了。
0: 走，
2: 娘，哎，
0: 你快来看，
2: 颗粒不匀。 火候稍欠。

0: 爹，怎么样嘛？沈娘，你说说看，这有何玄机？
1: 烟台以色杂、粗糙、色泽干枯者为中下品，可若是颜色纯黑、细腻、光泽透出者，则为上品；可若是桐油质量上乘，烧制方法得当。
0: 火候恰到好处，烧出的烟台黑中带灰，细腻轻薄，那便是难得的超品砚台。
2: 好，
3: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0: 这才做得合格的制模人。
3: 爹，您的意思是，真娘烧出了超品砚台？
2: 啊！
3: 哎呀！ 真娘，林燕，那真娘是不是可以出师了？

0: 时辰不早了，吃裸荤，夹个肉菜。
1: 好嘞，爹，我回去就做。太好了，太厉害了，这娘。

0: 学墨三载，为教他戒骄戒躁，每每学墨有成之时，我便训斥于他，让他受了不少委屈。可这孩子性子坚韧，不畏险阻，进步神速，常令我汗颜。今谁此生视墨如命，奈何半途而废。本已是心如枯槁，成天不弃，朕娘学墨有成，不过三年便已烧出超品砚台，列祖列宗在上，李墨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呐、啊！
1: 听说磨坊又有人闹了一回，
2: 都是磨坊掌事师傅眼高手低，做不出好墨，还整日嚷嚷要涨工钱。
3: 七婶，账册您也看了，虽然李家十年重税已经结束，但如今磨坊生意惨淡，哪有闲钱给他们？
4: 我们呢，何尝不想给他们多发些工钱？只是今非昔比，实在是有心无力呀。
5: 别说伙计工钱了，咱们四下人的月例还拖欠着呢。媳妇如今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6: 江月，磨坊有磨坊的难处，
5: 我明白。我前些日子恍惚听人说了一嘴，说是照拂咱们李墨多年生意的那几家大户，如今都转去了田家。
2: 田家，田家不过是仗着谈了骆家的家业和磨坊，不然就凭他们也配？
1: 景东，慎言。
2: 七婶，都是自家人，有什么不可说的？他田家就是踩着骆家人的尸体起的家，赚的都是不义之财，如今又和县令权贵勾搭在一起，连文会都不放在眼里了。
6: 如今的徽州怕是无人敢与田墨抗衡了。

0: 七祖母，爷爷，爹，娘，大伯娘，四叔母。
1: 难道你不知道每逢初一和十五都有家宴吗？怎么饭吃完了才来啊？别愣着了，快向七祖母请罪。
0: 七祖母莫怪，正身虽然来晚了，但却为七祖母您、爷爷还有我爹求来了这仙家元丹。据说灵得很，什么延年益寿、去痛消病还在其次。便是我爹这腿吃了这元丹，假以时日，也可健步如飞。
2: 你健步如飞，我让你
0: 爷。哎呀，七祖母，正身没哄你们，这元丹果真难得。据说田家老爷去京中走动，搜那些达官显贵的礼单里边都有这元丹。
2: 逆子，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景东，
3: 让俺回去。
4: 正身，李家的族规知道吗？
0: 凡是吉庆团圆日，便是叫考墨学之时。
4: 把墨请上来。
0: 这是这墨闻着芳香扑鼻，雕版也花里胡哨的，定是田家墨。这块也怪好闻。

0: 或许是陈家。这块看上去平平无奇，无甚奇巧之处，连气味也普通的很。怕是出自我爹之手吧？
1: 那就让我们看看，郑深变得可对。
0: 齐宗，我一看，
2: 惊奇，打死你个逆子！
3: 你冷静点，冷静点！
4: 我好歹认出了你做的墓。
5: 我看您呀，就是执念太重，所以才做不出好墓。俗话说，无欲则事成。
2: 六房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6: 行了，长辈面前成何体统啊？
7: 京东失态了。京东确实恨铁不成钢。可我更恨我自己。自咱家出事以来，重担压在了我们六房肩上，我日日殚精竭虑，不敢有一丝懈怠，恨不得把卧房搬进磨房，唯恐自身能力不足，撑不起李家。我知道我没什么天赋，可我就不努力吗？我就像你这个样子吗？啊，
1: 景东啊，这些年你为李默付出的心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难为你了。
8: 先休息一会儿吧。
9: 好，
8: 喝口水。
9: 嗯。
10: 嫂子，哥。
9: 真娘。
8: 真娘。
10: 嫂嫂，你累吗？
8: 嫂子看见你就不累了。
9: 真娘，你来四宝街是要买什么呀？可带足了银钱。
10: 哎，来，嫂子，我不要，不让你跟我哥破费。正相反，今日我是来挣钱的。
9: 挣钱？你要如何挣？
10: 我要领灯烧烟。
8: 领灯烧烟？那是？
10: 这烧去烟台费时费工的，各大磨坊一般都找人代烧，只要缴了押柜或者有人担保，人人可以领生料领灯回去烧。而各大磨坊按质论价付给报酬。
9: 可如果烧得不好，声誉受损，双倍赔付不说，更有甚者可能从此不得再入磨行。
8: 这不行啊。
9: 真娘，家中的一切开支有大哥在，你无需冒这个风险。
10: 哥，这些时日我学墨，家中为我费了不少银子，只出不进。如今我学墨有成，自然要替家中分担一些开销了。哎呀，再说了。
8: 再说什么？
10: 再说了，我全天下最好的嫂嫂刚过门，怎么可以亏待她呢？
3: 你就跟你哥一样，没正形。
9: 行吧，你打算去哪家磨坊？
10: 哥，我想好了，我想去李家磨坊。
9: 为何要去楚家？
10: 这李家磨坊前些日子走了一个烧烟大师傅，所以烟台质量有所下降，他们收烟出价都会高一些，宰商言商嘛。
8: 正良，就依着娘吧，想必啊她也思考周全。
9: 哎，磨坊领灯，本家子弟不需要压柜，如此也好。
10: 虽是这样说，但越是这样我越要交压柜，不然反而让他们觉得是我们占了便宜。
9: 说得对，宰商言商，做活拿钱，该交就交。
8: 来，拿着。
10: 我不要，嫂嫂。
8: 你拿着。
10: 我这次不要，我自己想办法。
8: 你们兄妹俩这倔起来便是一个样子，听嫂子话，拿着。
10: 不要。
8: 哎，拿着。
9: 真娘莫要推辞。
8: 嗯，先收着。
9: 收着。
10: 哥，嫂子，你们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能挣到钱。
2: 好，
8: 我们都相信你。
10: 嫂嫂，你们什么时候下？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领灯烧烟，向来四日为一个工期。
2: 四日内？
3: 你如今虽小有成就，
4: 为何却骄傲自满，
5: 冒这样的风险？
2: 孙百一有眼无珠，非说我这烟台是劣品。
6: 这是超品烟台啊！
7: 你赶快给姑娘道歉。
8: 我不，
9: 她能做出超品烟台，绝对不可能。
10: 八爷，你立事如儿戏，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2: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银阳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十元生物。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新消费，先锋品牌。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有啊！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魔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3: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4: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8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3: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8月份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0: 财政部今天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
1: 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多场论坛及推介活动举办，多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展示。
3: 为期5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也在今天上午举行。此外，今天还将举办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以及8场专题论坛和20场洽谈推介。
5: 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将有1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28项，其中就有多项实现全球全国首发首秀，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成为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主线。
3: 今年服贸会，挪威担任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挪威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今天下午，挪威将举行开馆仪式。

0: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活动，主宾省广西携手北京、海南，举办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进一步拓展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新空间。
1: 农业农村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有关情况。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日期为每年农历秋分，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将于湖北枣阳举办。今年的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 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务实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全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括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 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此外，各地也将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0: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2: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万列， 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新增职业和工种也反映了产业清晰的发展变革。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 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焊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其中数字职业5个，绿色职业3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3: 此次发布的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 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先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据了解，当行业从业人员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成为新职业。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这次天宫课堂由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示范科学实验。
0: 此次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港澳的200余名现场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

0: 情怀。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空间站三舱布局、太空厨房与空烤蛋糕、太空跑台与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太空菜园采摘生菜以及水球乒乓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香港科研训练注意、高强度训练克服法、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太空养蚕与生物实验、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活动尾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黎嘉莹博士现场对话，黎博士分享了收到港澳家书的感悟，乘组三位航天员也共同向港澳青少年寄予了殷切期望。活动当天，港澳特区政府新闻网站和同源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专题网页、港澳本地主流媒体等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让港澳市民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产值达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8000万吨，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昨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广西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货物将经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平陆运河通航后，怀化货物出海将更高效便捷。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 N-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水深近百米，全面投产后累计可增产原油约150万吨，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进行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中方队员还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1: 打着新能源加注站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
3: 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1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的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2: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206国道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根据国家规定，在国道同侧两个汽柴油加油站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1.8公里，而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4: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了吧？今天国油样里头加一点。这给花票的个？
5: 没有
4: 啊，没有算了。我看你们还加，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你扫我，我扫你。没花票，给收据个？
5: 给呗，
4: 收据也没有。
2: 在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

0: 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这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柴油样品的闪点是59摄氏度，低于国家标准，为不合格的柴油。
1: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0: 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才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而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2: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3: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风。
4: 在这儿800多，一天也能调多少吨呢？
3: 才500吨左右起头吧。
4: 光调柴油，
3: 气得有那个订单。所以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是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专家介绍，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而它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
5: 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站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6: 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8: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9: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方恢复公平的互惠。
1: 截至目前，美国白宫总务管理局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2: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八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主题是重建信任，驾驭变革，一个汇集所有人的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赫拉赫曼表示，未来一年将重点推进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议题，并完成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8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目前已造成超3200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地图，将美国国旗红白条纹覆盖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是对冰岛、加拿大和格陵兰岛民众的侮辱。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立场。8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官员会谈时称，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越境者滞留，当地已濒临崩溃。他敦促欧盟帮助遣返非法移民，还要求欧盟庇护机构和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在休达设立常驻机制。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包括希斯罗机场在内的6个主要机场有超千架次航班延误或被取消。当地时间19:34，故障得到解决，航班逐渐恢复。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

0: 超过100毫米。多条地铁线路和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约9.8万人受影响。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8号，位于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4幅画作遭窃，其中2幅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目前仍有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2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以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8: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四川、贵州、云南还有广西等地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的东北部、贵州西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比较剧烈的降温主要集中在河南还有湖北一带，北京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10到21度，银川9到21度，榆林9到17度，渭南15到18度，咸阳13到18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7到21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20到27度，泸州21到34度，宜宾20到30度，昭通14到31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10到15度，邯郸16到23度，鹤壁13到21度，安庆20到26度。襄阳15到20度，南昌22到30度，泉州22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5到7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4到6级。
9: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现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红酒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红酒大师烹饪有妙招，
4: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5: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6: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金龙鱼一比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有人宣称淡水养殖比海水更可靠。
5: 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4: 免费旅游带你参观，标榜小投资也能有大回报。
6: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4: 看似真实靠谱的实地考察，又藏着怎样的猫腻？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7月的一天，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陆续来了多名前来咨询求助的群众。这些求助者大多是60-70岁的退休老人，他们居住在温州市的不同地方，却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6: 他们报案的时候呢，说在公园玩啊，或者有超市门口，或者朋友给他介绍说这里有一个项目很好，就投了之后，公司过了2个月就人去楼空了。
4: 这些老人反映，他们在一家养殖公司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搬离了，公司的员工也联系不上了。不少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家水产养殖公司吸引不少退休老人投入积蓄，可短短2个月，公司突然搬离，人员失联，老人们不得不走进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相似的遭遇，同样的投资，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这家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些老人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其中一位老人的经历。
4: 已经退休多年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名报案人。2023年11月的一天，他路过鹿城区一处广场的时候，碰到一个男子正在送小礼品。随后那人告诉陈先生，他们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经营，急需资金周转，现在面向大众开放投资渠道。
5: 他说自己是个渔业发展养殖，养殖嘛，现在呢就是说经费不够，搞养殖经费不够嘛，他叫我们大家投资嘛。
4: 对方自称做水产养殖，还邀请陈先生到公司考察。陈先生闲来无事，便随对方来到一栋写字楼5楼。这家公司名叫百宏渔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名自称是葛某的负责人接待了陈先生。葛某说，他们公司在宁波的宁海县建造有养殖基地，养殖鱼虾、青蟹等水产品。
5: 有鱼塘，鱼塘需要鱼苗，鱼苗还有养殖的，又不是说养一点点，鱼塘很大的。
4: 葛某向陈先生透露，他之所以建造大规模的养殖基地，是因为现在海水污染严重，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杜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所说，陈先生表示了认可。
5: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4: 随后葛某告诉陈先生，养殖基地的水产品量大，他计划筹建一座大型冷库，用于存放产出的水产品。葛某所说的冷库是什么呢？这是葛某向陈先生展示的宣传手册，上面介绍说，冷库建造项目占地约30亩，可以囤1200吨的海鲜。葛某宣称这个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并承诺投资会保本付息，
6: 月利率有1%-2%不等，周期的话每3个月、6个月 一年都

0: 是有的。
1: 陈先生算了笔账，如果投资10000元，签半年合同的话，每个月的利息就是600元，这比把钱存进银行的收益要高。
2: 银行利息没有这么高吗？他那里利息有这么高吗？银行给你只有125，他给你有600。
1: 陈先生很心动，但是他没有立即选择投资，而是打算再观望观望。葛某似乎是看出了陈先生的顾虑，于是便邀请陈先生去宁波的养殖基地参观旅游。为了核实项目真实性，陈先生决定前去养殖基地实地考察。两天后，陈先生跟着一行人到了葛某所说的养殖基地。基地旁立着一块标牌，上面标注为宁海某水产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亩。
2: 这他们也就说给我们看鱼塘了，他说这个鱼塘都是我们的，他说都是自己的。
1: 葛某介绍说，这片养殖基地都是公司承包的。在陈先生考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从塘中捕捞了鲜活螃蟹、鱼虾，分发给前来参观的人员，大家在现场都很开心。
2: 塘里鱼捞出来，螃蟹捞出来，反正他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1: 经过这一次的考察，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实体场地。他认为规模庞大的养殖基地确实需要配套冷库，于是一回到温州，他便给对方转去了9500元作为投资款。接下来的两个月，陈先生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100元的分红利息。然而没过多久，一起参与投资的投资人告诉陈先生，这家公司突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
2: 关门了，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啥情况嘛？都是大吃一惊嘛。
3: 陈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投资项目很信赖。听闻公司关门了，他感到不可思议。同样感到难以理解的，还有前来报案的叶阿姨。叶阿姨是陈先生的朋友，她也在这家公司投资了。和陈先生稍有不同的是，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叶阿姨都感觉很愧疚。
1: 叶阿姨72岁了，退休后结交了不少朋友。正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了解到了这个投资项目。叶阿姨不懂投资，当时她听葛某介绍，这个水产养殖投资项目有不错的收益，而且还能经常免费去参观旅游。不想错失游玩机会的叶阿姨，于是投资了9500元。
4: 鱼吃这么大没病苦，我们投资一点嘛，让他造个病苦是这样的。反正投资投进去给我吃给我玩嘛就好了呢。
1: 随后叶阿姨跟随葛某他们到了宁波宁海的养殖基地，参观了连片的鱼塘，品尝了从鱼塘里捕捞起来的鲜活水产品，还参加了很多游玩活动。
4: 弄了虾，弄了海，弄起来烧起来给你们吃，搞晚上嘛又有项目了。我想想，哎，真的开心，给你吃给你玩，不开心啊。
1: 这样的旅游叶阿姨后来又参加了几次，体验都很好。投资前两个月，叶阿姨也都准时收到了分红，这让她觉得这个投资项目真实靠谱。于是叶阿姨又陆续带动了好几名亲友参与投资。
4: 跟我同学朋友同事也讲了，交钱投资10000不要10000，9500当10000，两分利息给你，还带你出去旅游。
1: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个月，叶阿姨发现本该按时发放的收益没有到账，她赶往公司查看，才发现公司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事发之后，叶阿姨满心愧疚与自责。相较于自己的损失，他心里最过意不去的是那些被自己真心推荐跟着投资的亲朋好友。
4: 骗了人家不好意思，人家不相信我了呢。我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利息没拿到就关门了。
1: 这样的投资收益令人生疑。
0: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1: 民警开展实地核查，鱼塘暗藏怎样的玄机？
5: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这个鱼，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
1: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叶阿姨觉得自己和朋友们可能被骗了，于是她组织了陈先生在内的一众投资人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那么这家公司是不是欺骗了叶阿姨等人呢？在民警看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群众。

0: 众财产受损这么简单。
1: 因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些虚构的这些工程或者虚构的项目都是有很高的利润或者很高的回报，但实际上正常的经营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回报，所以他对这些正常经营的这些工程项目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0: 涉案公司的做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涉嫌违法犯罪了呢？民警首先觉得这家公司所说的

0: 投资渠道的获利。
1: 无非就是
2: 在民警看来，这家公司给出的年化收益远高于市场常规年化理财收益，高息诱惑特征明显。其次，民警在调查这家公司时发现，公司是2023年10月8日注册的，仅过了10天，也就是10月18日便对外营业。公司成立时间短，却宣称拥有成熟养殖基地，并不符合初创企业的经营规律。那么，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能拥有大规模且成熟的养殖基地呢？为了了解项目真实性，民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定位和照片，前往宁海县开展实地核查。
3: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在说真话，或者说是虚构事实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2: 民警经过在村子里搜寻和比对，最终找到了当年投资人参观的养殖基地。令民警疑惑的是，养殖基地真实存在，并且看着还挺好。葛某他们为何最终选择断联消失呢？
0: 他在温州这吸收的资金，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鱼塘产业来说，只是仅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为了这点资金而放弃了这么大一个海塘的产业。
2: 在走访中，民警得知这片鱼塘早在几年前就被人承包了，但是承包人并不是带着陈先生等人投资参观的葛某，而是一名王姓男子。那么葛某和这个王姓男子是什么关系？葛某又为什么能带着大家参观鱼塘呢？带着这一疑问，民警找到了那个王姓男子求证。他是村里养鱼的王某。当提及葛某，王某表示自己对他有印象，但他们只是一面之交。王某回忆，2023年葛某找到他，提出想要租用鱼塘，
0: 叫他借用他一两天，那每次租的话一两天一人给他租金2-3万，那觉得划算就租给他了。
2: 王某称葛某只是向他租用鱼塘短暂使用几天。民警由此查实，葛某对外声称自己经营养殖的鱼塘实际并非归他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么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呢？民警进一步核查投资资金流向，发现所有投资款最终都转到了葛某的个人账户中，随后被取现。从公司开业直到关门，投资人的资金都没有用于项目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中。
3: 所以我们由此我们来判断，对于老年人说的那种在经营海产项目啊，那些都是一些虚构的一些事实。
4: 民警调查发现，葛某并没有水产养殖产业，而他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曾因同样的水产养殖冷库建设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从而被外地公安机关刑事打击过。这一次他又在温州用同样的套路让老年人投资，葛某有很大的诈骗嫌疑。
2: 2025年7月10日，民警在浙江宁波将葛某抓获。这就是葛某。葛某是百宏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对民警的讯问，葛某承认的确是他去宁波租赁了养殖基地，目的就是想对外展示自己从事养殖生意，以此博取投资者信任。
5: 3万块钱就收好了，这个地让我们用一下，就是相当于我们参观一下，我们需要的时候带人过来参观一下，你们人都走开。
2: 那么所谓的建设冷库用于海鲜储存的项目究竟存不存在呢？葛某交代，这仅仅只是口头说的，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筹建工作。
5: 想借但是没钱啊，后面就相当于要借这个东西，说刚说起来就关门了。
2: 尽管承认是自己给报案人虚构冷库项目并出面租用鱼塘，但葛某声称自己只是挂名做法定代表人，没有实际决策和主导经营权，他也是受人指挥。
5: 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去聊几句，那不要我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干什么都行。
2: 据葛某交代，介绍他当法定代表人的是一个鲍姓男子，鲍某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民警调查发现，鲍某无固定职业，和葛某是同乡。据葛某所说，他和鲍某往来频繁，公司大小事务都由鲍某说了算。根据葛某的交代，2025年7月25日，

0: 民警将鲍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讯问中令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鲍某的说法和葛某完全相反。尽管他承认了团伙虚构项目面向老年人吸纳投资的客观事实，但他说自己仅仅是在公司端茶打杂，葛某才是实际老板。鲍某和葛某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为厘清两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1: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0: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鲍某对于是否接手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1: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0: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1: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0: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2: 拍到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0: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3: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0: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找寻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被害人，据被害人反映，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闲聊，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讯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对于二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两人的姓氏。
2: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三十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0: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和他们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入住记录，以此锁定两人身份。
2: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啊，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0: 经过排查，严某刚、涂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涂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后，严某刚和涂某尔交代，当初是鲍某找的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
4: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0: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1: 所以他在整体的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0: 至此，事情渐渐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在大家的指证面前，鲍某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餐饮生意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这个来钱快的门路后，便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找到了葛某， 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葛某此时也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土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3: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投这投个一万两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有的拿。
0: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顾虑，鲍某他们租赁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事实上，鲍某宣传的水产冷库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3: 出发点是要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5: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0: 在经营了一个多月后，鲍某发现除去业务员提成、旅游开支、公司日常运营成本后，没有剩余资金了。眼见入不敷出，骗局难以维系，窟窿越来越大，两个月后公司只好关了门。根据鲍某等人的交代，警方确认他们背后还有一名出资人，那个人就是鲍某之前所说的筹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王某。之后民警将出资人王某抓捕归案。
4: 就他其实是把钱借给鲍，然后鲍来开这个公司，他其实就是拿收高利息。
0: 至此，警方共抓获了五名犯罪嫌疑人。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官审查查明，葛某等人共骗取40余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共77万余元。2026年3月30日，葛某、鲍某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葛某、鲍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葛某还有其他诈骗行为，应予一并处罚。
4: 瞒了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在集资之后将集资款没有用于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综合这样的情况是符合刑法对于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规定的。
0: 2026年6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葛某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相应罚金。鲍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同案人员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鲍某、葛某对外宣称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水产养殖项目，然后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我们看最后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想跟您请教一下，集资诈骗罪哈、和我们说的平时的那种民事虚假宣传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7: 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的欺诈或者说民事的虚假宣传和这个刑事上的集资诈骗，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说谎，民事的欺诈他也会说谎，
6: 对，
7: 刑事的集资诈骗呢他也是要说谎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主观上面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民事的欺诈呢，他往往他虽然也要说谎，他也要夸大误导，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一些经营。那么如果他经营之后亏损了，那个钱给不了你了，但是呢他是通过经营的手段亏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要占有你的财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案子他就是虚构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看到他这个钱转进来之后，他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账户，他并没有用于去生产经营，而是整个就虚构这样一个事实，想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
6: 那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还有我们曾经也报道过有关于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罪，那这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7: 好，刚才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法律上

0: 来说呢，就是它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诈骗罪它是个一般法，集资诈骗它是一个特别法啊。那么它这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除了诈骗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结合我们今天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它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募集资金，也就是说不仅骗你，而且它是用集资的方法骗你，那么这就叫集资诈骗罪，这也就是它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1: 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关于老年人被骗的一些案件啊，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手法花样繁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被骗。那您感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让老年人落入这样的陷阱？
0: 对，首先我们说，我们也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个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就是贪图这样的小利，然后呢，又是因为熟人介绍，然后抹不开情面，而且呢容易轻信，同时呢也没有跟身边的子女朋友去商量，那么导致他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去预防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呢他不能够去贪图这样的小利，还是要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了解类似的情况，那么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信息。如果呢我们还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鲜胡姬花。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今天的这起案件，被告人的骗局套路并不复杂，却精准抓住了老年人只看重眼前的即时收益且乐于抱团社交的心理，让许多老年人放下戒备，深陷骗局。当各类投资项目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理财不断出现，如何让老人安心规划积蓄，远离各类圈套？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资，遇事多考察，和家人商量，才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行

0: 周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我们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949年初，战事硝烟犹未散尽，胜利曙光已在望。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解放军继续南下，国共双方最后的决战将在西南地区拉开。四川，黎明之前的黑暗深重。为了完成和平解放成都的伟大使命，在没有硝烟的战线上，一群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无畏前行，浴血奋战。

Thank you.

0: 伙计，按刚才的再给我打包一份。
1: 好嘞，稍等。
2: 老大，那边不太对。
3: 你经过了？
2: 是，里面还有军统那边的人，他们也闻着腥味找来了，要不要警告他们一下？
3: 不用，别惊了。

0: 厂子，否则另外一条就跑了。
1: 你慢走。
2: 你跟班主说一下，厂里多少桌放彩。

周四海，久仰大名，带回去，这儿的所有人都给我带回去。

0: 最烦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
1: 曹先生瞧上你了，加入我们吧。
0: 我喜欢跑单帮，不爱凑热闹。
2: 主任，主任，主任。
1: 李文禄是派你来坏事了吗？
3: 贾副主任，你们中统好像没资格说我们坏事吧？那个共党分子我们盯了多长时间了，你不是不知道啊？你抓了我的人，你还有脸说我们坏事吗？
4: 你没坏事，你在里头放火。
3: 谁放火了？懒得跟你废话，你过来。你把我的鱼捞了，这条鱼就是我们的了，以后再跟你算账。哎，把它带走。
1: 汤姆，这个人你今天带不走。李文禄没教过你吗？咱们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不分彼此，但谁要往这锅里撒尿，那就是坏了规矩。我今天在这儿摆鸿门阵，你来闹事把大鱼放跑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0: 赶紧去医院吧，肋骨断了，戳到内脏里，你小命就保不住了。

0: 记住，不是什么人你都可以随便拿枪指着他头的。好久不见，10年了。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吃了碗抄手，喝了口茶，我也没想过，正巧碰见兄弟们办事儿啊。
1: 嗯，你知道规矩。
0: 你得跟我回去一趟。哎呀，都是自家人，就别玩这一套了。以后跟你就是一个锅里吃饭了，云武兄还得多关照啊。
1: 我等你。

0: 小明，你带他去拿药。
1: 好，请跟我来。
0: 过来这边，
2: 快！
0: 抓疼吗？
2: 不是。
0: 抓你？抓疼是吧？
2: 就是这儿。夏云武，夏云武这个王八蛋，这事儿完不了，想办法搞他。
3: 是。
0: 你说谁打的你？
2: 说了你也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0: 我姓贾，贾云英。贾云武，是我哥。

0: 老大，那共产党已经带回去了。不过这小子什么来路啊？看身手可不像是一般人，你就这么把他放回去了？
1: 他说回来找我，就一定会来找我。
0: 那个人，你们认识？
1: 十多年前，我跟随曹先生到奉天刺杀川井。川井是个很谨慎的人，永远有卫队跟着。时间紧迫，无奈之下，曹先生决定打伏击，硬杀川井。就是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李恒。

0: 格，朱古卡格。
1: 李恒利用了我们的伏击，刺杀了川井，当然，他也算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曹先生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想招募他，还把自己的配枪送给他，结果他却说：“
2: 不知道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3: 算了，我就是个孤魂野鬼，你们这条条框框太多了，干不了。
2: 我知道，我的邀请有点唐突，你先考虑。如果愿意加入我们，明天中午12点，我在丰田车站等你。
1: 我当时也想把他拉进中统，毕竟凭他的身手和头脑，如果不能成为自己人，那对我们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10年前，他拒绝了我的招募。10年后，当我再次遇到他，他竟然成了我的同事。这10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偏偏今天，他出现在茶楼。难道
4: 今天去望江楼干什么了？啊，
5: 我是望江楼的厨师，在这切了10几年菜，今天刚刚跑出去就让你们抓回来了。
6: 我老汉儿为了这个店儿向望江楼和他进鞋，我要先付钱的嘛。
5: 我就是路过的。
4: 老大，下一个。

0: 进来。
1: 沈主任，李恒。
2: 哎呦呦呦！欢迎欢迎欢迎，李科长，你终于来了！来，快快快，请请请！哎，来，请请请请请。
1: 沈主任
2: 啊，
1: 来的仓促，见谅。
2: 哪里哪里，李科长是曹先生培养出来的栋梁之才，来的正是时候啊。
1: 其实曹先生也不过是我的上司而已。我这个人啊，走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现在既然

0: 到了川调时，我以后就是沈主任的旗了。沈主任的风往哪边吹，我的旗就往哪边飘。
1: 李科长是个明事理的人呐。进来。啊，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调来的行动科长李亨，贾云武，贾副主任，川调室行动科的工作一直由他兼任着，你们今天可以交接一下了。来，请坐，坐坐坐。
0: 贾副主任，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啊，挺快的。
1: 你们两个认识啊？
2: 刚见过，在望江楼抓捕共产党的时候，李科长也在。李科长过来的挺快啊，
0: 今天见识了贾副主任的行动能力，小弟佩服。
1: 哎，云武啊，你今天那边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跑了最重要的人，还伤了军统那边的人。
2: 没关系，您放心，带回来23个人正在甄别。哦不，如果加上李科长的话，应该是24个人。
1: 甄别什么呀？有这个必要吗？这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呀！
2: 哎，要笑话，也只能怪军统那帮人。
1: 是啊，那帮龟儿子一向嚣张跋扈，恨不得骑在我们头上。哎，正好，灭灭他们的火焰。啊，不过呢，现在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呀。盼我们这边出乱子，好落井下石啊！你那边啊，还是谨慎点吧。李科长，既然已经到了，那就尽快的安排工作。我川调室正是用人之机呀。
0: 啊，那好，我想申请帮助贾副主任，共同审问望江楼带回来的那批人，分担一下。
1: 好啊，正好也让我们学学李科长的审讯策略呀。李科长舟车劳顿，不辛苦吧？
0: 啊，无妨，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科长，你说刚才怎么就那么巧你就在望江楼呢？
1: 哎，这都审了一路了还没什么呀。
0: 如果说你是我，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巧？
1: 如果我是你啊，我根本就不会让那些蠢货在那儿蹲守。你什么时候见过坐在戏台的底下根本不听戏不看戏的人啊？还有一桌人明明人已经到齐了还都盯着手表，这满城喝茶看戏的人有谁会注意时间啊？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你们哪一边的，因为紧张瘦就没有离开过腰上的枪，这么多漏洞你真当共产党是瞎子呀？

这些东西我都不想给你用。周先生，咱们彼此给个面子，告诉我，在望江楼你想见的人是谁？

为了保护你的同志，你可以连命都不要。可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抓？还不是那些你想保护的人出卖了你。

想想，为了这些背信弃义的人丢了自己的性命，值得吗？

0: 真不想用对付日本人的方式来对付你。蒋委员长说得好，败给日本人那是亡国，但要是败给共产党，那是既亡国又亡党。
1: 我跟他不一样，不喜欢重复。我就问你一次，你在望江楼是在等什么人？
0: 说。
1: 是共产党，对我们没有意义；但他要是共产党，对我们也没有意义。共党不是尊严，是有信仰。就算娘子死十次，他也不会说半个字。
0: 你很了解共党，
1: 知己知彼。
0: 听明白了吧？谁伸出来有奖，各种招式都用上。
2: 是，
0: 你今天就到这儿吧，去休息休息。

0: 但是谁也没能想到，凭空多出了一个李亨，还直接空降到川调师当科长，我们措手不及啊！
1: 你这个废物，能让钟总从你眼皮子底下抢人？那个姓周的共党，之前我们盯了那么久，还没敢贸然行动。他假应我却直接锁定目标。 敢在我们之前收网，我怀疑他手里的情报可一点都不比我们少。就目前情况来看，他很有可能成功地策反了一些人。

我理解，出卖自己的同志，心里难受。哎，我儿子吃饭的样子跟你现在特像，狼吞虎咽的，很急，还丑。但我就是爱看。

看，我觉得他吃饭的样子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儿。我想你爹妈看你吃饭的样子也会这么想。这个人认识吗？

0: 接头的人是谁？
1: 野火，他是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内线，除了老周，谁都不知道野火是谁。别的，我真的不知道了。
2: 你说话别磕巴就行。
3: 李科长好，我就是大奎，这是小六。
4: 李科长，贾主任安排，以后我们两个就听您差遣了。
5: 嗯，都是一家人了，以后多照应。
4: 李科长客气，能跟着您是我们兄弟的福分。
3: 是是是，哎，李科长，
6: 要不咱先看看你那住处吧？
3: 我早给安排好了。
5: 嗯，走吧。
7: 嘿，李科长，今天在望江楼受惊了，我一定要请你好好喝顿酒，压压惊。这样，大奎，晚上9点开李科长的车到红喜楼来接我们。
3: 好，
5: 就算要喝酒，也得我请贾副主任
7: 啊。哎呀，咱俩之间就别客气了，走。
8: 那共产党一看就是个硬茬，你就算把他骨头敲碎了也没有。他们说信仰，咱们也说信仰，他们为了这两个字连命都能不要，可当过的人有几个能做到？
7: 李科长的意思是
8: 得学学美国人，心理战要得从精神上下手。
7: 嗯，有经验。这曹先生派你来川教室，也是希望你能在这里大有作为吧？
8: 哪儿都一样，都是混日子、拆白。现在像云武兄这种热血赤诚的人不多了。
7: 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都随波逐流，不做努力，咱党国真的就快穷途末路了。
8: 我不求有功，但求光。哎呀，这几年真是，这做梦啊，都想着这家乡的味道。
7: 哦，嗯，你也是成都人？
8: 嗯，本地人。
7: 家里人也都在这儿？
8: 父母过世的早，无亲无故了。
7: 其实说来，咱们也算是生死之交的老朋友了。
8: 哎，敬生死之交。
9: 冬姐，望江楼那边出事了，是不是我们的人？
10: 是老周同志，他被捕了。
9: 接下来该怎么办？
10: 在没有得到组织下一步命令前，我们只能等。
9: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中统的人会出现呢？
10: 也许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问题，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9: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想办法营救老周？
10: 组织上会派一位新的同志

0: 过来，马上就会有新的安排。
1: 来，休息，拿去。哎，大辉，等一下。
2: 这怎么了？这是李科长。
1: 喝多了。哎呀，小心头啊！
2: 怎么了？哎，慢点！哎呀，这是喝了多少啊？

0: 把李科长送回家。哎，好嘞。
1: 哥，又喝多了。

0: 你这刺杀的活，一看就不成。人家是瓮中逮王八，就等你们呢。
1: 骂谁呢？
2: 我们也看出不对劲来，可是迟了一步。哎，精英英雄，
1: 尊姓大名？
0: 忠肝义胆，斩虎屠狼，听说过吗？
1: 你是斩虎团的？不对呀。
0: 斩虎团不都被日本人剿灭了吗？那天我去丁川井，侥幸逃过一命。
3: 斩虎团的英雄，师姐，哎，这么说，我们的目标一致啊？
0: 不如，
3: 我跑单帮，不打虎。今天晚上你们就在这歇下吧，明天一早咱们各走各的。
4: 就当从来没碰见过。
3: 单线不成丝，独木不成林。兄弟，曹某看你是条好汉，诚心邀请你与我们共谋大事。
4: 你们是哪条路上的？
3: 国军，毕姓曹，单字一个鹏，这是我的部下，贾云武。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这次望江楼的行动，是不是只有你跟沈主任两个人知道？要我说，这鬼就在内部。
2: 主任，有人拉了电闸，应该是奔着那个姓周的共党来的。
3: 有人来救你，为什么没走？
4: 站长，刚查到那个姓周的在沙利门饭店订过一间房。
5: 盯紧中统这帮人，只要能被我们找到机会，我们也可以把人再抢回来。
4: 是。
6: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前方。
8: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9: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0: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哎，这里边关系复杂着呢。
1: 哎，对了，上次见的那个安科长，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坐上科长的位置？
0: 主任小姨子，
1: 长得还不错。嗯，
0: 哟，屁股翘啊！
2: 李科长早。
1: 这，安科长早啊。
2: 李科长初来乍到还习惯吗？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
3: 哎，我这人啊，从小就有一毛病，认床，睡得不好。
2: 慢慢就习惯了，一起进去吧。
1: 好。
4: 近期的局势，我想大家也都已经知晓了。国家四分五裂，北平已经失守。我们此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局啊。上峰呢，对我们川调师非常的重视，为了充实队伍，专门将经验丰富、履历奇功的李亨调任川调师统领行动科。

0: 李科长，那我就正式的为你介绍一下，啊，这位你们昨天已经照过面了。云武呢，原本是行动科的科长，升任副主任以后呢，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接替，一直还见着科长，非常的辛苦。
1: 主任您放心吧，我跟云武兄一定会齐心协力为党国效力的。
0: 啊，这位是。
1: 一科科长杨登，主要负责内务和后勤，以后你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找他。
2: 李科长，日后啊，有事别客气，招呼一声兄弟给你办的妥妥当当。嗯，
1: 有劳了。那几位是底下各组的组长，以后你们就熟悉了。李科长呢，刚刚来，对我们川调室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调几个可靠的人跟着李科长。
0: 用武啊，就从你的手下来安排吧。您放心，昨天已经安排好了。小六跟大奎那组以后归李科长调配。
1: 哎，那个共产党审的怎么样了？
0: 交给我吧。贾副主任替我做了这么久的科长，真是辛苦了。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 我会再去撬开那个共党的嘴，全当是回礼了。
3: 李科长，第二次照面了，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 我叫李亨，新来的行动科科长，以后你就归我了。
4: 还是老问题，你在望江楼等着。

0: 你们有什么计划和任务？
1: 我忘了。那我帮你回忆回忆。喝口酒吧。

0: 就像野草一样，一茬又一茬杀不完。
1: 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根草你能干什么？说吧，在望江楼你等的什么人？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我的时间不多了，你们终将成为国家的耻辱。

0: 这就是他说的攻心啊，怎么看也是老一套。你去速战速决。
1: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带上。

0: 说，他既然脑子更不清楚了，我还怎么审他？
1: 说。

0: 他
1: 谁？

0: 谁呀？他说他要见的人是你。奶奶的！李科长，怎么？你冷静。换你，你不抽死他？听我说，我不信他说的话。
1: 你不信？
0: 一个共产党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出卖自己的同志呢？这里面有诈。
1: 我听你这。

意思，从一开始你就在怀疑我是吗？你觉得这个共党通过这种方式保全同伙？沈主任呢？

0: 主任，您这出戏唱的不错呀，唱戏。<笑>我们这不是在跟李科长学习的吗？那这出戏接下来该怎么唱啊？反正那个空档已经招认了，他要等的人是我。接下来是不是该换我做上去，二位主任好好的审一审啊？<笑>你太会说笑了。你误会了。哎呀，我也真是倒霉，我为什么偏偏那个时候去了望江楼？不怪你了，我自己都怀疑自己。 也许他就是故意让我不去怀疑你呢。那我问你个问题啊，这次望江楼的行动，是不是只有你跟沈主任两个人知道？那军统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坏事啊？一次秘密行动，天下皆知，那条鱼说不定早就提前得到消息溜了。
1: 要我说，这鬼就在内部，好好的查一查。是，
0: 晦气，喝口茶去。

0: 老大，您打算从哪儿查起？要不我去他办公室装只耳朵。
1: 这是只老狐狸，做干净点。
0: 明白。

把你这只手敲碎。

0: 谁啊？
1: 我。
0: 哎呦，是李科长啊！这晚了还没回家啊？
1: 这不刚来吗？对一切都不熟悉，想着多翻翻资料。你们是换班了吧？也够辛苦的。
2: 是啊，现在加强守备力量，夜里还轮流倒班，能不辛苦吗？
1: 没事，我回头跟沈主任建议一下，给你们多派点人手。
0: 哎呦，那感情好，谢谢李科长啊。

0: 这么说，这个人来头不小啊，能让沈一河如此提防？
1: 李亨这个人邪得很，人不正派，说话做事却是滴水不漏，没什么破绽。
0: 李亨这条鱼，你给我好好放线，钓起来再做数。
1: 明白。
2: 大小姐饶命啊！
3: 别给我撒了些无味道，你这老瓜皮敢在德兴社出千，照规矩多了手指扔出去。
2: 不不，大哥，我就这意思。大小姐，求你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就这一次，你要是放了我，我跟你当牛当马一辈子。大奶奶，走走，就这一次啊。

0: 大妖精，手下留情。
1: 真当德清社开佛堂呢？扔去码头当苦力，工钱还赌债。
0: 谢谢，谢谢大妖精。
1: 我现在想不想？
0: 大小姐，厂子那边来了个面生的点子，扎手的很，赢了好多钱。他是个硬茬。
1: 啥来路？
0: 生面孔，没见过，不像是本地的货，一直推牌九，连赢好几十把了。
1: 这把我跟你玩，哪儿来的空子？也不问问码头谁当家，就敢来德庆社的地盘拉梁子，有这个单子哦？
2: 兄弟不敢，跑滩路过，顺手玩两把。我听说袍哥任皇任教，我相信德庆社的大小姐也不会为难我这个空子。
1: 哟，感情这位兄弟是门里人摆阵唱对台啊？说说吧，哪个堂口的？堂上拜几炷香？是八字还是麻子？亮出来我们瞧瞧。
2: 好说。大小姐要是赢了，桌上的钱、头上的帽都归您。
1: 好。那你想让我拿什么下注？
2: 兄弟要是侥幸赢了，除了桌上的钱，我还要大小姐叫我一声哥。
3: 甭跟他扯皮，兄弟们，撇了他。

0: 大小一次开，一翻两瞪眼。二位请。天杠对地杠，大小姐在先。大小姐是对天牌，客人请。
1: 愿赌服。

0: 你敢出老千，剁你手！
1: 算命的说我今天出门遇贵人，火气旺。

0: 长大了，德清社的凤尾小老妖，挺有气势嘛。
1: 这是亨哥，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叫大哥。
2: 大哥，嗯。
1: 大哥呀，是我弟的义子，跟我亲哥差不多。哥，这是青田，是你走以后我在街上捡回来的小乞丐。别看他长得清秀，身手好着呢。
0: 以后好好照应大小姐。
2: 哎，
1: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混什么地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次回来要做什么？
0: 你这么多问题，一句半句的真说不清楚。等找机会，我再跟你和义父细说。
1: 对呀，快，你跟我回家见我爹。他要是知道你平安回来，别提多高兴了。哎，
0: 坐下，坐下啊！不着急呢，我这今天刚回来，这么仓促的去见义父也不合适啊。
1: 人都回来了，不回家？
0: 哥还有急事要办呢，等事情办妥了再去也不迟啊。而且我这么多年音讯全无，这义父心里头肯定不痛快，我得特地挑个日子再去拜访他老人家。

0: 老大，昨晚已经办好了。嗯，安科长，忙着了吗？
1: 怎么，罗森开始想我？没事儿就不能打电话呀？我是看呀，最近不是有一个新的电影上了？ 想请您一起去看一看。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儿干啊？昨天你们不是在审犯人吗？审讯还顺利吗？哎，鸿门宴加空城计，穿貂使者戏台子搭得好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主任嘴上说不急，其实心里最急了。
0: 要是再没有突破，你可过不了这一关。还有，那个一脸假正经的贾副主任，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巴不得抓住别人错误，给自己邀功呢。哎，还是你好。咱俩呀，这真是一条床上的呀。你说什么呢？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口误。 是一条船上的人。<笑>

0: 余科长，
1: 安科长，有事吗？你不是要请我看电影吗？哥，你怎么来了？哎，这以后离我哥远点。哎，
0: 你哥没跟你说过吗？太凶的女孩子嫁不出去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别闹了啊！不是还有正事呢，我没时间陪。

0: 你闹。
1: 哎，今天有什么正事儿？今天有大事儿，跟我走。
0: 不是，哎，
1: 走啊，走，来不及了。
0: 科长，我。
1: 哥，有话跟你说。你听好了，以后面的那种狐狸精，不能这么近距离说话。
0: 人家又没有招惹到你。
1: 招你就是招我了。你看他长那样，眼睛里长牙，恨不得把你嚼碎了。哪都有你。
2: 开车呢，姐。
0: 哎哎哎，干什么？
1: 脱衣服。
0: 不是，这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脱什么衣服呀？
1: 想什么呢？你这身衣服不适合参加寿宴。
0: 什么寿宴？
1: 去贾府，今天我要代表德清社参加贾伯母的生日。
0: 我自己来。
1: 磨蹭，你快一点！
0: 我
1: 给你
0: 配
1: 新的西装，我帮你，我帮你，就得我帮你。
3: 谢谢老板。
4: 各位，今天是贾某人的寿辰，请大家来一起热闹热闹。抗战以来，我已经多年不过生日了。这次找小女云英建议办个简单的寿宴，你们的寿礼我再加些钱，为抗战牺牲的川军将士们修葺坟墓。毕竟打完鬼子我活着回来了，还有很多袍泽没能回来，这个寿辰就算是给他们的一点祭礼吧。请吧，请吧。
5: 来，
6: 敬礼。
5: 来，
0: 贾老左手的那位是谁啊？
1: 郭少如，郭老，政府要员，也是贾伯伯的至交好友，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大骂政府的文章。

0: 市长，过劳。
1: 爸，来，
2: 小女云英，这位是吴世仁，我以前的部下，现在95军教导团任职。
0: 我敬大家，
3: 年轻有为啊！
0: 谢谢。
4: 小人才
5: 啊！年轻有为啊！
1: 哥，走吧，我带你去敬他们一杯酒。云英姐，你今天真漂亮。
2: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月暗，生与死，过去于未来之际，现与有余愁，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0: 云英姐，云英姐，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哥，我爹的义子，他呀刚回成都，现在是中统川调市行动科科长，也是云五哥同事。哥，
1: 云英姐可是咱们城里特别有名的医生，
0: 我爹的病也是找他看的呢。
2: 李科长，陆大小姐，来，我们敬你一杯。好，我们不要打扰二位了。啊，谢谢啊。云英，你怎么了？
0: 哥，哥，你刚才那么盯着云英姐看，可有点失礼啊。人家有男朋友，你看那吴长官，一表人才。
2: 这酒劲儿还挺大的，帮我拿杯茶吧。
0: 啊，等着。
3: 站长，刚查到那个姓周的在沙利文饭店订过一间房，我现在就安排兄弟们在那儿蹲守。我怀疑，他们既然没有在茶楼完成任务，那有没有可能去饭店跟什么人接触？
4: 有，曹队长，有点长进啊。所以啊，你听我说，盯紧中统这帮人，他们既然能从我们手里抢人，那么只要能被我们找到机会，我们也可以把人再抢回来。
3: 是。
0: 哎，云五哥，你看见我哥了吗？
5: 你哥？哦，那个李科长。你看到怎么了？
0: 拿杯茶的功夫不见人影了，我到处找没找着。
5: 别急，罗大小姐，我们家就这么大，他总不可能飞走啊。
0: 找好几圈了。
6: 大少爷，川调使电话让您即刻去一趟。
5: 你再找找。
0: 啊。
5: 主任，怎么回事？
7: 有人拉了店闸，趁乱闯了进来，应该是奔着那个姓周的共党来的。可奇怪的是，人还在。
8: 主任，您看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
9: 不管是哪边的，只说明一个问题，咱们川调是出内鬼了。

有人来救你，为什么没走？我知道你不会说的，但是我告诉你，这只鬼。

0: 见鬼了！好好一大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不行，我再去找你。别！
1: 你可千万别再进去了啊！咱德行社丢不起这人。
2: 那我不管，万一出什么事儿了，找不着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1: 哎呀，起来，你就别去了。
0: 还没回去啊？
3: 不会是还没找着李科长吧？云五哥，你们家前院后院我都翻遍了，一晚上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啊？秀姐，客人都送出去了吗？
1: 送出去了，太晚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好，来，再到这个院看看吧。云英，诗人，啊，你们刚才谁看见李亨了？就是陆大小姐带来的那个朋友。
3: 我哥。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开门，赶快送医院。
2: 他叫什么？
1: 他姓周。
2: 如果他死了，是不是能够免受折磨？
3: 李科长，楼下来了十几号军统的人，怕是来抢人的。
4: 中统、军统在医院里互相开枪，你敢吗？
1: 干什么？干什么？
5: 人在这儿还是不稳妥，还是要尽快转回去。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品千年茶韵，享非遗技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中茶非遗系列，好茶在中茶。

0: 你们刚才谁看见李亨了？就是陆大小姐带来的那个朋友。
1: 我哥。
2: 没看见。
0: 能去哪儿呢？
3: 哎呦，哎呀，哎呀，起来，哎呀。
0: 长安，李科长，
3: 这么大一群人跑我们家干嘛来了？
0: 你家？这是我家，我跟长安的屋子。你这是？
1: 喝多了，喝多了，哥。哥，啊，快起来！你怎么弄的呀？你喝了多少了？这太出洋相了。
3: 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让你去给我拿杯茶，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被那孩子给我瞪着屋里来了。
1: 快，咱们回去吧。走吧。
3: 别，今天，快，送我们家大小姐回去。
1: 哥，
3: 回去。
1: 哥，
3: 哎呦，
4: 不好意思啊，得麻烦你了。
5: 不，
6: 你喝醉的时候穿尿湿出事了。
5: 嗯，
6: 什么事儿？有人劫狱救那个共产党。
5: 人跑了，
6: 还算发现及时，没成功。是只有自己人能进的地方。
5: 不早就跟你说过吗？有内鬼，头真疼。哎呀，
6: 都是什么人呢？这么大权限，随意进入审讯室，还能毫发无损的脱身？
5: 梁副主任，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一定帮你好好。

0: 老周，醒醒，是我，老周，哎，咱们只有1分钟的时间，赶紧走，快！东西，拿到了。上里湾饭店605是什么意思？军统要安排特务到我们内部搞破坏活动，有一位同志牺牲了自己，送出了一份名单。
1: 名单在605，
0: 对，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任务，你一定要替我把它完成了。老周，咱们先出去再商量。
2: 走。
0: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是希望你能够安全的留下来。你一定要拿到名单，记住。 上面有一个零星的记号，快去，快去留灵火，你快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一定要坚持下来，战斗到最后。啊，快去！快去啊！

0: 能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我传教士的牢房，还毫发无损地逃了，这分明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务必给我查出来。哎，你推测是共产党还是军统那边的人？
1: 现在不好说，但一定是内外勾结。
0: 你怀疑的那个人有没有嫌疑？
1: 应该没有。
0: 什么叫应该有还是没有？
1: 他昨天晚上一直在我家，喝醉了，哪儿都没去。
0: 这个内鬼不揪出来，我传教士永无宁日啊！哎，对了，这李科长昨天晚上为什么在你们家呀？
1: 家父办寿宴，他是跟德清社的大小姐一块去的。
0: 这李科长够有本事的。贾师长的寿宴，成都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了吧？
1: 就是几个老部下陪着叙叙旧，家父不喜欢热闹，也算不上打扮。

0: 哎，干什么呢？这店不让进。
1: 你不认识我呀？
0: 我不认识。
2: 哎，陆的小姐，你这亲，
1: 你要亲谁？找死啊？
2: 我是说亲自接我们科长吃午饭吗？
1: 哥，你这个手下舌头还这么不利索啊？
2: 确实不太利索，但是办事挺利索的。

0: 哎，谢谢我们老大褒奖。
1: 口头上光谢谢不行，你得有行动。
2: 这样吧，你啊，晚上替我值班吧。啊，我带大小姐去吃个西餐啊。
1: 真的？
2: 走，
0: 玩的开心啊，老大。
3: 李科长呢？
0: 吓我一跳，没看约会。
3: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德行我也不指望你能说明白。
0: 哎，别都学我说话啊！
2: 走。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哥，我今天这身衣服不适合来这儿，你陪我换身衣服，咱们再来。
2: 不用，挺好的。走吧，
1: 真的
2: 大大方方的进去。

0: 咱们坐这儿吧。别紧张，你要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可以学学别人。
1: 先生你好，需要点什么？啊，
0: 俄式牛尾，法式牛排，红酒猪扒，再给我加一份水果布丁。啊，过来碗抄手。
1: 好的，您稍等。
2: 西餐厅还能点抄手呢？
0: 当然啊。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趟洗手间。
3: 差十分钟，6点。哎，
4: 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我们大哥手下的小弟吧？
3: 他去哪儿了？哎，
4: 大哥跟我们家大小姐吃西餐去了。走，咱俩也凑碗粉去。

0: 原来是买花去啦，怪不得去那么久。哎呀，谢谢恒哥。
1: 快吃吧。看来我们德庆社的凤尾小老妖，也不是只会拿刀砍人啊。这不也会切牛排吗？
0: 刚跟人学的，只要是拿刀的事儿，我都比较擅长。

0: 大小姐啊，我第一天上工，赏口饭吃吧。大小姐，这么急匆匆的，是赶回家吃担担面吗？
1: 我家路远不好走，回去太晚了，来不及。
2: 大小姐，听过那句"锦江春色来天地"吗？

0: 没听过，我倒是更喜欢陆游的一句，剑南山水尽清辉。
1: 上车吧。
2: 我姓于，叫于同，以后就叫我老于吧。
0: 自从老周同志被捕，我们的工作已经暂停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一旦失去他的消息，不主动联络，自动静默。没想到组织上这么快就安排你过来了。
2: 老周的突然被捕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所以组织马上安排我来到此处继续老周的工作。
0: 眼下形势很不明朗，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2: 是啊，我知道。望江茶楼你知道吗？在望江茶楼的对面有一个抄手铺，那的老板马上就要回乡了，我会把那个抄手铺给盘下来，以后那个抄手铺就是我们的联络站。
0: 好，老于，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救老周？
2: 不太容易啊。以我的推测，老周的突然被捕很有可能是遭到了叛徒的出卖。
0: 叛徒是谁？
2: 暂时还不能确定，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必须要万分的小心。
0: 那和老周接头的同志他怎么样了？安全吗？
2: 现在也不知道。贾云英同志，接下来这段时间你还要继续保持静默，等待组织给你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吧。

0: 喂，
1: 局长，我是小刘，出事了。
0: 怎么了？
1: 下面开始说，那个桌子可不行了，快去开门啊！
0: 开门。赶快送医院。
2: 科长，这人要送出去，你必须得上面点头啊。
3: 你知道这个人有多重要吗？
4: 他死了，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3: 他们要是怪罪下来，我担着。
4: 备车。

0: 怎么伤的？
1: 之前受过枪伤，硝烟不彻底，内出血，还有脑损伤。先救人。
0: 马上送手术室。
2: 对不起，贾小姐，他是我们的犯人。
0: 如果不马上手术，他就会死。
2: 手术必须在我们事先范围内进行。

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秋，陈

0: 帮忙。
1: 先把病人送到病房。
0: 你们两个跟着去，守在门口，任何人不准进去。走。
2: 好嘞。
1: 过了今晚，他如果能够脱离危险，就能够活下来。
0: 谢谢。
1: 我的工作。刚才抢救的时候，我在想，如果他死了，是不是能够免受折磨？是不是就解脱了？你让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救他？
0: 你是医生，救人是你的职责，你不会违背的。
1: 如果他死了，你会难过吗？
0: 会。
1: 因为你们失去一个重要的犯人吗？你变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还是你有什么苦衷？
0: 我不懂你的意思。
1: 我不信，我不信你会变。当我看到你眼睛的时候，我感受得到，他眼里突然消失，发生了什么事？这十几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突然出现？你跟我说实话吧。你难道连我都不相信吗？

0: 醒了。我姓周，是北平师范大学的老师，是我和我的同志们救了你。
1: 同志，你是不买账的，
2: 别动啊，
1: 别动。
0: 你刚做了手术，这么动的话伤口容易崩开。你是叫肖亨是吧？我们现在啊，正在组织一批青年爱国学生去苏联接受训练，你可以参与其中啊。
1: 我能先去见我的一个同学吗？
0: 你现在最好谁都别联系，在到达苏联之前都很危险。
3: 李科长，不好了，楼下来了十几号军统的人，怕是来抢人的，怎么办？
4: 给家里打电话，叫他们都过来。
3: 明白。

0: 这要不咱先把犯人再转移吧。
1: 他再折腾，圈是彻底挂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0: 你们干什么？
1: 例行检查，执行公务。
0: 这里是医院，出去。
1: 贾医生，我看过你给我瞧过伤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
0: 上前。
2: 令堂没告诉过你，对女人不要这么粗鲁。

0: 你就两把枪，这十几把枪，咱看谁先死。
1: 可以啊，中统军统在医院里互相开枪，事儿闹大了，场面可就难看了。你敢吗？
0: 赶紧滚开，别挡我的路。
1: 想过去是吗？从我身上踩过去。

贾医生，这小子叫唐猛，别回来你们医院的死亡名单上又多了一具无名尸。

0: 为什么会在医院？
1: 看守说那个共产党半夜吐血，眼看着就不行了，是李科长派人送过去的。哎，军统怎么也跟过去了？
0: 一群苍蝇，见缝就定。
1: 开快点。
2: 唐马，有种跟我一对一的干，堂堂军统的，直接冲进去把那共党抢出来再说。
3: 干什么？干什么？都干什么呢？
4: 主任，
0: 唐队长，你这带着一队人大闹医院，你什么意思啊？
2: 例行检查，抓共产党。
0: 共产党？这医院里有共产党吗？
1: 没有共党，就是一般犯人。
2: 你再说一遍。
1: 再说十遍也是一般犯人。

0: 一般人怎么样了？
1: 还在昏迷呢。
0: 去看看。

0: 他什么时候能醒？医生说，只要能熬过今天晚上就能活。
1: 雷科长辛苦了。如果我们晚来半分钟的话，估计那个汤猛正敢从你身上踩过来。
0: 他军统要是敢撕咱们的脸，申主任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1: 人家胆大，那是申包胆；你李亨胆大，是胆包身呐。不过你一个人跟那么多人打，太危险了。今天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这儿交给他们就行了。
0: 还是我留下来吧。贾主任，你明天来换我就行。

0: 人在这儿还是不稳妥，还是要尽快转回去。
1: 有道理，李科长，你守在这儿，你呢马上回去安排。
2: 是，
1: 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是。
3: 慢用啊。
4: 你都知道了吗？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人押回去就无能为力了。
2: 这件事情我还需要上长期请示，
4: 再晚就来不及了，他们随时可能会把人带回去。
2: 我们有多少时间准备啊？
4: 我们打算在天亮之前转运老周，你给我几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我一定抢在他们之前把老周救出来。
2: 不行啊，不能在医院动手，更不允许你直接参与。
4: 于彤同志，请你相信我的能力，我在医院里什么事情都好办。
2: 这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别忘了你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会立刻向上级请示的，争取在他们转移的时候行动。
4: 可是半路拦截变数太多，恐怕
2: 我有把握。你现在呢，立刻返回医院，不能引起对方的怀疑。还有，你不能再有任何的异常动作，我们的损失已经够严重了，你不能再有任何闪失。
4: 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老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那边名单我拿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交给谁。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报告，
2: 川调师李科长来了，要喊贾医生打麻将。
3: 怎么是他来了？
4: 您要是想知道那个共党是怎么死的，您直接审我就好了。这事儿要是让贾市长知道了，可就不是搓搓麻将这么简单了。
3: 说我们川调师没本钱，
5: 你在家别搞。
3: 就你有枪是吗？
6: 贾主任，
7: 杨科长被人抓了，是德信社。
8: 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9: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老周，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那边名单我拿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交给谁。

0: 组织让我去中岛，我就去。这个任务什么时候结束？
1: 恐怕你得一直扎下去，这是一项漫长而且艰巨的任务，并且以后在你身边没有援兵，没有同事，你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信念都不能变，即便我

0: 们在不同的阵营，为了完成目标，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1: 嗯，我知道了。我就是过老九，即使到冰湖里，也会永远滚烫的。
0: 保重。今后，你的代号就叫野火。
1: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也保重。
0: 嗯。
1: 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
0: 会有那么一天的。等我们再见面的那一天，就是点燃野火的那一天。在此之前，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会做一名中统。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有漫长的时间消除他们的戒心，你才能在这没有硝烟的战线

0: 怎么回事？这天还没亮呢呀！
1: 夜长梦多，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转移回去。
0: 可是他还没有脱离危险呢。
1: 放在这儿才是最大的危险。
0: 咱们俩的车压后。

0: 跟紧一点。
1: 没事，李科长，现在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出不了什么岔子。李科长是担心什么吗？
0: 不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
0: 整件事情都很蹊跷，这军统的人未免来得也太快了点。你想想，我刚到成都的时候，你在望江楼设伏，不就跟军统的人碰上了吗？这次咱们刚到医院，他们的人又到了，我们内部的鬼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人。
1: 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安排提前转移。

0: 有埋伏，
1: 是军统的人，
0: 军统也有可能是共产党，都有可能。
1: 下车，
0: 李科长别急，这才刚刚开始。

0: 这点破枪，一听就是共产党。
1: 对，老大，
0: 去帮李科长。
1: 好。

那边的说了给你条活路，军统共产党。

0: 谁用的贡胆？
1: 老大，
0: 雷科长呢？
1: 剩下的贡胆他没追上，现在回去找姓周的了，说还要审问他。

0: 科长。
1: 你是不是也提前知道这次行动？
0: 我，
1: 给我滚出去！
0: 不是，我确实是也刚知道贾主任有这计划，
1: 滚出去！在门口给我守着，老子要审他，任何人不准给我放进来！
0: 哎，放心吧。
1: 放心吧，我会再想办法给你营救出去的。那份名单我已经拿到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交给谁啊。等，要等多久啊？咱们没有时间了。
2: 等组织上安排新的同志跟你联络，有人把我出卖了，你不能再有危险。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出卖你的人找出来的。

0: 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掏出半句话。
1: 老周，
0: 你们这帮毒蛇，你们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1: 老周，老周，坚持住，老周，坚持住。
2: 科长，
1: 起来！
0: 给我起来！
1: 老大还没审完你呢，你不能死！
0: 起来！
3: 哎，
4: 你别碰他了！人都死了，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3: 啊？不是，科长，这怎么办呢？这。

0: 审怎么就死了？李科长，见了要审，给审闭嘴，
1: 审死了。

0: 还好没有伤到骨头，按时用药，马上就会治愈的。对了，你是怎么脱身的？
1: 说来也奇怪啊，我逃跑的时候碰见了中统的人，有个人一直在追我，他冲我开了枪，可是他开了两枪偏枪，根本就没伤到我。
0: 是不是夜太黑太着急，子弹打偏了？你认为有人故意放走你？
1: 也许是我想多了。

0: 下次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喝酒打鱼啊？没有我，组织上也会安排其他同志来接应你，继续走下去。
1: 你打算去哪儿啊？
0: 别问了，问了也没用。天高地阔，咱们都看远一点。不过这次啊，是真的要告别了。
1: 如果还能见到，我一定跟你好好喝一回。说定了啊！不过最后我还是要叮嘱你一句：活下去。不管今后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一定给我好好活下去。每个人的命啊，就一条，生死是自己挑的，怎么活也是自己挑的。
0: 我的命是你救的，你说的话我都听。你还这么年轻，今后的路啊还长着呢。今后啊，一直朝着有太阳的地方走，你就永远都不会陷入黑暗的迷茫中。胜利属于人民，胜利也是属于我们的。

0: 每当杨同志牺牲，我们就会在这里种下一棵树。
1: 也不知道有多少同志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战斗着，就连牺牲了也没有名字，没有墓碑。
0: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也不在了，还会有人记得他们吗？
1: 会的，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这些树也会成为他们万古长青的丰碑。

0: 科长，这昨天是没睡好。哎，刚买的烧麦还热乎呢，吃点吧，趁热。没胃口，拿走。哎，
1: 要不这样，咱上那青阳宫去烧香去。
0: 干什么？去晦气啊！那血喷喷一身，太晦气了，得去呀！
1: 你现在站我面前就是晦气，滚！

0: 这个揣上。
1: 这又是什么？
0: 护身符，我妈亲自给的。

0: 昨天呢，贾副主任和李科长带队设伏，击毙了几名共匪。我穿吊时可谓是捷报连连呐。
1: 好。

0: 目前的情况呢，大家也都知道了。说是在搞和谈，可共匪呢在云南摩拳擦掌，形势不容乐观呢。这个时候呢，最要提防的就是那群主意不坚定的人。上峰已经有了指示，严防共匪搞策反，各个部门都不能掉以轻心。
1: 李科长，昨天晚上那个共匪是怎么跑的？
2: 那巷子那么黑，又四通八达的，我哪知道他怎么跑的？
1: 那小子身上有伤啊，怎么就逃出你的手心了？
2: 贾副主任，这意思是行动失败了，这黑锅让我背了是吗？你部署行动的时候你不告诉我，抓不到人了让我来背锅，这河的功劳都是你的，这锅都是我的。

0: 条线索断了，可惜啊。
1: 我还是想不明白，那天怎么会那么巧？我们要行动，李科长偏偏在那个时候出现在望江茶楼。
0: 巧合太多，还不如先放一放。
1: 老大，会不会是我们想得太深？那共党说一，咱们就想二。可要是他说一就是一呢？
0: 情报工作如果都那么好搞的话，要咱们中统干什么呀？再说了，李亨毕竟是咱们川调市行动科的科长，是同僚，如果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就把人往死里查，对咱有什么好处？
2: 没什么事儿，回去多喝点水。你们干什么？你们还想在医院胡闹吗？出去。
3: 哎呦，贾医生，别生气呀。关于老周的死，我们站长想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想让您配合我们去保密局问话，话问完了我亲自送您回来。
2: 我是医生，我这还有工作，你们凭什么抓我？有什么理由抓我？
4: 抓我妹，例行问话，屁！真要拿对付共党那套对付贾云英吗？你军统再嚣张，也得给我父亲三分薄面吧。
5: 云武兄若是不变的话，我可以代劳。
0: 你有什么打算？
5: 你刚才不是说你妹妹被抓了吗？我正好一直想去军统那边摸摸底，找不到名头呢。你就做个顺水人情，咱们都不亏。
0: 行，那你小心点儿。

0: 人抓了，否则我还得去捞你。
1: 哎呀，主任，您要的文件。
2: 叫上小六，跟我走。
1: 啊？哦。

0: 先生，请坐，喝茶。
1: 不敢。吕站长派人大张旗鼓的硬闯医院把我绑来，我怎敢喝您的茶？
0: 你一群没用的东西，我让你们请贾医生过来聊聊，听不懂人话吗？这要是给贾医生伤了，我怎么向贾市长交代？哎，平日啊磨刀动枪惯了，没个分寸，还请见谅啊。我今天找你来啊，就想了解一下共匪周子海死亡一事。

0: 吕站长想问什么？
1: 是你做的手术吗？
0: 是。
1: 很成功。
0: 原本。挺过天明就没事了。
1: 那个周子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不知道。川调室的李科长喊我进去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1: 李亨，中途就没有别的人进入吗？医院里的人呢？
0: 您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就只有中统的人在场。
2: 报告，川调室李科长来了，正在门口闹事儿。
1: 怎么是他来了？
3: 这中统真是越来越嚣张了，简直就是流氓做派。我把他们打发走。
1: 哎，不急。他想干什么？
2: 他在门口支了一张桌子，说是三缺一，要喊贾医生打麻将。
4: 快点，快点，可还有那么多考虑的。
5: 八万！
6: 李恒，你个龟儿子，你敢到我们保密局门口闹事儿？赶紧把桌子抬走，要不然我弄死你，信吗？
7: 要说欺负人啊，你们保密局还真是家常便饭。我就在这儿打个麻将，我招谁惹谁了？姚吉，
3: 真是个赖皮狗，你把中统签了。
8: 是。
9: 哎，干什么你啊？你知道我这手牌能赢多少吗？松开！
7: 长蟒，要不是吕站长把贾医生抓了，我这麻将能三缺一吗？
10: 我是来问吕站长要人的，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哎呀，早听闻川调室心理科长作风别致，今日一见，果然独具风格呀。能在我军统大门前打麻将的，也只有李科长一人了。你哥哥不来，倒指使他来上门了。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吕站长也不想事情闹到我父亲那里去吧。
1: 是个劲儿。李科长，贾医生的茶已经喝完，请另找宝地安排活动吧。哼，
7: 多谢李站长了。站长得闲的时候，我也请您搓搓麻将，喝喝茶。

0: 我们这儿有个贾医生，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人。
1: 贾医生，
0: 贾医生喝了，可正事没有谈呢，不能就这么把人给带走了吧？
1: 您要是想知道那个贡党是怎么死的，您直接审我就好了。贾医生只知道治病救人，您找错人了，
0: 是吗？ 就今天这个局面，我倒不这么认为。

0: 那个共匪当天大出血，手术风险极大，就算成功了也有死的危险。我以为共党都意志坚定，没想到他是个软蛋，没折腾几下人就不行了。
1: 就这么简单？
0: 不然吕站长认为呢？
1: 贾医生说当时只有李科长在场，难免要多问几句。
0: 贾医生平时医院的工作真的很繁忙，回家吃饭的时间都不多，今天真的已经耽搁很久了。麻烦吕站长，下次还是按照制度来，等调查令下来了您再抓人也不迟啊。这事儿要是让贾市长知道了，可就不是搓搓麻将这么简单了。
2: 你说什么呢？
1: 代我向贾市长问好。
0: 告辞。
1: 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们是来看望你的，没把你怎么样吧？他们和你有什么区别？你来是担心我的吗？是你哥让我来的，他毕竟是川调室的副主任嘛。 那个姓周的别人，是你害死的吗？在最后一刻，我看见你在折磨他。相信你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的确是因我而死，李恒，你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他是共匪，我对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职责而已。他们是非，你们是什么？你们每天打着剿匪的旗号去杀人，这就是职责吗？ 我是个医生，我只会救人。

0: 买大买小，各家下注，赢多赢少全凭点数。
1: 小大好，
2: 小大
3: 小
2: 大
3: 小大
2: 小大
3: 小大
0: 一二三，六点小。三三二，八点小。

0: 梅子，这花儿是我送你的。
1: 听说女人都爱花儿，
0: 你喜欢吗？喜欢我以后天天送你。
2: 汪小菲，我尊你一声三哥，花送错人了。
0: 我这不是看大爷刚把赌场交给你吗？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来帮你忙。
2: 再大的场子我也撑得住。
0: 那是，德庆社的大小姐什么场面没见过，谁敢不服气？况且不还有我呢吗？
2: 屁股上的疖子没长好就敢打本姑娘的主意，我看你是活腻歪。
3: 今天老子背呀、啊！伙计，
4: 哎哎，
3: 拿200块钱打烊。
5: 杨科长，哎呀，杨科长，杨科长，哎呀，杨科长，你呀欠不少了。
4: 今天手风不顺，改天转转运，再来。
3: 转什么运啊？
6: 万一我下把就转运了呢？万一我下把就赢了呢？
3: 拿钱，
7: 杨哥。您这都没本钱了。
3: 说我没本钱？说我们穿吊死没本钱？老子今天压这个。
5: 哎呀，杨科长，这不合规矩。
8: 这什么合规矩？
3: 你告诉告诉我什么是规矩。
5: 别，哎，三哥，三哥，三哥，你看
0: 我瓜皮，这是谁的地盘你不知道吗？德庆社和川调市哪个名头更响，你心里没数吗？不要以为你是中统的人就可以在我们地盘上拉屎拉尿。
3: 我就拉死了怎么着？小瘪犊子，真以为自己说话好用吗？你说话还不如里边那个小丫头好使。我今天就在你身上拉屎了。
0: 就你有枪是吧？
3: 我有枪。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2: 怎么回事？
0: 打死咱们一个弟兄。
3: 动手！我不是故意的。
5: 家主任，
0: 这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
5: 杨登，杨科长被人抓了。
0: 抓就抓了嘛，吃个嫖赌被抓很正常。被谁抓的呀？
5: 是德信社，说是赌钱输红了眼，掏枪走火，崩死了一个德信社管事的。沈主任叫你带人赶紧过去看看。
0: 走吧，擦屁股去。
5: 科长，科长，科长，科长，那杨科长被德记社逮起来了。
9: 跟我有什么关系？
5: 不是，那贾主任让你这
9: 让我去一趟。
5: 对，快去一趟。
10: 中统川调师副主任贾云武拜见德庆社陆老大。
0: 说拜就拜啊，不知道袍哥的规矩吗？礼数周全才叫拜见。
10: 不见也罢，把人放了，我们立刻走人。
0: 德庆社大爷有令，杨登无端杀害袍哥兄弟，必须以命抵命。
10: 你敢？
11: 德庆社的大门就这么难进吗？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我要你入我德庆社做头牌的心腹大爷。
2: 陆老大捧了他，是不是打算让他接管堂口啊？
3: 这个李亨是我川教使的属下，于理于法都不太合适啊。
1: 为了表达我德庆社的诚意，凡是在路上做成生意的纯利，沈润和我三七分成。
0: 我希望杀人的人都能够偿命。
2: 我这条命死在别人手上，还不如交给你呢。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你敢？
1: 把人放了，我们立刻走人。
2: 德庆社大爷有令，杨登无端杀害袍哥兄弟，必须以命抵命。你敢？
3: 庆社的大门
0: 就这么难进吗？

0: 这位兄弟啊，今日兄弟来的匆忙，只知江湖贵重，不知江湖礼仪，一切不周不到，还望兄弟高抬贵袖，亮个膀子。龙凤旗日月旗，给兄弟打个好字旗。在下姓李明亨，今日特地来拜访德清社舵把子。
1: 陆大爷，魏请教，山是什么山，水是什么水？主任，他们这是说什么呢？
0: 伏旱山前，清流水。 这李科长到底什么来头啊？连袍哥的规矩都懂。原来是个生茬啊！你一个中统的点子，不会是想进我们门子里捞熟麦子吧？真金不怕火来炼，是折菇还是熟麦子？一见大爷我就清楚了。
2: 大爷堂中坐。
0: 岂是你个生脸子想见就见的？
2: 我来拜堂口，兄弟拦路口，还没问兄弟在堂口里排在第几。
0: 排行在三，兄弟我姓汪。汪三哥，看你这意思，是要烧火验真假呀？
2: 你想进这门子？

0: 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袍哥有袍哥的规矩，有礼讲礼，无礼挨起。你跪下进这门子，一路拜进去，给陆大爷跪，本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在你面前，绝不可能。
1: 不想挨起也可以，按照规矩来。你打赢我，你进去。
0: 好。既然是来拜堂口，那不能失了礼数。

0: 我爹在里面呢，走，跟我进去。
1: 大小姐，德清社的规矩，你是奉为老幺，山门口子的事儿，你管不了吧？
2: 德清社，是不是我爹说了算？我爹说了算，就是我说了算。谁不服？谁不服？

0: 你救救我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兄弟这条命交给你了，拜托了。
1: 啊，爹，
2: 他没把咱德清社放在眼
1: 里。爹，
3: 咋子事？
1: 看谁来。

0: 萧亨。
1: 萧亨不是萧荣的儿子吗？是的，萧亨回来了。
0: 姓贝，

0: 义父恕罪，这次孩儿回来，是替中统穿吊饰来见义父的。还有，我已改名李亨。这走了十来年，更名改姓，你娃娃路子走的有点野哦。不管孩儿身在何处，何方阵营。
1: 没变，空口说白话，无凭无据。我看你是把规矩都忘得精光扒光。那你跟我说一下，袍哥的兄弟道是啥子意思？
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1: 既然知道就是明知故犯，中统开枪杀人，你竟然敢到我们德勤社来要人！
0: 吃里扒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东西，
1: 你马上给老子滚出德勤社堂口去！
0: 孩儿自知有错，前来请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我担不起这罪名。
1: 这一走就是十来年，音信全无，还更名改姓，是为不孝，人已归川，不拜堂口，是为不忠。 这头一遭进堂口，就是替外人办事情，占我们李兄弟的便宜，你这是不仁不义。
0: 你还有啥子话说？义父，孩儿离家之后。

0: 一直过的是一脚生门一脚死门的日子，未免连累义父，不敢联络。这次回来，本想按照堂口的规矩，挑个良辰吉日摆醉酒再请义父，可谁知出了这档子意外，只能突然登门。义父，孩儿今日回来，不是来替外人出头的，是来替我们德清社平息一场干戈的。
1: 平息风波就凭你，出去十来年，这嘴巴上的功夫倒是长进了。中统开枪杀我德清社兄弟，出了底命，没得其他办法，晓不晓得？晓不晓得？
2: 爹，我哥好不容易回来，就通融一下。
0: 义父，杀人抵罪无可厚非，但你也瞧见外面这个人了，一见鞭子就尿裤子了，他有什么胆子杀人？这就是枪走火，误伤人命啊！
1: 存心也好，误伤也好，这堂口上的规矩你晓得，出了人命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开香堂才能处置，旁人要代为求情，那得先自罚才有资格开口说话。
0: 好，千错万错都是孩儿的错，我愿请罚。三刀六洞，来抵义父心头之气。
2: 不要惩罚我哥是吧？行，接下来刀我替他领刑了吧，我来。
3: 大爷，小姐要是再罚，我愿替他领受。
1: 你们这是看啥子？以为是堂口上是你们唱大戏的戏台子，这个要替那个，那个要顶这个。好，那你们每个人都给老子三刀六洞。

0: 三儿，当家的。让兄弟们都先回去，该干啥子干啥子，别耽误了手上的活路。
1: 是，
0: 你几个跟我进来。

0: 今天去我房间里把刀上药拿来，快点！玉凤，只要你能原谅孩儿，什么责罚，我都心甘情愿。
1: 爹，你再罚他，我可不同意啊！
2: 起来说话吧。
3: 李恒，你看这件事情该如何收场？
4: 两不相伤，这是最好的结构。论武力，德清社在成都确实无人能比。和，则两利，斗则两败。玉凤，您觉得呢？
0: 觉得我哥说的有道理啊，人家也不是故意杀人，咱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也不必非要人家命啊。
4: 条件全凭德行车开。

0: 我去跟神主任说和，义父，台阶就摆在眼前，该下就得下了。而且在江湖上，多个朋友总比多个冤家好办事吧。给人留条活路，也是给自己留条生路。好吧，我就三个条件。 这第一呢，杨登要赔偿丧葬安家的费用，数目我说了算。死者出殡，杨登必须披麻戴孝为他发丧。
1: 这是当然的。
0: 第二，定个时间，他沈一和必须亲自出面向我道歉，保全我德庆寿的面子。
1: 这也可以。这第三是最容易的。我要你入我德庆社，一步登天，做头牌的心腹大爷，可以不可以？义父，我入不入德庆社？ 跟杨登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吧？你只管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2: 停，被人说开了，我们这就放人。我带我哥去医院了，再不去手废了。

0: 在这儿你先坐会儿，来，你坐这儿等着我啊，我去叫医生，别动啊。
1: 上次的事情，还是要谢谢你。

0: 谢谢。等等，你这边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1: 我希望这世上欠下的血债都能够被偿还，我希望杀人的人都能够偿命，我希望下次你进医院，不是站着进来，是横着进来。你以为我不想偿命吗？来，我这条命死在别人手上，还不如交给你呢。来呀、啊！

哥，你刚才和云英姐聊什么了？

0: 我们早点回去吧，尹姑娘家在我这里，别人会说闲话的。那他们说去呗。
1: 哥，你觉得我是个姑娘家吗？
0: 你是我妹子。
1: 那你让我留下来，我照顾你。不用。你不是受伤了吗？你要什么你就跟我说，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想拿什么，我帮你拿。
0: 你现在让我自己待着，对我就是最好的照顾了。

这么晚了，别看了，对眼睛不好。来，来来来，尝尝我亲手为你做的醪糟汤圆。嗯。

0: 好了，不烫了。
1: 这大冷天的，我吃上一碗我闺女亲手给我做的醪糟汤圆，啊。我陆开德是几个啥子德哦？有生之年可以享到我女儿的福。
0: 瞧您说的，我不是一直都这么孝顺。
1: 这锣点鼓点也敲过了打过了，该唱正戏了，说吧，想要啥子啊？
0: 没得啥子，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件事儿。小事儿，
1: 除了让李亨娶你，其他啥子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0: 老狐狸，
1: 你那点心思我还能够不晓得？
0: 那你就说包还是不包。
1: 妮儿，你从小到大你要啥子我没有答应你，可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强求不得嘛，我咋过开这个口，我咋过去帮你？
0: 怎么就强求了？他未娶我未嫁，我们就是天打雷劈的一对儿。
1: 啥子叫天打雷劈的一对哦？自打李亨回来了，你这一天到晚的心思都在他身上，他是个大活人，他能够不晓得？他要是也喜欢你早就来向你表示了，何苦巴巴的凑上去让人给脸色看啊？我陆开德的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吗？
0: 晴天，肯定是他跟你说什么，
1: 还用得着他说啥子？你心里面那点委屈那点不高兴全写在脸上了。
0: 我不管，我就是要嫁给他，我一定要嫁给他，我这辈子非他不嫁。都是你没用，我娘要是在的话，她才不会让她闺女没人娶呢。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好端端的听你娘做啥子？好了，我答应你，答应你，我喝出我这张老脸不要了，我好好找他说一说。

0: 这可以了吗？
1: 这还差不多。
0: 哎，我这后脑勺又不舒服了。哎呦！
1: 来来来，给你按。

0: 阳灯。你是真有本事啊，你这回真的是为党国争了光添了彩了。说吧，是你自己自裁，还是让我叫人把你拖出去毙了？
1: 主任，
2: 您饶了我吧，
1: 主任，事儿都过去了，你就原谅他一回吧。
0: 杨达，予以严重警告处分，炮哥那边的丧葬费、安家费，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是，谢谢主任。
0: 李科长刚到，就为我们穿吊石立了一大功啊！幸亏是李科长处置得当，两边调停，才稳住了局势。李科长处事沉着，确实是人才难得呀。
1: 主任，这次能跟陆开德谈拢，一是要仰仗着您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二是贾主任和诸位兄弟们在外面给我撑腰。
0: 这次呢，能够跟陆开德化干戈为玉帛，以后啊，相互之间也能有一个照应。李科长，希望你这个桥梁能够在穿吊时大有一番作为。
1: 您过奖了，主任。
0: 好了，大家也辛苦一天了，散会。李科长留一下。

0: 这手是怎么伤的呀？主任，没事，小伤。哦，按江湖规矩来的，我们李逵在先，去跟人家谈判，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吧。
1: 你的这份诚意，我记住了。你是曹老板的人，自然是可靠啊。
0: 沈主任，您放心。
1: 我李恒是个明白人，我既然到了您的山门口，我定当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嗯，哎，没想到李科长在袍哥那边竟然有这么深的根子呀！啊，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责怪你的意思。川西局势复杂，水深得很。
0: 袍哥在此处，根深蒂固，几乎渗透了所有势力。只要不以私害公，你在那边的根子越深，就对我川调事以后的事业，对你自己个人的发展，越有好处。嗯，您的金玉良言，我一定牢记于心。嗯，我只是担心有一些人啊，会不明白主任您的一番苦心，对我产生非议。 影响了我们内部的团结啊！
1: 任何人要是有意见，你让他来跟我说。
0: 谢谢主任。

0: 主人，您一心为了党国，也为了我李恒着想，您放心吧。嗯，我要是受一点委屈的话，我都自己担了，绝不会给主人您添一点麻烦。
1: 陆爷，咱们这么轻易的放过杨能，是不是太便宜总统了？

0: 我年纪大了，以后德庆社你就是撑场面的人物，不能只晓得打打杀杀成匹夫之勇。嗯，
1: 谢谢大爷栽培，我晓得了。
0: 这件事情终于让沈一和欠了我一回，但总统这块牌子管用啊。
1: 您的意思是以后我们押的货也要走沈一和这条路？
0: 我找人摸了摸他的底细，别看他平日里正儿八经那个样子，其实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下个帖子我跟他会一会。
1: 明白。妹子，
2: 你手怎么样？还疼不疼？
1: 我这没事。
2: 那咱们吃饭去吧，我找到一家餐厅，你肯定特别喜欢。
1: 哎呦，我
2: 哥，我知道那天是我不好，惹你不高兴了。我请你吃西餐，就当赔罪，好不好？
1: 不是，
2: 好不好？

0: 牛排七分熟，栗子蛋糕、水果布丁各两份。
1: 好的，
0: 谢谢。怎么样？
1: 进步挺快啊。
0: 城里的西餐厅我挨家去了一遍，该点什么该怎么做全都不在话下。就比如说这家吧，牛排最好吃，而且必须七分熟，意面呢是德庆社旁边那个最香。要说环境就……云云姐，云云姐，来来来，一起吃。哎，来嘛！哎呀，一起一起嘛，好久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啊，我请客，服务员。刚才我点的，再来两份。
1: 好的。
0: 你看，今天咱们选这家对了吧？云云姐也喜欢这家。哎，我点的牛排七分熟，你们都行吧？
2: 行。

0: 德威，你在这儿守着。
1: 好。
2: 嗯。哎呀，
3: 沈主任，
2: 陆大爷。
3: 哎呀，来晚一步也不成体统，不成体统。
2: 哪里？快请，快请。
3: 失礼，失礼，失礼。
2: 来，
3: 我来。
2: 哦，
3: 你看我下的帖子，你倒是比我先到了，等我，实在是失礼。啊，
2: 无妨，无妨。来，哎，
3: 沈主任，今天跟商练一见，实在是给足了陆某的面子。
2: 快坐。
3: 那我就有啥子说啥子了。
2: 好啊，
3: 今天请沈主任屈尊一步前来，是有两桩事情要和你大商量。
2: 您请讲。
3: 这头一件是我那个义子李亨，我想推他为我德勤社头牌心腹大爷。你是李亨的顶头上司，这件事情当然要知会你一声。
2: 哎呀，这个李亨是我川调使的属下呀，吃着官饷，你再让他公开有一个袍哥大爷的身份，于理于法都不太合适啊。
3: 沈主任，你们蒋总裁也给上海的黄金荣下过门生帖子，这往近了说，这全省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袍哥力量盘根错节，有多少军长市长，包括地方上的市长县长，都是袍哥大爷嘛。

0: 这样说来，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要事先说好，这个李亨可以当袍哥，但是不能以私害公。
1: 吃着宫门饭，必须恪守宫门的规矩，这个分寸他自然晓得。你放心。

云姐，你可以尝试一下我的新吃法，一口肉，一口布丁，冰火两重天，怎么样？好吃吧？

0: 还没好呢。
1: 那第二件事情呢？
2: 这第二桩事情嘛，沈主任，我有一桩彩喜，很冒昧的邀请沈主任一起来求取。
1: 德庆说家大业大，哪里需要和我沈某一起取财呀？
2: 沈主任早就听闻沈主任是一个爽快明理的人，一直有心结交，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我们德庆社做生意旱路水路四通八达，一直以来都是相安无事，可最近山上突然冒出来一帮浑水袍哥，不守道上规矩，几次劫了我的货。今天和沈主任打这个商量，就是想请沈主任在路上给我的货行个方便。
1: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2: 在你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儿。我这货在路上往往返返，的明哨暗卡，到处都是小鬼，要仰仗沈主任的威名，给我在路上有一份保障。
1: 你是需要通关文件。
2: 沈主任真是痛快敞亮之人呐！为了表达我德庆社的诚意，凡是在路上做成生意的纯利，沈主任和我三七分成。沈主任意下如何？

0: 感觉你胃口不好，咱们去江边走走吧。
1: 改天吧，我还要回医院。今晚小苗一个人值班，我答应了去陪她。好，我医院有事，先走了。
2: 哎呀，不妥吧？
3: 有什么不妥？孙主任事先这个抽头太少了，还是不愿意叫我陆某这个朋友。
2: 不是，我是说，我一点本钱都不出，还要跟你三七分成，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三七不合适，那我们五五开。
2: 凭沈主任的大名，合适之极。
3: 沈主任，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2: 哦，哎，
3: 请来，沈主任。

你别乱说，那么多掌事老大，还有飞哥，能瞪眼瞧着，让他一个新人茬子上位。再说了，那个茬子还是中统的。

0: 生龙位，四海皆平。
1: 天开黄道日，龙门大吉昌，英雄齐聚会，秉开忠义堂。天下袍哥是同志，忠义堂前结忠义，金方共拜五方旗，桃园结义永不离。上香。

0: 我德清社纵横江湖，秉承的就是关二爷单刀赴会的智勇忠义。我袍哥遵礼数重豪侠讲义气，知恩图报，受天地之应。今日专程带义子李亨前来，当着关二爷的面和众位兄弟的面，推他。
1: 一步上位，拜大爷。在下李亨，承蒙各位叔伯大爷关照，日后共进退，效力堂口。
2: 上天。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李亨舍身赴国难，当得起袍哥大爷这个名头。
2: 凭什么呀？我反正我不服气。
3: 有人在外面。
4: 中统截获并破译了你们的电报，你一定要让对方撤了。
3: 电讯车出了问题，我们的设备被人为破坏。
5: 长信桥行动按计划继续执行。
6: 看见那个人没有？那是不是唐猛啊？
7: 是他。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匠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1: 钱啊，
12: 竟然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天爷呀，请赐我一个蛋吧，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1: 我的妖王。快来看呀，这是谁的？

加油，小家伙，

0: 跑得太快了，我们都追不上他，而且他力气也太大了。
1: 是的，
2: 他掉出去的沙包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3: 你们看，我把沙包捡回来了。
4: 孩子们，让我跟他聊聊。阿丹，阿丹，你刚才在干嘛？
3: 我在飞呀，妈妈，这样捡沙包更快。
4: 阿丹。那样会吓到你的朋友们的，你要是想成为一只受欢迎的小鸡，就不能那么做，明白吗？你答应妈妈好不好？这才是好孩子，你们几个好好相处啊。
5: 你儿子管好了，
4: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5: 你这家长怎么当的？太不应该了，真是！
4: 你要干嘛？你觉得很好玩是吗？
6: 对不起，妈妈，我当时觉得没多危险，没想到
4: 没多危险，学会顶嘴了你，再敢下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7: 宝贝儿，没事呀，
6: 可把妈妈吓坏了。
4: 不许玩了，给我回家去。阿丹，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0: 记得呢，妈妈。不能飞，不能跑，不能下水，还有，扔沙包不能太用力。
4: 没忘了就行，去吧。
8: 好远，真厉害！
0: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再来！好棒呀，阿丹！
6: 真是太厉害了！
5: 起来，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儿。阿丹！之前怎么和我们保证的？
6: 我们
5: 解释
6: 清楚。 不是我干的，妈妈。我看到有个怪物，它朝我们扑过来了。
4: 阿丹，你听妈妈的，去跟大家认个错。
6: 不是我干的，真的不。
4: 还怎样？你到底要让我操心到什么时候啊？
5: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就是，快走吧。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做不敢当，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0: 可算是走了，
5: 就是。

0: 孩子们别怕，有我在呢。
1: 吧，我倒要看看那个大个子还帮不帮你们。啊！

0: 啊！
1: 阿三，接住！哎，来！妈妈，
2: 小心！
1: 妈妈，您没事吧？阿丹，
3: 我并不是你的妈。那天下午，我在河边捡到了一颗蛋，就把它带了回来。对不起，阿丹，我其实是假的。
4: 您给我的那些爱，不都是真的吗？这就够了，我的妈妈。
3: 阿丹，
5: 孩子们在一块玩的可真开心呐！
6: 是啊，是啊。

0: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1: 难道又在防微杜渐吗？
2: 别提了，我和好朋友们说我得过长跑冠军，能一口气绕竹林十圈，结果竹林运动会要举办了，大家都推举我参加长跑比赛，但我其实跑一圈就累得不行。
0: 你这是弄巧成拙了。哎
2: 呦，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我就是想让朋友们觉得我不是以前那个小胖子了。
1: 那就借着这次机会弄假成真好了。
0: 对，努力锻炼一下，加油得个长跑冠军。
2: 我以后一定要实事求是，言而有信，抱成守真，童叟无欺。
1: 没事，现在要紧的是奋发图强，全力以赴，力争上游。
2: 嗯，好。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加油！一二。

0: 树下还住着一位邻居。
1: 你好啊，兔子邻居。嗯，我是这里的新住客，日后还请多多关照。
2: 新来的，我劝你还是早点搬走吧。
0: 为什么？
2: 因为没有人能受得了这棵大树。

0: 没时间打洞啊，我在休息。
1: 不能，受不了你搬走啊。
0: 要搬也是你搬，我现在明白了，大家不是受不了这棵大树，是受不了你呀、啊。

0: 好用尾巴当折返。
1: 再见了，小不点。
0: 你还笑，都怪你。
1: 怪我？那还不是因为你处处跟我作对。
0: 都怪你到处挖洞，不然我的树屋也不会倒塌，害我沦落到现在这般田地呀、啊。
1: 乖，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哭。

0: 对不起，是我害你无家可归，我以后不会再到处打洞了。
1: 兔子，其实是因为我
0: 和你做邻居也没那么糟糕，没有那么孤单了，所以现在我要郑重和你道歉。你刚刚要说什么？
2: 没什么，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继续摘果子吧。
0: 朋友，你可真善解人意。

0: 我们的家是你毁的。
1: 什么？不不不，你听我解释。
0: 解释？明明是你的错，你却倒打一耙，把责任都推卸到我的身上，你分明就是在耍我。
1: 我本来打算坦白，但我怕失去你这个朋友。
0: 朋友？谁跟你是朋友？
1: 对不起。
0: 别跟着我，我不想看到你。

快跑！

0: 棉花糖，你俩的跳绳练习的怎么样了？
1: 我一定要代表男生组在这次跳绳比赛上拔得头筹。
0: 哼，想得美，想得第一你得先过我这一关。你俩这个气氛真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呀。大头，棉花糖，你俩不要再争了，你们要一起代表学校参加跳绳大赛了。
1: 啊，真的吗？
0: 嗯。
2: 哇哦，个人赛直接变为团体赛啦，
0: 这可是个化敌为友的好机会呀，快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吧。
1: 嗯，棉花糖，这下咱们得握手言和了。
2: 英雄所见略同，
0: 这次咱们一定要独占鳌头，勇冠三军，
1: 加油
2: 加油！

0: 放这些东西啊。
1: 琳琳，看到我的新版本的滑翔背包了吗？来，帮我扶一下这个。只要能改进成功，我就可以运送更多的松果到其他地方了。也许我还需要再加固一下。
0: 松果放在这里好好的，为什么要运到别的地方去？行行，别做这些没用的发明了。
1: 没用？这些设计和发明可都是我为了解决问题而制作的。
0: 你是指这个？这个，
1: 还是比如这个。

0: 这个网确实很结实啊。
1: 这些天我都忙着收集过冬的松果，你却在这里做这些。
0: 琳琳，这片树林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有可能是松果短缺，也有可能是突然出现的捕食者，我们应该随时警惕可能发生的危险。
1: 哎呀，我们收集的松果已经足够撑过这个冬天了，而且这片森林自从咱们搬到这里之后也没出现过什么老鹰，我们很安全，还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们？难不成还能凭空出现一把火把家园树烧掉？
0: 啊，小心。抱歉，应该提醒你一下的。
1: 难不成还能凭空出现一把火把家园树烧掉？啊，
0: 琳琳，你说的对。我决定要给家园树制作一个灭火系统。
1: 灭火系统？
0: 咱们的家在大树上，万一如你所说着起大火，这么多的落叶会让火势更加凶猛，如果有一套灭火系统就安全了。
1: 大树旁边就是池塘，哪来的大火呀？哎，就算着火了，我们也有足够的水来灭火呀。
0: 万事都有万一，得周全一点儿。
1: 哎呀，我看呀，你就是杞人忧天，我可不会帮。
0: 好吧，那我自己做。

Thank you.

0: 一个。
1: 青青，我们得快点离开这儿了。不好，我就要是撞着大门，储藏的食物就全毁了。

0: 我们得救了。
1: 是啊。
0: 哎，多亏了你，否则我们的松果全部都会被烧掉。
1: 不会全都烧掉的，我已经把大部分松果转移到那几棵树上了。我觉得分开放，这样才安全。
0: 啊，你不早说，
1: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嘛。
0: 那我们接下来可怎么办？

0: 天好厉害呀、啊！竟然能给他们的家园树制作一个防火系统。
1: 有那么多松果吃，这个冬天小松鼠们肯定不愁过了。
2: 那也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
3: 居安思危。
2: 没错，记成语就是要记其中的道理。你们还知道和居安思危意思相近的成语吗？
3: 这个嘛，
1: 我知道，有防患未然，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警钟长鸣，常备不懈，很多呢。
3: 嗨，既然意思都差不多，我们学一个不就够了？
2: 当然不行，语境不同，表达的意思还是有分别的。那你知道居安思危的反义词是什么吗？
3: 哦，这个我知道，乐极生悲。
2: 哎呀，这回你可说错了，居安思危是说有忧患意识，而不是结果。反义词当然是及时行乐。
3: 哦，及时行乐，多谢提醒。哦哎哎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观心言，全中言低钠盐，
2: 稳健那不假的
1: 低钠盐，
2: 高纤维不变的
1: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秋实板栗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轻断食究竟是减肥妙招还是健康陷阱？为什么扁桃体发炎会有窒息风险？妊娠期出现糖尿病该如何科学应对？走路腿发软，上楼梯膝盖打晃。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增强臀肌力量，找回稳定步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秋季当令的养生好物——栗子。入秋之后，您是否也常常感觉到身体提不起劲儿，特别容易疲惫，还时不时被口腔溃疡、口唇干裂这些小问题所困扰？据说啊，适当吃一些栗子，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帮助调养秋日身体状态，改善浑身乏力的情况。在古籍中呢，把栗子称为肾之果，记载它有助于强筋骨、固养肾气。那么说到栗子，除了大家熟悉的糖炒栗子之外，还能怎么做、怎么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探究探究。
0: 夏天一过，很多人急着开始贴秋膘，大鱼大肉猛补一番。可您知道吗？秋天进补最忌讳猛补大补，补错了反而伤身。那么秋季养生到底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吃什么才能够养出好状态？
2: 入秋进补总的原则呢，应当是平补养阴，润燥为先，收敛养藏，即猛补大补。我们的阳气呢，经过夏天的耗散，秋天人体的精气呢开始向内收敛，秋燥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所以饮食呢优先选择温润平和的食材，清润而不寒凉，补益而不燥热，养护脾胃的同时为冬季封藏精气，储备元气，循序渐进调理身体。
0: 既然如此，我们该吃点什么面对秋乏、口干、心烦这些秋季小烦恼，来温和调养身体，改善秋燥带来的困扰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美味的药膳，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秋季的一些健康问题，金秋润玉。它属于一道凉拌美味，整体呢可以起到润燥养阴、健脾固本、舒缓秋乏的调理作用，适合秋燥不适、容易疲惫乏力、脾胃偏弱、平常呢需要温和食补养护的普通健康中老年人。那么其中呢，百合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心烦。同时呢，加上应季的水果石榴，石榴呢也可以起到生津止渴、补充水分、缓解秋日津液亏虚。那么再来上一点桂花蜜，能够理气和胃，增添秋香，舒缓气机瘀滞。当然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栗子。栗子呢富含钾和碳水，秋季适当食用可以缓解秋乏，补充体力。同时呢，秋主封藏，进食栗子有助于养肾健脾胃。总体搭配呢可以润而不寒，补而不燥，兼顾润燥与固本，非常契合秋季平补养生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秋季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腔

0: 溃疡、口角干裂等情况。不少人听说吃栗子可以缓解这类不适，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有一定的辅助养护作用，因为熟栗子呢富含核黄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维生素 B2， 这种营养素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黏膜、养护皮肤，维持口腔、肠道、眼部、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帮助我们预防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脱皮等问题。当然了，如果已经发生严重的口腔溃疡，还是建议及时就医，不能单靠吃栗子来解决。
0: 步入秋季，气温会慢慢转凉，不少人感觉筋骨发紧、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网上一直流传栗子是肾之果，多吃栗子就能够强健骨骼，这个说法又靠谱吗？
1: 之所以说它能够补肾强筋健骨，并不是依靠其中的钙质，而是从中医的脏腑理论出发，肾主骨生髓，肾气充足则筋骨得以濡养。那么我们古人说呢，栗属肾之果也，就是说栗子常于补益肾气。我们北宋文学家苏辙，他晚年饱受腰腿酸痛的困扰，后来呢得到山中老者的养生秘方，坚持每日服食栗子，慢慢呢腿脚状态得以改善，还特意写下了服栗一诗。秋天主收敛封藏，正是养护肾气的好时节，适当的吃栗子呢有助于改善肾气不足带来的腰膝酸软、腰腿乏力。当然了，大家还要注意哈，栗子作为食补只是日常养护调理，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骨骼关节类疾病。如果想强筋健骨，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要均衡膳食，充足钙质摄入，适当运动，多晒太阳等等，多方面共同来协作。
0: 对此有不少朋友也提出疑问，市面上板栗品种繁多，南北产地的栗子口感差异不小，那么制作这道金秋润玉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栗子呢？
1: 栗子有南北之分，北方栗子呢个头偏小，果皮颜色深亮，糖分高，粉糯香浓，而南方栗子呢个头更大，淀粉水分含量高，口感偏硬偏脆。咱们这道金秋润玉需要栗子软糯绵香，因此呢选北方栗子更为合适，因为这道药膳需要栗子经过煮熟以后，果肉能够轻松化开，和百合、石榴、桂花蜜的风味呢完全融合。北方栗子呢糯性更足，绵密香甜。
0: 这道听着雅致看着诱人的金秋润玉具体应该怎么做，既能润燥养身又美味可口呢？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凉拌菜，名字叫做金秋润玉。首先我们准备的食材有栗子、石榴、鲜百合、桂花酱。做这道菜，栗子入锅煮熟，我们在煮栗子的时候，我们加入一点黄桂花，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加一点蜂蜜和一点老红糖，然后我们把煮好的栗子粒捞出来，加入新鲜的百合，加入我们的桂花酱，拌均匀，装入盘中，撒上新鲜的石榴籽即可。
1: 吃栗子之后，正餐当中米饭、馒头等主食的量呢就要适当减少，避免碳水摄入超标造成腹胀、热量过剩等等。肥胖的人群需要把栗子的热量呢计入到全天主食的总量，每天呢不超过5到6颗。当然栗子也有不适合的人群，包括消化不良、容易腹胀、胃动力偏慢的人群，另外呢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糖尿病的患者，栗子升糖的效果呢不可忽视，需要严格控制入量。第四点呢就是正在上火、湿热偏重的人群呢不宜大量食用。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给大家送上一个秋日小彩蛋，教大家做一杯暖心好喝的秋栗子奶茶。做法超级简单，先把栗子煮软煮熟，切碎之后用刀背碾成细腻的栗泥，珍珠大家可以直接选购现成的木薯珍珠，省去制作麻烦。随后煮一壶红茶，加入牛奶调匀，最后杯中放入板栗泥珍珠，倒入热奶红茶，一杯香浓醇厚的秋栗子奶茶就完成了。您在家试一试吧。
3: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

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怎么吃，老年糖尿病病人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

0: 来说一说轻断食。减重话题这些年一直热度居高不下，轻断食辟谷更是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减肥网红方法。那么轻断食和辟谷是一回事吗？网传轻断食既能够甩肉还能延年益寿，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
1: 说到减重，很多人都听过两个热门词，轻断食辟谷，不少人直接把二者画上等号，觉得都是少吃挨饿减肥。但这两种方式真的是一回事吗？
2: 轻断食它是咱们现在控制饮食的这么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辟谷呢，是也是控制饮食，就是主食啊，或者是这个肉食啊，就基本不吃。但是呢，这个辟谷呢，它是就是控制一部分的饮食，不是说所有都不吃。它有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吃点什么枣啊，或者有的吃点什么药材啊。最重要的时候，它要做气功，它要做导引。咱们中医讲气嘛，是我们一个独有的一个概念哈、啊，就我们的这个物质基础啊、功能啊，都是离不开这个气。我们讲的这个气是很对人是很重要的，那么它通过这个食气呢来强身健体，来缓解它那饥饿的感觉，和你完全纯粹就光是物理上的控制饮食不是一回事儿。
1: 同时专家提示，辟谷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相较于辟谷，轻断食相对来说更好执行一些。轻断食学名叫做间歇性进食，被网友追捧的原因是不少文章称它在减重的同时还能有延年益寿的好处。那么这个说法是否靠谱？轻断食究竟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2: 轻断食从现有的一些研究来讲呢，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比如说像是它能够控制血糖，减轻体重，是吧？还有一些降低一些炎症反应，然后还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啊，还有一定的好处，甚至于对焦虑、抑郁这种的，异常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有好处，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啊，都有这个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它多半都是一些短期研究啊，基本上没有超过半年的，有时候是两周的，有时候是四周的，这种都是比较偏短期的，有这样的效果。但你说长期的延年益寿，这个目前没有证据。
1: 但凡事都有利弊，轻断食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会埋藏一些健康风险。
2: 有一些，这个长期的研究，它可能对身体还有这个心脑血管可能还有不良的反应。还有一些研究呢，就认为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年、一年以后，这个轻断食对体重的控制，它就失去效果了，人就适应那个饮食状态了。
1: 目前比较热门的两种轻断食方案是16+8轻断食法和5+2轻断食法，不管选哪一种，都要经历长时间胃里空空的阶段。很多圈友担心一个问题：轻断食会伤胃吗？
2: 当然你要说身体很强壮，你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可能就不至于。但是有些比较体弱的人，就会有影响。轻断食呢，他可能就是8个小时吃饭，然后剩下16小时全都不吃饭。有的轻一点的呢是这个10个小时吃饭，剩下那个时间不吃饭哈、啊。还有的呢就是吃5天饭空2天不吃，是吧？那么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是规律的。啊，就比如说到了这个点了，我们的胃酸就开始分泌了，消化液也开始分泌了。那么你到了这个饭点了，你没有进食，你这些分泌的东西，你要是比如说胃里头本身就有黏膜的损伤，有糜烂，那么你的胃液、消化液可能就会腐蚀你的这个黏膜了，啊，你就会出现这个空腹痛啊，有的人恶心呀、啊，就些不舒服的感觉啊，或者加重你的这个炎症了。啊，所以对于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有一些基础的这个疾病的，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就不太主张。
1: 既然轻断食不是人人皆宜，那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尝试，哪些人不能盲目跟风？
2: 肥胖的，需要减肥的，比如说像什么高血脂的，什么这个尿酸高的，什么这样的哈，一些代谢性疾病啊，就可以试一试。那么如果是像有一些极特殊的一些身体状态的人，比如说像是你在哺乳期，你在孕期，那肯定不主张 啊，那你影响你的这个营养摄入了。还有呢，青少年。

0: 正在这个长身体的状态下，再有一些就是严重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疾病啊，你比如像糖尿病，他要吃降糖药，他要定时定点的吃降糖药，那你这个你把这生活规律一打断，他的药没法吃了，尤其是打胰岛素的，是吧？甚至有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啊。再有呢，就是一些就是肝病啊、肾病啊，一些功能不全的一些疾病的患者也不主张。
1: 但就算你属于适合轻断食的人群，也千万别忽略一个关键环节，
0: 就是你这个断食结束之后，你想恢复饮食的时候，用我们中医来讲，你这个脾胃相对就比较虚弱，是吧？这时候就不要大吃大喝，不要一下子吃很多不好消化的食物，什么煎炸的呀、冷硬的呀，吃点温的、软的、好消化的啊，这样来恢复食物。
1: 轻断食过后恢复吃饭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有没有简单好记的吃饭小技巧？不用痛苦挨饿还能帮我们稳住体重？
0: 现在有那三步法吗？蔬菜、蛋白质、碳水，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这个主食，这样三步走，这样你吃前两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饱了，稍微再吃几口主食就够了，啊，总量要控制，啊，每天呢要吃个七分饱，不要都吃到嗓子眼儿，吃的爽了再说。
1: 这个三步吃饭法您记住了吗？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不要吃到肚子发胀，保持七分饱就刚刚好。
2: 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咽痛。前不久，杭州一个25岁的女孩小雪，她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咽喉疼痛的情况。起初啊，这个痛感还算能忍受啊，平常的吃饭呀、喝水呀、休息啊都不太受影响，所以小雪啊就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感冒了。想着我多喝点热水，好好休息两天就能扛过去。可是没想到过了两天，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据小雪描述，吞咽时喉咙像刀片刮过一样，就连咽口水都十分费劲，稍微走快几步，爬个楼梯就明显觉得呼吸费力。小雪这才到医院就诊，最终被确诊为右侧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合并喉梗阻。医生提醒，如果再拖延下去，会有窒息风险。
2: 为什么扁桃体疼痛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时识别、科学应对呢？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解答一下。你好，陈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2: 陈医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患者，他患上的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为什么这个病发病这么急，后果又这么严重呢？
3: 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是急性扁桃体炎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扁桃体组织它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器官，它周围还会有包膜、被膜，还会有肌肉，还会有黏膜等等。就是说它这些炎症的时候，它不只是自己发炎，它还会分泌一些炎性的物质，影响到周围的组织，导致周围组织也会充血、肿胀、疼痛。如果说黏膜、肌肉肿胀了之后呢，就会大大的占据了我们这个咽腔的空间，这时候呢留给我们通气的空间就变少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呼吸费力啊，甚至喉梗阻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2: 那说到扁桃体的发炎哈，其实很多尤其是小朋友在出现感冒发烧的时候都会波及我们这个组织啊，有的时候会带来疼痛、肿胀哈、充血等等啊，那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为什么普通的感冒、普通的嗓子疼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该怎么识别只是普通的咽喉发炎，还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可能导致窒息风险的这种周围组织炎呢？
3: 平时讲的一些普通的上呼吸道的炎症，很多都是由于常见的病毒感染引起的。如果说在我们身体免疫力都是比较正常的时候的话，可以对其这个病毒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呢，比如说当人的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的时

0: 或者说感染的是某一些特殊类型的病毒，然后后期又伴发着细菌感染的时候，这时候炎症就会变得比较厉害，然后扁桃体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分泌物。分泌物如果说能及时排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如果它分泌物排不出来，往它旁边的被膜的这个间隙里啊，往它的旁边周围的一些组织软组织的间隙里去发展的话，就会造成了这个扁桃体周围炎了。
1: 嗯，
0: 至于我们生活中呢，可以通过简单的进行先鉴别一下，比如说只是单纯性的扁桃体炎，或者说单纯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话，它的咽痛相对来说，第一个呢没有那么剧烈，一般来说对这个吃饭啊，对我们正常的饮食啊，还有呼吸啊，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的，不会说导致痛醒或者说憋气憋醒，非常显著的发热高热不退一般也不会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说对于扁桃体周围炎的话呢，明显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引起一个明显的吞咽疼痛，甚至痛得很多患者连咽口水都不敢咽了，甚至更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的情况，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还会被痛醒或者说憋气憋醒，如果出现这种的情况的话，一定要立即去耳鼻喉科急诊就诊，可能有些甚至还是需要住院观察，然后进行一些对应的处理。
2: 那我们再来说说病因，因为普通的感冒其实还是很常见，导致嗓子发炎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有些人说在一年是吧，谁没得过一两次感冒啊，但是好像出现这么严重的扁桃体周围组织发炎还是很少见的，那会是一些特殊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吗？还是跟患者这段时间比如说他自身免疫力极其低下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呢？
0: 这个主要有几个因素，一个呢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扁桃体的发炎的次数太多了，患者可能一年都发个好几次甚至十几次，如果反复的发反复的发，有的时候总是有几次可能发的会特别厉害，然后会蔓延到他旁边的这个组织，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有些人的扁桃体它跟这个被膜之间它容易形成这个有个潜在的腔隙，相当于里面有个小口袋一样，这时候呢它分泌的一些脓性的物质它就会积在这个小口袋里面就出不来了，脓性的分泌物就会造成周围组织的这个红肿热痛，就会造成这个扁桃体周围炎。对于患者个体化来说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休息不好啊，长期的一些抽烟喝酒的患者，就造成咽喉部的局部的这个免疫环境或者说全身免疫的这个能力状态的显著的下降，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所以包括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血糖比较高嘛，局部的营养就会比较丰富，就特别的容易遭细菌喜欢，就容易感染这种扁桃体的周围炎。
2: 很多人一提到发炎就想到，那我是不是赶紧吃上一些消炎药啊，细菌引起的我是不是要吃上一些抗生素啊，这种操作对吗？还是说我们还应该有其他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0: 不建议患者自行的服用抗生素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就是第一个呢，自己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诊断，简单的一个病毒性的感染，这种时候呢其实没有细菌感染，你如果用抗生素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的效果的，而且反而增加一些耐药性的风险。同时呢，很多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的一个疾病，就是说只要您免疫力能得到一个及时的恢复的话，只要依赖自己的免疫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它会产生特异性的抗体和杀伤性的免疫细胞的话，就能得到一个自愈。这个过程呢一般是一周到两周左右，所以说一般是不需要特别的用药的。如果说细菌感染的这个扁桃体炎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细菌的种类的，自行服用的话呢也不一定能对症，甚至呢有些很多的抗生素也是有副作用的，包括会引起一些肝肾功能的一些影响。对于扁桃体周围炎的患者，我们其实最希望他能做的一个事情是有效的漱口，尽可能的张大嘴巴来漱口，可以对这个扁桃体周围组织有一个挤压的作用，就是说它里面如果有些脓性分泌物的话，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漱口，有效的漱口和挤压，把这些分泌物给排出去，随着这个漱口水排出去，有的时候脓只要一出来之后，患者的这个感觉啊就能蛮明显的得到一个缓解，漱口呢可以用一些特异性的带有一些抗厌氧菌的漱口水，比如说泡硝唑的脓涕硝唑的一些漱口水啊等等。这种漱口水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很多口腔是厌氧环境

0: 环境啊，很多厌氧菌比较多，这种的漱口水对它比较有效。
1: 嗯，
0: 同时呢，对于其他的一些生活作息啊、生活习惯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建议的，包括就是可能要足够的有效的休息啊，不能说再熬夜了，戒烟戒酒。然后同时呢，比如说有原发病的血，有糖尿病的，是不是血糖要控制的？但是呢，如果说出现吞咽明显疼痛，已经咽不下去，甚至是呼吸困难的情况的话，这种一般是马上要去急诊就诊。
1: 好，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就扁桃体周围蜂窝质炎这个疾病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好，陈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妊娠期糖尿病，圈友听海发来了求助，说啊，我怀孕去做产检，做了这个糖耐量的检查，结果确诊了我患上了妊娠期糖尿病。他说我有点不解，我身体一向挺好的呀，之前血糖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这次一检查就确诊了糖尿病呢？这个病会不会对我包括宝宝有什么影响呢？关于圈友提到的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陈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陈医生，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可能很多的孕妇朋友都要面临，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啊。那么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诊断出来的？
2: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高血糖的一种，主要是依靠口服75克葡萄糖耐量实验进行诊断，通常是在妊娠第24到28周进行常规的筛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孕妇，比如肥胖、糖尿病家族史等，医生会建议在妊娠早期就进行筛查。具体方法是孕妇空腹至少8小时，抽静脉血测空腹血糖，口服葡萄糖溶液后从喝第一口开始计时，分别测服糖后1小时和服糖后2小时的静脉血糖。具体的诊断标准是空腹5.1毫摩尔每升，1小时10毫摩尔每升，2小时8.5毫摩尔每升，任一项达到或超过阈值就可以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
1: 这个情况会对母婴分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如果血糖控制不佳，可能会对孕妇和胎儿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影响。首先对孕妇来说，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羊水过多、泌尿系或者是阴道感染等等，分娩的风险也会有增加。由于胎儿可能过大，会显著增加难产、产道损伤和剖宫产的风险。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未来发展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显著增高，对胎儿和新生儿的危害也会增大。首先是胎儿生长发育的异常，孕妇高血糖会导致胎儿过度生长，形成巨大儿，新生儿出生后会发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新生儿低血糖，胎儿在宫内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环境，出生后来自母体的糖分供应突然中断，容易发生危险的低血糖，新生儿呼吸窘迫症的风险也会有增高。高血糖可能会导致胎儿肺部成熟、发育迟缓，发生新生儿呼吸困难。这些孩子在未来童年或者是成年后发生肥胖、糖代谢异常乃至糖尿的风险也高于正常孕妇的孩子。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发病的原因。您看刚才我们求助的圈友也会提到，我之前血糖控制的挺好，一点都没有糖尿病的问题，怎么怀了孕了，到了妊娠期了，这血糖就控制不稳定了？那究竟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孕妇出现妊娠期糖尿病呢？
2: 很多孕妈妈都有同样的困惑，明明孕前体检一切正常，为什么怀孕后血糖就高了？核心在于妊娠24周后，胎盘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这些激素会严重干扰胰岛素的功能，使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显著下降。为了减少胰岛素抵抗的作用，胰腺需要生产平时2到3倍的胰岛素。如果您的胰岛功能储备充足，能分泌足够多的胰岛素把血糖压下去，血糖就正常。如果您的胰腺无法弥补这种胰岛素抵抗，导致血糖升高。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和以下因素有关系。第一是不可改变的先天性因素，比如遗传因素、年龄等。年龄大于35周岁是独立的危险因素，年龄越大，胰岛功能自然衰退就越明显，越容易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第二类是可干预的后天因素，比如生活方式和代谢。孕前超重或肥胖增加了妊娠期糖尿病风险，特别是孕早

0: 期增长过快，也会过早增加代谢负担。长期缺乏运动，且饮食中精致碳水和饱和脂肪比例过高，会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第三类是其他医学相关的并发症，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妊娠期高血压，或者既往有不明的原因流产史，或者妊娠期有糖尿病病史等。
1: 那一旦发生这种血糖控制不利哈，那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我要不要吃药，甚至我要不要注射胰岛素。可是孕妇啊，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可能一些外来的这些药物甚至胰岛素会不会对他们怀孕产生影响呢？这是他们所担心的。所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妊娠期糖尿病呢？
0: 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通过饮食和运动的管理，完全可以将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内，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无效，该用药时不要抗拒，因为安全用药对母婴的保护远大于风险。下面总结应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四步法。第一步是科学饮食，饮食管理的核心不是少吃，而是选对食物、吃对顺序和分餐制。主食选择低 GI 的杂粮或者是薯类，蛋白选用深海鱼、虾、牛羊肉等高质量的蛋白，蔬菜选用升糖慢的叶类蔬菜等等。每顿饭严格按照先喝汤，再吃大量绿叶蔬菜，接着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的顺序进食，将一日三餐分为三大餐加三小餐的形式。运动的办法是餐后休息30分钟后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达到微微出汗、心跳加快但能说话的程度就可以，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每周至少5天。第三步是监测血糖。血糖监测通常监测空腹血糖、三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目标是空腹血糖小于等于 5.3 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等于 6.7 毫摩尔每升，夜间血糖不低于 3.3 毫摩尔每升。在饮食运动干预1到2周后血糖仍不达标，首选药物是胰岛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血糖高而过度节食，饥饿会产生酮体，酮体会通过胎盘影响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这比高血糖更危险。
1: 好的，关于妊娠期糖尿病这个话题，谢谢田医生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的讲解。好，再见陈医生。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小助手已经正式上线了，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成为您的好友。生活圈的小助手呢，会给您提供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了，你也可以和小助手来直接近距离的进行交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向他咨询，或者是提供您的宝贵意见，期待您来一同参与。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呢，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身体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来调整状态。
2: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走得好好的，腿突然一软，整个人跟着晃一下，上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发沉，使不上劲儿，总觉得是膝盖在拖后腿。到底是不是膝盖的问题呢？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找找答案。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季走路发软，往往是由于天气转凉后，户外活动骤然减少，大家呢久坐时间延长，可是久坐时间一长呢，臀肌很容易就失能。臀肌失能，这时候它的力量，比如上台阶，只能靠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发力了。那这时候相当于两块肌肉的功能只让一个去发力，它力量不够了，它就出现发软的情况了。如果长期不重视，臀肌无力，代偿模式会不断的固化，膝关节长期承受错误力线，容易出现膝关节内扣、髌骨疼痛、腰椎代偿发力，引发腰部酸痛，步态逐渐变形，跌倒的风险也会明显上升，中老年人还会加速下肢肌肉流失，向肌少症的方向去发展。
1: 所以针对我们的问题，大家要想办法让咱们的下肢运动起来。
3: 对，
1: 不光是腿，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臀肌，对，整个这个肌肉群都要让它激活。
2: 所以说走路发软，膝盖打晃，根源很可能不在膝盖，而在臀部。

0: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咱们通过站姿弹力带髋外展，先把臀中肌激活，帮骨盆找回稳定。弹力圈的选择很关键，阻力大的套在膝盖位置，阻力小的套在脚踝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学起来。
1: 好，我们现在开始完成髋外展这个动作。下面呢，我们用一个手扶住椅子，因为它单腿站立，扶住椅子后靠近椅子这一侧腿支撑，另外一侧打开，一，好，回来勾一点点脚尖，脚尖也要朝前，二，三，可以用手扶在髋部，这样确定我们骨盆的位置，臀部外侧应该会出现一点点酸痛感了。在最远端稍微停一下，再回来，回的速度要慢一些。
2: 哎呀，这个动作看上去简单，其实做起来真挺难的。您把这个弹力圈套在团，您试试就知道了。尤其这个力量比较大的弹力圈，
1: 对，
2: 我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明显这边的臀部和这边臀部的外侧紧绷感和这个练完以后酸胀感是非常的明显，
1: 它会比平时要强很多的。
2: 对，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主要练这个动作，我抬的是右腿吗？
1: 对，
2: 我主要练的是左边的臀肌还是右边的臀肌？
1: 我们主要练的是右侧的啊，左侧的是在支撑。您觉得它紧张的是因为它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它会收缩的更紧。而您主要发力，您会感觉到右侧的会更酸一些，虽然两侧都会有酸，但是右侧会更酸。嗯，是因为它的主动肌，我们叫臀中肌主动发力，是要右侧去发力。
2: 是在右侧。
1: 对，
2: 在练左侧的时候，我就调过来。交换方向做这条腿就可以了，
1: 右腿支撑，左腿打开就可以了。
2: 第二个问题是在我做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有这样一个动作，大家看啊，我不是完全直立的，我会想这样偏，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带长了？其实达不到特别好的运动效果了，
1: 只是看见动作幅度大了，但它其实没有从中位线打开的有那么大，这是一种带上，只是您偷懒了，是您身体偷懒的一个表现了。对，看的是幅度很大，但其实没有完成。
2: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保持身体的正直，对吧？尽量正直，然后我打开腿，就是我能打开多少就打开多少，不要为了高而把身体斜过去。
1: 您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您可以把迷你带慢慢的再往下走。慢慢套到下方的话，它的阻力会变大。
2: 我这基本就打不开了。
1: 对的。
2: 这好难。
3: 我也是有一种同样的感受，就是做的时候，你不光是这边右腿发力的腿的臀肌也酸，其实你的左腿支撑腿的臀肌一样也是很酸的。
0: 怎么样，臀肌是不是已经酸酸胀胀的了？有就对了，说明它正在被激活。当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始终保持中立位，不要为了追求外展幅度而让身体跟着倾斜，那样效果反而打折扣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升级动作，继续给臀肌加把劲儿，让它得到更充分的刺激。
1: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二个动作的训练，坐姿展髋加弹力带侧向行走。大家呢，首先把弹力带绕在我们的膝关节处，坐在板凳上或者站起来都是可以的。坐在这里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已经是屈曲的了，此时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微打开，躯干挺直，双手交叉抱胸。好，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让两条腿向外打开，对抗这个弹力圈的阻力，向外打开。好，停一下，回打开。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激活的是我们的臀中肌，因为是外展嘛，我们叫臀部外侧的肌肉为主。好，第三次打开，臀中肌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稳定骨盆，可以把脚腕打开一点，这样的话就髋关节展开的幅度会更大，类似于崴脚的动作。好，身体重心往前移一点，臀部离开地面，向右迈第一步，左脚跟，右脚，左脚跟，好，左脚往回迈第一步，右脚跟，此时还是注意要以屈髋为主。好，向右一步，回，这样的一个迷你带侧向行走过程当中呢，我们注意的是髋关节一定是屈曲的，像感觉臀部后面找凳子，臀肌要尽量的去激活。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要靠脚去打开，而是要整个大腿要展开。
2: 坐下的这个动作哈，看上去挺简单的，就是我用力把膝盖外展给它掰开，但是感觉大腿根部就是屁股这边发力非常明显。
1: 对，
2: 这主要练的就是臀，其实没怎么练腿是吗？
1: 它主要的针对的部位是臀中肌和臀小肌。
3: 就是做完髋外展之后，你再做一个螃蟹步的走

0: 反而你的臀肌更好的发力，然后这边的发力感很强。
1: 这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臀中肌激活还有这种力量训练的一个好处。当你髋外展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侧移会很容易，像你如果打球或者其他的侧向移动的时候，它会变得很轻松。
2: 所以把大家要加强训练的这个肌肉群要扩大一些范围，要关注到您的臀啊，把这个肌肉练好了，相关的这种关节的协调性也就变得更加的稳定和灵活。那接下来您带着我们，咱们再整体的把今天一套动作再习练一遍。
1: 好的，
3: 好，手扶椅子，单腿支撑，展开，回，勾着脚尖，脚尖要朝前，四，回，好，我们坐直，双手抱胸，准备展髋三次，一，回，二，回，三，回。好，躯干前倾，重心向前一点，臀部离开，向右，一，二，好，向左，一，二，好，第三步，第四步，好，向右第一步，好，停。
2: 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很多拳友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屋里也可以做健康运动。拳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期待您一起来跟着练习。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四川博物院珍藏着一件战国水陆攻占文铜壶，壶身图案的第一层右侧是采桑的场景，桑林间女子们挽高髻着长裙，或持钩采叶，或提篮运送，更有树下击鼓翩然起舞者。这已不是简单的农业劳作，而是一幅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图景。这正是战国时期桑蚕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生动缩影。
1: 收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的《诗经》，已有蚕月调桑的劳作吟唱；战国时期的《楚辞》也有披文拂仙的华美描绘。种桑养蚕、抽丝织绣，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浪漫与美好的象征。丝绸在春秋战国这个

0: 思想与艺术空前活跃的大时代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蜕变，开始承载绚丽的想象、个体的情感，乃至对生死宇宙更深沉的追问。
1: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件菱形纹漆残片，经仔细辨析，织物上图案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只抽象化的漆耳杯，缠绵婉转，仿佛一座微缩的线条迷宫。
2: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中，就是楚人用的一种杯，叫耳杯，就是这样一个长的椭圆的，旁边两个耳朵，喝的时候这样双手捧起来。
1: 战国时期之前，丝绸纹样以菱形几何纹为主。随着丝织机具的发展和提花技术的进步，以菱形纹为基础的花纹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
3: 这些工匠就在这个菱形纹上面去做了一些创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那么把这个菱形纹呢变得更丰富。
1: 复合碑纹的巧妙变形，不仅是纹样设计的创新突破，更像是艺术思维的异常热身。当这种驾驭线条与结构的自信愈发强烈，创造的冲动便自然涌向更辽阔的领域。工匠们将已然纯熟的抽象与变形之力投向了深植于族群记忆的古老图腾龙与凤。从此丝绸的精微间开始翻腾起神话的云气，翱翔起信仰的羽翼。
0: 披文服仙，立而不齐歇，这是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对楚国贵族女子服饰之华美的描述。楚文化充满浪漫与奇诡的想象，楚国的丝绸艺术风格也具有天马行空的灵动和神秘。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打开了一座先秦丝绸宝库，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艺术的巅峰景象。
1: 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山一号楚墓。墓葬所在的位置毗邻楚国政治中心济南城遗址，正处于楚文化的核心腹地。尽管马山一号楚墓墓室规模不大，却出土各类丝绸之物552件，其中服饰达20件，有绢、纱、罗、锦、绮、刺绣等，品种多样，结构复杂。包裹墓主人尸体的衣衾包裹，从里到外分别有衣、袍、裙、衾等，共计13层。这批珍贵文物已成为研究战国纺织服饰史与纺织技术史的重要实物依据。
4: 他当时最重要的是锦跟绣两种，所以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装饰丝绸装饰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锦绣嘛，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最好的事物、最美的事物都叫锦绣。
1: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以工巧色艳著称的楚绣成为楚文化的一张绚烂名片。

0: 一号楚墓的丝织物，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1: 因为刺绣它受到的技术的局限比较小，对，它可以一根针一根线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灵活的反映它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设计，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
0: 马臣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件绣品，图案设计以龙凤虎为主题，一只凤鸟头戴花冠，一足后蹬，蓄力腾跃，另一足前探，牢牢抓住下方翼龙的脖梗。那龙挣扎欲逃，侧手显露紧张之态。凤鸟一翅挥击，正中上方翼龙腰。此龙曲颈扬首，似在长啸。另一翅则扫向前方一虎，猛虎已扬手张口。在这场龙凤虎大战中，凤鸟居于绝对主导，而龙与虎则处于被动，仿佛在它的威力下纷纷退避。
2: 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比如说像老虎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很凶猛的啊，是很狂暴的。这个墨里面的老虎就是很明媚可爱那样。说那个楚王好细腰，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个老虎也是细腰，这老虎那个眼睛还是凤眼，单凤眼。
0: 在神话里，凤鸟被认为是楚人先祖祝融的化身。楚人崇凤，视凤鸟为至高的精神图腾。他们将凤的形象广泛装饰于祭祀礼器与日常用具之上。从众多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可见，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精美的纹饰，凤鸟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已超越单纯的装饰，成为楚人精神信仰与族群认同的鲜明标志。
1: 所以从这些设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龙凤。而龙凤两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他们是虚拟的动物，它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原型，有来历，但是它毕竟它是一种虚构的，所以特别的那种浪漫神奇的那种风格。
0: 马山一号楚墓丝绸上的凤鸟纹，其意义远不止于审美，它更是楚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承载着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超越现实束缚的浪漫向往。凤鸟引颈长鸣，长尾飘逸，或穿行于云气之间，或伫立于花枝之上。这些纹样并非单纯的装饰，而是楚人将天地、神灵、生死融入丝线的结晶。学者推断，马山一号楚墓的墓主应属较富裕的士阶层，其衣襟上所饰凤鸟纹，正与本人的身份、地位及职业相符。
3: 在先秦时候呢，就已经有以凤御能的这个文化现象。那么能够被誉为凤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普通人，是尊者、贤人，也就是呢有才能、品德高尚，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孔子被楚人揭誉为凤，屈原在自己的辞赋中多次自比为凤。
0: 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18幅龙凤主题的刺绣纹样，在这些纹样中，凤鸟的造型尤为突出，诡奇而秀美，矫健而轻盈，而且姿态各异，无一雷同。

0: 尤为奇特华丽的是一件浅黄绢面棉袍上的凤纹，凤鸟双足侧屈，双翅向上卷曲，不仅正面有一个头，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头，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三头凤。凤鸟腹部浑圆突出，似可感知生命的孕育。
1: 在传统文化里，三头它代表着神性，花草冠呢象征着性爱、生殖和与神求子。我们再看腹大滚圆的凤鸟，它更是呢与神性生殖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了凤鸟和楚人的血缘关系。
0: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丝织图案的内涵，武汉纺织大学的郭峰秋教授研究复原了三头凤棉袍，成为课堂上鲜活的教学实物，其艺术呈现令学生倍感兴奋。
2: 能看到这个车轮吗？这个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上，其中它省略掉，因为它很窄嘛，省略一个是在弯弓搭箭，张弓搭箭正在射这个麋鹿，烈气生生的，你仿佛能够我们听到这种呐喊声啊，或者是这个搏斗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全部用手绣的方式啊，把整个袍面给铺满，那出来真的是我们说古代社会的高级定制。最中间的这个头呢，它的造型是剖开的，这种造型就平面展开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小朋友画的这个儿童画。因为儿童他在表现这个鸟的眼睛的时候，他没有透视法，他就平面展开，把两只眼睛平铺在这个画面上。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也是楚人他的艺术带有原始的，或者说我们说人类童年时期的那种思维啊和表现方式。
0: 这件一凤一龙镶盘纹绣紫红绢单衣，以一龙一凤缠绵交绕、合体共生为鲜明特色，花草藤蔓与龙凤身躯相互连接，婉转缠绕。变形的凤纹吸取神鸟的形态，巧妙融入窝形、缠枝与流云等纹样，将有形的体态与无形的遐想交融一体，线条回旋盘绕，充满动势，仿佛在丝缕之间呼吸生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人自由不羁的浪漫想象与对生命活力的极致追求。
2: 在楚人眼里，生命和时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相反他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是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纹饰里面，我刚刚说会看到很多动式的，就窝形的这些纹饰，它就是楚人对天地、对万物、对时空、对宇宙观察之后的这样一个凝练符号的一个凝练。
0: 除了精美的刺绣，在许多楚墓出土的织锦上，同样可以见到丰富绮丽的龙凤图案。湖南长沙作家堂44号楚墓出土了7块对龙对凤纹锦，最大的一块残片长21厘米，宽12.5厘米。残片的主躯为对凤纹，一对对凤鸟相向而立，双翅向外舒展，仿佛正要振翅而起。
3: 织锦它是织机上面织出来的，所以它受到技术的局限就比较大。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是打散的这种各样神奇的几何纹，同时它也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就是对龙对凤、盘龙飞凤或者这样的龙凤的这样纹样。

0: 也是很多。它尽管造型上面比较拘谨，但是事实上它的主题、它的选题，对市场还是比较浪漫神奇的这么一种风格。
1: 锦以彩线交织出瑰丽纹样，是秦朝以前最为贵重的丝绸品类之一。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植物，锦始终无法摆脱织机结构与经纬规律的束缚。然而楚人却在这严谨的工艺框架中极尽巧思，将浪漫的想象织进了每一寸锦缎。数诸侯国仍恪守周礼旧制时，南方的楚国却以其幻想驰骋的文化气质悄然推动着丝绸艺术的发展。

0: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保存完好，幅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赫然植入了一组对称的现实人物形象，他们长冠垂缨，长袖飘举，正翩翩起舞。这是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植入锦绣纹样最早的例证之一。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织机上苏醒。
1: 马山五人动物纹锦上，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2: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纹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啊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1: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的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同墓出土的田猎纹绦，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0: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奇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哎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哎塑造场景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他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1: 田猎文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坳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坳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2: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一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就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的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一两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1: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3: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1: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你看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1: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2: 至少有5-6例吧，保证非常完好的纺织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纺织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1: 李周坳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4: 这幅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在凤鸟与夔龙的环绕中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

0: 仇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之舟。
1: 人物龙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

0: 常见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1: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冥经，就是神明的经期，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冥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的。
0: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2: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不只是一件华服，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这缕经纬织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

0: 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

0: 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

0: 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15、17，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0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 15、5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6: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6: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

0: 以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

0: 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国民粮油福利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7: 大家来看天气，冷空气持续向南推进，今天甘肃、四川到河南还有湖北等地降雨又降温，城市当中像湖北襄阳昨天午后气温还接近30度，而今天午后就骤降到只有15度，湿凉感显著。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温的步伐还将会进一步的南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感受到冷空气的威力。明天从华北到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度过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北方各地最低气温将普遍不足15度，东北、华北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不足10度，南方则普遍在20度上下，清早出门要多穿一点。到了白天呢，在冷空气的压制之下，南方多地也将会退去炎热，重庆终于可以从高温当中解脱出来。那么北方天气更加的舒适，明天不到30度的最高气温，搭配蓝天白云，将会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合大家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而降水将更多的出现在我国西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

0: 青海的南部、陕西的西南部、四川的东部、贵州的西部、云南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脆弱，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以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后天开始，四川等地的降雨强度将会整体减弱，但是总体来说，今后的十天，华西一带都会是全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地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长春晴，10到24度；沈阳晴，7到26度；天津多云，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7到22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26度；银川多云，11到23度；西宁阴，7到16度；兰州阴转多云，12到21度；西安中阴转小雨，16到18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成都阵雨，19到22度；重庆小雨，22到34度；贵阳阴，19到25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8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28度；济南晴，14到27度；郑州阴，16到25度；合肥晴，17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武汉多云，19到26度；长沙多云，21到27度；南昌多云，22到28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33度；澳门中阴转晴，26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从被动应对到预筑堤坝，
4: 今年防汛关键期多个站点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值，
5: 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
6: 临灾之前提前开放安置场所，
3: 多措并举绷紧防汛安全弦，
6: 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
5: 防汛形势依旧严峻复杂，我们还是慎终如始，全力以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来看节目反馈。9月8日，焦点访谈报道了一些地方的黑加油点打着新能源旗号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节目播出后，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求针对曝光问题开展拉网式检查，坚决打击，全力清除黑加油站点，要坚持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面巡查排查，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要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安徽淮南连夜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山东东营垦利区立即对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油品进行封存和抽样检测，并同步开展情况核查。河南濮阳范县责令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停产停销，接受全面调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黑加油站排查整治。再来了解今天的节目。今年入汛以来，我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特别是进入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的下半月到8月的上半月这个防汛关键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每一次都影响到数个省份，从南到北波及多个流域。今年的防汛究竟面临怎样不同寻常的挑战？面对这场大考，各地各部门如何协同应对，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9: 今年汛期以来，多雨成为我国多地居民的普遍感受。从4月1日进入汛期至8月25日，全国4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入汛以来，截至8月底，全国平均降水量443.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8%。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1.5%。
10: 今年入汛以来，暴雨过程多，落区有重叠，极端性也是比较强，强对流天气，南北方并发。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今年的这个生成和登陆的台风个数都是偏多的，造成的这种强风雨的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9: 今年截至9月7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生成24个台风，对我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美沙克在广西停留超过24小时，造成严重洪涝灾害。浙江的巴威给华北、东北地区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持续性强降水。红霞是我国今年第一个发出的红色预警台风，登陆后给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白海豚则是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自7月27日生成到登陆我国，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8月下旬更是出现了台风沙德尔、紫檀、

0: 拉维和艾沙尼四个台风共存，影响我国的情况。
1: 和往年相比呢，今年长期关键期台风的影响范围广，台风影响深入，比如说红霞和白海豚，他们对我国的这个造成的降雨影响分别持续了6天到9天，对我国中东部5个流域、10多个省都造成了这个强降雨影响，多个站点的这个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值。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主要江河的洪水多，中小河流呢也是有32个发生了超历史洪水。
2: 极端天气频发呢，我们从一个更大尺度的这个背景来讲，首先呢就是这个气候变暖的一个影响。那么研究发现呢，气温每升高一度，大气的含水量会增加7%，为这种极端天气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厄尔尼诺状态。厄尔尼诺发生的时候呢，有利于这种覆盖的增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水汽进入我国，导致出现这种强降水甚至极端的降水。
0: 极端天气密集来袭，防汛从过去的贝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入汛以来，各地各部门始终绷紧安全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为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奠定基础，积蓄力量。
3: 从过去6小时的降水经验可以看到，是对于四川盆地
0: 监测预警是防汛第一道防线。在中央气象台的全国天气预报会商室内，气象监测人员时刻都在紧盯着台风动向，与时间赛跑。
4: 我们现在已经有10颗风云气象卫星，已经拥有840部天气雷达，已经有10万个。这个地面气象站全方位建成了我们立体化的气象监测的体系，我们气象灾害的这种监测率已经超过了83%。我们现在通过新一代的短林预报业务能力的建设，实现了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时间提前到了48分钟。我们的台风的24小时路径的预报啊，误差小于57公里。
0: 预警跑在了前面，但能不能发挥作用，关键还要看基层的响应。今年各地细化完善了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谁来教应，谁来组织转移，谁负责保障，每一个环节都要求落实到人。
5: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0: 7月10日至11日，四川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林建镇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危机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防汛经验相对欠缺的内蒙古，在今年汛期以及台风后续影响带来的强降雨中，从预案、机制、水利工程和装备等多个方面补齐短板，将防汛抢险物资前置到12个盟市重点旗县，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6: 今年呢，入汛以来啊，在思路上更加注重风险研判的针对性，特别重视对基层提前组织转移避险的针对性的指导，更加注重指挥调度的穿透性，更加注重抢险救援的前置性，确保调度指令工作部署能够做到上下贯通，穿透到最基层。
0: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这是今年防汛工作中反复强调的原则。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的移动路径一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央气象台曾研判其可能在江南中部短暂回旋，也可能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各地各部门都将困难充分估计，做了最周全的准备措施。在湖北襄阳市古城县石花镇，一家紧邻河边的养老院被列为重点防范对象，一旦上游暴雨引发河水暴涨，院内77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将面临直接威胁。8月10日晚，县镇两级当即决定连夜转移，一个都不能少。凌晨10分，老人们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分批上车，赶在天亮前的大雨到来之前

0: 全部安全住进了古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1: 今年以来，受灾群众的转移避险的力度呢明显加大，国家防检救灾办和应急管理部啊指导各地转移。

0: 逛，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防汛抗洪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多个部门打破壁垒，形成合力。今年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气象、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联合值守，逐日滚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
3: 综合研判可能的致灾风险，针对性的提出防范应对的措施，根据需要派出多部门的联合工作组，加强对一线的指导，同时呢，加强各部门信息的共享和协同联动，最大程度的凝聚各部门的工作合力。
2: 浙江衢州、安徽黄山、福建南平、江西上饶四座城市相邻，由于分属四省，有时措施标准不统一，可能造成防灾减灾陷入被动。如今这四座城市打破行政边界，建立起气象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今年八月有效应对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四座城市都没有发生重大气象衍生灾情。
4: 通过省际边界地区的这种协同联动，一些标准的建设，一些预警制度的一些规范，我们能够把这个上下游、左右岸流域啊都可以协同在一起。
2: 今年汛期，水利部门以流域为单元，跨省统一调度水库群，协同作战，紧盯中小水库安全、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这些主要风险，严格落实灾前排查、灾中检查、灾后复查，同时联合应急、气象、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每天滚动会商，时刻盯着雨情水情变化，将防御主动权牢牢攥在手里。
5: 水利部门充分利用水库这个防洪的核心抓手，在应对台风红霞、暴雨洪水期间，水利部门联合调度东江、韩江、北江22座控制性水库，涉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提前预泄7.9亿立方米，全力拦洪14.1亿立方米，确保了流域防洪安全。其中，广东最大的水库新丰江水库消洪率达到了94%。降低下游河道水位约6米，大大减轻了大湾区城市群防洪的压力。
2: 如果说预警部署和部门协同体现的是防御的软实力，那么频频亮相的科技手段则彰显出防汛的硬实力。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光纤监测设备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在松花江涨水期间，正是靠着这套设备，5天就巡防了70公里的堤防，发现了59处渗水和管涌险情。
6: 我们在现场架好之后，它是一个自动对准卫星一键式的操作。
2: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应对的是灾区不同的应急状况。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用经过专业培训，一键开机便可立刻启用。特别是这款手机大小的终端设备，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无人机投送给灾区群众。
6: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农村老龄化也比较多，对于这种没有任何的这种基础的人来说，它只是一键式的操作。因为这里边号码是预置的，就人捡起来之后你不用考虑我电话打给谁，只要你互通
7: 一键按这个呼救就行，
6: 对，他就肯定有人接你的电话。
2: 从精准预警到果断转移，从协同联动到科技赋能，今年防汛期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一起起成功的避险案例见证着防汛思维的根本转变。尽管今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已经结束，但影响我国的天气系统不稳定，防汛防台风工作依旧面临着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等挑战。
5: 防汛形势依旧还是严峻复杂，近几年呢，突破我们传统经验和认识规律的极端事件呢，也是频繁的发生。所以还不能掉以轻心，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还是继续时刻保持这份清醒，慎终如始，全力以赴，守土尽责。

今年的防汛，我们看到的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力量前倾的防灾理念落到实处，是把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的制度合力，也看到了科技装备大显身手的硬核力量。目前台风活跃期还没有结束，防汛这根弦儿一刻也不能松。气候变化大背景下，防汛的思维也要与时俱进，极端天气不按常理出牌，我们的应对也要适应常态化的防汛大考，力保江河安澜，人民安康。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阿福，
18: 嗨，我在。
1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8: 都绑好了。
1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4: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2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0: 到了，到了。
2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1: 高考不仅拼的脑力，还得拼的身体素质。
32: 学校运动会马上就要开了，
0: 我跟你们一样，我不是输不起。
1: 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自己不清楚啊？你
2: 拼命有用啊，那还不是输了。
3: 你不是有劲没处使吗？那你就干活吧。
4: 话语这叫公平的惩罚每个人。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
5: 其实啊，公平竞争一次。
6: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7: 金龙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李白感恩欢度节，
3: 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0: 久而久之呢，你猜怎么着？腹痛难忍呐。
1: 那这后面怎么治啊？
0: 不好办呢。这老话说得好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一副药不行，要坚持喝啊。告辞。
2: 那要喝多久啊？
0: 喝多久呢？我想想啊。三天。不行，你得行气啊，每天三次，以后呢每周回来喝一次啊，别不当回事儿啊，要命的事儿，要命的事儿。
2: 你怎么样啊？你病好点了吗？
3: 不行，还是很疼。曹爷爷跟我说，他那药每周最少得喝一次，看来咱们这家是办不成了。
2: 哎，你这病怎么这么会挑时候呢？
3: 没办法啊，这病他也不归我管呀。只能说，咱家跟青乌镇的缘分还没到头吧。
2: 你吃什么呢？辣条。哎，等会儿。你吃辣条？你没病，你装的。
4: 不是，我刚才这不是吐了吗？胃里不舒服，吃根辣条压压惊。剩下的都给你了，别跟妈告状啊。
3: 哎呀，看来我跟辣条的缘分是到头了呀。
5: 曹鑫，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啊，丢分怎么丢了这么多呀？
6: 平时还是做题做少了，基础知识不扎实。
3: 知道了，一会儿吃完我再刷两道题再睡。
5: 思思，思思，
7: 嗯，
5: 吃饭。
7: 吃不下，天太热了。
8: 笑儿，来，替爷爷跑个腿儿，把这中药啊给你七只哥送过来。
7: 啊，我去就行。你不是要刷题吗？我正好要倒垃圾，顺道的事儿。
8: 好，哎呀，
9: 爷爷让我给你送的药。

0: 哎，
1: 那不叫红枣汤吗？什么灵丹妙药啊？
0: 不许胡说！中医中药，博大精神。
2: 喝两天红枣汤了，你坐月子呢？是说反常必有药？

0: 说说吧，做什么鸭呢？
1: 哎呦，我肚子真有点疼。
0: 你不会对曹司有意思吧？
2: 你是不是又帮着七十哥捣鼓啥呢？
3: 膏药治病，药到病除，这不是瞎捣鼓呢啊？站着干什么？要给爷爷来个忏堂回神啊？
1: 你别瞎说，别在妈面前胡说八道。
0: 最好没有，不然你咱们两家这关系，你要被妈知道了，妈肯定打死你。
4: 这样，我发誓，要是跟曹家人谈恋爱，我进不了国家队，行了吧？
0: 你清醒一点吧，你孰轻孰重你要分得清，你的目标是国家队，你可不能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前途，知道吗？
5: 你怎么又站在这儿了？你其实这个事儿他不赖我，是你齐志哥他怂恿我的，我就是个执行者。我也出了不少主意，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啊。
6: 哎呦，喝着呢。
7: 哎，来了。
6: 老板。
8: 哎。
6: 来半斤白酒，再来一包花生米。
8: 好的。
7: 华子，听说你又不搬了。
6: 哎，没办法，孩子突然生病了，这病也真是奇了怪了，非得喝咱青木的水才能治好。
7: 这是老天爷不叫你搬，还得让你在这儿跟我们喝酒吹牛。
6: 哎，我看是老天爷断了我的财路啊，看来我这辈子真没这个命。
7: 来来，吃饭吃饭。
9: 老板。
8: 哎，
9: 来斤饺子。
8: 好的，
9: 好嘞，韭菜馅的啊，八块煮好了。
8: 好。

0: 手枪手套你那有吗？
1: 有啊，你要多少？五双。
0: 五千双。
1: 多少？
0: 五千双。
1: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0: 镇上最近刚开了一个美容培训班，人家可以按照市场价签合同采购，回头啊我把那个联系人的方式给你，你自己跟人家联系。
1: 这可是笔大买卖，说吧，你要多少好处费？
0: 我不要什么好处费，人家找我打听，我就帮个忙，捎个话而已。
1: 别别别，这可是两回事啊，我可不欠你人情。
2: 今天的酒我请了。
0: 我不喝酒。曹鑫想吃饺子，老板。
3: 哎，
0: 好了吗？
3: 好了。
0: 哎，好嘞。
3: 来，你的饺子。
0: 好，谢谢啊。
1: 哎呀，是，那我欠这么大个人情。
4: 等等
5: 啊，
4: 那个把碗还给你。
5: 什么碗？
4: 药。多亏了曹老爷子，药到病除了，不然肯定耽误我哥省队选拔赛了。
5: 啊，没事，不用谢。还有事？
4: 你还有事？
5: 没事，走了。
6: 新款到店，欢迎试穿。
7: 思思今天没来吧？
6: 哟，我说这店里怎么突然亮堂起来了？原来是小周总来了。曹思他今天家里人病了，他请假了。
7: 家里人病了？
6: 啊。
7: 喂，帮我准备点补品，挑贵的，给老人家补补身体。好了，走了。
6: 哎，你慢走。最新款的手机，8000块钱，我小半年的工资。小周总真是太豪气了。
8: 你好，有人在吗？
9: 谁呀？
8: 爷爷是吧？我是曹司的朋友。
9: 曹司不在家。
8: 我给您带了礼品，那我等思思回来了再给您送进去。

0: 我去，哎，谁想接？我这些东西都是进口的，赔得起吗？
1: 我假的，
0: 谁想接？
1: 哎呀，这鸡是我家的啊！哎呀，小伙子，你看我这个鸡啊，
2: 经常出来瞎溜达，没吓着你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你看，你看，啊，糟践了，糟。哎，没关系啊，我赔给你。
2: 用这两只鸡递给你，行不行？
0: 啊，不用，不用，爷爷，我这些东西我特意给您拿过来。哎呀，
1: 我不要，不要，不要。这脑黄金啊，喝了上火，上火，拿回家，拿回家去，
0: 还有茶，
1: 给家里人喝啊。
2: 哎，小伙子，今天爷爷啊，不让你白来，啊，我给你啊。上相面啊，哎，就从你这个面相啊，还有你这身穿着打扮啊，你今天不愿意出门啊？啊，你这孩子今天要倒霉呀、啊！回家，回家，
0: 行，
2: 一直回家啊！快走，
0: 我听您的，我改天再来看您。
2: 回回，
0: 您得注意身体啊！
2: 回去。
1: 你们两个人行啊啊！
0: 哎呀，别走，别走，别走！哎呀。
3: 挤在矿老家头上，没喝上荤面了，早把你们轰熟了。
4: 哎，你说这怎么是被矿长家那小子开？
5: 他看上也白搭，曹司看不上他。
4: 你咋知道的？
5: 我不知道，刚才你不也看见了？就他那样，曹司家鸡都看不上他，曹司能看上他？
4: 女大不中留啊。不过这姓周这小子要是有个正经样，这门亲事也算不小。
5: 那不行，
3: 关你屁事儿啊！
5: 这要换成其实你能同意啊？
3: 这我要我妮儿，我当然得千挑万选了。今儿我得给他找个好人去。
5: 那不行。
4: 不过曹思这孩子，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从小就跟自己闺女一样，我也盼着他好。

0: 军体拳，格斗准备，哈，弓步出拳，哈，穿喉弹踢，哈，马步横打。
1: 李哥也太奇怪了，大半夜的让人看他打军体拳。
2: 哥是奇怪，
0: 内搏下勾。
2: 我看你姐，哈，也挺享受的。
0: 外格横。
1: 我姐那就脾气好，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哈，哪怕大半夜有人让他看他打军体拳，他也同意。你哥才真奇怪呢。
0: 反弹
2: 没准我哥这是体校的训练任务，
0: 弓步靠掌，
2: 他想找人帮着纠正纠正军体拳姿势。我学业太忙了，迫不得已才找你姐。
0: 弓步撩裆，哈，挡击半腿，哈。
1: 反正他俩不像在谈恋爱。
2: 肯定不是，谁大半夜谈恋爱打军体拳呀？
1: 就是，
3: 太给你累。
4: 哎，还是不说，我歇会儿，一会儿再来一遍。
3: 这么多汗，来吧。
4: 没事，没事。
3: 哎，对了，
2: 啊，你包，
1: 包咋了？
2: 递什么呢？
5: 你把它做成钥匙扣了。
1: 嗯，钥匙扣。
3: 你看，你看，是这样的。
1: 里面好像是他俩大头贴啊。
2: 爸爸。
1: 啊。
6: 曹鑫，
5: 其实
6: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陈良，
7: 你也看见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呢，确实在跟你思思姐谈恋爱。
5: 多久了？
3: 最近。
7: 你得替我们保守秘密。
6: 凭什么？
7: 就凭从小到大哪次挨罚我没护着你？哎，我给你洗了多少芥菜，给你买了多少好吃的？
3: 这事儿你得替我们保密啊，还不能让别人知道呢，听见没？
6: 现在是你的关键时期，你马上就要集训了，那谈恋爱会影响事业的。不行，分了吧。
5: 我也不同意，咱们两家现在关系不好，齐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能同意吗？
7: 我跟你说啊，你思思姐非但不会影响我的成绩，她还是我提升成绩的动力源泉。总之，作为我妹，你必须得跟我一头。
6: 我要不呢？

0: 你哥跟我姐，怎么可能呢？他俩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
1: 就跟咱俩一样。
0: 我都还记得你喝酱油啥样，我姐肯定也记得你哥尿裤子是啥样。
2: 尿裤子咋了？你小时候没尿过裤子？
0: 我是说他们俩怎么会有化学反应？
2: 那爱情就不需要理由啊！你看电视剧里面男女主一对视还定终身了呢。
0: 你还有时间看电视剧？
2: 这是重点吗？重点是我哥和你姐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虽说不是一见钟情吧，但毕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不产生感情也挺难的。

0: 我不同意啊，他们俩，我哥在家明显不爱搭理我了，巧克力也没给我买，就带了个包，还是给你姐的。为了你姐，他把我们全家去省城的机会都给搅黄了。我妈要知道，非打死他。
1: 不是，那你昨天怎么不反对啊？
0: 我得识时务啊，我在家还得靠我哥撑腰呢，我不能得罪他。我得曲线救国，悄悄让他俩分了。你咋想的？你说句话呀。
1: 我是觉得吧，就是我们两家现在关系没那么好了，我姐要是嫁到你家去，那霍阿姨……
0: 所以啊，对谁都不好的事情，咱为什么放任他们俩继续啊？
1: 你别下来啊，那是我姐，我不想让她伤心。
0: 这边还是我哥呢，我不用你帮我出头了，就关键时刻你稍微的支持我一下就行。他说好了啊，从此以后咱可是一伙的了。从今天起，咱俩就是拆散者联盟了。
2: 妈，出门了啊！
3: 你干嘛去啊？
2: 其实商场打折，我去给齐石买双鞋。你看他那鞋都破成什么样了？
4: 你这丫头怎么那么添乱呢？你哥平时训练这么忙，哪有功夫给你买鞋呀？你行了，你别去，我去给他买。
5: 他哪是给我买鞋？
4: 不是给你买鞋，给谁买？哎呀，行了，你别去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歇歇，你这孩子。
2: 我去，很快就回来了啊，走了。
4: 你别买贵了，小孩子鞋磨损的快，穿不了几个月。
2: 知道了。
4: 你摔摔打打的干嘛呀你？你看你哥多懂事儿，还知道疼你。你看看你，你哥生病了也不想着关心关心，
0: 疼我。这些天你见他拿什么东西回来了，也不知道究竟在疼谁。
4: 拿什么东西？
6: 不是，这不就这几件破衣裳吗？啥也没有啊。
0: 粉色的信封。不会是情书吧？哎妈，你说我哥不会偷偷谈恋爱了吧？
7: 你哥那么优秀，收到情书也不稀奇。
8: 或者马上就省运会了，
4: 那成绩直接关系到他能不能进省队。
8: 这节骨眼上不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0: 我哥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天天拿我当枪使，啊，借着给我买鞋的名义，自己跑出去约会，害我在家里被我妈骂。你知道吗？他请曹斯吃汉堡，我还没吃过呢。他俩还递那个粉色小信封。
1: 一样。我姐还说下午陪我去书店呢，结果不还是没人影。
0: 这不是逼着我们要揭竿起义吗？不行。我们拆散者联盟必须要行动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哇，小心烫啊！哎，我去给你买鞋去了，还没回来呢，你还好意思先吃？等他回来再动筷子。我回来了，
1: ，赶快洗手吃饭。
2: 我鞋呢？
3: 我断码了。
2: 我就知道。
3: 知道什么知道？
2: 你刚藏东西了？
3: 没有没有，喊吃饭，走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4: 爱你。

0: 的鞋码断了，可给曹斯的化妆品却买了全套的。
1: 太晚了，不然周轩宇那小子连个毫毛都伤不到我妹。
0: 什么谈恋爱？

0: 哎呦，其实你这都多大了，你还玩洗涤灵？
1: 没玩，我不小心挤多了。
0: 瞎话变得挺溜。你一会儿刷完，你把屋里那桌子给我擦了啊。
1: 啊。
0: 您好不容易刷回碗啊，您别把这盘子给我碎了。
1: 不会的。
0: 我去找你爸盘货去了啊。
1: 嗯。

0: 可是化学武器呀、啊！
1: 小花呢？哎，没事。
2: 哎，妻子，能不能啊？
3: 没事，过了啊。
0: 穿上点衣服吧，也不怕发烧，还是已经烧上了。
3: 锻炼，不懂，别在这碍眼啊。

0: 为了给你打掩护，我让爸妈早早就出摊了。你给我好处费。
1: 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少过你好处？等把你嫂子哄好了，亏不着你啊。几点了？
0: 嗯。
1: 几点？
0: 8:30。
1: 你们约好了8点来送我，怎么还没来呀？
0: 那他就是有事来不了了呀。哥，今天可是你省运会集训队第一天报道，你可不能迟到啊。走吧走吧，别等了。
1: 哎，不是，你思思姐从来没迟到过，她肯定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0: 就那么相信她？哎，其实我问你，谈恋爱重要还是前途重要？走吧，真来不及了，哎，你
1: 再等5分钟，就5分钟，5分钟，得等5分钟，马上。喂，是我。你在哪儿呢？
2: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儿，走不开。
1: 你什么事儿啊？那你还能来吗？那这样，你等着，我去找你。
3: 哎，哥，你干嘛去？你等等我，你去哪儿啊？
1: 你脸怎么这样了？
2: 不知道，一早上起来就这样。
1: 那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吃坏还是怎么着了？
3: 嗯。
1: 那你疼不疼？痒不痒啊？你给我看看。
2: 别看了。
1: 你是不是用我给你买的那个化妆品了啊？肯定是化妆品。走，找他们去。
3: 哎，不行，
4: 我就是过敏了，没什么大事儿。
3: 哥，你今天还有归队，你赶不上车，迟到要挨处分的。
1: 这还不是大事儿，挨处分就挨处分，你在我这就是天大的事儿。
3: 不行不行不行。不是，
1: 先带你去医院，然后再去找他们。
3: 齐志，那是犟驴。
1: 快走，师傅，师傅，
3: 不用。
5: 哎，你行，
4: 没关系，我这。
1: 师傅，
3: 哥，你等会儿，哥，你等会儿，等会儿，别是，别去医院。
1: 你别在这捣乱，
3: 不是化妆品，是我。
0: 对不起，因为。我知道曹四对洗洁精过敏，所以我就往爽肤水里加了一点洗涤灵。
3: 哎呦！
1: 你往爽肤水里掺洗涤灵？不是，你等会儿，你怎么知道他洗涤灵过敏的？你说呀！
3: 曹先说的。
0: 你姐在家干嘛还戴个口罩？
6: 过敏了，昨晚上洗碗没戴手套，洗涤灵过敏。
1: 西施，怎么没想到你给思思姐下毒了？
3: 快点，这样
0: 见面太冲大花脸了。
3: 哥，我错了，我就是糊涂了。这几天你心思一直在她身上，你还老拿我当掩护出去跟她约会，害得我在家天天被妈骂。我就是冲动了才犯的错误。以前在家你就疼我一人，现在我在家跟空气一样。我真的就是嫉妒了，让我糊涂。我本人不是故意的。
4: 行了，其实就是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不至于这么认真啊。
1: 你那脸，
4: 我没多大事儿，你快回队里吧。啊，你的事儿要紧，快去。
0: 过敏药，我都准备好了。
4: 就是，
1: 怎么的？我还得夸你想得周到，有备无患啊。
3: 你要不放心，我带他打吊水，我出钱，行了吧？
4: 就是，去，
1: 赶紧去吧，打车去。告诉你啊，照顾好他，再敢给我出幺蛾子的。拿着。
0: 我哥还是疼我。
1: 告诉你。照顾好思思，她可是你未来的嫂子，再作妖，劈你巴掌！
4: 哎呦，你快回去吧。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4: 是，都快好了。
2: 我懂。嗯，
4: 要是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蹦出来跟我抢我弟，我也不乐意。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下次不能再拿你哥前途开玩笑了。你也了解他，他这个人有担当，但性子太急了。知道这事儿担心坏。他现在训练又这么紧张，咱们以后不能再让他操心了，啊？
0: 我知道了。
2: 老伯，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不饿，不饿，我还是回家跟我妈吃饭吧。
4: 那能有炸鸡汉堡好吃？
0: 炸鸡汉堡。嗯。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好，但你姐挺好的，没怪我，还给我买炸鸡和汉堡，她还不如骂我一顿呢。
7: 我姐就看你上蹿下跳一整天没吃饭，同情你。哎，这样你是不是得更内疚了？
0: 哎，我得罪了我哥，又得罪你姐，这下真是众叛亲离了，
7: 活该。说好了咱们俩联盟，你不仅私自行动，还利用我的情报。
0: 那我哪知道你姐过敏反应那么大呀。
7: 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再敢欺负我姐，对你可不客气。
0: 干嘛呀，咱俩是一伙的，拆散者联盟，怎么还内讧上？
7: 咱俩联盟的初衷是为了各自哥哥姐姐的幸福。你倒好，你要下回再这样，咱俩联盟原地解散。好心当驴肝肺，我姐脾气好，我脾气不好。
3: 曹信，你个大叛徒，谁稀罕你家汉堡呀？明天我让我哥给我买十个。
0: 讨厌。

炸鸡老天爷都不让吃。

0: 哎，思思，你怎么样？
1: 我已经好了。
0: 啊，那就好。
1: 你呢？赶上积雪了吗？
0: 我赶上了，放心。
1: 你今天对骑士太凶了。
0: 我那不是当时着急吗？你放心，我之后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说说啊。毕竟不能这么早就让你们有姑嫂矛盾吧。
1: 什么姑嫂矛盾？
2: 你是他未来嫂子。
0: 那他不就是你小姑子？他作为晚辈的不能没大没小的。
1: 行了，别瞎说，烦不烦？哎，哎，嘿，齐志那宿舍怎么最近老占线呢？这孩子不会谈恋爱了吧？
3: 啊，那队里那么多人打电话呢，占线很正常。
1: 哎，我儿子这么优秀，喜欢他的人肯定多。哎，那天我在他那个包里发现了一个粉色信封，那信封里装着优惠券。嗯，他平时在队里吃饭也没忌讳到外边去吃吧？哎，你笑啥呢？啊，儿子谈恋爱了，我在他包里发现一粉色信封。
3: 哎呀，那队里的教练管那么严，那上哪儿谈恋爱去啊？
4: 哎，姐，睡了吗？
1: 没有。你等一下，我弟找我。干嘛？
5: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我让你进来吧，你出去。
5: 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啊，咱们上届全国游泳冠军，那还在交大上学呢，不仅四肢发达，头脑还不简单。
2: 哎，我喜欢北京大学那歌手，那歌唱的好，
5: 人还帅，对不对？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5: 我就是想跟你说，你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这儿也挺重要的。
1: 烦不烦人？
5: 我知道齐志哥人是挺好的，身体也好，但上学那会儿那成绩太愁人了。回头你俩生个孩子，到时候
1: 大人的事情行了，别瞎操心。
5: 功课都辅导不了，我不跟你开玩笑。
6: 你要是明天起不来，爸又得骂我了。
5: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你亲弟。
1: 哎呀，你怎么那么闲？快！
5: 你再
1: 睡觉去。
5: 这。
0: 哎，思思，

0: 曹鑫那小子刚才什么意思？给你介绍男朋友？
1: 哎呀，你别听他瞎说。
0: 我刚才都听见了，他那意思不就是说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
1: 没有，他开玩笑的，你听他的呢。
0: 行吧，那你早点睡啊。说我不会读书，我那是不会读书吗？我那是不稀罕读。为什么歧视学习好？不就是我把有限的做题和读书机会都让给他了吗？要么不读，读起来心

0: 比试厉害害怕，比试厉害还惨，那是咋了？
1: 师哥，师哥，啥师哥？视频分不是考过了吗？上节课，
0: 同学们，本次练习试卷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全班同学除了其实得了满分之外，大家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老师说让大家自行更改试卷，错的题目罚抄5遍。
2: 哎呀，其实啊，你又不用罚抄，你有什么可以生叛气的？
3: 不好意思，
2: 妈，
3: 咋了？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
2: 没咋，
3: 没咋，你就给我腰板挺直了，你让人家看着以为咱家出啥事儿了呢。
2: 小点声，
3: 这从现在是个苦瓜脸了，
2: 他
3: 可能
2: 数学没考好吧。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0: 我姐跟你哥在一起之后吧，我在他脸上见到了我之前没见过的笑容。
1: 若不在，
2: 我们小周总今儿可有大生意跟你谈，必须操持接待。
3: 周轩宇前两天来咱们家了，
1: 我对他没有想法。
4: 你要是再不走，我让你面子里子都没有。
0: 你等着。
5: 喂呀，马教练，什么？
6: 请看《生逢其时》第九集。
7: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那我的苹果
11: 香甜脆爽，
10: 那我的桃
11: 皮薄肉厚，哎呀，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0: 新竹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
2: 有啊，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这病也真是奇了怪了，非得喝咱清谷的水才能治好。
1: 我肚子真有点疼。
2: 你不会对曹司有意思吧？
3: 不过这姓周这小子要是有个正经院，这门亲事也算不错。
4: 小劲儿没住屎吧？
2: 为了你姐，他把我们全家去省城的机会都给搅黄了。
4: 你脸怎么这样了？
5: 我知道曹司对洗涤灵过敏。
4: 你往爽夫手里拆洗涤灵？
1: 其实
6: 请继续关注生逢其时，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格力
11: 真好。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这从现在是个苦瓜脸。他可能数学没考好吧？哎呀，
1: 学习压力别那么大，又没指望你们干啥，就好好的，别有事儿就行了。
0: 他没考好，又不是我没考好。
1: 嗯，院里有你一包裹，朋友来的。
0: 我哥寄的吧？
1: 那还能有谁？你哥那点补贴都让你给霍霍。

0: 你怎么想的呀？啊！你好意思啊，曹鑫，是这个题是难了点，那人家其实怎么都做对了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那只能说明你下的功夫不够。
1: 他也没下什么功夫，天天玩。
0: 别说别人啊，他是他，你是你，出了问题多找自身的问题。
2: 你多多查缺补漏，将来考好不就行了吗？你应该有这种心态才行啊！
3: 我说呀，这个事儿啊，就跟我当兵是一样一样的，吃饱吃好才
0: 行了吧？行了，
2: 馨儿，
0: 先吃饱啊。
2: 曹鑫，
0: 把这个错题抄两遍，抄完了再吃。
2: 这位同志，我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你本爷爷和我是什么关系啊？啊，我还是不是一家之主啊？你小时候我像这样逼过你学习没有啊？
0: 是，要不然我都这个岁数了，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科长。
2: 科长怎么了？科长就更应该服从组织。这儿啊，你爸是接我的班，听我的，先吃。
0: 曹鑫。
4: 我这还算是一家之主吗？这位同学，您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这里已有3/3的时间被困难。珠江电气科技园区负责人现场考虑的非常严重，回京3年，现在正在。
5: 你也太拼了吧！我不像你，不看书也考得好。哎，我哥给我今天贺卡是粉红色的，这肯定不是他选的呀，会是你姐选的吧？那鞋不会也是你姐买的吧？

0: 谁买的不重要，我抄题去了，不跟你废话。
1: 不是一会儿的吗？你怎么不上心呢？讨厌死了！
2: 烦！
1: 妮儿，你什么时候在外头的呀？
2: 妮儿，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别生气，对身体不好。你看爷爷这个年龄啊，就不生气了。妮儿啊，我想你打听个事儿啊，你哥是不是有对象了？
1: 你都听到什么了？
2: 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哎呀，好啊，好事啊，妮儿，这以后啊，就有人疼你，有人照顾你了，好事，好事。妮儿，爷爷走了，再见，再见。

0: 吃。
1: 有什么事儿吗？
2: 鞋还合适吗？
1: 还真是你买的，我这就把钱给你。
2: 啊，你别着急。鞋虽然是我选的，但钱是你哥付的。前段时间没货，这两天刚到，而且你哥不知道你鞋码，我是估摸着给你选的。
1: 那你怎么知道我鞋码的？
2: 你小时候脚就跟我一样大，你忘了？
3: 思思姐，你的虎母鞋真漂亮。
4: 哦，给你试试吧。其实没想到你人瘦瘦小小的，竟然还长了双胖脚。
3: 我买鞋都得买大一码才舒服。
4: 没事儿，就证明你以后会长个大高个儿。
3: 比我妈还高吗？
4: 比我爸还高。
5: 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妮儿，这以后啊就有人疼你，有人照顾你了，好事儿。
1: 谢了。
6: 看吧，
7: 你哥的眼光不错，随我。
2: 你不要说你哥不在乎你了，你看你想了大半年，那球鞋你哥都给你买回来了。
1: 放心，我知道，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我哥的。
2: 你明天上学你别穿这个。
1: 为什么呀？
2: 穿一趟就脏了，这不像样子。
1: 我就是要上学穿的。我自己穿还不行吗？
7: 就让孩子穿吧。
8: 啊，行，冲一下。
9: 一共是七块三。
8: 七块三，七块。
9: 哎，行，您是老顾客了。
8: 再饶一把葱。
9: 一共，哎，亲家。这不行啊，这小本生意我这就亏钱了。
8: 你都说我是老顾客了，
9: 现在葱贵呀。
8: 行了，我不要了。
9: 要不少给你两根啊？
8: 不要了。

0: 其实，
1: 我写作业呢。哎，
2: 上回你哥说他要封闭训练，是不是说两个多月才回来呢？
1: 啊，
2: 那我怎么今儿在街上见到他了？
1: 不可能，
3: 你肯定看错了，教练在队里看着他呢。
2: 不是真的，我真的看见他了。
1: 不可能。
2: 我给他教练打个电话。
3: 哎，别！
1: 啊，别打。妈，你看，那万一我哥真不在队，你打了，教练不就发现了吗？那不就该罚他，给他处分了吗？所以不能打。
2: 啊，有道理。我出去找找他。
3: 哎，妈！
4: 哎，妈，干嘛呀？
5: 哎呀，你还偏爷爷，你快，给你姐打电话，赶紧的。
4: 没人接，
5: 那咋办？
4: 这样，你就跟你妈说你受伤了，先把你妈拽回来。
5: 你怎么不受伤？凭什么是我呀？
4: 我演技没你好啊！再说了，那是你妈，你斗争经验丰富。
5: 就因为丰富，她能一眼看穿我坏心思。哎，要说演技，那某些人可厉害了，那表面上装三好学生，实际上呢，一肚子真的坏心眼。
4: 什么某些人？什么一肚子坏心眼？
5: 哎呀，那是你姐，事关你姐生死大事，就你了，
6: 妈。曹静出事了，他家没人，我是来找你了。
7: 曹静出啥事了？
6: 腿，腿卡鸡窝里了。我怕我看不清，越帮越忙，你快回去帮帮他。
7: 孩子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8: 哎呦，你轻点！哎呦，哎呦，你轻点！
9: 已经挺轻的，
8: 哎，
9: 别
8: 怕。哎。
5: 咋了？哎，起来，我来。哎，哎呀，这怎么弄的呀？
8: 化爷啊！哎呀，哎，我们家那鸡又跑出去了，我踹了一脚这鸡门，
9: 咋走？
8: 不小心就卡里边了，就。
7: 哎呦，扎到肉了吗？
8: 肉倒没有。哎，有啊，肉卡着了。
7: 卡到肉了？
8: 对。
7: 哎呀，我早就跟你爷爷说，你们家经常没人。就应该把这些鸡给处理了，这下好了，出事了吧？哎，来，我们俩一起使劲啊！
8: 哎，好嘞，
7: 来，
8: 一，
7: 二，哎，用力，
8: 三，
7: 哎，
8: 卡着了
3: ，那我给你爸打电话去吧，
7: 去，
3: 我赶紧回来啊！
2: 咱别着急，啊！
8: 哎呀，等，
2: 越着急，越掐得紧。
10: 你这菜做的跟大酒楼似的，米饭都这么精致。
7: 白菜，
10: 哎，香。我跟你说，比我妈做的香。
7: 不能乱说话。
2: 给，
7: 吃点肉。这个拌饭肯定好吃啊。
11: 好。
7: 拿勺子吧。
11: 不用，好喝。
7: 喂，啊，哦，好，我知道了。
2: 别吃了，
7: 赶紧走，找我们来了，赶紧。
11: 谁呀？
7: 还弄谁？
2: 快点！
7: 一、二、三，
8: 哎呦，
7: 我没事。哎呀，歇一会儿。哎呀，去那儿坐着。哎呀，
5: 坐，
7: 我去给你拿药箱啊。
2: 哎，演的也太好了，
12: 真扎着了，
2: 值了。
7: 我得把你那个肉刺儿得给你挑出来，要不然卡在你这肉里会发炎的。来，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去拿放大镜去。
2: 好。
7: 啊。 怎么就不小心呢？
1: 那我写作业去了。
7: 哎呀，你以后一个人在家，你得一定得加小心，你知道吗？啊，你这么大一孩子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你，哎呀，忍着点啊，疼，我知道疼。等我回头把这些刺儿给你拔出来呀，你以后每天早晚换药的时候一定要

0: 先消毒再包扎，知道吗？我都实在太疼了，你就让你爸带你去看看去啊。哎呀，疼吧？别跟你爸说我来过。
1: 哎呦，
0: 疼吧，疼吧，好了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了，拍拍拍拍拍拍就好了。哎呀，
1: 谢谢啊，华姨。
2: 你谢啥你？
0: 忍着点啊。

0: 喂，
1: 妈，是我。
0: 哎，齐志，你训练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刚下训，刚才冲刺阶段，你猜我跑第几？
0: 跑第几？
1: 我跑了第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然后教练就加练了几组，教练看完我成绩，说我表现不错，只要专心训练，完成计划，我的希望很大。
0: 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训练啊！在这个阶段，你要听教练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知道吗？家里你就都不用惦记了，你爸还有我呀，还有你妹，我们都挺好的啊。好了，行了，你没事，别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就这样，哎，再见。

0: 进。
1: 小心。
0: 嗯。
1: 没事吧？
0: 没事。
2: 疼不疼？刚才
0: 不疼了，早不疼。
2: 还好没事。
1: 不过今天多亏了有你们。没想到你能对自己这么狠呢，下次不允许了。
0: 知道了。哎，姐，问你个事儿呗。
1: 说。
0: 你为什么喜欢齐志哥？
2: 小点声，行不
0: 行？听不见。
1: 就因为在他面前，我能做真实的自己呗。
0: 啥意思啊？
1: 我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坚强，在爸和爷爷面前，我想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在你面前，我想做个好姐姐，照顾好你，做你的榜样；在老师和领导面前，我想做一个好学生、好员工。可我也有犯懒的时候，我也想耍小脾气，我也想被人照顾。只有气质。他不管听我抱怨发牢骚多久都不会嫌弃。我舍不得买的大衣，他会花一年的补贴买回来送给我，还会坐两个小时的车专门去买我喜欢吃的桂花糕。反正在他面前，我就是很放松、很释然、很真实，也很享受。懂了吧？
0: 懂了。
1: 好好休息吧。

0: 上学去了，曹信。哎，曹信，曹信，等我一下。可以，你我以为你只会学习呢。论那表现啊，给你打100分，以后咱俩就画地为友了。谁给你画地为友？说好了，咱俩就是为了各自哥哥姐姐的幸福。
1: 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咱以后得换个思路了。什么思路啊？
0: 你
1: 看他俩现在热恋期，难舍难分，那咱俩肯定打不赢啊。所以
0: 呢？
1: 打不赢就加入呗，他俩本身就是青梅竹马，那长大在一起多合情合理啊。大人关系是不好，但也正好凸显他们感情真挚，难得可贵。再说了，你多个哥，我多个姐，咱不亏啊。啊？
0: 行，那咱们这个拆散者联盟就改名为掩护者联盟。哟，
1: 曹信，脑子转得挺快呀！现在，
0: 我只是觉得我姐跟你哥在一起之后吧，我在她脸上见到了我之前没见过的笑容。
1: 溜达吧，以后我也给自己买自行车。
2: 小曹，你这编的也太好了吧，真好看。说我不在啊？哎呦，
3: 小周怎么来了？思思呢？哦，今天没来上班吗？
4: 我不太清楚。
3: 哎，跟你们经理说。
4: 我们小周总今儿可有大生意跟你谈，必须曹司接待，让他看着办。快去！哦，
3: 曹司，这个月业绩还差一些，好不容易小周总来了，你就跟他好好谈谈，要不然大家伙的奖金就都没了。哦，
4: 小曹啊，你还年轻，不缺钱，但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没了提成奖，你就当帮帮我们的忙好吗？
3: 是。
2: 小周总，曹司来了。顾客就是上帝，你得服务好上帝呀、啊。
0: 思思。
2: 合适的了吗？全都包起来，只要是思思的码，都包起来。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得嘞，
5: 太好了。对不起，这个我肯定不能收。
2: 怎么就不能收了？你以为这只是鞋吗？这不是鞋，这是我们的未来。你穿上这些鞋，让我的爱意陪你走过三餐四季，春暖秋寒。总之。
5: 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能奉陪了。那等你下班，
2: 我们吃个饭，看个电影吧。
5: 抱歉，没空。
0: 小周总，曹司不懂事儿，我向您赔个不是。没关系，结账。
2: 思思的心里绝对有我，那大哥，我真没看出来。他这么义正辞严的跟我强调不想谈恋爱，就是对我有意思。否则从小到大身边那么多男人围着他，他怎么不跟别人强调，唯独跟我强调？他这样做，就是在暗示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努力还不够，让我继续努力。
3: 黑哥。 那就为啥拒绝你？
2: 胖子，你问到重点了。女人往往都是这样，都是口是心非的。但如果你足够真诚，足够爱，就一定能打动她。
3: 哦，有道理。

0: 我好像也听说过。
1: 思思，思思，
2: 爸，
1: 你出来，爸，我跟你说两句话。

0: 思思，周轩宇前两天来咱们家了。
1: 嗯。
0: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对他没有想法。
0: 那你让他？
1: 我没让他，他自己要来的。
0: 自从你去外地读书，我们父女两个人交流确实很少了。当然，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这都非常正常。爸爸就是想关心你，但是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你。有些话吧，这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1: 你想说什么呀，爸？
0: 我就是想说，你呢，现在也参加工作了，比较稳定了，也确实到了这个该找对象的年龄了。如果你说你对这个周轩宇是没想法，但是你保不齐人家对你有想法呀，对吧？这俗话说得好，烈女怕缠郎，这个道理你懂吧？
1: 我懂，爸。但我跟周轩宇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您就放心吧。另外，我有对象了，一定会找合适的机会跟您说的。我先睡了，您也早点休息。
0: 那有对象了，一定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没用假设，没用假设是不是代表已经有了？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2: 什么不成熟啊？你念念叨叨说啥了？
0: 你孙女有对象了，不告诉我们？
2: 曹子有对象了。好事儿啊！
0: 这是哪家的臭小子啊？骗了我闺女还不告诉我！
2: 哎呦，连人谈对象还跟你打个招呼，汇报一下。儿孙自有儿孙福。
3: 小周总。您今天来的也太早了点吧，曹司啊，他还没来上班呢。
4: 没事儿，我可以等。等到山无陵，天地合，海枯石烂，就算肝肠寸断，我也要等到他。
3: 行，那您先坐会儿。
4: 去忙吧。
5: 我起来。起来，
6: 干什么？你怎么在这儿？
5: 我来收垃圾。

0: 齐志，你这是损害他人财物，你得赔钱。
1: 赔钱？刘轩宇，你天天来骚扰思思，我还没告你骚扰呢，赶紧滚！
2: 你让我滚我就滚啊，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1: 你在我面前。

0: 以前什么时候有过面子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走，我让你面子里子都没有。我今天穿的皮鞋，我不跟你干见识，你等着，我等着。
1: 总说他成绩提高的特快，多亏了您。啊，什么？他谈恋爱擅自离队？没有，没听说他跟谁谈朋友，教练。哎，不行不行，教练，这肯定是误会，得搞清楚。您不能让齐志白挨这个处分呢。啊，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去找人。
2: 咋的了？
1: 他谈恋爱擅自离队，再找不着人就给处分？
2: 不可能啊！齐志是臭小子，还是个半大孩子呢。那前两年尿床呢，就他还谈朋友，和谁谈朋友啊？哪个女的能看上他？
1: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喜欢我儿子的姑娘能从这儿排到镇口去？
3: 每次他从体校回来，那多少姑娘那都屁股后边跟着他，怎么没人喜欢他呀？
4: 误会，我跟你说，这是肯定是误会。那小子能干出那种不靠谱的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那虱子吗？明摆着了。
3: 这话还差不多，肯定是误会。
1: 对啊，
3: 肯定是误会。你干嘛呢你？
4: 我买根冰棍。你哥教练给我打电话说你哥谈恋爱擅自离队，说再找不着人就要开除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3: 你知道这事儿吗？
4: 我不知道。哎，我知道。
3: 啊？
4: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不是，是说这，哎，肯定教练弄错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我哥，让他明天赶紧归队，知道吧？
1: 对，这人多，教练管的人也多，肯定是弄错了。嗯，弄错了，
4: 估计弄错。那咱赶快去找你哥去。啊，不不不，我去就行了，你们回吧。
1: 你一个人的，咱们大家一起找吧，
4: 别骂，
1: 快找，
4: 别力量大，
1: 给人家多点人找他嘛。
3: 哎，你有我，
4: 自己亏着呢。
1: 齐志。
4: 阿姨，误会，发生就是在路上遇的，顺便说两句话，跟咱们似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们刚才就是碰到了，顺便聊了两句，毕竟是邻居。
4: 齐志，你教练给我打电话，说你谈恋爱擅自离队，问你话呢？
3: 怎么回事啊？快给你妈说。
4: 都是邻居，没准就纯友谊。
1: 没准友谊都谈不上，妈。
3: 没错，我跟曹思在一块儿。
4: 阿姨，他瞎说的，瞎说。
3: 哎呀，爸妈，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你们看见了，我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思思，祝福我们吧。
0: 哎妈，妈！
2: 哎，咬松点！
3: 你前几天还尿床呢，
0: 谁吧你？
3: 还跟我谈恋爱？
0: 思思，
3: 你
0: 别听我妈瞎说，没有。
4: 手
0: 术谈恋爱怎么了吗？我24岁不能谈恋爱。

0: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在和曹思谈朋友？是。在一起多久了？从小就喜欢，
1: 我进省体校以后表白的，然后就在一起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啊？你不好好的训练，你偷偷的跑回来，你就是为了陪他。
0: 我不管在你们俩在一起多久啊，不管，从今天开始断了。
2: 妈，我们是认真的，是奔着结婚去的。我这辈子非曹思不娶。
1: 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才见过几个女的，你就要跟人结婚呢？你脑袋发昏了吧你？
0: 今儿，听你妈的，别惹她生气。
2: 爸妈，我21了，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情。反正我这辈子。
1: 认定曹思了，哎，妈，媳妇儿，静桃子，我们齐家怎么对你们啊？你们心里门清吗？啊，
3: 小声点，你看着多丢人。
1: 我就是让别人看到。哎，你为什么对我们家老小小的都不放过呀？来，大家都听听，都来过过评评理啊！当年姓曹的。
3: 因为我们家华子现在对我儿子就不放过，你们家安的什么心呢？啊！
4: 妈，你说这些干啥呀？
1: 曹思，我跟你说清楚了，今天开始你必须跟旗帜断了，你别想影响我们家旗帜，别想毁了他一辈子。
3: 妈，不是私心，像我是我死皮赖脸缠着人家。
4: 你一个要进国家队的人啊，你死皮赖脸的缠着人家，谁信呢？
3: 真是我缠着人家，那小时候我鸡腿舍不得吃，我都留给他，我攒了多少鸡腿人家才肯对我笑一下？你知不知道我买了多？
5: 多少零食打光多少电话卡，阮博一碰了多长时间才能同意跟我好？你别再给我搅黄了！
6: 哎，你有点出息没有啊？妈，你这一张谁生的你啊？哎呀，妈，这么大你就知道？对不起，爸，我应该早点告诉您的，一直没来得及。
7: 你早告诉我。
6: 你准备怎么告诉我？你打算怎么跟我说？前几天我问你，你说如果有了男朋友，会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机会啊？啊，什么时候才是合适？如果要不是今天他们，曹思，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要不然我到现在蒙在鼓里呢。曹思，你太让我生气，太让我失望了。
3: 东哥，今儿这排骨可够硬的啊，有点跟我较劲。哟，故意的哈。哎呦，吓唬谁呢？
6: 我就不信了。媳妇儿，你看我的，喝我还怎么了？来，我来。
3: 别拦着我，爸，你别拦着我，
1: 你跟着
3: 太过分了，我跟你说。
1: 这个
3: 啊，来我来，
1: 给。
3: 我跟你说，你不要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
1: 我不是不让你谈恋爱，但是，等你现在太小了，你知道吗？
8: 我已经21了，
9: 那也不行，那至少不应该是旗帜。我跟你说，我就想不明白你这孩子。
8: 坐着，坐着。
1: 你说你，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
10: 你不是说他没脑子吗？这会儿又有了。
1: 他就是没脑子啊，所以才能看上曹思啊。
8: 爸，你不是说旗帜哥？
1: 可爱憨厚，我觉得老师可靠吗？
8: 行行行，有你什么事儿？这是两码事儿，
1: 人家旗帜现在马上要进省队了，人家是去咱们前五镇分数了的金凤凰，人家马上要拿全国冠军，拿世界冠军，你们俩的差距是现在越来越大，将来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曹思，你小的时候我对你那么好，你现在怎么对我的啊？就竟然能做出毁我儿子一辈子前途的事儿，你得讲点良心呐！啊！
6: 做人你得知道感恩呐！妈，今天就是骂破了天，我也认定曹思了。我不同意，他凭什么娶我女儿？凭什么？我不同意。从今天开始啊，你的那个小灵通交给我，我来保管。我现在就去给你报名，就去学商务英语，努力去提高自己，就提高自己。
1: 就在江平，明天就走，明天就走。曹思，就算你有本事，你嫁到我们家，只要有我在，
0: 你别想有一天安闲日子。

0: 我爸说让我姐去江平学商务英语，明天就走。
1: 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真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2: 不行，咱不能气馁，咱们不能气馁。这电视剧男女主不都这样吗？他们都是先一路坎坷，然后呢破除所有的困难，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过上了幸福美满相爱的生活，对吧？
0: 但是咱们两家的父母这态度确实有点过了。是啊，人活着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但你哥跟我姐也总不能因为这点阻碍就放弃了吧？那总得坚持一下，以后才不会后悔，对不对？
1: 对，没错，是时候发挥咱们掩护者联盟的作用了。
0: 你又想啥歪招了？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家里要来人了，
2: 我还有姑姑。
3: 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拥有勇气和实力，这个世界没有人看不起你。
4: 这个还是80吗？
3: 不卖。
5: 我们两家既然是闹翻了，就得有个闹翻的样。
6: 婚姻恋爱这个事情顺其自然。
2: 这俩人这么难在一起啊？
7: 其实你帮我跟思思带个话，你就让他等我，我不会放弃的。
8: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前方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首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服贸会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
1: 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2: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窗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

0: 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卡尼总理，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9号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深化论坛建设，凝聚稳定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汇聚稳定力量，提高治理能力，夯实稳定基础，加强对接合作，保障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携手强化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记者将重返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代的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来关注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

0: 家企业线下参展，服贸会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
1: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而广西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今年广西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1: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4: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已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一起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
5: 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呈现出强劲势头，服务出口总额为17732.3亿元，实现了17.1%的高速增长。进口体现出增长平稳态势，服务进口总额为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逆差显著收窄，服务贸易逆差为9002.5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了1763.3亿元。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些新职业、新工种有什么新特点？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
0: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3: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度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4: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3: 好的，来吧。
4: 来，给你个拍子啊。
3: 好的，
4: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

0: 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2: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1: 今天来自香港和澳门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在香港天宫课堂现场观看活动并进行互动，气氛热烈。师生们希望将来也有机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3: 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4: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5: 今天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作为嘉莹中学时期的老师，看见他成为香港首位太空人，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感动。
4: 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
6: 这次的活动让我对国家航天发展有更深的体会，国家投放大量资源推动航天事业，也很重视港澳青少年的科普教育。
7: 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澳科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二年招募的港澳载荷专家也真的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8: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国民教育，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航天的高速发展，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光荣地成为一份子，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梦想的一部分。
9: 我们今天呢，也在澳门所有的中小学来直播这个天宫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去了解一下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技教育的课堂，也是一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
1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1: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它不仅频繁现身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
11: 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

0: 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长山岛引牛湾的这个海边啊，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等待着娜娜。那通过刚才的这个远距离的观察，我发现娜娜其实不太怕人。
0: 这只犯规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两年前迷失洄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广西北海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纬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被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救助和暂养，之后又被转运回辽宁大连接受康复调养，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
2: 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娜娜之前的经历，就不会太意外了啊，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她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她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
0: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又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看望她。但触摸、投喂、追逐甚至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她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0: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

0: 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态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之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并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1: 秘鲁文化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在位于秘鲁特鲁西略的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发现一处保存近乎完整的墓葬平台，出土了38具个体遗骸及大量高等级随葬品。这一发现为了解奇木文明的社会结构、丧葬习俗和宗教仪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仰望泰山北斗，他们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礼敬先贤教师，他们筑牢民族精神的殿堂。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他们用言行传递思想之光。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他们用奉献诠释道德力量。心境火传，尊师好学，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同感受那春风化雨的情怀，致敬每一位点亮心灯的引路人。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在比拼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毕波。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我们说春雨的声音，泉溪的声音，似乎更能带给我们一种沁人心脾、暖人心田的力量。正所谓千层石树通行路，一带山田放水声啊。随篱细雨蒙蒙湿，转拢心泉郭郭鸣。壮丽的场景固然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真正支撑万物生长、大地蓬勃的，恰恰是日复一日渗透进枝叶根脉乃至土壤深处的那些涓涓的细流，它们持续的浸润，默默地支撑起了整个的生命世界。中国诗词大会十年了，也正如入夜的春雨滋润万物，可以说它滋养和培育了无数的热爱中国诗词和中华文化的海内外的朋友。也衷心的祝愿中国诗词大会这场永远的春雨能够阳光雨露，泽汇人间。
0: 好，谢谢康老师。厉老师，
2: 我们中国人啊，分外崇拜先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千百年来是他们滋养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其位谋其政者呢，时时谨记谢小乌曹、周献力一枝一叶总关情啊，还有从一叶而守其心者，采了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大家看，天地润泽了苍生，而先贤润泽了华夏，此正所谓薪火传千古，西光耀九州，丹心朝日月，德泽润长流。
0: 好，谢谢厉老师。就像老师们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绵绵不绝的润泽甘霖。其实我想每一位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心，对老师们的敬重之情，也像是涓涓细流。当无数的涓涓细流汇

0: 起来，就是文明传承的浩浩江海。
1: 对对。
0: 那今天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这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百人团选手，欢迎你们。同时还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同样热爱诗词、汇聚云端参与节目录制的云中千人团，掌声有请。

0: 谢谢。我们要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观看场内情况的我们的历届冠军团，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我是陈庚，今天的主题是润物细无声，非常感激生命里遇到诗词带给我一个温润的细腻的心灵家园。
0: 谢谢陈庚。
5: 大家好，我是殷俊，我也想在三尺讲台上用诗词润物无声的方式，让每位学员寻找到自己生命和职业生涯的诗心。
0: 好，谢谢西俊。
6: 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主题下都能够享受比赛，享受诗词的滋养，始终保持一颗诗心。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0: 好，谢谢我们的冠军团代表，也期待着今天能看到你们当中某一位在现场最后巅峰对决的精彩表现。
7: 加油。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大浪淘沙。让我们一起来看题目。第一题，成语青睐有加表示对一个人的重视，请问下列哪一联诗词当中包含类似的意思呢？ A 青眼撩阴美酒横， B 举觞白眼望青天。凡人团请答题。选 A 按兰剑，选 B 按黄剑。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多少人答对了呢？86人回答正确。这个题目应该就是和阮籍青白眼有关了吧？
8: 阮籍他这个人啊，实际上是非常清高的，而且不满意司马氏的那套所谓的名教之说。他认为司马氏讲这个名教啊，虚伪透顶。姬喜呢是司马氏集团的人，姬喜到阮籍他们家里来，眼睛全都成白的了。
0: 翻个白眼，你自己体会一下。
8: 自己体会嘛。姬喜一看也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兄弟来了，嵇康抱着琴拿着酒，眼睛全变成黑的了，一点白的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这青白眼就能看出爱憎分明，不加遮饰。这其实也反映了阮籍这个人的性格。青眼撩阴美酒横，看见美酒了，这就爱得不得了。选项 B 举觞白眼望青天，这崔宗之呢其实出身非常高贵，柏林崔氏啊，酒中八仙，喝着酒翻着白眼还看着青天，就得想象得出来跟阮籍是一路人，你知道吗？谁都瞧不起。
0: 所以我们从这个青白眼里边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感爱憎分明。接下来到第二题了，请康老师出题。
8: 请听题。郑板桥诗曰：衙宅卧听萧萧竹，已是民间疾苦声啊。请问他听到萧萧声音的感觉是 A 悦耳， B 刺耳。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答题情况。正确选项 B 刺耳，78人回答正确。
9: 郑板桥啊，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啊其实是蛮艰辛的，他的父母妻儿都早于他去世，做官的路也非常艰辛。虽然他扬州八怪很有名，他是康熙朝的秀才，雍正朝的举人，到乾隆朝的中了进士，也做了半县为县的小县令，最后他特别能体会民间疾苦，赈灾放粮，为老百姓发声，最后也为官场所不容。
8: 这郑板桥从竹叶竹枝的摩擦的婆娑声中都能听出民间疾苦声，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立场。你耳朵的立场坐在老百姓的一面，你就听到的是心忧天下的声音。你的立场如果坐到了对面，那你可能听到的就是悦耳声。
0: 所以我们透过诗词能看到诗人听到的声音也是他内心心声的一种投射，
8: 就是心声。
0: 因为心系百姓，所以一枝一叶总关情。
8: 没错。
0: 我们答题继续，请厉老师来出第三题。
9: 以下哪一项是在夸奖别人家的孩子？ A 西陵四季壮，开口咏凤凰。 B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请作答。
0: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63人回答正确。 A 西陵思极壮，开口咏凤凰，7岁就能咏凤凰。不过这是杜甫他自夸，
8: 他是为了向别人说明他打小曲儿他就跟人不一样，所以他必须得写得非常细。7岁的时候就能咏凤凰，9岁的时候写字挺大，然后就做了一囊，然后10来岁就爬树，上头一整天都不下来，就身体很强壮。就是从这已经看出他很急，你知道吧，他非常的急切的要跟别人表白自己。像人韩沃就用不着，韩沃是吧，出席他父亲跟朋友李商隐姨父之间的这个宴会，是吧，人小孩上来啪啪啪把诗咏成，然后张隐姨父夸赞他说，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优秀的神童从来不用自我表扬，就用别人表扬你。
0: 对，而且千载而下大家都能用这个诗反复的再度表扬他。
8: 问题是韩沃不光是写文章写得好，写诗写得好，那是大大的忠臣呐、是吧，到了唐末唐昭宗身边就这么一个韩沃，翰林学士，要不是翰林学士韩沃在这待着维持着基本的皇家的脸面和尊严，他不知道叫朱全忠他们修理成什么样子了，你知道吗？韩沃是非常令人钦佩。
9: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里头称韩沃叫唐末完人。
8: 是，嗯，
9: 是，包括师兄他们学校的前辈大师霍松林先生说他是唐末之诗史，晚唐之正音。
8: 对，
9: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8: 非常高，对吧？完全赞同。
0: 到今天我们也常用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来期待孩子们愈发的优秀，能够发展得更好。我们来看大浪淘沙的第4题，请听题。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尊师重道，元代诗人曰，立雪城门道学传，东南瓜蝶岁绵绵。请问立雪的人是谁？A 杨时 B 朱熹。百人团请答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杨时。多少人答对了呢？很不错，60人回答正确。那这首诗呢，就是直指尊师重道的一个重要典故——城门立雪。
8: 城门立雪大家都很清楚，这杨时嘛、游作，这都是城门四大弟子。两个人去拜访老师，老师在里边岁数大了，小气，啊，他们又不忍心闯进去把老师惊醒，但又也不忍心就此离开，就在外面等啊。这个时候老天爷下雪了啊，似乎要再考验这两个人，看你们还能站多久，是吧？雪越下越大，都到了膝盖了。哎，后来老师终于醒了，进去呢拜见老师。两人为什么在外面能恭敬地等候？就心中有所惑，要带老师去解。今天不解，回去就睡不着觉。就是对道的执着延伸到了对诗的尊重，这是最根本的。
9: 当然说到这个典故啊，我稍微扩清一下，他们去向老师求教，他其实是站在檐下，并不是站在雪里，
8: 也没必要嘛。
9: 而且这个也不是程颐正在睡午觉考验他们或者怎么样，程颐正在名作，但

0: 来到民间，我们经常说杨氏游子站在雪里的，这是一种民间的夸张，但是夸张本质上也是讲尊师重道的精神。
1: 环境描绘的越恶劣，越能反衬出他们虚心向学、一心重道这样的精神和追求。
0: 对对，是，
1: 所以我觉得正是在这样静静的等待里，他们就得到了老师的亲眼了，所以得到了老师的传道，然后也是在静静。

0: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百人团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四位选手会是谁。
1: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农民大姐王芳、消防指挥员戴行峰、航空学子王毅涵、文旅规划师陈锦言。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让我们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进入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2: 杜处拥铁夜绩麻，葱庄儿女各当家。大家好，我叫王芳，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科托谢的一位农民。
0: 欢迎。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平常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吗？
2: 我平时在家干农活，这是在出油麦，油麦可以做油面窝窝、油面鱼鱼，蘸上羊肉汤特别好吃。
0: 听您说的我都馋了。
2: 我们主要是种油麦呀、小麦、土豆还有香瓜，这就是我家乡的香瓜地。我们家乡的香瓜特别甜，我带了一些给大家来尝一下。
0: 哇，谢谢王大姐。
3: 有香瓜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今儿有口福了。哇，好香啊，
4: 新鲜。
5: 嗯，真不错，
3: 非常软糯。瓜卖的怎么样啊？
2: 特别好。
3: 下次咱开车直接到他这儿去收不就完了？对不对？住在瓜地里头，早上是瓜，中午是瓜，晚上还是瓜，三瓜饭。
0: 您可真是顶呱呱。
4: 叫瓜蝶绵绵。
0: 对。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6: 彭梅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支援总队朝阳支队的一名消防员，我叫戴行峰。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我非常激动。
0: 欢迎戴行峰再回诗词大会。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两年多以前我来到诗词大会第八季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消防学员。
7: 枫红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朝阳的戴行峰，现在就读于中国消防支援学院消防工程专业，是一名大三学员。
6: 那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基层的消防指挥员了，我肩膀上的这个责任啊变得更重了。以前是只学习这个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现在是负责作战训练和灭火救援。
0: 嗯，谢谢你们以身为盾守护万家平安啊，所以真的是要给你加油啊，小伙子很棒。那这次来到诗词大会上有什么样的愿望，有什么样的感受想和大家分享呢？
6: 古人讲说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十年是诗词大会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2016年诗词大会承办第一季的时候，那一年我刚当兵入伍，然后这十年中诗词大会其实它一直在路上，而我的诗心也一直在路上。我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救人民于水火，助人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守护好万家灯火，守护好百姓平安。
0: 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答题正式开始，首先是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8: 哇，又是他，
9: 好快，我都没有看清楚。
0: 王芳大姐眼疾手快，拍灯了。什么答案？
2: 润物细无声。
0: 就一个字，润。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了。

0: 贺您回答正确，王芳加一分。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九宫格，请识别提示词。王芳大姐再次拍灯，
1: 又抢了，
2: 两个字就抢了，
0: 这就俩字儿啊，叫老和全。您的答案是，
3: 你这个数据，向左靠一寸数字。血瓶老干胃扶持。
0: 我们把题看完，

0: 祝贺您答对了，王芳再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1: 又是两个字就抢了啊！这次是戴霆锋，
2: 这个比刚才那还要难。
3: 遇强则强，
4: 卷起来了。
0: 这应该是截至目前选手们看字数最少、拍灯最快的一场。
5: 谁先卷起来的？
0: 我来问一问邢峰你的答案。
6: 我的答案是"令中桃李满天下"。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

0: 祝贺你答对了，戴行峰加一分。通过这三道宫格题可以看出，两位选手对于这些体现尊师重道的诗词那是滚瓜烂熟啊。也请老师来讲一讲这三联诗。
1: 这个第一首诗大家都知道，是写春雨的，因为杜甫在成都待着，晚上下一场春雨，由此联想到润物无声，其实是写天气的，写雨水的。第二首诗就郑板桥，这题画诗意思是说，哎，就将来孩子要长大还得长辈来扶持，回头要是再生的多了，多子多孙，就是围着您那多开心啊。第三首裴令公，裴度五朝的老臣呐、因为他做了中书令，那是宰相当中的首席，所以叫他裴令公。为什么说令公桃李满天下？他这个桃李指的不是学生，指的是他讲业提拔任用的人。他先后任用了李德裕、李宗闵、韩愈，就这些人都是经他的提拔讲业成为朝廷的柱石。那么实际上这个元和中兴啊，裴度是砥柱中流。对裴度呢，不仅讲业后进，提拔有才干的人，即便跟他是亲戚关系，没有才干也绝不提拔他。桃李满天下都是好桃李啊，所以我们要想说知道唐代那些大诗人刘禹锡啊、柳宗元呐、韩愈之所以还能在诗中表达心声，伸张正义，在关键时刻是谁帮助了他们呢？裴度。而裴度这人不怕死，当初李师道他们派刺客刺杀他，上朝的时候刺客砍了他三刀啊，朝臣都不敢上朝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劝皇上别再削藩了，你看这人都快被杀死了，那裴度叩首流涕，坚决要消除这个藩镇，非常的坚决。所以他是唐代一个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人，真是智勇双全，真是全人一个。
0: 谢谢康老师，让我们认识了智勇双全的裴令公。厉老师，
2: 为什么那么多历史中的尤其诗词中的名句特别美好的句子后来都是用来形容老师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华夏文明啊，讲究时间延续性，讲究薪火相传。怎么薪火相传呢？教育就是特别重要，所以那些经典的名句很多都会延伸到教育。而教育最大的智慧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润物细无声啊，这是一种时间的力量。
0: 润物细无声的润是一种无形的滋养，然后老干未扶持的扶，
2: 扶持
0: 是一种有形的托举。桃李满天下的满，那就是老师最希望看到的结果，繁花似锦，前程似锦，桃李天下。在咱们今天百人团的现场有很多位老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李志广，是一名地质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地质学是一门需要进行野外工作、经历风吹日晒的学科。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4: 我是樊顿，是一名语文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5: 大家好，我是陶宁静，是第一届优师计划的高中语文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永远坚守自己的热爱，愿如风有幸长与日俱中。
6: 大家好，我叫田心，是一名特教老师。我的学生都有听力障碍，因此我希望他们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7: 大家好，我叫郑德芳，退休前在香港教了20多年普通话。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0: 谢谢您。
8: 我是刘敏华，我是安徽农业大学一位的退休教授。医生育桃李，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我希望学生们牢记，纸上得来终觉浅， 觉之辞世要躬行。
0: 谢谢敏华老师，我觉得满堂身影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万千教师的一幅群像缩影。他们虽然讲台不同，但是初心一致，都是希望桃李天下，也希望为国育才。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所学校能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而一个民族能有源源不断的好老师，那就是民族的希望。所以我们衷心的感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每一位老师，是你们点亮了我们的心灯，也照亮了民族前行的路，向老师致敬。答题继续，这是一组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诗人。线索一，他忠心耿耿，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线索二，他敬仰先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行风抢到，你的答案是？
9: 我的答案是范仲淹。
0: 我们把题看完。线索三，他怀念故乡，明月楼高休独倚。线索四，他关心百姓，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范仲淹，祝贺您答对了，戴行峰加一分。
2: 这个题也出得特别好，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出自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写严子陵的。但是原话不是这样，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他写完了之后就给他一个幕僚，很有才的一个人叫李泰伯啊。然后李泰伯看了说，这篇文章必定流传千古，但是我提一个小意见，他说云山江水语义甚大，语词甚朴，这个词写的是太妙了，尤其是价值观出来了，德字成之，乃似露宿，就是局促的意思，不如换一个字，换作风。哎呀，范仲淹听了之后宁作寒手黛玉下拜啊，越想越妙，甚至要下拜称李泰伯叫一字诗。
0: 谢谢李老师，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
1: 对，这个题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这个出题啊，还是要把相关人的内涵要出出来。选项一的《灵屋赋》，这个是他在饶州所写的，他的好朋友梅尧臣写了《灵屋赋》。灵屋是啥呢？就是聪明的乌鸦，就跟他说，你别叽叽喳喳叫了，你这倒霉都是因为叫的声音太大，招致别人的记恨。范仲淹就写了一个《灵屋赋》还给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宁可就像你所说的正直的言论当先，因此受诟病而死，很像鲁迅先生说的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两句，你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的个性是怎样的，他不回避矛盾，而是什么呢？敢于解决问题，这大丈夫坚守道义的气概就出来了。范仲淹他的桃李满天下，是以道德、仁义、兼刚和人格征服了士大夫，成为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舜钦等等这一代的人的榜样。所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我觉得一个时代啊，总要有范仲淹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题出得非常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君子人格，什么叫做道德典范，什么才叫做历史上的我们说的万世的师表。
0: 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定义了后世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坐标。
1: 对，就是他是这个定义者，这个非常重要。
0: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范公的风骨啊，确实是令后世敬仰。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踏遍青山千万重，天池脚下水融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啊要去探访的是名列中国十大神山之一的长白山。走，我们出发。

0: 我们此行的目的啊，是来带大家看天池的。不过很遗憾，天池啊，则是一年中有265天都躲在云雾里。不巧，今天咱们给碰上了。天池啊，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名副其实的三江源，是一座云顶深渊。既然来都来了，啊，我想还是给大家出一道天池的题吧。我们来猜猜看，下面哪句诗最适合形容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火山湖呢 ？A. 湖平南北岸，云抱两三峰。B. 水中城郭水中寺，云外湖天云外山。C. 万仞峰头凿一湖，更谁来此用功夫？请说出你的答案吧。
1: 戴行峰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怎么想的呢？
2: 我是先排除 C， 因为这个 C 是万仞峰头凿一湖，这长白山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峰，所以我就选的是 B， 因为云外湖天云外山，然后就是说在云的外面，山中包裹着这个湖。
3: 他怎么选了 B 呢？
4: 这是我老家长白山啊，天池在山上啊。
1: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被戴行峰率先排除的 C 选项，所以很遗憾，戴行峰答错了，这道题要扣一分。
0: C 选项呢是唐代李翔的《鼎湖》，这是一首七律诗，
1: 确实写的就是山顶，
0: 对，山顶上的鼎湖，所以和这个非常的形象啊。A 呢，湖平南北岸，云抱两三峰，这是写的我老家镇江的鹤林寺故矿写的。B， 薛侃的《峰山寺次韵》，这应该是写的广东的。这个长白山我去过很多次，当然这一次我们没有拍到天池。为什么？长白山这个地方天气太奇特了，我们那天去早晨是天阴，等到我出题那一段突然天晴了，刚刚出完题大雪纷飞啊，
1: 大雪纷飞了，
0: 下山的时候才要上车，暴雨倾盆，那一天你能所想到的所有的气候都经历到了。
1: 我知道厉老师之前去长白山是看到过天池的。
0: 看到过，那个太震撼了，因为你是在群峰之间，尤其在我们这边看的时候，视野其实是比对岸要高的，所以在我们这边看的时候，你又觉得那有一种在天空俯视的效果。我盯着它看，看了很久之后啊，我觉得像大自然的一个眼睛在看着你。
1: 哎，还真是，
0: 真的是，就是你眼睛里有他，他眼睛里有你，
5: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其实它特别像古诗里有一句话，就是一泓海水杯中泻，
0: 哎，
1: 就像一个大杯盏，就是，对吗？
0: 对，
1: 充满了湛蓝湛蓝的碧波。
0: 对，太漂亮了，真的是。
1: 谢谢老师们的讲解。那到这儿呢，我们两位选手的第一轮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王芳2分，戴行峰1分。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芳王大姐，祝贺您脱颖而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
6: 谢谢大家。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我们来认识下一组选手。
7: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我是王一涵，目前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硕士研究生。
1: 好，欢迎来自北航的青年学子王一涵。一涵今天还带来了3架飞机模型，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首先，在龙阳姐姐面前的这架飞机是运8军用运输机，它于1974年首飞成功，是由我爷爷他们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研制的，填补了当时国产军用运输机的空白。毕博老师面前的这架飞机模型呢，是空警500，是我们中国新一代的预警指挥机。在2019年的时候，空警500作为领头机 在我们国庆70周年的阅兵式上飞越了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了来自总书记和人民的检阅。空警500是由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航空人所研制的，是他们心血的结晶。而康老师面前的这架飞机模型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架飞机模型，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们北航的北京一号。
6: 这其实更早，
7: 对，1958年，
6: 当时呢就是下大力气，就是向科学进军，所以要造出一架飞机来。
0: 对对对对，
6: 就当时用100天的时间造出这架飞机。
1: 对，因为当时是师生一起造出来的，所以咱们北航学子就用这架飞机模型勉励自己，
0: 里程碑的意义的。
1: 透过3架飞机模型，我们感受到了一韩一家三代航空报国的热忱，当然也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啊。那期待今天你的答题之旅能够电影诗情到笔消，加油。
7: 好的，谢谢龙阳姐姐。
1: 再来认识对面这位选手。
8: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叫陈景炎，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我尝试将诗词古迹、诗人行迹还有诗画意境，通过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可以步入的诗画风景，希望大家能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能读万卷书。
1: 欢迎景炎，今天也带来了一些作品的照片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团队的代表作品之一《天母山金银台》。李白当年吟咏的天母山呀，其实就位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新昌县。我们在天母山规划恢复重建了李白写下的金银台。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重访天母山，那一定能够切身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看到跟李白一样的风景。
1: 太美了，哇，我好羡慕你的职业，文旅规划师，就是把本来大家是想象中的诗嘛，它变成了肉眼可见的真实的诗意化的这个场景。希望你们有更多精彩作品不断的问世。
8: 好的，没问题。
1: 比拼马上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涵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采得百花成蜜后。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一涵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

0: 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1: 这第一首诗，罗隐这风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是因为身处唐末，所以官府盘剥，贪官横行，他看到老百姓这么辛苦，所以才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老百姓打的粮食吃不到自己嘴里头，一方面是交了公粮，但是很多粮食恐怕也中饱了私囊。所以他这个诗呢，实际上本意是表达愤怒的，这后人呢就对他进行衍生的解读。这就好比是学知识一样，就好像小蜜蜂到处去采花，就有点像学生的遍览群集这样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至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我们先苦后甜，没有一个人说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中，在所有的环节当中都是很甜蜜的，即便是对于知识确实很感兴趣，在这过程当中也有攻坚克难啊。至于第二首诗啊，是龚自珍在北京做官，后来辞官不做了，回杭州，在路上呢己亥杂诗做了这么300多首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想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直接的原因还不是在说老师，
2: 对，
1: 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做官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为了培养人，那么让花开得更加的艳丽，我要变作春泥。对于现在的老师来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便是退休了，离开教师岗位了，也依然可以再发一份光，发一份热，继续可以利用各种可行的机会履行好作为一个老师的职责。我现在可以从这个纵深再去解读它。
0: 谢谢康老师。
2: 师兄说的特别好啊，作为老师啊，我看到这两句诗词放在一起，我就有一种警醒在里头。采得百花成蜜后，这其实是一个教学的过程，你想要输出的话，你就必须先有输入。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其实是一种为师为范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句，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讲的教学的结果啊。蜡炬烛光给人提供光明和温暖，因为最先得到光明和得到最多温暖的是那个蜡烛本身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把光明和温暖散放出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所以采得百花成蜜后，输入与输出教学过程，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历史的根本教学的态度。而蜡炬成灰泪始干，光明与温暖铺洒世间，这才是教学的最终成果。
0: 谢谢李老师，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3个关键词和1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

0: 提示字氢。王一涵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0: 正确答案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祝贺你答对了，王一涵加一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朱熹、读书、惜时。提示字：学。王一涵，
1: 我的答案是：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0: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祝贺你答对了，王一涵再加一分。朱熹是一个特别讲究学习方法的大儒，
2: 对，
0: 好像在这一点上说是得孔子衣钵。
2: 从孔夫子到荀子到朱熹，当然也包括中间的一些哲学家，关于学习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比方说刚才这个观书有感其一，我就觉得跟孔子的两句话就很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面其实就包括着思考和学习的关系问题，总是不停地看书但却从来也不怎么认真去想，那学习就会失去方向，知识就会失去立场，知识也会失去方向，失去方向的知识是没有用的知识。那思而不学则殆是什么意思呢？你总是在那儿耽于空想，但却从不认真读书，不仅会身心疲倦，而且一无所得。所以早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可能那时候读的书未必有我们现在这么多，但是他的思考和反省比我们要深刻的多得多。2000多年前的教诲到现在如果还在发生作用，就说明我们现在依然离这个目标离得还很远。包括第二首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啊，学习一定要持续的学。这让我想起荀子的话：学不可以已啊，学习这件事情是不能中断下来，就跟过去纺织一样，你中间中断下来了，这匹布就织不起来啊。荀子说了：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只有持续的不断的进行学习，才会产生不断的反省的过程，人才会进步。断断续续的割裂式的学习不仅不能进步，反而会让你丧失学习的勇气。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思考这件事情啊，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非常重要。
0: 学思合一都是方法论。
2: 对，
0: 谢谢康老师。答题继续，接下来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2: 此时此刻呢，我正站在咱们西藏墨脱县的格林村，在这山脚下有一支民兵组成的巡边巡逻队，日夜的保障着边境的安全。下面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别过来，这边危险。等一下等一下。
3: 是吧，这不是有个桥吗？
4: 是，我们过去这边有桥，靠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你们是巡边的是吧？
4: 对，是的。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路是不是这种路是经常要走的？
5: 这少不了。还有就是悬崖，泥石流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危险。大家要去，很多人要走很长的路，要后勤保障嘛。
3: 太厉害了，了不起了不起。这前面还能过去吗？
5: 哦，老师，这边就过不了了。
3: 过不了了是吧？哦，那就只能原路返回。
5: 只能原路返回了。
3: 那行，那就跟着你们一块儿走吧。

0: 哎呀，真不容易。瞧瞧，这就是我们的巡边的小分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咱们今天啊，一块儿给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出一道题，请问下面的哪一项诗句所写的与巡边的活动有关？选项 A，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选项 B，
1: 萧关逢候骑，
0: 都护在燕然；选项 C，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言。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项？请你马上告诉我们。
2: 请言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选项 C，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言。
2: 跟我们说说是怎么想的。
3: A 选项讲的是在雪夜的时候出兵去追逐敌人的一首诗，表达的这个场景跟刚才外景题中的情景是不相符合的。第二句是指的是诗人在外出戍守边塞的过程中遇到了前线的兵士，然后发现他的将领还在前线，他还没有抵达他要去戍守的地方。而选项 C 的话比较符合刚才康老师在外景题里面给到的场景。
4: 他应该是没注意审题，因为巡边嘛，使至塞上就是去巡边的路上嘛。
2: 不得不说咱们陈景言思路非常清晰，但是理解有一点点的偏差。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所以很遗憾陈景言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
5: 你刚才分析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的塞下曲，这个没问题。这个 C 选项它讲的是什么？李白的关山月啊，他要思归啊。你看真正的巡边，这是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啊，都护在燕然。都护指的是谁呢？这是大唐一代名将叫崔希义。这个时候王维为什么去凉州？他要去河西节度使府去宣慰，因为前一年河西节度使府唐军大胜吐蕃。王维本来是监察御史，他来了之后和崔希义一见引为知己。王维在这待了一年多都没回去，他本来是钦差对吧，然后他还接任了一个职务，就是河西节度判官，到了崔希义幕府下做判官。所以后来崔希义他身后事包括他的墓志铭都是王维帮他写的。所以你看这些巡边的将士，一方面守护家国，另一方面义薄云天，不光是武将，包括王维这样的文臣也一样可以和他们肝胆相照。
2: 谢谢李老师。
6: 莫说本来是个神秘之境，
0: 对，
6: 我这次去还是有很多观念把我颠覆了。到了墨脱全都是瀑布，它水太多，
5: 所以经常泥石流。
6: 它你说泥石流啊，是说白了就是原来你看瀑布呢是从山里头斜挂下来一层瀑布，但现在这个情形是那个水都从山里边冒出来。当地人特别是当地的政府部门的领导他们就很担心啊，又下大雨了，这个瀑布又这么大，怕发生泥石流。每次下雨的时候他们都提心吊胆，他们既希望很多的游客进来帮助当地发展文旅，
5: 是，
6: 但是又觉得这个水这么大怎么办啊，心情是很忧虑的。包括这个巡边他为什么巡啊，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水啊石头啊存在很多很多不测的因素。我本来去的时候呢，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因为我没有去过墨脱，但我在看的过程中呢心情是比较沉重的，我也觉得很有责任。我后来看到这个瀑布搞得我自己思想情感都发生了变化。我一看到这个瀑布我首先想这会不会造成泥石流啊，
5: 对，
6: 这就是我立场变了对吧，我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前我们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我们这些山乡里面老百姓是在怎么样的生活，这难道不应该是诗词大会的嘉宾更应该去看的吗？我们一方面去

0: 寻访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也应该去探看现在生活在这些环境里头的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是我们更应该做的事情。
1: 一枝一叶总关系。
2: 我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搞基建的，原来那个基建工程兵，他讲全国哪里的路最难修，墨脱公路最难修，
0: 最难修，牺牲了很多人。
2: 其实他修好了路啊，他迅速，比如说泥石流啊，然后就封掉了。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墨脱公路通了之后影响有多大吗？我们原来要修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啊，光有想法没办法实施，现在可以实施，就是因为墨脱公路现在修成了。所以啊，毛主席说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说天路到西藏，尤其到今天来看，这个墨脱公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是这样的，
1: 谢谢李老师。到这儿我们第二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王以涵3分，陈景炎0分，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以涵，祝贺你顺利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比拼。马上进入王以涵与王芳的情景共答题。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情景共答题，两位选手将共同迎来3道题目，答对加1分，答错不扣分。出现平局之后，我们将进入到千人千问，一决胜负。来看看今天的情景共答题是什么。

0: 两位老师对这个场景很熟悉吧？
1: 太熟了，我不要说看到了，我听到那声音，小时候隔着几条街就往那跑。
0: 那要不我们也穿越一下？
2: 好啊。
0: 大家想不想一块儿去啊？
3: 想，我们也想去。
0: 走着，
4: 走着，
0: 名额管够。
2: 哎，来了来了，赶紧落座啊！今天电影马上就要开始喽。
1: 哎，在放电影的电影、啊，
0: 放映机对吗？
1: 对。
0: 哎，话说小时候两位老师去看露天电影的时候，这个放映台是让你们接近的吗？
4: 那绝对不行，
1: 这是最关键的核心部件，
4: 这是绝对是重地呀、啊！而且这个放映员当时地位非常高，
1: 对，牛的不得了。
4: 哎，这不合适，这个年代穿这个肯定是不太对的，应该是这么着。
0: 对，
1: 就是拎着，他这姿势才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姿势。哎呦，还有红枪，这小孩玩的啊，
4: 这玩意儿可骄傲了，你哎。
1: 你舞过吗？
4: 这舞过，
1: 舞一段。哇！你在舞的是红缨枪吗？你是
0: 小哪吒。
1: 对。
0: 这边也有很多童年的玩具，这是哎
1: 呦，这玩意儿好，
4: 这是火子跑。那时候这玩意儿憋在腰里头可威风了。
1: 那是，我们小时候都是爬在墙头上，尤其那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最喜欢看什么片呢？
0: 哪吒之魔童闹海，想想看也是很感慨啊。哪吒经历了好几代形象的更迭。
1: 最早的我记得79年那个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
4: 哪吒闹海。
0: 大家想想再看一看。这个最早一版的动画片
4: 看看
0: 哪吒闹海啊。
2: 好嘞，来了
4: 灭灯。
5: 哎，是谁打上了巡海夜叉？
1: 夜叉
0: 这回老兵真难看。
5: 是我
4: 反面人物
5: 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们再欺负人

0: 有大量的经济的，
1: 对呀，
0: 那时候都是，包括大闹天宫。这不成了，现出原形了
1: 啊！
0: 凡是现出原形，就快打得差不多了。
2: 这已经是在抽筋扒皮了。
0: 对，这混天绫把它给捆住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完了
2: 啊！
0: 得
2: 哇！
1: 哎呀，
0: 演得好，
1: 来的一段，
2: 真是意犹未尽呐、
1: 啊！你既然这么喜欢哪吒，跟我出道题了。
2: 来，选手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中的法宝是哪吒没有使用过的 ？A. 风火轮须收足稳，风火轮 ；B. 金刚圈里翻身过，金刚圈 ；C. 火尖枪犹如怪蟒，火尖枪。请作答。来看答题情况。我们来听听两位的选择，王一涵。
3: 我的答案是选项 B， 哪吒是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肩套乾坤圈，手持火尖枪，所以我的答案是 B 项。
4: 我的答案也是 B， 因为金刚圈是《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法宝。
2: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答案，正确选项是 B。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加一分。哪吒用的不是金刚圈，而是乾坤圈。当当当当，来吧，康老师快戴上。啊？
1: 戴上什么金项链？
0: 这怎么能戴上？人家是这么着的。
2: 对呀、
0: 哦。就跟那女士拎个包一样。
2: 到今年的中国动画。也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国漫崛起的代表作《大圣归来》啊，《哪吒》《宝莲灯》《
1: 大闹天宫》，
2: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带给我们太多的欢乐与感动，也在向世界用动画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所以，我们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颖的中国故事，以更加温柔敦厚的方式去陪伴更多人的成长。
1: 一定，嗯。
2: 刚才我是作为动画的代言人哈，您喜欢看什么类型啊，李老师？
1: 最喜欢看武打
0: 啊，武打。
1: 82年的少林寺，
2: 我们一边吃西瓜一边重温少林寺，怎么样？
1: 嗯，非常好吃。
0: 这当然，这都是真功夫。这李连杰嘛，
2: 这样看这个血还挺假的哈。
0: 对，这搭的假的，像面粉嘛。
1: 但是虽然不精假，这功夫齐啊，
0: 这功夫是真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2: 少林。李老师，您要不也出一道和少林寺有关的题？
1: 好，请听，以下哪一联诗句写到了少林武术呢 ？A。少林自有吹毛舞，36风如剑芒。B， 一法传来几度春，少林堂上悄无闻。C， 此非小队现为身，寂寂曾传自少林。请答题。
2: 我们听听一涵的想法。
3: 首先 A 项它应该是比喻把嵩山的36风比作为锋利的宝剑， B 项是黄裳写的西归亭一诗，讲的是达摩祖师东来西归，说的是衣钵传承。 C 项技击就是武术，所以我的选项是 C 项。
2: 正确答案是选项 C， 回答正确，各得一分。
1: 这个 C 为什么对呢？写 C 的这个诗人不得了，他的名字叫贝清桥。贝清桥，还有曾国藩，还有何绍基、陈沆、郑珍，这五个人是被国学大师钱仲琏先生称为道贤诗坛五虎大将。他这首诗叫做

0: 军中杂累师，他有个序言，他说扬州有个捕役，知道战争情况紧急，带了20个手下来支援，因为他们都练习过少林武术，所以他们提前潜入城中，所以他写了一首军中杂累诗，说他们的功夫是出自少林正宗功夫啊，所以答案是 C。
1: 谢谢厉老师。现在我们两位都说了喜欢的影片类型了，康老师您喜欢什么类型？
2: 哎呀，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一部片子，这部片子也有小人书，哦，我也看了很多遍，《铁道游击队》。
1: 今天难得的机会，我们要不也重温一下？
2: 好啊，
1: 铁道游击队，
0: 铁道游击队，
2: 好，
0: 来看看啊。
2: 刘宏，那是鲁汉，对面那是鲁汉，
1: 你看小土琵琶。
2: 拿那琵琶砸他，
3: 小包让开，
0: 炸桥梁。

0: 在你的地方，唱起那无人的歌谣。
1: 哇哇，没想到真的全场同唱一首歌，这就是经典的影响力啊。
2: 其实他在湖边唱这歌啊，就是战争与和平。
3: 对，
2: 他歌咏着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要获得，你必须要抵抗强权。
1: 那康老师，您给我们抛出一个这么好的回忆杀，要不要也带来一道经典的题目呢？
2: 那必须的。当时我最崇拜的那些游击队员，他们不仅身手敏捷，而且还会开动脑筋，可以说是智勇双全。请问下面哪一项诗句写的是智勇双全？选项 A， 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渡临洮。选项 B， 运筹决胜帷幄中，楚汉存亡梁已久。 C， 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坚强身命筹。
1: 选手请答题。我们来听听两位选手的答案。王一涵，
4: 首先 A 项他写的是将军在边境苦寒之地下的英勇作战，而 B 项我们知道他写的是张良在楚汉之争中运筹帷幄，谋略过人。 C 项写的是窃符救赵的典故，他说的是侯赢和朱亥为了营救赵济，慷慨贡献出了谋略，同时又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说的就是智勇双全。
1: 我们请康老师介绍一下正确答案。
2: 正确答案就如你所说的，就是 C。
1: 祝贺王一涵答对了，加一分。
4: 谢谢。
2: 这个题他分析得非常好，那个年代拍这样的片子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意境是非常不容易。
3: 他的电影音乐都特别经典，
1: 包括像地道战，第一道战，嘿，第一道战，漫步下神兵千百万。
3: 对呀、啊，闪闪的红星，洪湖水浪打浪，经典的战争片里头，经典的音乐，经典的东方美学，甚至我们的国歌也是来自于中国电影啊，
1: 风云儿女
3: 啊，我们到今天还在唱，中国电影120年的深刻意义。
2: 电影其实就像教科书，反正我自己受电影影响非常大。小的时候看电影可能还是一种看热闹，但是现在看电影就感觉就是在看不同的人生。有时候你看着会笑，有的时候看着你会哭，有时候你会伤心，有时候你会惆怅，你也经历了一个全领域的情感的体验，也领悟到了很多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领悟不到的那些理儿。所以每次当我自己觉得特别累特别郁闷的时候，我都会选择看电影。
3: 这一点我和师兄一样，我现在如果碰到人生低谷期的时候，

0: 我就把四渡赤水啊这样的片子找出来看，看完了之后就焕然一新了，觉得就是精神的源泉，
1: 给我们以精神上的力量。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其实今年很多的孩子离那段历史已经越来越远了。如果说也去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大量的抗战电影，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他们对曾经我们经历过的一段苦难辉煌的历史有更真切的一种感知。
2: 对，这些片子就象征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还有一个时代的人群在发展和崛起过程当中的历程，里面可能有一些硝烟弥漫的场景，甚至有一些很残忍的场景，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就是这样前行的，当你付出了代价，就主席说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先烈们付出他们的代价之后得到的今天的幸福。
0: 所以啊，120年的电影光影传奇，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润物细无声。
1: 谢谢李老师。所以我觉得回到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经典电影啊，再次让我们相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通过这些经典电影，也向我们的先烈们、抗日的先辈们表达最深深的敬意和缅怀。传承就是最好的缅怀，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奋斗，珍惜美好生活，共创美好未来。让我们来看看情景共答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王芳2分，王以涵3分。我们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以涵，祝贺你进入到画中有诗的比拼。按照我们的比拼规则，将和王以涵同台对垒的是我们在上半程的比赛当中百人团选手里答题最多且最快、排名第一的这一位，他是谁呢？就是孙小静。马上进入王以涵、孙小静画中有诗比拼。
3: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好，我们的比拼马上开始，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2: 好，我们现在开始本期的画中有诗。先来看第1幅画，
1: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2句诗词。
0: 康老师的起笔要么是画人，要么是画兵器，
2: 对，
0: 要么画战马，
4: 没错，让你摸得透透的。
2: 总得先画点大家都认识的。
5: 哎，这两个人在交流什么？
6: 这个人在指东西，我猜他在右手指月。

0: 这个数化也是一个关键的信息。
1: 你看人物的动作，
2: 一直树上有只猫，
1: 我们再补上几笔。
2: 对呀，你这树都枯了，要不然。
1: 对呀。
2: 高处还有吗？

0: 好，现在该说关键字了。关键字就是鸭。
1: 孙小

0: 好，我们还有问中问，答中答，这两句写的是一年中的哪一天？请抢答。
1: 孙小晶再次抢到，
2: 8月15夜中秋。
0: 嗨，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1: 祝贺你答对了，再得一分。请康老师来做第二幅画。
0: 第二幅画，准备开始。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我就没怎么画过这竹子，这些个植物这一类的，我原来是很少很少接触的。不怕大家见笑，我这也真是为了诗词大会也是拼了，得来点儿立体的，不然的话人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3: 苍翠欲滴啊，就是。
0: 是一种玲珑的点缀，而不是一种密密麻麻的一种铺陈。咱们这基本上是借鉴了一些中国画的一些手法，但是是画法上其实是带有这个连环画的浓郁的色彩。
1: 这个深绿色，这个浅绿色，
4: 康老师用不同颜色的笔是有深意的。
1: 这种植物相关的诗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3: 对，一定要听好关键字。

0: 就是俩人儿，
1: 就是俩人儿，那人挺多啊，
0: 树叠树，人叠人。
2: 你看，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

0: 好，注意啊，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福。
1: 王一涵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0: 好，
1: 正确答案，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主要是康老师这个竹子那几个颜色的分布太好了，
3: 对呀，
1: 新竹旧竹啊。
0: 好，下面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整首诗当中有龙孙一词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王一涵抢到，
2: 竹笋。
0: 正确，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两幅画作过后，目前场上的两名选手比分是2-2。我们来看第三幅画。
0: 好，第三幅画即将开张。又是个人头，
3: 那个人上这姿势比较怪啊。
4: 啊，生病了吗？
5: 哦，看起来像是卧病在床的老人。
6: 牙摘卧听萧萧竹，啊，没有竹子。

0: 那我觉得我这枕头画得不错
1: 啊、哦，这时候才画出枕头来。
0: 对。哎，你瞧瞧，
1: 房顶上还出现哎。
0: 对啊，这床头上怎么冒出一个？
1: 这啥？
0: 托塔李天王吗？
1: 哇，这拿着枪，哎呀，这是你擅长的。
0: 是，这一下来劲了，你看画得多快啊！
1: 哎，
2: 脑海中涌现的画面。
3: 这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马，
1: 战马也出来。

0: 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蓝。
1: 王一涵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答对了。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0: 问中问，答中答，这首诗写在什么季节？请抢答。
1: 孙小静抢到，
3: 11月4日风雨大作，是冬天。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目前三幅画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3-3。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幅画。
0: 好，最后一幅画，来看画什么。
4: 这一看就是一个清朝人的，
5: 清朝的范围可就小了呀。
6: 我觉得康老师画这个小人骑马，大概可以适用于无穷尽的这个诗意诗境，一开始从开始啊，延展下去，太帅了。
7: 这个举鞭子的动作比较明显了。
6: 押镖的，这是感觉
0: 押镖的，没错，
6: 啊，

0: 这康老师画画，你别说啊，这个人物啊、马匹啊，放在这个空间的什么位置特别关键啊。那你有时候放中心，有时候放四个角，是吧？
1: 对，
0: 是取舍。
2: 哎，它这个鞭子指的方向啊，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它出京的方向。

0: 我看这也差不多了。
1: 好，
0: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关键字啊，这是最后一道题了啊。号，
2: 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及天涯。
0: 好，
2: 正确答案是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及天涯。祝贺孙小静答对了，加一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王艺涵3分。马上来看画中有诗环节最后一道题。
0: 问中问说，银鞭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2: 王艺涵抢到。
4: 银鞭就是挥舞马鞭的意思。
5: 哎呀，怎么就是挥舞的鞭子？他们是明显没有挥舞吗？
6: 这是什么节目啊？
5: 而且是东指，如果往东指你挥舞，那不就东南西北指了吗？
6: 而且银鞭呀，银是谁呀？
0: 马鞭自然是不错的，但凡这诗里头只有一根鞭子，当然是马鞭。可它的重心并不在马鞭上啊。
2: 不对，答题权归孙小静。
3: 银鞭应该是指诗人的马鞭。
2: 银鞭的正确意思指的是诗人的马鞭。祝贺你答对了，再得一分。
0: 就这么简单，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太多。

0: 好，这样的话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谢谢康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我们来看看四幅康老师画作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王一涵3分，孙小静5分，祝贺孙小静成功胜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2: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本场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环节到了，到底今天的巅峰对决登场的是诗词大会历届哪一位冠军呢？来揭晓一下。

0: 西斯大会总冠军陈希俊。回答正确，陈希俊就是我们第六届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
1: 感谢中国诗词大会让我回来，感谢各位百人团选手，感谢各位老师看着我一路成长，谢谢各位。
2: 回望白云生翠岩，归来红叶满征衣。大家好，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届的冠军陈希俊，我又回来了。
0: 这一场将要向你发起挑战的是孙小静，她的实力相当了得，此刻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啊，能回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啊，我非常的激动。冠军团啊，其实并不是我们优胜者的雄关铁瓮，而是大家的金头渡口。记得云间第一歌，小静，让我们今天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拼。
3: 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比赛里和他好好切磋一下。
0: 那今天你们将迎来的挑战模式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力。来看看飞什么。数字动物。那么我们的规则是只要飞过20轮即为挑战成功。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陈希俊开始。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1: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2: 三春征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1: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2: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颜日日燕飞来。
1: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2: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 此时却羡闲人醉，无马无游入酒家。
2: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1: 雨过一残灶，飘萧松桂秋。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
1: 池上碧台3-4点，夜底黄鹂1-2声。
2: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1: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
2: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
1: 提兵100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
2: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1: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2: 吴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
1: 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2: 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钟鸣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2: 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
2: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3-2家。
2: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1: 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2: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1: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2: 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4-5声。
1: 灵透浮萍绿锦池，夏鹰千转弄蔷薇。
2: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1: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生天下白。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2: 五花连前玄作冰，目中草席燕水，不，那个前面那半句，那个

0: 就差一点了，太可惜了。
1: 太戏剧性了，就差你一句了，
2: 稍微有一点点的遗憾。期待后面你能够再次冲上舞台。掌声送给陈希俊，祝贺你首擂成功。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再会。

0: 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钱呢？
4: 胡花！
5: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6: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秋实板栗具有怎样的养生益处？轻断食究竟是减肥妙招还是健康陷阱？为什么扁桃体发炎会有窒息风险？妊娠期出现糖尿病该如何科学应对？走路腿发软，上楼梯膝盖打晃。今天的科学健身来打卡，带您增强臀肌力量，找回稳定步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秋季当令的养生好物——栗子。入秋之后，您是否也常常感觉到身体提不起劲儿，特别容易疲惫，还时不时被口腔溃疡、口唇干裂这些小问题所困扰？据说啊，适当吃一些栗子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帮助调养秋日身体状态，改善浑身乏力的情况。在古籍中呢，把栗子称为肾之果，记载它有助于强筋骨、固养肾气。那么说到栗子，除了大家熟悉的糖炒栗子之外，还能怎么做、怎么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探究探究。
0: 夏天一过，很多人急着开始贴秋膘，大鱼大肉猛补一番。可您知道吗？秋天进补最忌讳猛补大补，补错了反而伤身。那么秋季养生到底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吃什么才能够养出好状态？
8: 入秋进补总的原则呢，应当是平补养阴，润燥为先，收敛。

0: 养藏，既猛补大补。我们的阳气呢，经过夏天的耗散，秋天人体的精气呢开始向内收敛，秋燥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所以饮食呢优先选择温润平和的食材，清润而不寒凉，补益而不燥热，养护脾胃的同时为冬季封藏精气储备元气，循序渐进调理身体。
1: 既然如此，我们该吃点什么面对秋乏口干心烦这些秋季小烦恼，来温和调养身体，改善秋燥带来的困扰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美味的药膳，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秋季的一些健康问题，金秋润玉。它属于一道凉拌美味，整体呢可以起到润燥养阴、健脾固本、舒缓秋乏的调理作用，适合秋燥不适、容易疲惫乏力、脾胃偏弱、平常呢需要温和食补养护的普通健康中老年人。那么其中呢，百合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心烦。同时呢，加上应季的水果石榴，石榴呢也可以起到生津止渴、补充水分、缓解秋日津液亏虚。那么再来上一点桂花蜜，能够理气和胃，增添秋香，舒缓气机瘀滞。当然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栗子。栗子呢富含钾和碳水，秋季适当食用可以缓解秋乏，补充体力。同时呢，秋主封藏，进食栗子有助于养肾健脾胃。总体搭配呢可以润而不寒，补而不燥，兼顾润燥与固本，非常契合秋季平补养生的需求。
1: 我们都知道秋季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干裂等情况，不少人听说吃栗子可以缓解这类不适，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0: 有一定的辅助养护作用，因为熟栗子呢富含核黄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维生素 B2。这种营养素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黏膜、养护皮肤，维持口腔、肠道、眼部、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帮助我们预防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脱皮等问题。当然了，如果已经发生严重的口腔溃疡，还是建议及时就医，不能单靠吃栗子来解决。
1: 步入秋季，气温会慢慢转凉，不少人感觉筋骨发紧、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网上一直流传栗子是肾之果，多吃栗子就能够强健骨骼，这个说法又靠谱吗？
0: 之所以说它能够补肾强筋健骨，并不是依靠其中的钙质，而是从中医的脏腑理论出发，肾主骨生髓，肾气充足则筋骨得以濡养。那么我们古人说呢，栗属肾之果也，就是说栗子常于补益肾气。我们北宋文学家苏辙，他晚年饱受腰腿酸痛的困扰，后来呢得到山中老者的养生秘方，坚持每日服食栗子，慢慢呢腿脚状态得以改善，还特意写下了服栗一诗。秋天主收敛封藏，正是养护肾气的好时节，适当的吃栗子呢有助于改善肾气不足带来的腰膝酸软、腰腿乏力。当然了，大家还要注意哈，栗子作为食补只是日常养护调理，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骨骼关节类疾病。如果想强筋健骨，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要均衡膳食，充足钙质摄入，适当运动，多晒太阳等等，多方面共同来协作。
1: 对此有不少朋友也提出疑问，市面上板栗品种繁多，南北产地的栗子口感差异不小，那么制作这道金秋润玉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栗子呢？
0: 栗子有南北之分，北方栗子呢个头偏小，果皮颜色深亮，糖分高，粉糯香浓，而南方栗子呢个头更大，淀粉水分含量高，口感偏硬偏脆。咱们这道金秋润玉需要栗子软糯绵香，因此呢选北方栗子更为合适，因为这道药膳需要栗子经过煮熟以后，果肉能够轻松化开，和百合、石榴、桂花蜜的风味呢完全融合。北方栗子呢糯性更足，绵密香甜。
1: 这道听着雅致看着诱人的金秋润玉具体应该怎么做，既能润燥养身又美味可口呢？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凉拌菜，名字叫做金秋润玉。首先我们准备的食材有栗子、石榴、鲜百合、桂花酱。做这道菜 栗子入锅煮熟，我们在煮栗子的时候，我们加入一点黄桂花，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加一点蜂蜜和一点老红糖，然后我们把煮好的栗子粒捞出来，加入新鲜的百合，加入我们的桂花酱，拌均匀，装入盘中，撒上新鲜的石榴籽即可。
0: 吃栗子之后，正餐当中米饭、馒头等主食的量呢就要适当减少，避免碳水摄入超标，造成腹胀、热量过剩等等。肥胖的人群，需要把栗子的热量呢计入到全天主食的总量，每天呢不超过5到6颗。当然栗子也有不适合的人群，包括消化不良、容易腹胀、胃动力偏慢的人群。另外呢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糖尿病的患者，栗子升糖的效果呢不可忽视，需要严格控制入量。第四点呢就是正在上火、湿热偏重的人群呢不宜大量食用。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给大家送上一个秋日小彩蛋，教大家做一杯暖心好喝的秋栗子奶茶。做法超级简单，先把栗子煮软煮熟，切碎之后用刀背碾成细腻的栗泥，珍珠大家可以直接选购现成的木薯珍珠，省去制作麻烦。随后煮一壶红茶，加入牛奶调匀，最后杯中放入板栗泥珍珠，倒入热奶红茶，一杯香浓醇厚的秋栗子奶茶就完成了。您在家试一试吧。
3: 我们经常收到大家的咨询，年轻人健身怎么吃，孩子面临考试精神紧张怎么吃，老年糖尿病病人该怎么吃。想要获取更多科学饮食营养搭配的小建议吗？您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为您细心解答，也会耐心记录您的建议，期待您的参与。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轻断食。减重话题这些年一直热度居高不下，轻断食辟谷更是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减肥网红方法。那么轻断食和辟谷是一回事吗？网传轻断食既能够甩肉还能延年益寿，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
1: 说到减重，很多人都听过两个热门词，轻断食、辟谷，不少人直接把二者画上等号，觉得都是少吃挨饿减肥。但这两种方式真的是一回事吗？
4: 轻断食它是咱们现在控制饮食的这么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辟谷呢，是也是控制饮食，就是主食啊，或者是这个肉食啊，就基本不吃。但是呢，这个辟谷呢，它是就是控制一部分的饮食，不是说所有都不吃。它有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吃点什么枣啊，或者有的吃点什么药材啊。最重要的时候，它要做气功，它要做导引。咱们中医讲气嘛，是我们一个独有的一个概念哈、啊，就我们的这个物质基础啊、功能啊，都是离不开这个气。我们讲的这个气是很对人是很重要的。那么它通过这个食气呢，来强身健体，来缓解他那饥饿的感觉，和你完全纯粹就光是物理上的控制饮食不是一回事儿。
1: 同时，专家提示，辟谷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相较于辟谷，轻断食相对来说更好执行一些。轻断食学名叫做间歇性进食，被网友追捧的原因是不少文章称它在减重的同时还能有延年益寿的好处。那么这个说法是否靠谱？轻断食究竟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4: 轻断食从现有的一些研究来讲呢，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比如说像是它能够控制血糖，减轻体重，是吧？还有一些降低一些炎症反应，然后还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啊，还有一定的好处，甚至于对焦虑、抑郁这种的，异常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有好处，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啊，都有这个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它多半都是一些，一些短期研究， 啊，基本上没有超过半年的，有时候是两周的，有时候是四周的，这种都是比较偏短期的，有这样的效果。但你说长期的延年益寿，这个目前没有证据。
1: 但凡事都有利弊，轻断食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会埋藏一些健康风险。
4: 有一些，这个长期的研究，它可能对身体还有这个心脑血管可能还有不良的反应。还有一些研究呢，就认为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年、一年以后，这个轻断食对体重的控制，它就失去效果了，人就适应那个饮食状态了。
1: 目前比较热门的两种轻断食方案是16+8轻断食法和5+2轻断食法，不管选哪一种，都要经历长时间胃里空空的阶段。很多圈友担心一个问题：轻断食会伤胃吗？
4: 当然你要说身体很强壮，你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可能就不至于。但是有些比较体弱的人，就会有影响。轻断食呢，他可能就是8个小时吃饭，然后剩下16小时全都不吃饭。有的轻一点的呢，是这个10个小时吃饭，剩下那个时间不吃饭哈。还有的呢，就是吃5天饭，空2天不吃，是吧？那么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是规律的。就比如说到了这个点儿了，我们的胃酸就开始分泌了，消化液也开始分泌了。那么你到了这个饭点了，你没有进食，你这些分泌的东西，你要是比如说胃里头本身就有黏膜的损伤，有糜烂，那么你的胃液、消化液可能就会腐蚀你的这个黏膜了，你就会出现这个空腹痛啊，有的人恶心呀，就些不舒服的感觉啊，或者加重你的这个炎症了。所以对于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有一些基础的这个疾病的，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就不太主张。
1: 既然轻断食不是人人皆宜，那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尝试，哪些人不能盲目跟风？
4: 肥胖的需要减肥的，比如说像什么高血脂的，什么这个尿酸高的，什么这样的哈，一些代谢性疾病就可以试一试。那么如果是像有一些极特殊的一些身体状态的人，比如说像是你在哺乳期，你在孕期，那肯定不主张啊，那你影响你的这个营养摄入了。还有呢，青少年正在这个长身体的状态下，再有一些就是严重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疾病啊，你比如像糖尿病，他要吃降糖药，他要定时定点的吃降糖药，那你这个你把这生活规律一打断，他的药没法吃了，尤其是打胰岛素的，是吧？甚至有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再有呢，就是一些就是肝病啊、肾病啊，一些功能不全的一些疾病的患者也不主张。
1: 但就算你属于适合轻断食的人群，也千万别忽略一个关键环节，
4: 就是你这个断食结束之后，你想恢复饮食的时候，用我们中医来讲，你这个脾胃相对就比较虚弱，是吧？这时候就不要大吃大喝，不要一下子吃很多不好消化的食物，什么煎炸的呀、冷硬的呀，吃点温的、软的、好消化的啊，这样来恢复食物。
1: 轻断食过后恢复吃饭，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有没有简单好记的吃饭小技巧？不用痛苦挨饿，还能帮我们稳住体重？
4: 现在有那三步法吗？蔬菜、蛋白质、碳水，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这个主食，这样三步走，这样你吃前两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饱了，稍微再吃几口主食就够了，总量要控制，每天呢要吃个7分饱，不要都吃到嗓子眼，吃的爽了再说。
1: 这个三步吃饭法您记住了吗？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不要吃到肚子发胀，保持7分饱就刚刚好。
3: 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拿出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期待您的加入。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烟痛。 前不久，杭州一个25岁的女孩小雪，她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咽喉。

0: 喉疼痛的情况。起初啊，这个痛感还算能忍受啊，平常的吃饭呀、喝水啊、休息啊都不太受影响，所以小雪啊就没太当回事儿，觉得就是感冒了，想着我多喝点热水，好好休息两天就能扛过去。可是没想到过了两天，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据小雪描述，吞咽时喉咙像刀片刮过一样，就连咽口水都十分费劲，稍微走快几步，爬个楼梯就明显觉得呼吸费力。小雪这才到医院就诊，最终被确诊为右侧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合并喉梗阻。医生提醒，如果再拖延下去，会有窒息风险。
0: 为什么扁桃体疼痛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咱们又该如何及时识别、科学应对呢？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解答一下。你好，陈医生。
2: 你好，主持人。
0: 陈医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患者，他患上的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为什么这个病发病这么急，后果又这么严重呢？
2: 扁桃体周围蜂窝之炎是急性扁桃体炎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扁桃体组织它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器官，它周围还会有包膜、被膜，还会有肌肉，还会有黏膜等等。就是说它这些炎症的时候，它不只是自己发炎，它还会分泌一些炎性的物质，影响到周围的组织，导致周围组织也会充血、肿胀、疼痛。如果说黏膜、肌肉肿胀了之后呢，就会大大的占据了我们这个咽腔的空间，这时候呢，留给我们通气的空间就变少，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呼吸费力啊，甚至喉梗阻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0: 那说到扁桃体的发炎哈，其实很多尤其是小朋友在出现感冒发烧的时候都会波及我们这个组织啊，有的时候会带来疼痛、肿胀哈、充血等等啊，那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为什么普通的感冒、普通的嗓子疼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该怎么识别只是普通的咽喉发炎，还是那种比较严重的可能导致窒息风险的这种周围组织炎呢？
2: 平时讲的一些普通的像呼吸道的炎症，很多都是由于常见的病毒感染引起的。如果说在我们身体免疫力都是比较正常的时候的话，可以对这个病毒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呢，比如说当人的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或者说感染的是某一些特殊类型的病毒，然后后期又伴发着细菌感染的时候，这时候炎症就会变得比较厉害，然后扁桃体就会产生比较多的分泌物。分泌物如果说能及时排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如果它分泌物排不出来，往它旁边的被膜的这个间隙里啊，往它的旁边周围的一些组织、软组织的间隙里去发展的话，就会造成了这个扁桃体周围炎了。至于我们生活中呢，可以通过简单的进行先鉴别一下，比如说只是单纯性的扁桃体炎，或者说单纯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的话，它的咽痛相对来说，第一个呢没有那么剧烈，一般来说对这个吃饭啊，对我们正常的饮食啊，还有呼吸啊，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的。不会说导致痛醒，或者说憋气憋醒。非常显著的发热，高热不退，一般也不会这样子。但是呢，如果说对于扁桃体周围炎的话呢，明显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引起一个明显的吞咽疼痛，甚至痛得很多患者连咽口水都不敢咽了。甚至更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的情况。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甚至还会被痛醒，或者说憋气憋醒。如果出现这种的情况的话，一定要立即去耳鼻喉科急诊就诊，可能有些甚至还是需要住院观察，然后进行一些对应的处理。
0: 那我们再来说说病因，因为普通的感冒其实还是很常见，导致嗓子发炎的情况也比较多，所以有些人说在一年是吧，谁没得过一两次感冒啊？但是好像出现这么严重的扁桃体周围组织发炎还是很少见的，那会是一些特殊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吗？还是跟患者这段时间比如说他自身免疫力极其低下，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呢？
2: 这个主要有几个因素，一个呢，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扁桃体的发炎的次数太多了，患者可能一年都发个好几次甚至十几次，如果反复的发反复的发，有的时候总是有几次可能发的会特别厉害，然后会蔓延到他旁边的这个组织，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有些人的扁桃体他

0: 这个背膜之间它容易形成这个有点有个潜在的腔隙，相当于里面有个小口袋一样，这时候呢它分泌的一些脓性的物质它就会积在这个小口袋里面就出不来了，脓性的分泌物就会造成周围组织的这个红肿热痛，就会造成这个扁桃体周围炎。对于患者个体化来说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休息不好啊，长期的一些抽烟喝酒的患者，就造成咽喉部的局部的这个免疫环境或者说全身免疫的这个能力状态的显著的下降，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所以包括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血糖比较高嘛，局部的营养就会比较丰富，就特别的容易遭细菌喜欢，就容易感染这种扁桃体的周围炎。
1: 很多人一提到发炎就想到，那我是不是赶紧吃上一些消炎药啊，细菌引起的我是不是要吃上一些抗生素啊，这种操作对吗？还是说我们还应该有其他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0: 不建议患者自行的服用抗生素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就是第一个呢，自己有的时候也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诊断，简单的一个病毒性的感染，这种时候呢其实没有细菌感染，你如果用抗生素的话其实是没有完全的效果的，而且反而增加一些耐药性的风险。同时呢，很多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的一个疾病，就是说只要您免疫力能得到一个及时的恢复的话，只要依赖自己的免疫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它会产生特异性的抗体和杀伤性的免疫细胞的话，就能得到一个自愈。这个过程呢一般是1-2周左右，所以说一般是不需要特别用药的。如果说细菌感染的这个扁桃体炎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细菌的种类的，自行服用的话呢也不一定能对症，甚至呢有些很多的抗生素也是有副作用的，包括会引起一些肝肾功能的一些影响。对于扁桃体周围炎的患者，我们其实最希望他能做的一个事情是有效的漱口，尽可能的张大嘴巴来漱口，可以对这个扁桃体周围组织有一个挤压的作用。就是说它里面如果有些脓性分泌物的话，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漱口，有效的漱口和挤压，把这些分泌物给排出去。随着这个漱口水排出去，有的时候脓只要一出来之后，患者的这个感觉啊就能蛮明显的得到一个缓解。漱口呢可以用一些特异性的带有一些抗厌氧菌的漱口水，比如说泡硝唑的脓涕硝唑的一些漱口水啊等等。这种漱口水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很多口腔是厌氧环境嘛，很多厌氧菌比较多。这种的漱口水对它比较有效。同时呢对于其他的一些生活作息啊生活习惯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建议的，包括就是可能要足够的有效的休息啊，不能说再熬夜了，戒烟戒酒。然后同时呢比如说有原发病的，有糖尿病的，是不是血糖要控制的。但是呢如果说出现吞咽明显疼痛，已经咽不下去，甚至是呼吸困难的情况的话，这种一般是马上要去急诊就诊。
1: 好，再次谢谢陈医生今天就扁桃体周围蜂窝质炎这个疾病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好，陈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妊娠期糖尿病，圈友听海发来了求助，说啊，我怀孕去做产检，做了这个糖耐量的检查，结果确诊了我患上了妊娠期糖尿病。他说我有点不解，我身体一向挺好的呀，之前血糖也是正常的，为什么这次一检查就确诊了糖尿病呢？这个病会不会对我包括宝宝有什么影响呢？关于圈友提到的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陈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陈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陈医生，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呢可能很多的孕妇朋友都要面临，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啊，那么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怎么诊断出来的？
2: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高血糖的一种，主要是依靠口服75克葡萄糖耐量实验进行诊断，通常是在妊娠第24-28周进行常规的筛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孕妇，比如肥胖、糖尿病家族史等，医生会建议在妊娠早期就进行筛查。具体方法是孕妇空腹至少8小时，抽静脉血测空腹血糖，口服葡萄糖溶液后从喝第一口开始计时，分别测服糖后1小时和服糖后2小时的静脉血糖。具体的诊断标准是空腹5.1毫摩尔每升，1小时10毫摩尔每升，2小时8.5毫摩尔每升，任意一项达到或超过阈值就可以诊断为妊娠期

0: 及糖尿病。
1: 这个情况会对母婴分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如果血糖控制不佳，可能会对孕妇和胎儿造成一系列不良的影响。首先，对孕妇来说，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羊水过多、泌尿系或者是阴道感染等等，分娩的风险也会有增加。由于胎儿可能过大，会显著增加难产、产道损伤和剖宫产的风险。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未来发展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显著增高，对胎儿和新生儿的危害也会增大。首先是胎儿生长发育的异常，孕妇高血糖会导致胎儿过度生长，形成巨大儿，新生儿出生后会发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新生儿低血糖，胎儿在宫内长期处于高血糖的环境，出生后来自母体的糖分供应突然中断，容易发生危险的低血糖，新生儿呼吸窘迫症的风险也会有增高。高血糖可能会导致胎儿肺部成熟，发育迟缓，发生新生儿呼吸困难。这些孩子在未来童年或者是成年后发生肥胖、糖代谢异常乃至糖尿的风险也高于正常孕妇的孩子。
1: 那我们再来说说发病的原因。您看刚才我们求助的圈友也会提到，我之前血糖控制的挺好，一点都没有糖尿病的问题，怎么怀了孕了，到了妊娠期了，这血糖就控制不稳定了？那究竟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孕妇出现妊娠期糖尿病呢？
0: 很多孕妈妈都有同样的困惑，明明孕前体检一切正常，为什么怀孕后血糖就高了？核心在于妊娠24周后，胎盘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这些激素会严重干扰胰岛素的功能，使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显著下降。为了减少胰岛素抵抗的作用，胰腺需要生产平时2到3倍的胰岛素。如果您的胰岛功能储备充足，能分泌足够多的胰岛素把血糖压下去，血糖就正常。如果您的胰腺无法弥补这种胰岛素抵抗，导致血糖升高。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和以下因素有关系。第一是不可改变的先天性因素，比如遗传因素、年龄等。年龄大于35周岁是独立的危险因素，年龄越大，胰岛功能自然衰退就越明显，越容易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第二类是可干预的后天因素，比如生活方式和代谢。孕前超重或肥胖增加了妊娠期糖尿病风险，特别是孕早期增长过快，也会过早增加代谢负担。长期缺乏运动，且饮食中精致碳水和饱和脂肪比例过高，会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第三类是其他医学相关的并发症，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妊娠期高血压，或者既往有不明的原因流产史，或者妊娠期有糖尿病病史等。
1: 那一旦发生这种血糖控制不利哈，那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我要不要吃药，甚至我要不要注射胰岛素。可是孕妇啊，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可能一些外来的这药物甚至胰岛素会不会对他们怀孕产生影响呢？这是他们所担心的。所以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妊娠期糖尿病呢？
0: 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通过饮食和运动的管理完全可以将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内，不需要用药。但如果生活方式干预无效，该用药时不要抗拒，因为安全用药对母婴的保护远大于风险。下面总结应对妊娠期糖尿病的4步法。第一步是科学饮食，饮食管理的核心不是少吃，而是选对食物、吃对顺序和分餐制。主食选择低 GI 的杂粮或者是薯类，蛋白选用深海鱼、虾、牛羊肉等高质量的蛋白，蔬菜选用升糖慢的叶类蔬菜等等。每顿饭严格按照先喝汤，再吃大量绿叶蔬菜，接着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的顺序进食，将一日三餐分为3大餐加3小餐的形式。运动的办法是餐后休息30分钟后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达到微微出汗、心跳加快但能说话的程度就可以，每天坚持20到30分钟，每周至少5天。第三步是监测血糖。血糖监测通常监测空腹血糖、三餐后2小时血糖，控制目标是空腹血糖小于等于5.3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血糖小于等于6.7毫摩尔每升，夜间血糖不低于3.3毫摩尔每升。 在饮食运动干

0: 于1到2周后血糖仍不达标，首选药物是胰岛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血糖高而过度节食，饥饿会产生酮体，酮体会通过胎盘影响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这比高血糖更危险。
1: 好的，关于妊娠期糖尿病这个话题，谢谢陈医生今天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的讲解。好，再见，陈医生。好，圈友们，生活圈全新打造的小助手已经正式上线了。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角打出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成为您的好友。生活圈的小助手呢，会给您提供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当然了，你也可以和小助手来直接近距离的进行交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向他咨询，或者是提供您的宝贵意见，期待您来一同参与。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呢，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秋季身体的变化，用运动的方式来调整状态。
2: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走得好好的，腿突然一软，整个人跟着晃一下，上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发沉，使不上劲儿，总觉得是膝盖在拖后腿。到底是不是膝盖的问题呢？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找找答案。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郭成。秋季走路发软，往往是由于天气转凉后，户外活动骤然减少，大家呢久坐时间延长，可是久坐时间一长呢，臀肌很容易就失能。
1: 哦，
3: 臀肌失能，这时候它的力量，比如上台阶，只能靠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发力了。
1: 嗯，
3: 那这时候相当于两块肌肉的功能只让一个去发力，它力量不够了，它就出现发软的情况了。
1: 哦，
3: 如果长期不重视，臀肌无力，代偿模式会不断的固化，膝关节长期承受错误力线，容易出现膝关节内扣、髌骨疼痛、腰椎代偿发力，引发腰部酸痛，步态逐渐变形，跌倒的风险也会明显上升，中老年人还会加速下肢肌肉流失，向肌少症的方向去发展。
1: 所以针对我们的问题，大家要想办法让咱们的下肢运动起来。
3: 对，
1: 不光是腿，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臀肌，对，整个这个肌肉群都要让它激活。
2: 所以说走路发软，膝盖打晃，根源很可能不在膝盖，而在臀部。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咱们通过站姿弹力带髋外展，先把臀中肌激活，帮骨盆找回稳定。弹力圈的选择很关键，阻力大的套在膝盖位置，阻力小的套在脚踝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学起来。
3: 好，我们现在开始完成髋外展这个动作。下面呢，我们用一个手扶住椅子，因为它必须单腿站立。扶住椅子后，靠近椅子这一侧腿支撑，另外一侧打开，一，好，回来，勾一点点脚尖，脚尖也要朝前，二，三，可以用手扶在髋部，这样确定我们骨盆的位置，臀部外侧应该会出现一点点酸痛感了，在最远端稍微停一下，再回来，回的速度要慢一些。
1: 哎呀，这个动作看上去简单，其实做起来真挺难的。您把这个弹力圈套在团，您试试就知道了。尤其这个力量比较大的弹力圈，
3: 对，
1: 我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明显这边的臀部和这边臀部的外侧紧绷感和这个练完以后酸胀感是非常的明显，
3: 它会比平时要强很多的。
1: 对，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主要练这个动作，我抬的是右腿吗？
3: 对，
1: 我主要练的是左边的臀肌还是右边的臀肌？
3: 我们主要练的是右侧的
1: 啊，
3: 左侧的是在支撑。您觉得它紧张的是因为它保持，它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下，
1: 哦，
3: 所以它会收缩的更紧。
1: 哦，
3: 而您主要发力，您会感觉到右侧的会更酸一些，酸两侧都会有酸，但是右侧会更酸。
1: 嗯，
3: 是因为它的主动肌，我们叫臀中肌主动发力是右侧去发力，
1: 是在右侧。
3: 对，
1: 在练左侧的时候，我就调过来。交换方向，做这条腿就可以了，
3: 右腿支撑，左腿打开就可以了。
1: 第二个问题是在我做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有这样一个动作，大家看啊，我不是完全直立的，我会哎想这样偏，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带长了？其实达不到特别好的运动效果了，
3: 只是看见动作幅度大了，但它其实没有从中位线打开的有那么大，这是一种代偿，只是您偷懒了，是您身体偷懒的一个表现了。对，看的是幅度很大，但其实没有完成。
1: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保持身体的正直，对吧？尽量正直，然后我打开腿，就是我能打开多少就打开多少，不要为了高。

0: 而把身体斜过去，
1: 您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您可以把蜜袋慢慢的再往下走，套慢慢套到下方的话，它的阻力会变大，
0: 我这基本就打不开了。
1: 对的，
0: 啊，这好难啊。
2: 我也是有种同样的感受，就是做。

0: 续给臀肌加把劲儿，让它得到更充分的刺激。
1: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二个动作的训练，坐姿展宽加弹力带侧向行走。大家呢，首先把弹力带绕在我们的膝关节处，坐在板凳上或者站起来都是可以的。坐在这里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已经是屈曲的了，此时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微打开，躯干挺直，双手交叉抱胸。好，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让两条腿向外打开，对抗这个弹力圈的阻力，向外打开。好，停一下，回，打开。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激活的是我们的臀中肌，因为是外展嘛，我们只有臀部外侧的肌肉为主。好，第三次打开，臀中肌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稳定骨盆，可以把脚腕打开一点，这样的话就髋关节展开的幅度会更大，类似于崴脚的动作。好，身体重心往前移一点，臀部离开地面，向右迈第一步，左脚跟，右脚，左脚跟。好，左脚往回迈第一步，右脚跟。此时还是注意要以屈髋为主。好，向右一步，回，这样的一个迷你带侧向行走过程当中呢，我们注意的是髋关节一定是屈曲的，像感觉臀部后面找凳子，臀肌要尽量的去激活。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要靠脚去打开，而是要整个大腿要展开。
2: 坐下的这个动作哈，看上去挺简单的，就是我用力把膝盖外展给它掰开，但是感觉大腿根部就是屁股这边发力非常明显。
1: 对，
2: 这主要练的就是臀，其实没怎么练腿是吗？
1: 它主要的针对的部位是臀中肌和臀小肌。
3: 就是做完髋外展之后，你再做一个螃蟹步的走路，反而你的臀肌更好的发力，然后这边的发力感很强。
1: 这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臀中肌激活还有正力量训练的一个好处。当你髋外展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侧移会很容易，像你如果打球或者其他的侧向移动的时候，它会变得很轻松。
2: 所以把大家要加强训练的这个肌肉群要扩大一些范围，要关注到您的臀啊，把这个肌肉练好了，相关的这种关节的协调性也就变得更加的稳定和灵活。那接下来您带着我们，咱们再整体的把今天一套动作再习练一遍。
1: 好的，好，手扶椅子，单腿支撑，展开，回，勾着脚尖，脚尖要朝前，四，回。好，我们坐直，双手抱胸，准备展宽三次，一，回，二，回，三，回。好，躯干前倾，重心向前一点，臀部离开，向右，一，二，好，向左，一，二，好，第三步，第四步，好，向右第一步，好，停。
2: 怎么样，今天的健康操动作您学会了吗？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很多圈友都说没时间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在屋里也可以做健康运动。圈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期待您一起来跟着练习。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和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钱啊，
7: 有啊，
8: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9: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 爸爸希望

0: 够成功。
1: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有人宣称淡水养殖比海水更可靠。
1: 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0: 免费旅游带你参观，标榜小投资也能有大回报。
2: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0: 看似真实靠谱的实地考察，又藏着怎样的猫腻？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7月的一天，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陆续来了多名前来咨询求助的群众。这些求助者大多是60-70岁的退休老人，他们居住在温州市的不同地方，却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2: 他们报案的时候呢，说在公园玩啊，或者有超市门口，或者朋友给他介绍说这里有一个项目很好，就投了之后，过了2个月就人去楼空了。
0: 这些老人反映，他们在一家养殖公司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搬离了，公司的员工也联系不上了。不少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家水产养殖公司吸引不少退休老人投入积蓄，可短短2个月，公司突然搬离，人员失联，老人们不得不走进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相似的遭遇，同样的投资，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这家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些老人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其中一位老人的经历。
0: 已经退休多年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名报案人。2023年11月的一天，他路过鹿城区一处广场的时候，碰到一个男子正在送小礼品。随后那人告诉陈先生，他们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经营，急需资金周转，现在面向大众开放投资渠道。
1: 他说自己是个渔业发展养殖嘛，现在呢就是说经费不够，搞养殖经费不够嘛，他叫我们大家投资嘛。
0: 对方自称做水产养殖，还邀请陈先生到公司考察。陈先生闲来无事，便随对方来到一栋写字楼5楼。这家公司名叫百宏渔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名自称是葛某的负责人接待了陈先生。葛某说，他们公司在宁波的宁海县建造有养殖基地，养殖鱼虾、青蟹等水产品。
1: 有鱼塘需要鱼苗，还有养殖的，又不是说养一点点，鱼塘很大的。
0: 葛某向陈先生透露，他之所以建造大规模的养殖基地，是因为现在海水污染严重，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

0: 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杜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所说，陈先生表示了认可。
1: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0: 随后葛某告诉陈先生，养殖基地的水产品量大，他计划筹建一座大型冷库，用于存放产出的水产品。葛某所说的冷库是什么呢？这是葛某向陈先生展示的宣传手册，上面介绍说，冷库建造项目占地约30亩，可以囤1200吨的海鲜。葛某宣称，这个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并承诺投资会保本付息，
2: 月利率有1%到2%不等，周期的话，每3个月、6个月、1年都是有的。
0: 陈先生算了笔账，如果投资10000元，签半年合同的话，每个月的利息就是600元，这比把钱存进银行的收益要高。
1: 银行利息没有这么高吗？他那里利息有这么高吗？银行给你只有125，他给你有600。
0: 陈先生很心动，但是他没有立即选择投资，而是打算再观望观望。葛某似乎是看出了陈先生的顾虑，于是便邀请陈先生去宁波的养殖基地参观旅游。为了核实项目真实性，陈先生决定前去养殖基地实地考察。2天后，陈先生跟着一行人到了葛某所说的养殖基地。基地旁立着一块标牌，上面标注为宁海某水产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亩。
1: 这他们也就说给我们看鱼塘了，他说这个鱼塘都是我们的，他说都是自己的。
0: 葛某介绍说，这片养殖基地都是公司承包的。在陈先生考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从塘中捕捞了鲜活螃蟹、鱼虾，分发给前来参观的人员，大家在现场都很开心。
1: 塘里鱼捞出来，螃蟹捞出来，反正他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0: 经过这一次的考察，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实体场地，他认为规模庞大的养殖基地确实需要配套冷库，于是一回到温州，他便给对方转去了9500元作为投资款。接下来的2个月，陈先生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100元的分红利息。然而没过多久，一起参与投资的投资人告诉陈先生，这家公司突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
1: 关门了，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啥情况嘛？都是大吃一惊嘛。
3: 陈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投资项目很信赖。听闻公司关门了，他感到不可思议。同样感到难以理解的，还有前来报案的叶阿姨。叶阿姨是陈先生的朋友，她也在这家公司投资了。和陈先生稍有不同的是，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叶阿姨都感觉很愧疚。
0: 叶阿姨72岁了，退休后结交了不少朋友。正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了解到了这个投资项目。叶阿姨不懂投资，当时她听葛某介绍，这个水产养殖投资项目有不错的收益，而且还能经常免费去参观旅游。不想错失游玩机会的叶阿姨，于是投资了9500元。
4: 鱼吃这么大没病苦，我们投资一点嘛，让她造个病苦是这样的。反正投资投进去给我吃给我玩嘛就好了呢。
0: 随后叶阿姨跟随葛某他们到了宁波宁海的养殖基地，参观了连片的鱼塘，品尝了从鱼塘里捕捞起来的鲜活水产品，还参加了很多游玩活动。
4: 弄了虾，弄了海，弄起来烧起来给你们吃，搞晚上嘛又有项目了，我想想哎，真的开心，给你吃给你玩不开心啊。
0: 这样的旅游叶阿姨后来又参加了几次，体验都很好。投资前2个月，叶阿姨也都准时收到了分红，这让她觉得这个投资项目真实靠谱。于是叶阿姨又陆续带动了好几名亲友参与投资。
4: 跟我同学朋友同事也讲了，交钱投资10000不要10000，9500当10000，2分利息给你，还带你出去旅游。
0: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3个月，叶阿姨发现本该按时发放的收益没有到账。他赶往公司查看，才发现公司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事发之后，叶阿姨满心愧疚与自责， 相较于

0: 自己的损失，他心里最过意不去的是那些被自己真心推荐跟着投资的亲朋好友。
1: 骗了人家不好意思，人家也不相信我了呢，我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利息没拿到就光芒了。
0: 这样的投资收益令人生疑，
2: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0: 民警开展实地核查，鱼塘暗藏怎样的玄机？
3: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这个鱼，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
0: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叶阿姨觉得自己和朋友们可能被骗了，于是她组织了陈先生在内的一众投资人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那么，这家公司是不是欺骗了叶阿姨等人呢？在民警看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群众财产受损这么简单。
4: 因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些虚构的这些工程或者虚构的项目，都是有很高的利润或者很高的回报，但实际上正常的经营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回报，所以他对这些正常经营的这些工程项目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0: 涉案公司的做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涉嫌违法犯罪了呢？民警首先觉得这家公司所说的投资收益与市场明显不符。
2: 像我们现在正常银行投资利率可能也就5%左右，都已经算高了。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0: 无非就是在民警看来，这家公司给出的年化收益远高于市场常规年化理财收益，高息诱惑特征明显。其次，民警在调查这家公司时发现，公司是2023年10月8日注册的，仅过了10天，也就是10月18日便对外营业。公司成立时间短，却宣称拥有成熟养殖基地，并不符合初创企业的经营规律。那么，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能拥有大规模且成熟的养殖基地呢？为了了解项目真实性，民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定位和照片，前往宁海县开展实地核查。
3: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在说真话，或者说是虚构事实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0: 民警经过在村子里搜寻和比对，最终找到了当年投资人参观的养殖基地。令民警疑惑的是，养殖基地真实存在，并且看着还挺好。葛某他们为何最终选择断联消失呢？
2: 他在温州对吸收的资金，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鱼塘产业来说，只是仅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为了这点资金而放弃了这么大一个海塘的产业。
0: 在走访中，民警得知这片鱼塘早在几年前就被人承包了，但是承包人并不是带着陈先生等人投资参观的葛某，而是一名王姓男子。那么葛某和这个王姓男子是什么关系？葛某又为什么能带着大家参观鱼塘呢？带着这一疑问，民警找到了那个王姓男子求证。他是村里养鱼的王某。当提及葛某，王某表示自己对他有印象，但他们只是一面之交。王某回忆，2023年葛某找到他，提出想要租用鱼塘，
2: 叫他借用他一两天，那每次租的话一两天一人给他租金2-3万，那觉得划算就租给他了。
0: 王某称葛某只是向他租用鱼塘短暂使用几天。民警由此查实，葛某对外声称自己经营养殖的鱼塘实际并非归他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么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呢？民警进一步核查投资资金流向，发现所有投资款最终都转到了葛某的个人账户中，随后被取现。从公司开业直到关门，投资人的资金都没有用于项目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中。
3: 所以我们由此我们来判断，对于老年人说的那种在经营海产项目啊，那些都是一些虚构的一些事实。
5: 民警调查发现，葛某并没有水产养殖产业，而他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曾因同样的水产养殖冷库建设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从而被外地公安机关刑事打击过。这一次他又在温州用同样的套路

0: 路，让老年人投资，葛某有很大的诈骗嫌疑。
1: 2025年7月10日，民警在浙江宁波将葛某抓获。这就是葛某，葛某是百宏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对民警的讯问，葛某承认，的确是他去宁波租赁了养殖基地，目的就是想对外展示自己从事养殖生意，以此博取投资者信任。
2: 3万块钱就租好了这个地，让我们用一下，就是相当于我们参观一下，我们需要的时候带人过来参观一下，你们人都走开。
1: 那么所谓的建设冷库用于海鲜储存的项目究竟存不存在呢？葛某交代，这仅仅只是口头说的，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筹建工作。
2: 想借但是没钱啊，后面就相当于要借这个东西，说刚说起来就关门了。
1: 尽管承认是自己给报案人虚构冷库项目并出面租用鱼塘，但葛某声称自己只是挂名做法定代表人，没有实际决策和主导经营权，他也是受人指挥。
2: 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去聊几句，那不要我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干什么都行。
1: 据葛某交代，介绍他当法定代表人的是一个鲍姓男子，鲍某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民警调查发现，鲍某无固定职业，和葛某是同乡。据葛某所说，他和鲍某往来频繁，公司大小事务都由鲍某说了算。根据葛某的交代，2025年7月25日，民警将鲍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讯问中令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鲍某的说法和葛某完全相反。尽管他承认了团伙虚构项目面向老年人吸纳投资的客观事实，但他说自己仅仅是在公司端茶打杂，葛某才是实际老板。鲍某和葛某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为厘清两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3: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1: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鲍某对于是否接手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3: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3: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1: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4: 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1: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5: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1: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找寻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被害人，据被害人反映，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闲聊，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询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对于二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两人的姓氏。
4: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30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1: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和他们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入住记录，以此锁定两人身份。
4: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

0: 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1: 经过排查，严某刚、涂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涂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后，严某刚和涂某尔交代，当初是鲍某找的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
2: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1: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3: 所以他在整体的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1: 至此，事情渐渐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在大家的指证面前，鲍某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餐饮生意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这个来钱快的门路后，便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找到了葛某，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葛某此时也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涂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4: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投这样投个一万两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有的拿。
1: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顾虑，鲍某他们租赁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事实上，鲍某宣传的水产冷库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4: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5: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1: 在经营了一个多月后，鲍某发现，除去业务员提成、旅游开支、公司日常运营成本后，没有剩余资金了。眼见入不敷出，骗局难以维系，窟窿越来越大。两个月后，公司只好关了门。根据鲍某等人的交代，警方确认，他们背后还有一名出资人，那个人就是鲍某之前所说的筹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王某。之后，民警将出资人王某抓捕归案。
2: 就他其实是把钱借给鲍，然后鲍来开这个公司，他其实就是拿收高利息。
1: 至此，警方共抓获了五名犯罪嫌疑人。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官审查查明，葛某等人共骗取40余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共77万余元。2026年3月30日，葛某、鲍某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葛某、鲍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葛某还有其他诈骗行为，应予一并处罚。
2: 瞒了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在集资之后，将集资款没有用于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综合这样的情况，是符合刑法对于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规定的。
1: 2026年6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葛某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相应罚金。鲍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相应罚金。其余同案人员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鲍某、葛某对外宣称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水产养殖项目，然后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我们看最后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想跟您请教一下，集资诈骗罪哈、和我们说的平时的那种民事虚假宣传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的欺诈或者说民事的虚假宣传和这个刑事上的集资诈骗，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说谎。民事的欺诈他也会说谎，
0: 对，
1: 刑事的集资诈骗呢他也是要说谎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主观上面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民事的欺诈呢，他往往他虽然也要说谎，他也要夸大误导，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一些经营。那么如果他经营之后亏损了，那个钱给不了你了，但是呢他是通过经营的手段亏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要占有你的财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案子他就是虚构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看到他这个钱转进来之后他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账户，他并没有用于去生产经营，而是整个就虚构这样一个事实，想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
0: 那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还有我们曾经也报道过有关于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罪，那这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好，刚才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诈骗罪它是个一般法，集资诈骗它是一个特别法啊。那么它这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除了诈骗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结合我们今天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它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募集资金，也就是不仅骗你，而且它是用集资的方法骗你，那么这就叫集资诈骗罪，这也就是它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0: 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关于老年人被骗的一些案件啊，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手法花样繁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被骗。那您感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让老年人落入这样的陷阱？
1: 对，首先我们说，我们也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个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就是贪图这样的小利，然后呢又是因为熟人介绍，然后抹不开情面，而且呢容易轻信，同时呢也没有跟身边的子女朋友去商量，那么导致他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去预防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呢他不能够去贪图这样的小利，还是要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了解类似的情况，那么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信息。如果呢我们还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0: 今天的这起案件，被告人的骗局套路并不复杂，却精准抓住了老年人只看重眼前的及时收益且乐于抱团社交的心理，让许多老年人放下戒备深陷骗局。当各类投资项目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理财不断出现，如何让老人安心规划积蓄，远离各类圈套？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资，遇事多考察和家人商量，才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

0: 够成功。
1: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首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服贸会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
1: 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2: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窗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卡尼总理，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9号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深化论坛建设，凝聚稳定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汇聚稳定力量，提高治理能力，夯实稳定基础，加强对接合作，保障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携手强化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记者将重返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4: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园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5: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代的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 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来关注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服贸会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
7: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而广西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今年广西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8: So we are very excited.
1: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7: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10: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3: 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已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一起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
0: 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呈现出强劲势头，服务出口总额为17732.3亿元，实现了17.1%的高速增长。 进口体现出增长平稳态势，服务进口总额为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逆差显著收窄，服务贸易逆差为9002.5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了1763.3亿元。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些新职业、新工种有什么新特点？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
7: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
7: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

0: 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2: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度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3: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2: 好的，来吧。
3: 来，给你个拍子啊。
2: 好的，
3: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2: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0: 今天，来自香港和澳门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在香港天宫课堂现场观看活动，并进行互动，气氛热烈。师生们希望将来也有机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
4: 大家好。
5: 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6: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佳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7: 今天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0: 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作为嘉莹中学时期的老师，看见他成为香港首位太空人，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感动。
1: 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
2: 这次的活动让我对国家航天发展有更深的体会。国家投放大量资源推动航天事业，也很重视港澳青少年的科普教育。
3: 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继进入太空，澳门的澳科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二年招募的港澳载荷专家也真的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4: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国民教育，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航天的高速发展，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光荣地成为一份子，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梦想的一部分。
5: 我们今天呢，也在澳门所有的中小学来直播这个天空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去了解一下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技教育的课堂，也是一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6: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
7: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6: 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四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它不仅频繁现身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
8: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长山岛引牛湾的这个海边啊，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等待着娜娜。那通过刚才的这个远距离的观察，我发现娜娜其实不太怕人。
6: 这只放归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两年前迷失洄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广西北海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纬度寒带物种，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被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救助和暂养。之后又被转运回辽宁大连接受康复调养，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
9: 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娜娜之前的经历，就不会太意外了。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搭了一把手，对她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她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
6: 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又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看望它。但触摸、投喂、追逐，甚至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她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

0: 这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1: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态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之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并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1: 秘鲁文化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在位于秘鲁特鲁西略的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发现一处保存近乎完整的墓葬平台，出土了38具个体遗骸及大量高等级随葬品。 这一发现为了解奇木文明的社会结构、丧葬习俗

0: 和宗教仪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四川博物院珍藏着一件战国水陆攻占文铜壶，壶身图案的第一层右侧是采桑的场景，桑林间女子们挽高髻着长裙，或持钩采叶，或提篮运送，更有树下击鼓翩然起舞者。这已不是简单的农业劳作，而是一幅有分工有协作的社会化生产图景。这正是战国时期桑蚕业走向规模化专业化的生动缩影。
1: 收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的《诗经》，已有蚕月调桑的劳作吟唱，战国时期的《楚辞》也有披文拂仙的华美描绘，种桑养蚕、抽丝织绣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浪漫与美好的象征。丝绸在春秋战国这个思想与艺术空前活跃的大时代发生了深刻的风格蜕变，开始承载绚丽的想象、个体的情感，乃至对生死宇宙更深沉的追问。
0: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件菱形纹起蚕片，经仔细辨析，织物上图案的每一个单元都是一只抽象化的漆耳杯，缠绵婉转，仿佛一座微缩的线条迷宫。
2: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中，就是楚人用的一种杯，叫耳杯，就是这样一个长的椭圆的，旁边两个耳朵，喝的时候这样双手捧起来。
0: 战国时期之前，丝绸纹样以菱形几何纹为主。随着丝织机具的发展和提花技术的进步，以菱形纹为基础的花纹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
3: 这些工匠就在这个菱形纹上面去做了一些创新，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那么把这个菱形纹呢变得更丰富。
0: 复合碑纹的巧妙变形，不仅是纹样设计的创新突破，更像是艺术思维的异常热身。当这种驾驭线条与结构的自信愈发强烈，创造的冲动便自然涌向更辽阔的领域。工匠们将已然纯熟的抽象与变形之力投向了深植于族群记忆的古老图腾龙与凤，从此丝绸的精美间开始翻腾起神话的云气，翱翔起信仰的羽翼。
1: 披文拂仙，立而不齐歇，这是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对楚国贵族女子服饰之华美的描述。楚文化充满浪漫与奇诡的想象，楚国的丝绸艺术风格也具有天马行空的灵动和神秘。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打开了一座先秦丝绸宝库，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丝绸艺术的巅峰景象。
0: 1982年，湖北省荆州市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墓葬，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马山一号楚墓。墓葬所在的位置毗邻楚国政治中心济南城遗址，正处于楚文化的核心腹地。尽管马山一号楚墓墓室规模不大，却出土各类丝绸之物552件，其中服饰达20件，有绢、纱、罗、锦、 杞、刺绣等，品种多样，结构复杂。包裹墓主人尸体的衣衾包裹，从里到外分别有衣、袍、裙、衾等，共计13层。这批珍贵文物已成为研究战国纺织服饰史与纺织技术史的重要实物依据。
4: 他当时最重要的是锦跟绣两种，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装饰丝绸装饰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因为这个锦绣嘛，我们一般说起来就是最好的事物、最美的事物都叫锦绣。
0: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已臻于成熟，以工巧色艳著称的楚绣成为楚文化的一张绚烂名片。马山一号楚墓的丝织物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4: 因为刺绣它受到的技术的局限比较小，对，它可以一根针一根线一个人基本上可以灵活的反映它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设计，这些都可以反映出来。
0: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件绣品，图案设计以龙凤虎为主题，一只凤鸟头戴花冠，一足后蹬，蓄力腾跃，另一足前探，牢牢抓住下方一龙的脖梗。那龙挣扎欲逃，侧手显露紧张之态。凤鸟一翅挥击，正中上方一龙腰。此龙曲颈扬首，似在长啸。另一翅则扫向前方一虎，猛虎已扬手张口。在这场龙凤虎大战中，凤鸟居于绝对主导，而龙与虎则处于被动，仿佛在它的威力下纷纷退避。
2: 绝对是浪漫主义的。比如说像老虎，一般给人的印象是很凶猛的啊，是很狂暴的。这个墓里面的老虎就是很明媚可爱的呀。说那个楚王好细腰，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个老虎也是细腰，这老虎那个眼睛还是凤眼，单凤眼。
0: 在神话里，凤鸟被认为是楚人先祖祝融的化身。楚人崇凤，视凤鸟为至高的精神图腾，他们将凤的形象广泛装饰于祭祀礼器与日常用具之上。从众多楚墓出土的漆器中可见，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精美的纹饰，凤鸟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已超越单纯的装饰，成为楚人精神信仰与族群认同的鲜明标志。
4: 所以从这些设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龙凤。而龙凤两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他们是虚拟的动物，它在真实的社会当中它有一个原型，有来历，但是它毕竟它是一种虚构的，所以特别的那种浪漫神奇的那种风格。
0: 马山一号楚墓丝绸上的凤鸟纹，其意义远不止于审美，它更是楚人精神世界的具象投射，承载着他们对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以及对超越现实束缚的浪漫向往。凤鸟引颈长鸣，长尾飘逸，或穿行于云气之间，或伫立于花枝之上，这些纹样并非单纯的装饰， 而是楚人将天地神灵生死融入丝线的结晶。学者推断，马山一号楚墓的墓主应属较富裕的世界层，其衣襟上所饰凤鸟纹正与本人的身份地位及职业相符。
5: 在先秦时候呢，就已经有以凤育人的这个文化现象。那么能够被誉为凤的人，他不是随随便便普通人，是尊者贤人，也就是呢有才能、品德高尚，或者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孔子被楚人揭誉为凤，屈原在自己的词赋中多次自比为凤。
0: 马山一号楚墓共出土了18幅龙凤主题的刺绣纹样，在这些纹样中，凤鸟的造型尤为突出，诡奇而秀美，矫健而轻盈，而且姿态各异，无一雷同。尤为奇特华丽的是一件浅黄绢面棉袍上的凤纹，凤鸟双足侧屈，双翅向上卷曲，不仅正面有一个头，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头，因而有学者称之为三头凤。凤鸟腹部浑圆突出，似可感知生命的孕育。
5: 在传统文化里，三头它代表着神性，花草冠呢象征着性爱、生殖和与神求子。我们再看富大滚圆的凤鸟，它更是呢与神性生殖呢是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了凤鸟和楚人的血缘关系。
0: 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丝织图案的内涵，武汉纺织大学的郭峰秋教授研究复原了三头凤棉袍，成为课堂上鲜活的教学实物，其艺术呈现令学生倍感兴奋。
6: 能看到这个车轮吗？这个就是两个人站在马车上，其中它省略掉，因为它很窄嘛，省略一个是在弯弓搭箭，张弓搭箭正在射这个麋鹿，烈气生生的，你仿佛能够我们听到这种呐喊声啊，或者是这个搏斗声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全部用手绣的方式把整个袍面给铺满，那出来真的是我们说古代社会的高级定制。最中间的这个头呢，它的造型是剖开的，这种造型就平面展开的造型，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小朋友画的这个儿童画。因为儿童他在表现这个鸟的眼睛的时候，他没有透视法，他就平面展开，把两只眼睛平铺在这个画面上。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也是楚人，他的艺术带有原始的，或者说我们说人类童年时期的那种思维啊和表现方式。
0: 这件一凤一龙镶盘纹绣紫红绢单衣，以一龙一凤缠绵交绕、合体共生为鲜明特色，花草藤蔓与龙凤身躯相互连接，婉转缠绕，变形的凤纹吸取神鸟的形态，巧妙融入窝形、缠枝与流云等纹样，将有形的体态与无形的遐想交融一体，线条回旋盘绕，充满动势，仿佛在丝缕之间呼吸生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楚人自由不羁的浪漫想象与对生命活力的极致追求。
6: 在楚人眼里，生命和时间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相反他认为它是一个圆形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是相互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在纹饰里面，我刚刚说会看到 很多动式的就窝形的这些纹饰，它就是楚人对天地、对万物、对时空、对宇宙观察之后的这样一个凝练符号的一个凝练。
0: 除了精美的刺绣，在许多楚墓出土的织锦上同样可以见到丰富绮丽的龙凤图案。湖南长沙作家堂44号楚墓出土了7块对龙对凤纹锦，最大的一块残片长21厘米，宽12.5厘米，残片的主躯为对凤纹，一对对凤鸟相向而立，双翅向外舒展，仿佛正要振翅而起。
4: 织锦它是织机上面织出来的，所以它受到技术的局限就比较大。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相应的是打散的各种各样神奇的几何纹，同时它也有一些跟它相应的，就是对龙对凤、盘龙飞凤或者这样的龙凤的这样纹样是也是很多。它尽管造型上面比较拘谨，但是事实上它的主题、它的选题对市场还是比较浪漫神奇的这么一种风格。
0: 锦以彩线交织出瑰丽纹样，是秦朝以前最为贵重的丝绸品类之一。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植物，锦始终无法摆脱织机结构与经纬规律的束缚。然而楚人却在这严谨的工艺框架中极尽巧思，将浪漫的想象织进了每一寸锦缎。当多数诸侯国仍恪守周礼旧制时，南方的楚国却以其幻想驰骋的文化气质悄然推动着丝绸艺术的发展。

0: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保存完好，幅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赫然织入了一组对称的现实人物形象，他们长冠垂缨，长袖飘举，正翩翩起舞。这是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织入锦绣纹样最早的例证之一。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织机上苏醒。
1: 马山五人动物纹锦上神性的动物

0: 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1: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纹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啊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0: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的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桐木出土的田猎纹绦，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2: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奇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它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0: 田猎纹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坳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坳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3: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一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就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地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一两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0: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4: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

0: 全片，因为七七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哦，可能是七片，然后七七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1: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你看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1: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2: 至少有5-6粒吧，保存非常完好的纺织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纺织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1: 李周傲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3: 这幅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在凤鸟与夔龙的环绕中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之舟。
1: 人物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帛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帛袍，腰配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4: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明经，就是神明的经济，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明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的。
1: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不只是一件华服，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这缕经纬织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连日秋雨浸泡着古树脚下的泥土，让他呼吸困难，也让保护团队的工作更加急迫。
1: 搁地上就行了。好。
0: 2025年，人们为这株侧柏开启了新的一轮养护。每一次测量，每一步操作，都必须慎之又慎。因为眼前的这株大树并不普通，约4500岁树龄，树高18.2米，胸围13.6米。部分身躯已经枯死，树干洞穿。而这些表皮的80%趋近失活，生命的脆弱和坚韧在它的身上同时显现。

河南登封，中岳嵩山南麓的一座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所在地。

0: 著名的松阳书院就坐落在登封市北部的峻极峰下。它建于五代，兴盛于两宋，与应天、岳麓、白鹿洞齐名，并称四大书院。据传，北宋名臣范仲淹、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此讲学授课。在这个曾经弥漫着千年书声的地方，有一位同样穿越千年的老者，他就是二将军柏。当人们仰望他苍劲的枝干时，不禁会对他的身世产生好奇。他为何被称为二将军？难道在这座千年学府中还有其他将军？据说这一命名源于2000多年前汉武帝的一次误会。
1: 在西汉元丰元年，汉武帝这次来到嵩山祭祀的时候，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松阳书院，看到了三棵巨大的柏树，他于是呢就把第一个看到的柏树封为大将军。因为这里边过去都是茂密的丛林，他在朝里边走了以后，发现一棵更大的柏树，已经大将军已经封过了，所以说把更大的柏树封成了二将军和三将军。
0: 世事沧桑，大将军柏在漫长岁月中日渐倾倒，三将军柏则毁于明末清初，只有二将军柏带着满身伤痕站在远处。4000余年漫漫时光的力量堆叠在他的身上。遍布孔洞的巨枝奋力向四面伸展，纵裂层叠的树皮大部分呈现焦黑色，只在左右两枝和背阴面的一小片区域留有具有生命活性的韧皮部，不到树皮总面积的20%。近30年来，古树就是依靠这窄窄的生命线输送养分，年年吐露新绿，把千年风霜凝成枯荣共生的生命奇观。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明崇祯2年1629年，一位故地重游的学子在石碑上刻下了古柏的肖像画。那时的他主干挺直，枝叶繁盛。然而仅仅100多年后，在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古柏图中，二将军柏已遍布窗纱。人们猜测，正是在这100多年时间里，他遭遇磨难，损伤严重，而具体缘由早已淹没于历史，无从确考了。可以确定的是，侧柏的强大基因、嵩山的稳定生境，给二将军柏增添了适度自愈的底气。任凭书院几经兴衰，时代几度更替，他始终顽强矗立在庭院当中。可是数千岁高龄，他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复从前，旧伤累加，更使他日渐虚弱。从上世纪90年代起，人们开始有计划地保护这株古树。2004年，二将军柏迎来了首位专职树医靳红军。也正是在那一年，二将军柏接受了第一次大规模治疗。
2: 主要是尸体加固防腐，然后一个病枝一个处理，然后地下部分的主要是换土。
0: 换土的过程中，保护队在树根底下不同深度发现了源自各个年代的

0: 碑座。坚硬的碑座侵占着根系的发展空间，工作人员谨慎地清除了威胁根系的部分，而树医靳红军却从中看到了共生的可能。他留下了其中一个，把它变成护树助手。
1: 我跟他里边放点水，然后你要喝水的时候，在将你埋在里边发现有害虫，随手就给他捉走了。
0: 如今科技进步让古树的保护工作越来越精细化。
2: 这只是一站，我们需要通过好多站，然后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树。
0: 2025年，专家团队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古树建立了一份精确到毫米的数字档案，让后续诊断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据。
3: 根据这个病害产生的原因，对这个古树造成的影响，树上面呢，我们对它进行了病虫害的防治、腐朽的这清除。地下部分呢，我们采取了增肥。
0: 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帮助古柏呼吸，保护团队为古树制作了根部通风口。这些巧思为科学保护注入了人的温存。在专家的精心把脉与树医的悉心看护下，人们惊喜地发现二将军柏的叶片恢复了嫩绿。这说明它的须根系已经能够通畅地呼吸。这一抹颜色仿佛古树的低语，穿过数千年光阴，温柔回应着这片大地上的子孙。今天的松阳书院，庭前书生遗园，但千年文脉仍在青砖灰瓦间无声流淌。二将军柏静静矗立，以顽强的姿态对抗岁月的消逝。这不只是生命坚韧创造的奇迹，更是无数守护者倾心写下的文明礼赞。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仰望泰山北斗，他们指引前进的方向；我们礼敬先贤教师，他们筑牢民族精神的殿堂。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他们用言行传递思想之光。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他们用奉献诠释道德力量。心境火传，尊师好学，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同感受那春风化雨的情怀，致敬每一位点亮心灯的引路人。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在比拼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毕波。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我们说春雨的声音，泉溪的声音，似乎更能带给我们一种沁人心脾、暖人心田的力量。正所谓千层石树通行路，一带山田放水声啊。随篱细雨蒙蒙湿，转拢心泉郭郭鸣。壮丽的场景固然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真正支撑万物生长、大地蓬勃的，恰恰是日复一日渗透进枝叶根脉乃至土壤深处的那些涓涓的细流，它们持续的浸润，默默地支撑起了整个的生命世界。中国诗词大会十年了，也正如入夜的春雨滋润万物，可以说它滋养和培育了无数的热爱中国诗词和中华文化的海内外的朋友。也衷心的祝愿中国诗词大会这场永远的春雨能够阳光雨露，泽汇人间。
0: 好，谢谢康老师。厉老师，
2: 我们中国人啊，分外崇拜先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千百年来是他们滋养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在其位谋其政者呢，时时谨记“歇小乌巢，周县”。

0: 枝一叶纵观情啊，还有从一叶而守其心者，采了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大家看，天地润泽了苍生，而先贤润泽了华夏，此正所谓星火传千古，西光耀九州，丹青昭日月，德泽润长流。
1: 好，谢谢厉老师。就像老师们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绵绵不绝的润泽甘霖。其实我想，每一位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心，对老师们的敬重之情，也像是涓涓细流。当无数的涓涓细流汇聚起来，就是文明传承的浩浩江海。
2: 对，
1: 那今天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这当中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百人团选手，欢迎你们。同时还要欢迎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同样热爱诗词、汇聚云端参与节目录制的云中千人团，掌声有请。

0: 谢谢。我们要来连线一下正在第二现场观看场内情况的我们的历届冠军团，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我是陈庚。今天的主题是润物细无声，非常感激生命里遇到诗词带给我一个温润的细腻的心灵家园。
0: 谢谢陈庚。
5: 大家好，我是陈俊，我也想在三尺讲台上用诗词润物无声的方式，让每位学员寻找到自己生命和职业生涯的诗心。
0: 好，谢谢西俊。
6: 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主题下都能够享受比赛，享受诗词的滋养，始终保持一颗诗心。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0: 好，谢谢我们的冠军团代表，也期待着今天能看到你们当中某一位在现场最后巅峰对决的精彩表现。
7: 加油。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大浪淘沙。让我们一起来看题目。第一题，成语青睐有加表示对一个人的重视，请问下列哪一联诗词当中包含类似的意思呢？ A 青眼撩阴美酒横， B 举觞白眼望青天。凡人团请答题。选 A 暗来见选 B 暗黄见。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多少人答对了呢？86人回答正确。这个题目应该就是和阮籍青白眼有关了吧？
8: 阮籍他这个人啊，实际上是非常清高的，而且不满意司马氏的那套所谓的名教之说。他认为司马氏讲这个名教啊，虚伪透顶。姬喜呢是司马氏集团的人，姬喜到阮籍他们家里来，眼睛全都成白的了。
0: 翻个白眼，你自己体会一下。
8: 自己体会嘛。姬喜一看，也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兄弟来了，嵇康抱着琴，拿着酒，眼睛全变成黑的了，一点白的都没有，你知道吗？所以这青白眼就能看出爱憎分明，不加遮饰。这其实也反映了阮籍这个人的性格，青眼撩阴美酒横，看见美酒了，这就爱得不得了。
9: 选项 B，
8: 举觞白眼望青天。这崔宗之呢，其实出身非常高贵，柏林崔氏啊，酒中八仙，喝着酒，翻着白眼还看着青天，就得想象得出来，跟阮籍是一路人，你知道吗？谁都瞧不起。
0: 所以我们从这个青白眼里边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情感爱憎分明。接下来到第二题了，请康老师出题。
8: 请听题：郑板桥诗曰。

衙宅卧听萧萧竹，已是民间疾苦声啊。请问他听到萧萧声音的感觉是 A 悦耳， B

0: 郑板桥啊，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啊，其实是蛮艰辛的。他的父母妻儿都早于他去世，做官的路也非常艰辛。虽然他扬州八怪很有名，他是康熙朝的秀才，雍正朝的举人，到乾隆朝的中了进士，也做了范县为县的小县令。最后他特别能体会民间疾苦，赈灾放粮，为老百姓发声，最后也为官场所不容。
1: 这郑板桥从竹叶竹枝的摩擦的婆娑声中都能听出民间疾苦声，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立场。你耳朵的立场坐在老百姓的一面，你就听到的是心忧天下的声音。你的立场如果坐到了对面，那你可能听到的就是悦耳声。
2: 所以我们透过诗词能看到，诗人听到的声音也是他内心心声的一种投射，
1: 就是心声。
2: 因为心系百姓，所以一枝一叶总关情。
1: 没错。
2: 我们答题继续，请厉老师来出第三题。
0: 以下哪一项是在夸奖别人家的孩子？ A 麒麟似鸡壮，开口咏凤凰。 B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请作答。
2: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正确选项是 B， 多少人答对了呢？63人回答正确。 A 麒麟思极壮，开口咏凤凰。7岁就能咏凤凰，不过这是杜甫他自夸，
1: 他是为了向别人说明他打小起儿他就跟人不一样，所以他必须得写得非常细。7岁的时候就能咏凤凰，9岁的时候写字挺大，然后就做了一囊，然后10来岁就爬树，上头一整天都不下来，就身体很强壮。就是从这已经看出他很急，你知道吧，他非常的急切的要跟别人表白自己。
3: 对，
1: 像人喊我就用不着，韩沃是吧，出席他父亲跟朋友李商隐姨父之间的这个宴会是吧，人小孩上来啪啪啪把诗咏成，然后商隐姨父夸赞他说，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优秀的神童从来不用自我表扬，就用别人表扬你。
2: 对，而且千载而下大家都能用这个诗反复的再度表扬他。
1: 问题是韩沃不光是写文章写得好，写诗写得好，这是大大的忠臣呐、是吧，到了唐末唐昭宗身边就这么一个韩沃，翰林学士，要不是翰林学士韩沃在这待着维持着基本的皇家的脸面和尊严，他不知道叫朱全忠他们修理成什么样子了，你知道吗？韩沃是非常令人钦佩。
0: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里头称韩沃叫唐末完人。
1: 是，
0: 包括师兄他们学校的前辈大师霍松林先生说他是唐末之诗史，晚唐之正音。
1: 对，
0: 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
0: 对吧？
1: 赞同。
2: 到今天我们也常用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雨老凤声来期待孩子们愈发的优秀，能够发展得更好。我们来看大浪淘沙的第4题，请听题。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尊师重道，元代诗人曰，立雪城门道学传，东南瓜蝶岁绵绵。请问立雪的人是谁？A 杨时， B 朱熹。百人团请答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杨时。多少人答对了呢？很不错，60人回答正确。那这首诗呢，就是直指尊师重道的一个重要典故——城门立雪。
1: 城门立雪大家都很清楚，这杨时嘛、游作，这都是城门四大弟子。两个人去拜访老师，老师在里边岁数大了，小气，啊，他们又不忍心闯进去把老师惊醒，但又也不忍心就此离开，就在外面等啊。这个时候老天爷下雪了啊，似乎要再考验这两个人，看你们还能站多久，是吧？雪越下越大，都到了膝盖了。哎，后来老师终于醒了，进去呢拜见老师。两人为什么在外面能恭敬地等候？就心中有所惑，要带老师去解。今天不解，回去就睡不着觉。就是对道的执着延伸到了对诗的尊重。

0: 这是最根本的。
1: 当然说到这个典故啊，我稍微扩清一下，他们去向老师求教，他其实是站在檐下，并不是站在雪里，
0: 也没必要嘛。
1: 而且这个也不是程颐正在睡午觉考验他们或者怎么样，程颐正在明作。当然，为什么后来到民间，我们经常说杨氏游作站在雪里呢？这是一种民间的夸张，但是夸张本质上也是讲尊师重道的精神。
2: 环境描绘的越恶劣，越能反衬出他们虚心向学、一心重道这样的精神和追求。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正是在这样静静的等待里，他们就得到了老师的亲眼了，所以得到了老师的传道，然后也是在静静的传承中，就等来了程朱理学最伟大的传人，就是我们的必选项朱熹。
1: 朱熹，
2: 所以这个题目的设置也很巧妙，
1: 非常巧妙。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四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百人团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四位选手会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农民大姐王芳、消防指挥员戴行峰、航空学子王一涵、文旅规划师陈锦言。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2: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让我们马上开始本场的比拼，进入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4: 住处拥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大家好，我叫王芳，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科托谢的一位农民。
2: 欢迎。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平常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吗？
4: 我平时在家干农活，这是在粗油麦，油麦可以做油面窝窝、油面鱼鱼，蘸上羊肉汤特别好吃。
2: 听您说的我都馋了。
4: 我们主要是种油麦呀、小麦、土豆还有香瓜，这就是我家乡的香瓜地。我们家乡的香瓜特别甜，我带了一些给大家来尝一下。
2: 哇，谢谢王大姐。
0: 有香瓜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今儿有口福了。哇，好香啊，
1: 新鲜。
5: 真不错，
0: 非常软糯。瓜卖的怎么样啊？
4: 特别好。
0: 下咱开车直接到他这儿去收不就完了？对不对？住在瓜地里头，早上是瓜，中午是瓜，晚上还是瓜，三瓜饭。
2: 您可真是顶瓜瓜。
1: 叫瓜蝶绵绵。
2: 对。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6: 彭梅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救援总队朝阳支队的一名消防员，我叫戴行峰。再次站到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我非常激动。
2: 欢迎戴行峰再回诗词大会。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两年多以前我来到诗词大会第八季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消防学员。
7: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朝阳的戴行峰，现在就读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消防工程专业，是一名大三学员。
6: 但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基层的消防指挥员了，我肩膀上的这个责任啊变得更重了。以前是只学习这个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现在是负责作战训练和灭火救援。
2: 谢谢你们以身为盾守护万家平安啊，所以真的是要给你加油啊，小伙子很棒。 那这次来到诗词大会上有什么样的愿望，有什么样的感受想和大家分享呢？
6: 古人讲说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十年是诗词大会的十年，也是我的十年。2016年诗词大会承办第一季的时候，那年我刚当兵入伍，然后这十年中诗词大会其实它一直在路上，而我的诗心也一直在路上。我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救人民于水火，助人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守护好万家灯火，守护好百姓平安。
2: 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答题正式开始。首先是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8: 哇，啊，好快，我都没有看清楚。
2: 王芳大姐眼疾手快，拍灯了。什么答案？
9: 润物细无声。
2: 就一个字，润。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您回答正确，王芳加一分。我们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道九宫格，请识别一句诗词。王芳大姐再次拍灯，
10: 又抢了，
11: 两个字就抢了，
2: 这就俩字儿啊，叫老和全。您的答案是？
9: 你这个数据，向左高于这个数字。
12: 薛平老干为扶持。
2: 我们把题看完，

0: 果您答对了，王芳再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1: 又是两个字就强了啊！这次是带屏风，
2: 这个比刚才那还要难。
3: 遇强则强，
4: 卷起来了。
0: 这应该是截至目前选手们看字数最少、拍灯最快的一场。
5: 谁先卷起来的？
0: 我来问一问邢峰，你的答案。
6: 我里的答案是"令中桃李满天下"。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

0: 祝贺你答对了，戴行峰加一分。通过这三道宫格题可以看出，两位选手对于这些体现尊师重道的诗词那是滚瓜烂熟啊。也请老师来讲一讲这三联诗。
1: 这个第一首诗大家都知道，是写春雨的，人家杜甫在成都待着，晚上下一场春雨，由此联想到润物无声，其实是写天气的，写雨水的。第二首诗就郑板桥，这题画诗意思是说，哎，就将来孩子要长大还得长辈来扶持，回头要是再生的多了，多子多孙，就是围着您，那多开心啊。第三首裴令公，裴度五朝的老臣呐、因为他做了中书令，那是宰相当中的首席，所以叫他裴令公。为什么说令公桃李满天下？他这个桃李指的不是学生，指的是他奖业提拔任用的人。他先后任用了李德裕、李宗闵、韩愈，就这些人都是经他的提拔奖业成为朝廷的柱石。那么实际上这个元和中兴啊，裴度是砥柱中流。对裴度呢，不仅奖业后进，提拔有才干的人，即便跟他是亲戚关系，没有才干也绝不提拔他。桃李满天下都是好桃李啊，所以我们要想说知道唐代那些大诗人刘禹锡啊、柳宗元呐、韩愈之所以还能在诗中表达心声，伸张正义，在关键时刻是谁帮助了他们呢？裴度。而裴度这人不怕死，当初李师道他们派刺客刺杀他，上朝的时候刺客砍了他三刀啊，朝臣都不敢上朝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劝皇上别再削藩了，你看这人都快被杀死了，那裴度叩首流涕，坚决要消除这个藩镇，非常的坚决。所以他是唐代一个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人，真是智勇双全，真是全人一个。
0: 谢谢康老师，让我们认识了智勇双全的裴令公。厉老师，
2: 为什么那么多历史中的尤其诗词中的名句特别美好的句子后来都是用来形容老师呢？关键就是我们的华夏文明啊，讲究时间延续性，讲究薪火相传。怎么薪火相传呢？教育就是特别重要，所以那些经典的名句很多都会延伸到教育。而教育最大的智慧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润物细无声啊，这是一种时间的力量。
0: 润物细无声的润是一种无形的滋养，然后老干未扶持的扶，
2: 扶持
0: 是一种有形的托举。桃李满天下的满，那就是老师最希望看到的结果，繁花似锦，前程似锦，桃李天下。在咱们今天百人团的现场有很多位老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李志广，是一名地质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地质学是一门需要进行野外工作、经历风吹日晒的学科。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4: 我是樊顿，是一名语文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5: 大家好，我是陶宁静，是第一届优师计划的高中语文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永远坚守自己的热爱，愿如风有幸长与日俱中。
6: 大家好，我叫田心，是一名特教老师。我的学生都有听力障碍，因此我希望他们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
7: 大家好，我叫郑德芳，退休前在香港教了20多年普通话。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0: 谢谢您。
8: 我是刘敏华，我是安徽农业大学一位的退休教授。医生育桃李，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我希望学生们牢记，纸上得来终觉浅， 觉之辞世要躬行。
0: 谢谢敏华老师，我觉得满堂身影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万千教师的一幅群像缩影。他们虽然讲台不同，但是初心一致，都是希望桃李天下，也希望为国育才。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所学校能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而一个民族能有源源不断的好老师，那就是民族的希望。所以我们衷心的感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每一位老师，是你们点亮了我们的心灯，也照亮了民族前行的路，向老师致敬。大题继续，这是一组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诗人。线索一，他忠心耿耿，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线索二，他敬仰先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戴行峰抢到，你的答案是？
9: 我的答案是范仲淹。
0: 我们把题看完。线索三，他怀念故乡，明月楼高休独倚。线索四，他关心百姓，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范仲淹，祝贺您答对了。戴行峰加一分。
2: 这个题也出得特别好，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出自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写严子陵的。但是原话不是这样，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他写完了之后就给他一个幕僚，很有才的一个人叫李泰伯啊。然后李泰伯看了说，这篇文章必定流传千古，但是我提一个小意见。他说云山江水语义甚大，语词甚朴，这个词写的是太妙了，尤其是价值观出来了，德字成之，乃似露宿，就是局促的意思，不如换一个字，换作风。哎呀，范仲淹听了之后宁作寒首待玉下拜啊，越想越妙，甚至要下拜称李泰伯叫一字诗。
0: 谢谢李老师，也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
1: 对，这个题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这个出题啊还是要把相关人的内涵要出出来。选项一的《灵屋赋》，这个是他在饶州所写的，他的好朋友梅尧臣写了《灵屋赋》。灵屋是啥呢？就是聪明的乌鸦，就跟他说你别叽叽喳喳叫了，你这倒霉都是因为叫的声音太大，招致别人的记恨。范仲淹就写了一个《灵屋赋》还给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宁可就像你所说的正直的言论当先，因此受诟病而死。很像鲁迅先生说的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两句你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的个性是怎样的，他不回避矛盾，而是什么呢？敢于解决问题，这大丈夫坚守道义的气概就出来了。范仲淹他的桃李满天下，是以道德、仁义、兼刚和人格征服了士大夫，成为欧阳修、王安石、梅尧臣、苏舜钦等等这一代的人的榜样。所以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我觉得一个时代啊总要有范仲淹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题出得非常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君子人格，什么叫做道德典范，什么才叫做历史上的我们说的万世的师表。
0: 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定义了后世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坐标。
1: 对，就是他是这个定义者，这个非常重要。
0: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范公的风骨啊，确实是令后世敬仰。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这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踏遍青山千万重，天池脚下水融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啊要去探访的是名列中国十大神山之一的长白山。走，我们出发。

0: 我们此行的目的啊，是来带大家看天池的。不过很遗憾，天池啊，这是一年中有265天都躲在云雾里。不巧，今天咱们给碰上了。天池啊，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名副其实的三江源，是一座云顶深渊。既然来都来了啊，我想还是给大家出一道天池的题吧。我们来猜猜看，下面哪句诗最适合形容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火山湖呢？ A 湖平南北岸，云抱两三峰。 B 水中城郭水中寺，云外湖天云外山。 C 万仞峰头凿一湖，更谁来此用功夫。请说出你的答案吧。
1: 但行风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怎么想的呢？
2: 我是先排除 C，

0: 因为这个 C 是万仞峰头早一壶，这个长白山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峰，所以我就选的是 B， 因为云外湖天云外山，然后就是说在云的外面，山中包裹着这个湖。
1: 他怎么选了 B 呢？
2: 这是我老家长白山啊，天池在山上啊。
3: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被戴行峰率先排除的 C 选项，所以很遗憾戴行峰答错了，这道题要扣一分。
4: C 选项呢是唐代李翔的鼎湖，这是一首七律诗，
3: 确实写的就是山顶，
4: 对，山顶上的鼎湖，所以和这个非常的形象啊。 A 呢，湖平南北岸云抱两山峰，这是写的我老家镇江的鹤林寺顾况写的。 B 薛侃的峰山寺赐韵，这应该是写的广东的。这个长白山我去过很多次，当然这一次我们没有拍到天池，为什么？长白山这个地方天气太奇特了，我们那天去早晨是天阴，等到我出题那一段突然天晴了，刚刚出完题大雪纷飞啊，
3: 大雪纷飞了，
4: 下山的时候才要上车暴雨倾盆，那一天你能所想到的所有的气候都经历到了。
3: 我知道厉老师之前去长白山是看到过天池的，
4: 看到过，那个太震撼了，因为你是在群峰之间，尤其在我们这边看的时候视野其实是比对岸要高的，所以在我们这边看的时候你又觉得那有一种在天空俯视的效果。我盯着他看，看了很久之后啊，我觉得像大自然的一个眼睛在看着你。
3: 哎，还真是，
4: 真的是，就是你眼睛里有他，他眼睛里有你，
5: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其实它特别像古诗里有一句话，就是一泓海水杯中泻，
4: 哎，
3: 就像一个大杯盏，就是，对吗？
4: 对，
3: 充满了湛蓝湛蓝的碧波。
4: 对，太漂亮了，真的是。
3: 谢谢老师们的讲解。那到这儿呢，我们两位选手的第一轮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看两位的得分情况。王芳两分，戴行峰一分，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芳王大姐，祝贺您脱颖而出，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谢谢大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云江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比拼继续，我们来认识下一组选手。
6: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我是王一涵，目前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硕士研究生。
3: 好，欢迎来自北航的青年学子王一涵。一涵今天还带来了三架飞机模型，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首先在龙阳姐姐面前的这架飞机是运八军用运输机，它于1974年首飞成功，是由我爷爷他们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研制的，填补了当时国产军用运输机的空白。毕博老师面前的这架飞机模型呢是空警500，是我们中国新一代的预警指挥机，在2019年的时候，空警500作为领头机，在我们国庆70周年的阅兵式上飞越了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了来自总书记和人民的检阅。空警500是由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航空人所研制的，是他们心血的结晶。而康老师面前的这架飞机模型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架飞机模型，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们北航的北京一号。
5: 这其实更早，
6: 对，1958年，
5: 当时呢就是下大力气，就是向科学进军，所以要造出一架飞机来。
4: 对，
5: 就当时用100天的时间造出这架飞机。
3: 对，因为当时是师生一起造出来的，所以咱们北航学子就用这架飞机模型勉励自己，
4: 里程碑的意义的。
3: 透过三架飞机模型，我们感受到了一涵一家三代航空报国的热忱，当然也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啊。那期待今天你的答题之旅能够遍饮诗情到碧霄，加油。
6: 好的，谢谢龙阳姐姐。
3: 再来认识对面这位选手。
7: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大家好，我叫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

0: 文旅规划师，我尝试将诗词古迹、诗人行迹还有诗画意境，通过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可以步入的诗画风景，希望大家能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能读万卷书。
1: 欢迎景年，今天也带来了一些作品的照片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我们团队的代表作品之一《天母山金银台》。李白当年吟咏的天母山呀，其实就位于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新昌县。我们在天母山规划恢复重建了李白写下的金银台。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重访天母山，那一定能够切身地感受到什么叫做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看到跟李白一样的风景。
1: 太美了，哇，我好羡慕你的职业，文旅规划师，就是把本来大家是想象中的诗嘛，它变成了肉眼可见的真实的诗意化的这个场景。希望你们有更多精彩作品不断的问世。
0: 好的，没问题。
1: 比拼马上开始，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涵抢到。
1: 我的答案是采得百花成蜜后。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宫格看完。祝贺你答对了，一涵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

0: 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1: 这第一首诗，罗隐这风啊，他写这个诗的时候是因为身处唐末，所以官府盘剥，贪官横行，他看到老百姓这么辛苦，所以才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老百姓打的粮食吃不到自己嘴里头，一方面是交了公粮，但是很多粮食恐怕也中饱了私囊。所以他这个诗呢，实际上本意是表达愤怒的，这后人呢就对他进行衍生的解读。这就好比是学知识一样，就好像小蜜蜂到处去采花，就有点像学生的遍览群集这样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至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我们先苦后甜，没有一个人说在学习知识的过程当中，在所有的环节当中都是很甜蜜的，即便是对于知识确实很感兴趣，在这过程当中也有攻坚克难啊。至于第二首诗啊，是龚自珍在北京做官，后来辞官不做了，回杭州，在路上呢己亥杂诗做了这么300多首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想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啊，直接的原因还不是在说老师，
2: 对，
1: 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做官了，但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为了培养人，那么让花开得更加的艳丽，我要变作春泥。对于现在的老师来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即便是退休了，离开教师岗位了，也依然可以再发一份光，发一份热，继续可以利用各种可行的机会履行好作为一个老师的职责。我现在可以从这个纵深再去解读它。
0: 谢谢康老师。
2: 师兄说的特别好啊，作为老师啊，我看到这两句诗词放在一起，我就有一种警醒在里头。采得百花成蜜后，这其实是一个教学的过程，你想要输出的话，你就必须先有输入。化作春泥更护花，它其实是一种为师为范的一种态度。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句，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讲的教学的结果啊。蜡炬烛光给人提供光明和温暖，因为最先得到光明和得到最多温暖的是那个蜡烛本身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又把光明和温暖散放出去，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所以采得百花成蜜后，输入与输出教学过程，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历史的根本教学的态度。而蜡炬成灰泪始干，光明与温暖铺洒世间，这才是教学的最终成果。
0: 谢谢李老师，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3个关键词和1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朱熹、读书、心知。提示字：清。王一涵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0: 正确答案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祝贺你答对了，王一涵加1分。下一题，请根据以下3个关键词和1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朱熹、读书、惜时。提示字：学。王一涵，
3: 我的答案是：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0: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祝贺你答对了，王一涵再加1分。朱熹是一个特别讲究学习方法的大儒，
1: 对，
0: 好像在这一点上说是得孔子衣钵。
1: 从孔夫子到荀子到朱熹，当然也包括中间的一些哲学家，关于学习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比方说刚才这个观书有感其一，我就觉得跟孔子的2句话就很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里边其实就包括着思考和学习的关系问题。总是不停地看书，但却从来也不怎么认真去想，那学习就会失去方向，知识就会失去立场，知识也会失去方向，失去方向的知识是没有用的知识。那思而不学则殆是什么意思呢？你总是在那儿耽于空想，但却从不认真读书，不仅会身心疲倦，而且一无所得。所以早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可能那时候读的书未必有我们现在这么多，但是他的思考和反省比我们要深刻的多得多。2000多年前的教诲到现在如果还在发生作用，就说明我们现在依然离这个目标离得还很远。包括第二首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啊，学习一定要持续的学。这让我想起荀子的话，学不可以已啊，学习这件事情是不能中断下来，就跟过去纺织一样，你中间中断下来了，这匹布就织不起来啊。荀子说了，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只有持续的不断的进行学习，才会产生不断的反省的过程，人才会进步。断断续续的割裂式的学习不仅不能进步，反而会让你丧失学习的勇气。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思考这件事情啊，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非常重要。
0: 学思合一都是方法论。
1: 对，
0: 谢谢康老师。答题继续，接下来是一道外景题，我们一起来看。
1: 此时此刻呢，我正站在咱们西藏墨脱县的格林村，在这山脚下有一支民兵组成的巡边巡逻队，日夜的保障着边境的安全。下面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别过来，这边危险！
6: 等一下，等一下，
4: 是吗？这不是有个桥吗？
6: 对，我们过去，这边有桥，靠后。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4: 你们是巡边的是吗？
5: 对，是老师。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4: 这路是不是这种路是经常要走的？
7: 这少不了，还有就是悬崖。泥石流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危险，大家要去，很多人要走很长的路，要后勤保障吧。
4: 太厉害了，了不起了不起。这前面还能过去吗？
7: 哦，老师，这边就过不了了。
4: 过不了了是吧？哦，那就只能原路返回。
7: 只能原路返回。
4: 那行，那就跟着你们一块儿走吧。

0: 哎呀，真不容易。瞧瞧，这就是我们的巡边的小分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咱们今天啊，一块儿给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出一道题，请问下面的哪一项诗句所写的与巡边的活动有关？选项 A，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选项 B，
1: 萧关逢候骑，
0: 都护在燕然；选项 C，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言。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项？请你马上告诉我们。
2: 景言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选项 C，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言。
2: 跟我们说说是怎么想的。
3: A 选项讲的是在雪夜的时候出兵去追逐敌人的一首诗，表达的这个场景跟刚才外景题中的情景是不相符合的。第二句是指的是诗人在外出戍守边塞的过程中遇到了前线的兵士，然后发现他的将领还在前线，他还没有抵达他要去戍守的地方。而选项 C 的话比较符合刚才康老师在外景题里面给到的场景。
4: 他应该是没注意审题，因为巡边嘛，使至塞上就是去巡边的路上。
2: 不得不说咱们陈景言思路非常清晰，但是理解有一点点的偏差。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所以很遗憾陈景言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
5: 你刚才分析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的塞下曲，这个没问题。这个 C 选项它讲的是什么？李白的关山月啊，他要思归啊。你看真正的巡边，这是王维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啊，都护在燕然。都护指的是谁呢？这是大唐一代名将叫崔希义。这个时候王维为什么去凉州？他要去河西节度使府去宣慰，因为前一年河西节度使府唐军大胜吐蕃。王维本来是监察御史，他来了之后和崔希义一见引为知己。王维在这待了一年多都没回去，他本来是钦差对吧，然后他还接任了一个职务，就是河西节度判官，到了崔希义幕府下做判官。所以后来崔希义他身后事包括他的墓志铭都是王维帮他写的。所以你看这些巡边的将士，一方面守护家国，另一方面义薄云天，不光是武将，包括王维这样的文臣也一样可以和他们肝胆相照。
2: 谢谢令老师。
6: 莫说本来是个神秘之境，
5: 对，
6: 我这次去还是有很多观念把我颠覆了。到了莫托全都是瀑布，它水太多，
5: 所以经常泥石流。
6: 它你说泥石流啊，是说白了就是原来你看瀑布呢是从山里头斜挂下来一层瀑布，但现在这个情形是那个水都从山里边冒出来。当地人特别是当地的政府部门的领导他们就很担心啊，又下大雨了，这个瀑布又这么大，怕发生泥石流。每次下雨的时候他们都提心吊胆，他们既希望很多的游客进来帮助当地发展文旅，
5: 是，
6: 但是又觉得这个水这么大怎么办啊，心情是很忧虑的。包括这个巡边他为什么巡啊，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水啊石头啊存在很多很多不测的因素。我本来去的时候呢，我的心情是比较愉悦，因为我没有去过墨脱，但我在看的过程中呢心情是比较沉重的，我也觉得很有责任。我后来看到这个瀑布搞得我自己思想情感都发生了变化。我一看到这个瀑布我首先想这会不会造成泥石流啊，
5: 对，
6: 这就是我立场变了对吧，我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前我们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我们这些山乡里面老百姓是在怎么样的生活，这难道不应该是诗词大会的嘉宾更应该去看的吗？ 我们一方面去寻访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也应该去探看现在生活在这些环境里头的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是我们更应该做的事情。
2: 一枝一叶总关情。
5: 我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搞基建的，原来那个基建工程兵，他就讲全国哪里的路最难修，墨脱公路最难修，
6: 最难修，牺牲了很多人。
5: 其实他修好了路啊，他迅速，比如说泥石流啊，然后就封掉了。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墨脱公路通了之后影响有多大吗？我们原来要修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啊，光有想法没办法实施，现在可以实施，就是因为墨脱公路现在修成了。所以啊，毛主席说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说天路到西藏，尤其到今天来看，这个墨脱公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6: 是这样的，
2: 谢谢李老师。到这儿我们第二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王以涵3分，陈景炎0分，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以涵，祝贺你顺利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比拼。马上进入王以涵与王芳的情景共答题。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情景共答题，两位选手将共同迎来3道题目，答对加一分，答错不扣分。出现平局之后，我们将进入到千人千问，一决胜负。来看看今天的情景共答题是什么。

0: 两位老师对这个场景很熟悉吧？
1: 太熟了，我不要说看到了，我听到那声音，小时候隔着几条街就往那跑。
0: 那要不我们也穿越一下？
2: 好啊。
0: 大家想不想一块儿去啊？
3: 想，我们也想去。
0: 走着，
4: 走着，
0: 名额管够。
2: 哎，来了来了，赶紧落座啊！今天电影马上就要开始喽。
1: 哎，在放电影的电影、啊。
0: 放映机对吗？
1: 对。
0: 哎，话说小时候两位老师去看露天电影的时候，这个放映台是让你们接近的吗？
3: 那当然不行，那绝对不行，
1: 这是最关键的核心部件，
3: 这是绝对是重地呀、啊！而且这个放映员当时地位非常高，
1: 对，牛的不得了。
3: 哎，这不合适，这个年代穿这个肯定是不太对的，应该是这么着。
0: 对，
1: 有人拎着，他的姿势才是这个时代标准的姿势。哎呦，还有红枪。这小孩玩的啊，
3: 这玩意儿可骄傲了，你知道吗？哎，
1: 你舞过吗？
3: 这舞过，
1: 舞一段。哇！你在舞的是红缨枪吗？你是
0: 小哪吒。
1: 对。
0: 这边也有很多童年的玩具，这是。哎
1: 呦，这玩意儿好，
3: 这是火子炮。那时候这玩意儿憋在腰里头可威风了。
1: 那是，我们小时候都是爬在墙头上，尤其那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最喜欢看什么片呢？
0: 哪吒之魔童闹海，想想看也是很感慨啊。哪吒经历了好几代形象的更迭。
1: 最早的我记得79年那个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
3: 哪吒闹海。
0: 大家想想再看一看。这个最早一版的动画片
3: 看看
0: 哪吒闹海啊。
2: 好嘞，来了
3: 灭灯。
5: 哎，是谁打上了巡海夜叉？
1: 夜叉
0: 这回倒比真难看。
5: 是我
3: 反面人物
5: 陈塘关李靖的儿子哪吒，你们再欺负人，我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3: 他留用了大量的京剧的
1: 对呀、啊、
3: 那时候都是、啊、包括大闹天宫也这不成了，现出原形了啊，凡是现出原形就快打得差不多了，
0: 这已经是在抽筋扒皮了，
3: 对，这混天绫把他给捆住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完了啊，得
2: 哇，哎呀，
3: 演得好，
2: 精彩的一段，
0: 真是意犹未尽呐、
1: 啊！你既然这么喜欢哪吒，跟我出道题了。
0: 来，选手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中的法宝是哪吒没有使用过的 ？A. 风火轮须收足稳，风火轮 ；B. 金刚圈里翻身过，金刚圈 ；C.火尖枪犹如怪蟒，火尖枪，请作答。来看答题情况，我们来听听两位的选择。王一涵，
6: 我的答案是选项 B， 哪吒是脚踏风火轮，身披混天绫，肩套乾坤圈，手持火尖枪，所以我的答案是 B 项。
7: 我的答案也是 B， 因为金刚圈是西游记中太傻老君的法宝。
0: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答案，正确选项是 B。 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加一分。哪吒用的不是金刚圈，而是乾坤圈。当当当当，来吧潘老师，快戴上。
1: 戴上神奇项链了，
3: 这怎么能戴上？人家是这么着的。
0: 对呀、
3: 哦，就跟那女士拎个包一样。
0: 到今年的中国动画，也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国漫崛起的代表作《大圣归来》啊，《哪吒》《宝莲灯》《大闹天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带给我们太多的欢乐与感动。 也在向世界用动画的方式讲述着中国故事，所以我们也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新颖的中国故事，以更加温柔敦厚的方式去陪伴更多人的成长。
1: 一定。嗯，
0: 刚才我是作为动画的代言人哈，您喜欢看什么类型啊，李老师？
1: 最喜欢看武打片。
6: 啊，武打。
1: 82年的少林寺。
0: 我们一边吃西瓜一边重温少林寺，怎么样？
1: 嗯，味道好吃。
6: 这当然，这都是真功夫。这李连杰嘛，
0: 现在看这个雪还挺假的哈。
6: 对，这搭的假的，像面粉嘛。
1: 但是虽然布景假，这功夫实啊，
6: 这功夫是真的。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少林。厉老师，您要不也出一道和少林寺有关的题？
1: 好，请听，以下哪一联诗句写到了少林武术呢 ？A。少林自有吹毛舞，36分如剑芒。B， 一法传来几度春，少林堂上悄无闻。C， 此非小队现为身，寂寂曾传自少林。

0: 请答题。
1: 我们听听一涵的想法。
2: 首先 A 项，它应该是比喻把嵩山的三十六峰比作为锋利的宝剑。B 项是黄常写的《西归亭》一诗，讲的是达摩祖师东来西归，说的是衣钵传承。C 项技击就是武术，所以我的选项是 C 项。
1: 正确答案是选项 C， 回答正确，各得一分。
3: 这个 C 为什么对呢？写 C 的这个诗人不得了，他的名字叫贝清桥。贝清桥，还有曾国藩，还有何绍基、陈沆、郑珍，这五个人是被国学大师钱仲琏先生称为道贤诗坛五虎大将。他这首诗叫做《军中杂垒诗》，他有个序言，他说扬州有个捕役，知道战争情况紧急，带了20个手下来支援，因为他们都练习过少林武术，所以他们提前潜入城中，所以他写了一首《军中杂垒诗》，说他们的功夫是出自少林正宗功夫，啊，所以答案是 C。
1: 谢谢厉老师。现在我们两位都说了喜欢的影片类型了，康老师您喜欢什么类型？
4: 哎呀，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一部片子，这部片子也有小人书，哦，我也看了很多遍，《铁道游击队》。
1: 今天难得的机会，我们要不也重温一下？
4: 好啊，
1: 铁道游击队，
3: 铁道游击队，
4: 好，
3: 来看看啊。
4: 刘宏，那是鲁汉，对面那是鲁汉。
1: 你看小土琵琶。
4: 拿了琵琶砸他。
5: 小宝，让开！
3: 炸桥梁。

0: 全场同唱一首歌，这就是经典的影响力啊。
1: 其实他在湖边唱这个歌啊，就是战争与和平。
2: 对，
1: 他歌咏着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要获得，你必须要抵抗强权。
0: 那康老师，您给我们抛出一个这么好的回忆杀，要不要也带来一道经典的题目呢？
1: 那必须的。当时我最崇拜的那些游击队员，他们不仅身手敏捷，而且还会开动脑筋，可以说是智勇双全。请问下面哪一项诗句写的是智勇双全？选项 A， 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渡临洮。选项 B， 运筹决胜帷幄中，楚汉存亡良已久。 C， 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坚强生命筹。
0: 选手请答题。我们来听听两位选手的答案。王一涵，
3: 首先 A 项他写的是将军在边境苦寒之地下的英勇作战，而 B 项我们知道他写的是张良在楚汉之争中运筹帷幄谋略过人。 C 项写的是窃符救赵的典故，他说的是侯赢和朱亥为了营救赵济慷慨贡献出了谋略，同时又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说的就是智勇双全。
0: 我们请康老师介绍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就如你所说的，就是 C。
0: 祝贺王一涵答对了，加一分。
3: 谢谢。
1: 这个题他分析得非常好，那个年代拍这样的片子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意境是非常不容易的。
2: 他的电影音乐都特别经典，
0: 包括像地道战，第一道战，嘿，第一道战，迈步下山。

0: 冰千百万，
1: 对呀、啊，闪闪的红星，洪湖水浪打浪，经典的战争片里头，经典的音乐，经典的东方美学，甚至我们的国歌也是来自于中国电影啊，
0: 风云儿女
1: 啊，我们到今天还在唱，中国电影120年的深刻意义啊。
2: 电影其实就像教科书，反正我自己受电影。

0: 领域的情感的体验，也领悟到了很多在你个人的生活当中领悟不到的那些理儿。所以每次当我自己觉得特别累特别郁闷的时候，我都会选择看电影。
1: 这一点我和师兄一样，我现在如果碰到人生低谷期的时候，我就把《四渡赤水》啊这样的片子找出来看，看完了之后就焕然一新了，觉得就是精神的源泉，
2: 给我们以精神上的力量。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其实今天很多的孩子离那段历史已经越来越远了。如果说也去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大量的抗战电影，可能真的能够帮助他们对曾经我们经历过的一段苦难辉煌的历史有更真切的一种感知。
0: 对，这些片子就象征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还有一个时代的人群在发展和崛起过程当中的历程，里面可能有一些硝烟弥漫的场景，甚至有一些很残忍的场景，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就是这样前行的。当你付出了代价，就主席说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这就是先烈们付出他们的代价之后得到的今天的幸福。
1: 所以啊，120年的电影光影传奇，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润物细无声。
2: 谢谢李老师。所以我觉得回到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经典电影啊，再次让我们相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通过这些经典电影，也向我们的先烈们、抗日的先辈们表达最深深的敬意和缅怀。传承就是最好的缅怀，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奋斗，珍惜美好生活，共创美好未来。让我们来看看情景共答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王芳2分，王艺涵3分。我们把祝贺的掌声送给王艺涵，祝贺你进入到画中有诗的比拼。按照我们的比拼规则，将和王艺涵同台对垒的是我们在上半程的比赛当中百人团选手里答题最多且最快排名第一的这一位，他是谁呢？就是孙小静。马上进入王艺涵、孙小静画中有诗比拼。
3: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4幅画，每幅画对应2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交换答题权。4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云江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1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好，我们的比拼马上开始，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0: 好，我们现在开始本期的画中有诗。先来看第1幅画，
2: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给出的绘画内容和关键字猜出2句诗词。
1: 康老师的起笔要么是画人，要么是画兵器，
0: 对，
1: 要么画战马，
0: 没错，让你摸得透透的。总得先画点大家都认识的。
4: 哎，这两个人在交流什么？
5: 这个人在指东西，我猜他在右手指月。

0: 一直树上有只猫。
1: 你再补上几笔。
0: 对呀，你这树都枯了，要不然。
1: 对呀。
0: 高处还有。
1: 好，现在该说关键字了。关键字就是鸭。
2: 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栖桂花。
2: 我们来看看你的回答是否正确。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栖桂花，祝贺你答对了。孙小静率先得一分。
1: 好，我们还有问中问，答中答，这两句写的是一年中的哪一天，请抢答。
2: 孙小静再次抢到。
3: 8月15日夜中秋。
1: 嗨，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2: 祝贺你答对了，再得一分。请康老师来做第二幅画。
1: 第二幅画准备开始。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我就没怎么画过这竹子，这些个植物这一类的我原来是很少很少接触的，不怕大家见笑，我这也真是为了诗词大会也是拼了，得来点立体的，不然的话人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0: 苍翠欲滴啊，你这是。
1: 是一种玲珑的点缀，而不是一种密密麻麻的一种铺陈。咱们这基本上是借鉴了一些中国画的一些手法，但是是画法上其实是带有这个连环画的浓郁的色彩，
4: 这个深绿色，这个浅绿色，
5: 康老师用不同颜色的笔是有深意的。
2: 这种植物相关的诗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对，一定要听好关键字。

0: 这个说话了也是一个关键的信息。
1: 看人物的动作。

0: 就是俩人，
1: 就是俩人，但人挺多啊，
0: 树叠树，人叠人。
2: 你看，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

0: 好，注意啊，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福。
1: 王一涵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0: 好，
1: 正确答案，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主要是康老师这个竹子那几个颜色的分布太好了。啊，
3: 对呀，
1: 新竹旧竹啊。
0: 好，下面还有一个问中问，请问整首诗当中有龙孙一词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王一涵抢到，
2: 竹笋。
0: 正确，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个分。两幅画作过后，目前场上的两名选手比分是2-2。我们来看第三幅画。
0: 好，第三幅画即将开张。又是个人头，
3: 那人上这姿势比较怪啊。
4: 啊，生病了吗？
5: 哦，看起来像是卧病在床的老人。
6: 牙摘卧听修修竹。啊，没有竹子。
0: 这线画的还挺直。
3: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我觉得我这枕头画的不错
1: 啊、哦，这时候才画出枕头来。
0: 对。哎，你瞧瞧，
1: 房顶上还出现哎。
0: 对啊，这床头上怎么冒出一个？
1: 是啥？
0: 托塔李天王吗？
1: 哇，这拿着枪，哎呀，这是你擅长的。
0: 是，这一下来劲了，你看、哎、画得多快啊！
1: 对，
2: 脑海中涌现的画面。
3: 这是一个人骑着一匹马，
1: 战马也出来了。
0: 好家伙，了不得！

0: 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关键字。关键字就是蓝。
1: 王一涵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答对了。
1: 朱凡，你答对了，加一分。
0: 问中问，答中答，这首诗写在什么季节？请抢答。
1: 孙小静抢到，
3: 11月4日风雨大作，是冬天。
1: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目前三幅画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3-3。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幅画。
0: 好，最后一幅画，来看画什么。
4: 这一看就是一个清朝人的，
5: 清朝的范围可就小了呀。
6: 我觉得康老师画这个小人骑马，大概可以适用于无穷尽的这个诗意诗境，一开始从开始啊延展下去，太帅了。
7: 这个举鞭子的动作比较明显了。
6: 押镖的，这是感觉
0: 押镖的，没错，
6: 镖师。

0: 这康老师画画，你别说啊，这个人物啊、马匹啊，放在这个空间的什么位置特别关键啊。那你有时候放中心，有时候放四个角，是吧？
1: 对，
0: 是取舍。
2: 哎，它这个鞭子指的方向啊，其实也很重要，就是它出京的方向。

0: 我看这也差不多了。
1: 好，
0: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关键字啊，这是最后一道题了啊。号，
2: 孙小静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及天涯。
1: 好，
2: 正确答案是浩荡离愁白日霞，银鞭东指及天涯。祝贺孙小静答对了，加一分。目前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是：孙小静4分，王艺涵3分。马上来看画中有诗环节最后一道题。
0: 问中问说，银鞭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2: 王艺涵抢到。
4: 银鞭就是

0: 挥舞马鞭的意思。
1: 哎呀，怎么就是挥舞的鞭子？他们是明显没有挥舞吗？
2: 这是什么节目啊？
1: 而且是东指，如果往东指你挥舞，那不就东南西北指了吗？
2: 而且银鞭呀，银是谁呀？
3: 马鞭自然是不错的，但凡这诗里头只有一根鞭子，当然是马鞭。可它的重心并不在马鞭上啊。
4: 不对。打地拳归孙小静。
5: 银鞭应该是指诗人的马鞭。
4: 银鞭的正确意思指的是诗人的马鞭。就和你答对了，再得一分。
3: 就这么简单，有些事情不要想得太多。
4: 好，这样的话康老师的四幅画作题就全部完成了，谢谢康老师。
3: 谢谢大家。
4: 我们来看看四幅康老师画作题过后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王一涵三分，孙小静五分。祝贺孙小静成功胜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6: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4: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本场最激动人心的一个环节到了，到底今天的巅峰对决登场的是诗词大会历届哪一位冠军呢？来揭晓一下。

0: 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回答正确，陈希俊，这是我们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
1: 感谢中国诗词大会让我回来，感谢各位百人团选手，感谢各位老师看着我一路成长，谢谢各位。
2: 回望白云生翠岩，归来红叶满征衣。大家好，我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的冠军陈希俊，我又回来了。
0: 这一场将要向你发起挑战的是孙小静，她的实力相当了得，此刻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啊，能回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啊，我非常的激动。冠军团啊，其实并不是我们优胜者的雄关铁瓮，而是大家的金头渡口，记得云间第一歌。小静，让我们今天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比拼。
3: 希望能够在今天的比赛里和他好好切磋一下。
0: 那今天你们将迎来的挑战模式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花令。来看看飞什么？数字动物。那么我们的规则是，只要飞过20轮，即为挑战成功。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陈希俊开始。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1: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坛十万贯，齐贺上扬州。
1: 三春征集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
0: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1: 三月残花落更开，小颜日日燕飞来。
0: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石弯弓射大雕。
1: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0: 此时却羡闲人醉，无马无游入酒家。
1: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0: 雨过一残灶，飘萧松桂秋。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
0: 池上碧台三四点，夜底黄鹂一两声。
1: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0: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
1: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
0: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
1: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0: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1: 吴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
0: 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1: 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钟鸣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1: 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0: 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
1: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0: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
1: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0: 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1: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0: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1: 绿阴不减来时路，天得黄鹂四五声。
0: 灵透浮萍绿锦池，夏鹰千转弄蔷薇。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0: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生天下白。
1: 五花连钱玄作冰，目中草席燕水，前面那半句，那个

0: 就差一点了，太可惜了。
1: 太戏剧性了，就差你一句了。
2: 稍微有一点点的遗憾，期待后面你能够再次冲上舞台。掌声送给陈希俊，祝贺你首擂成功。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再会。

0: 有人宣称淡水养殖比海水更可靠。
1: 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0: 免费旅游带你参观，标榜小投资也能有大回报。
2: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0: 看似真实靠谱的实地考察，又藏着怎样的猫腻？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7月的一天，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陆续来了多名前来咨询求助的群众。这些求助者大多是60-70岁的退休老人，他们居住在温州市的不同地方，却遭遇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2: 他们报案的时候呢，说在公园玩啊，或者有超市门口，或者朋友给他介绍说这里有一个项目很好，就投了。之后过了公司过了2个月，就人去楼空了。
0: 这些老人反映，他们在一家养殖公司投资了一个项目，但没过多久这家公司就搬离了，公司的员工也联系不上了。不少老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来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家水产养殖公司吸引不少退休老人投入积蓄，可短短2个月，公司突然搬离，人员失联，老人们不得不走进公安机关报案求助。相似的遭遇，同样的投资，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这家公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些老人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其中一位老人的经历。
0: 已经退休多年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名报案人。2023年11月的一天，他路过鹿城区一处广场的时候，碰到一个男子正在送小礼品。随后那人告诉陈先生，他们公司目前正在扩大经营，急需资金周转，现在面向大众开放投资渠道。
1: 他说自己是个渔业发展养殖，养殖嘛，现在呢就是说经费不够，搁养殖经费不够嘛，他叫我们大家投资嘛。
0: 对方自称做水产养殖，还邀请陈先生到公司考察。陈先生闲来无事，便随对方来到一栋写字楼5楼。这家公司名叫百宏渔业有限公司，公司一名自称是葛某的负责人接待了陈先生。葛某说，他们公司在宁波的宁海县建造有养殖基地，养殖鱼虾、青蟹等水产品。
1: 有鱼塘，鱼塘需要鱼苗，鱼苗还有养殖的，又不是说养一点点，鱼塘很大的。
0: 葛某向陈先生透露，他之所以建造大规模的养殖基地，是因为现在海水污染严重，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杜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所说，陈先生表示了认可。
1: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和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的内陆养呢就没有这些东西。
0: 随后葛某告诉陈先生，养殖基地的水产品量大，他计划筹建一座大型冷库，用于存放产出的水产品。葛某所说的冷库是什么呢？这是葛某向陈先生展示的宣传手册，上面介绍说，冷库建造项目占地约30亩，可以囤1200吨的海鲜。葛某宣称这个项目市场前景广阔，并承诺投资会保本付息，
2: 月利率有1%-2%不等，周期的话每3个月、6个月、1年都是有的。
0: 陈先生算了笔账，如果投资10000元，签半年合同的话，每个月的利息就是600元，这比把钱存进银行的收益要高。
1: 银行利息没有这么高吗？他那里利息有这么高吗？银行给你只有125，他给你有600。
0: 陈先生很心动，但是他没有立即选择投资，而是打算再观望观望。葛某似乎是看出了陈先生的顾虑，于是便邀请陈先生去宁波的养殖基地参观旅游。为了核实项目真实性，陈先生决定前去养殖基地实地考察。2天后，陈先生跟着一行人到了葛某所说的养殖基地。 基地旁立着一块标牌，上面标注为宁海某水产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亩。
1: 这他们也就说给我们看鱼塘了，他说这个鱼塘都是我们的，他说都是自己的。
0: 葛某介绍说，这片养殖基地都是公司承包的。在陈先生考察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从塘中捕捞了鲜活螃蟹、鱼虾，分发给前来参观的人员，大家在现场都很开心。
1: 塘里鱼捞出来，螃蟹捞出来，反正他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0: 经过这一次的考察，陈先生亲眼看到了实体场地，他认为规模庞大的养殖基地确实需要配套冷库，于是一回到温州，他便给对方转去了9500元作为投资款。接下来的两个月，陈先生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100元的分红利息。然而没过多久，一起参与投资的投资人告诉陈先生，这家公司突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
1: 关门了，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啥情况都是大吃一惊嘛。
3: 陈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对这个投资项目很信赖，听闻公司关门了，他感到不可思议。同样感到难以理解的还有前来报案的叶阿姨。叶阿姨是陈先生的朋友，她也在这家公司投资了。和陈先生稍有不同的是，每当说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叶阿姨都感觉很愧疚。
0: 叶阿姨72岁了，退休后结交了不少朋友，正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了解到了这个投资项目。叶阿姨不懂投资，当时她听葛某介绍，这个水产养殖投资项目有不错的收益，而且还能经常免费去参观旅游，不想错失游玩机会的叶阿姨，于是投资了9500元。
4: 鱼池这么大，没冰库，我们投资一点，让他造个冰库是这样的，反正投资投进去给我吃，给我玩不就好了呢。
0: 随后，叶阿姨跟随葛某他们，到了宁波宁海的养殖基地，参观了连片的鱼塘，品尝了从鱼塘里捕捞起来的鲜活水产品，还参加了很多游玩活动。
4: 弄了虾，弄了蛤，弄起来烧起来给你们吃。搞完上面又有项目了，我想想，哎，真的开心，给你吃，给你玩，不开心啊。
0: 这样的旅游，叶阿姨后来又参加了几次，体验都很好。投资前两个月，叶阿姨也都准时收到了分红，这让她觉得这个投资项目真实靠谱。于是，叶阿姨又陆续带动了好几名亲友参与投资。
4: 跟我同学、朋友、同事也讲了，交钱投资10000，不要10000，9500当10000，2分利息给你，还带你出去旅游。
0: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三个月，叶阿姨发现本该按时发放的收益没有到账，她赶往公司查看，才发现公司已经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事发之后，叶阿姨满心愧疚与自责。相较于自己的损失，他心里最过意不去的是那些被自己真心推荐跟着投资的亲朋好友。
4: 骗了人家不好意思，人家也不相信我了呢。我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利息没拿到就光芒了。
0: 这样的投资收益令人生疑。
2: 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0: 民警开展实地核查，鱼塘暗藏怎样的玄机？
5: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这个鱼，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
0: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叶阿姨觉得自己和朋友们可能被骗了，于是她组织了陈先生在内的一众投资人到公安机关报警求助。那么，这家公司是不是欺骗了叶阿姨等人呢？在民警看来，如果真的是这样，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群众财产受损这么简单。
6: 因为他们推出来的这些虚构的一些工程或者虚构的项目，都是有很高的利润或者很高的回报，但实际上正常的经营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个回报，所以他对这些正常经营的这些工程项目也都有很大的影响。
0: 涉案公司的做法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涉嫌违法犯罪了呢？民警首先觉得这家公司所说的投资收益与市场明显不符。
2: 像我们现在正常银行投资利率可能也就5%左右，都已经算高了。这种已经达到了20%-30%，远远超出了正常投资渠道的获利。
7: 无非就是
0: 在民警看来，这家公司给出的年化收益远高于市场常规年化理财收益，高息诱惑特征明显。其次，民警在调查这家公司时发现，公司是2023年10月8日注册的，仅过了10天，也就是10月18日便对外营业。公司成立时间短，却宣称拥有成熟养殖基地，并不符合初创企业的经营规律。那么，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为什么能拥有大规模且成熟的养殖基地呢？为了了解项目真实性，民警根据投资人提供的定位和照片，前往宁海县开展实地核查。
5: 最主要就是调查这个鱼塘有没有承包，有没有做海产，我们来判断它是不是在说真话，或者说是虚构事实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0: 民警经过在村子里搜寻和比对，最终找到了当年投资人参观的养殖基地。令民警疑惑的是，养殖基地真实存在，并且看着还挺好。葛某他们为何最终选择断联消失呢？
2: 他在温州这吸收的资金，其实对于他们这个鱼塘产业来说，只是仅喜。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为了这点资金而放弃了这么大一个海塘的产业。
0: 在走访中，民警得知这片鱼塘早在几年前就被人承包了，但是承包人并不是带着陈先生等人投资参观的葛某，而是一名王姓男子。那么葛某和这个王姓男子是什么关系？葛某又为什么能带着大家参观鱼塘呢？带着这一疑问，民警找到了那个王姓男子求证。他是村里养鱼的王某。当提及葛某，王某表示自己对他有印象，但他们只是一面之交。王某回忆，2023年葛某找到他，提出想要租用鱼塘，
2: 叫他借用他一两天，那每次租的话一两天一人给他租金2-3万，那觉得划算就租给他了。
0: 王某称葛某只是向他租用鱼塘短暂使用几天。民警由此查实，葛某对外声称自己经营养殖的鱼塘实际并非归他所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点。那么这家公司还有哪些不合常规的操作呢？民警进一步核查投资资金流向，发现所有投资款最终都转到了葛某的个人账户中，随后被取现。从公司开业直到关门，投资人的资金都没有用于项目建设及公司正常运营中。
5: 所以我们由此我们来判断，对于老年人说的那种在经营海产项目啊，那些都是一些虚构的一些事实。
3: 民警调查发现，葛某并没有水产养殖产业，而他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就曾因同样的水产养殖冷库建设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从而被外地公安机关刑事

0: 击过。这一次他又在温州用同样的套路让老年人投资，葛某有很大的诈骗嫌疑。
1: 2025年7月10日，民警在浙江宁波将葛某抓获。这就是葛某。葛某是百宏渔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面对民警的讯问，葛某承认的确是他去宁波租赁了养殖基地，目的就是想对外展示自己从事养殖生意，以此博取投资者信任。
2: 3万块钱就收好了，这个地让我们用一下，就是相当于我们参观一下，我们需要的时候带人过来参观一下，你们人都走开。
1: 那么所谓的建设冷库用于海鲜储存的项目究竟存不存在呢？葛某交代，这仅仅只是口头说的，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筹建工作。
2: 想借但是没钱啊，后面就相当于要借这个东西，说刚说起来就关门了。
1: 尽管承认是自己给报案人虚构冷库项目并出面租用鱼塘，但葛某声称自己只是挂名做法定代表人，没有实际决策和主导经营权，他也是受人指挥。
2: 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我去聊几句，那不要我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干什么都行。
1: 据葛某交代，介绍他当法定代表人的是一个鲍姓男子，鲍某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民警调查发现，鲍某无固定职业，和葛某是同乡。据葛某所说，他和鲍某往来频繁，公司大小事务都由鲍某说了算。根据葛某的交代，2025年7月25日，民警将鲍某传唤到案接受调查。讯问中令民警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鲍某的说法和葛某完全相反。尽管他承认了团伙虚构项目面向老年人吸纳投资的客观事实，但他说自己仅仅是在公司端茶打杂，葛某才是实际老板。鲍某和葛某二人各执一词，相互推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为厘清两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
3: 两个人说的不一样，那势必有人在说谎，那谁在说谎，是不是在说谎，这个是需要我们再去论证。
1: 究竟谁在说谎，谁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呢？检察机关首先引导公安机关对投资人的资金流向进行全面调查，希望找到最终获益者。然而根据葛某交代，他将这些资金全部取出后，线下全部交给了鲍某，但鲍某对于是否接手过这些钱都避而不谈。
3: 那么这个资金路径你就没有办法沿着账单去追溯下去了，这里就只能靠口供，对方只要不认其实就断掉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认为涉案公司应该并不止葛某和鲍某两名工作人员，案件想要打破僵局只能寄托于其他同案人员到案。
3: 后来我们就跟公安进行了多次会商，通过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习惯以及生活习惯再去研判，后来呢要再组织进一步的人员辨认。
1: 深挖线索，同案人员浮出水面。
4: 拍他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河北人。
1: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5: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1: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找寻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被害人，据被害人反映，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闲聊，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讯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对于二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他只知道两人的姓氏。
4: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30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1: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曾和他们一起来温州实地考察选址，曾入住过酒店。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决定重点核查那段时间酒店入住记录，以此锁定两人身份。
4: 但是我们排查的重点呢主要是有没有这个内蒙古人、 河北人，而且年龄段我们要缩减在这个30到40岁之间，啊，这样一个入住记录。
1: 经过排查，严某刚、涂某尔进入了民警的视线。经过葛某和多名被害人辨认，民警确定这两人正是涉案公司负责业务推广的核心人员。2025年12月，严某刚、涂某尔被抓捕归案。到案后，严某刚和涂某尔交代，当初是鲍某找的他们，他们负责找一些业务员向老年人推广项目，从而引流。
6: 他们两个是负责联络一个业务团队，有对业务员或者说是公司业务进行一个管理和督促的。
1: 严某刚两人还交代，无论是他们的分红还是业务员的薪资，其实都是由鲍某统一发放。
3: 所以他在整体的这个决策事项上，不管是这个公司怎么开，然后这个钱怎么分、怎么收，以及跟业务团队的这些管理对接，都是由鲍某某他具体决策的。
1: 至此，事情渐渐清晰起来。鲍某之前自称在公司里端茶打杂的说辞，与多名嫌疑人指证他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和管理明显矛盾。在大家的指证面前，鲍某最终承认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鲍某交代，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做餐饮生意亏了不少钱，在听人说有这个来钱快的门路后，便想着搭建团伙，策划实施犯罪。为了规避法律风险，鲍某想到了寻找可以担责的人员，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他人介绍，鲍某找到了葛某，许诺给葛某一定比例的分红。葛某此时也身负债务，因此他表示愿意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确定好葛某当法定代表人后，鲍某找到朋友筹措资金成立公司，然后经他人介绍又结识了严某刚、涂某尔，由他们负责实地考察、推广引流。经过考察，团伙最终将地点选在温州，目标锁定在老年人身上，通过送礼品、承诺高收益、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
5: 你这样吸引他，他自然会来回头。你比如投这样投个1万2万，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还有利息在哪。
1: 为了打消老年人的顾虑，鲍某他们租赁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事实上，鲍某宣传的水产冷库项目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5: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出发点就是空了，就是先向有钱再去搞项目。
7: 那冷库的建设地址也是没有的，批文也是没有的，相关的这个计划书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这其中的破绽。
1: 在经营了一个多月后，鲍某发现除去业务员提成、旅游开支、公司日常运营成本后，没有剩余资金了。眼见入不敷出，骗局难以维系，窟窿越来越大，两个月后公司只好关了门。根据鲍某等人的交代，警方确认他们背后还有一名出资人，那个人就是鲍某之前所说的筹钱给他的那个朋友王某。之后民警将出资人王某抓捕归案。
6: 就他其实是把钱借给鲍，然后鲍来开这个公司，他其实就是拿收高利息。
1: 至此，警方共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官审查查明，葛某等人共骗取40余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共77万余元。2026年3月30日，葛某、鲍某等人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葛某、鲍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葛某还有其他诈骗行为，应予一并处罚。
6: 瞒了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么在集资之后将集资款没有用于任何的生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综合这样的情况是符合刑法对于集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一个规定的。
1: 2026年6月28日，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葛某犯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相应罚金。 鲍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相应罚金。

0: 其余同案人员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哈，鲍某、葛某对外宣称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水产养殖项目，然后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我们看最后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想跟您请教一下，集资诈骗罪哈，和我们说的平时的那种民事虚假宣传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2: 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事的欺诈或者说民事的虚假宣传和这个刑事上的集资诈骗，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在于说有没有说谎。民事的欺诈他也会说谎，
1: 对，
2: 刑事的集资诈骗呢他也是要说谎的。那么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他主观上面是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民事的欺诈呢，他往往他虽然也要说谎，他也要夸大误导，但是他还是要去做一些经营。那么如果他经营之后亏损了，那个钱给不了你了，但是呢他是通过经营的手段亏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上来就要占有你的财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案子他就是虚构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看到他这个钱转进来之后他全部都进到了他的这个个人的账户，他并没有用于去生产经营，而是整个就虚构这样一个事实，想把别人的财物据为己有。
1: 那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们看他们被判的是集资诈骗罪，还有我们曾经也报道过有关于一些针对老年人的诈骗罪，那这个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好，刚才您提到这个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那么我们从我们的法律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也就是说诈骗罪它是个一般法，集资诈骗它是一个特别法啊。那么它这个特别在什么地方呢？那么除了诈骗之外，那么它还有一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结合我们今天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它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也就是说它向不特定的公众去募集资金，也就是说不仅骗你，而且它是用集资的方法骗你，那么这就叫集资诈骗罪，这也就是它和诈骗罪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1: 其实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有关于老年人被骗的一些案件哈，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手法花样繁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被骗。那您感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让老年人落入这样的陷阱？
2: 对，首先我们说，我们也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个这样的案子。那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其实就是贪图这样的小利，然后呢又是因为熟人介绍，然后抹不开情面，而且呢容易轻信，同时呢也没有跟身边的子女朋友去商量，那么导致他们往往容易上当受骗。那么如何去预防呢？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呢就是老年人呢他不能够去贪图这样的小利，还是要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了解类似的情况，那么去了解更多的这个项目背后的信息。如果呢我们还是不小心上当受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应该及时的止损，然后呢及时的报警。
1: 今天的这起案件，被告人的骗局套路并不复杂，却精准抓住了老年人只看重眼前的及时收益且乐于抱团社交的心理，让许多老年人放下戒备深陷骗局。当各类投资项目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理财不断出现，如何让老人安心规划积蓄，远离各类圈套？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不轻信陌生推荐，不盲目跟风投资，遇事多考察，和家人商量，才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袁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0: 壮壮的，垫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早熟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

0: 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

0: 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

0: 民主有关情况。
1: 15、57，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 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营

0: 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PING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

0: 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助力出行更智能，
1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严寒席卷大地，第四纪冰期的巨变曾在地球上留下一道深刻的印记，许多物种因无法适应而灭绝。然而在中国西南群山之中，独特的地理折叠却构筑了一道时间真空带，众多珍稀物种在此得以幸存延续。古老的梭罗以最原始的孢子延续着基因，植物大熊猫共同让种子在时光中静候生机，峭壁上的岷江百合以深藏的鳞茎积蓄着绽放的力量，无数古老生命再次穿过重重阻碍，将生存的火种悄然藏匿。这片土地封存着数亿年间植物进化传奇的秘药，它又将为我们解答生命之谜提供怎样的关键信息？

0: 海拔4000米以上的流石滩是高山地区特有的生态地，在这片接近于不毛之地的脆弱环境，有一群生命却在悄然绽放。这片贫瘠的寒冷高原上，地衣如霓裳羽衣覆盖，它们是适应环境的先锋物种，也为植物生长繁衍创造了机会。植物们在艰难环境中迭代演化，积极应对自然的考验。冷面美人雪莲花生长在雪线附近的陡峭岩壁，从发芽到开花，雪莲花需等待5年。蓝紫色是高原植物生存的智慧之一，绿绒蒿与龙胆用它过滤紫外线，吸收热量，抵御寒冷。岩缝中紫红的马仙蒿则依靠花青素保护细胞，这些生命共同织就一张顽强的高寒生态网，维系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随着海拔降低，离开了极端的贫瘠和严寒，生命的底色从荒芜转向鲜活，高山草甸在山间缓缓铺展，环境开始变得复杂多样，生存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甘晓红教授和刘明冲穿梭在山林间，寻找试作大熊猫模拟采食的建筑样地。
1: 哎，这个是那个紫川木杉，你看它那个果实是这个长椭圆形。这种树木呢，它是应该生长在温带，温带接近寒带的这个区域，
2: 应该算是一个类似于高寒地带的一个标志性的树种。
0: 一道自然的分水岭，分隔出阴阳两种生境。降水量和光照是阴阳坡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区分植被的重要界碑。阳坡大多植被稀疏，而阴坡则植被茂密。在植物学家

0: 言中，每一种植物都是指引他们探索的路标。
1: 这个可能是豪猪刺，正好在这个阳坡的那个边缘，它这个气候的一个分界线，
2: 对，
1: 也是这个地形的一个分界。这边过去阴坡的话，里面就有建筑了，就是我们就要马上就要进入这一带。
0: 穿越高山草甸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冷建筑就可能隐匿在这片林层之中。
1: 现在呢，就是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冷建筑和拐棍族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海拔高度呢，正好是2520米，在卧龙的哈这个竹林的一个分界线。
0: 四川境内竹子种类众多，冷建筑的分布范围与海拔、气候和降水量密切相关。在海拔2520米左右，向上是冷建筑的领地，向下是拐棍族的领地。
1: 现在这个呢是冷建筑，然后它的营养成分呢就通过这个竹编来进行那个传输。那现在我们就想知道这个冷建筑的竹根哈，它是怎么串联起来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地下网络，因为它是通过竹编，然后延伸到这个土壤里面，从地下串联起来到一个地方，然后它又发生，又形成了一个地下网。
0: 这里不是一片简单的竹林，而是由竹编系统构建的地下信息中枢。作为竹子生命循环的核心，竹编的健康直接决定着竹林的繁茂与否，进而影响着大熊猫的食物供给与种群延续。
1: 这个竹编呢就是3公分左右，但是这一个的话达到了20公分，然后这个竹编的宽度达到了3公分，这个竹编的宽度只有0.2公分，这个两个族类的话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拐棍族呢，就是大熊猫也要吃，但是不是它的特别喜欢的竹子，特别喜欢的是冷箭竹。
0: 为了解开大熊猫啃食与竹子生长的关联谜题，甘晓红教授已开启样方实验初探。如今为延续追踪，他将再度开展1米乘1米的水平样方实验。
1: 这个采石样方，
0: 样方铺设完毕，下一步他将通过模拟采石实验追踪箭竹为了持续生长衍生出的秘密。
3: 模拟大熊猫在自然状态下它对竹子采石的一个状况。那么一般来说，大熊猫的这个采食过程当中呢，针对相对较高的呢，根据它的这个嘴的高度呢，一般是去从下面往上30-40公分左右，那么这个位置进行采食。后来我们也发现，这个竹子呢产生的这个营养物质当中的单宁物质的含量是越来越多。单宁物质呢会导致这个大熊猫吃的时候这个口感变得越来越涩，越来越不好。所以说大熊猫当吃了这个竹子，第一年吃了之后，往往是2到3年之后它都不会重复采食。
0: 看似简单的实验揭示着冷箭竹的生存策略，被啃食后通过不断变色，箭竹成功劝退了食客，为自己争取休养生息的机会。2-3年后，新生的竹子便已足够坚韧，在维系着种群繁衍的同时，又能够成为大熊猫的食物来源。
3: 这就是竹子为了适应大熊猫的采食，它所形成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策略，让这个大熊猫和箭竹它们能够共生共存。
0: 从石缝中的根到熊猫口下的新竹，这场食与被食的博弈展现着自然界微妙的平衡与生存的智慧。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中，生存智慧不仅在竹林深处，更在广阔的森林中。在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新的群落格局正在形成。4月，这片珙桐的国度迎来如玉的色彩，珙桐花在枝头绽放，如同展翅飞翔的白鸽。珙桐是中国特有的孑遗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素有植物大熊猫的美称，得益于高山

0: 辽阔的天然屏障和温暖湿润的气候优势，龙仓沟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野生共同分布区。秋日，共同果实经过漫长等待，终于成熟。虚小的团队为此而来。
1: 哎，老师，这个长得很高大的植物是哪一类植物啊？
2: 这一类植物是楠木这一类的。这个地方的海拔呢，大约是1400多米，而这个海拔范围呢，就是常绿阔叶林所在的这个区域。除了这类植物的话，大家还可以看看前面呢，和这棵植物啊，称为青冈这类的植物。这两类植物啊，在常绿阔叶林当中呢，都分布的很多。
0: 在林海深处寻找共同的果实并非易事，它们四处散落，与泥土几乎融为一体。
2: 它通常就生长在这种常绿阔叶林地带啊。不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们要注意观察一下，看有没有它掉下来的果实。
3: 对，这里还有啊。
2: 整个形态呢，像那个梨儿一样。好，我们来解剖一个。我们先来做一个剖面，对吧？这个内核上面有很多呈菱形的这个脊，最早的话大家认为是这个硬壳阻碍了种子的萌发，在后面的实验当中呢，又有人发现了骨肉里面含有了一些抑制种子萌发的一些物质，导致种子它的萌发呢速度延缓了。
0: 共同果实坚硬的木质内果皮保护着种子，保障了它们在残酷的进化中没有被淘汰。种子的蛰伏是共同的单兵智慧，共同并非孤傲的独行者，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协作又将创造出怎样的繁荣景象？虚小团队正在进行一项氮元素交流的科研项目，有望为揭开共同生存密码带来新解。
2: 其实在进化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推测可能它和它伴生树种之间还有一种内在联系。说今天这个实验我们用的是它的伴生树种奔台树的这个苗子，这是拱桐的苗子。
4: 我们经常在野外发现拱桐的身边有奔台树的存在，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关于拱桐与其伴生树种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
2: 要把叶脉呢给它完整的保留下来，对吧？
4: 在为期一年的氮十五同位素追踪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拱桐可以单方面的接受来自灯台树的氮馈赠现象，这在自然界当中是一种偏离的共生关系。
0: 实验发现拱桐叶片中的氮十五同位素含量有所增加，这证实了灯台树能够向拱桐转移生长发育所需要的氮元素。偏离共生关系在自然界中非常普遍，即在拱桐和灯台树的关系中，拱桐受益，而灯台树不受益也不受害。科考队在拱桐树下寻找合适的地点，通过安装收集框获取有代表性的凋落物样本，这些常用的科研方法往往会得到意外惊喜。
2: 在这一平方米当中呢，每一个月份或者季节或者每年总共有多少凋落量，然后收集回去的作用呢，主要是想做凋落叶的一个分解。它的凋落物包括它的果实腐烂过后呢，对土壤有一些抑制性的物质，而这些物质啊，可能就是导致啊它自身的幼苗也包括其他树种的幼苗不能够生长良好的一种原因之一。
0: 在亿万年的演化中，拱桐早已学会了自保与生存的精妙手段，它的果实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种子的存活，而灯台树又通过隐秘的地下氮元素传输途径促进了拱桐的生长与发育。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息，生命的绽放不局限于

0: 湿润的庇护，它们存在于寒冷中、荒凉中，甚至是炎热当中。在海拔急转直下的干热河谷里，一眼望去尽是裸露的山体。然而即便如此贫瘠的土地，也会有生命破土而出。深秋，高云东团队行走在岷江沿岸，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收集一种特殊的百合种荚。
1: 干河谷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植物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一个油属的植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的香。看，试一下。对，因为它富含这种挥发油，就说干热河谷的大部分的植物的话，它都有这种特质，就是含有比较多的挥发油啊。这个应该和它对抗这种干旱的集中环境有关。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啊，这儿有一株，看，来，让我们上来看一下。耶、yeah ，嗯，哎，不过这一株被这个应该是被破坏的挺严重的，这不知道是动物吃掉了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因为这个岷江百合生长在这个河谷里面啊，其实它离人类活动的这个范围非常的近，它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还得往上走走啊，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些果实。
0: 四川是世界百合属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高云东团队此行寻找的这种百合是西南地区岷江流域的特有物种。干热河谷是川西山地生态梯度上生存条件最严酷的区域之一，炎热干燥，生态脆弱，岷江百合是适应这一极端环境的特有种。顽强生命力的背后是别样的生存智慧。
1: 这个挖这个泥泞是一个技术，坡上这个土啊、本来就比较贫瘠，然后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泥泞会卡在这些石缝石隙里面，就导致它这个泥泞的话形状的话会受到这些周围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岷江百合的泥泞的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个头的话相对来说非常的大，这个可能跟它的生存的环境有关系，它需要积累非常多的能量来帮它度过非常困难的，比如干旱时期或者是漫长的这个冬季。
0: 岷江百合在干热河谷保持着稳定数量，不仅有赖于传统的种子繁殖，也依赖无性繁殖，而鳞茎是百合进行无性繁殖的主要器官之一。
1: 区别于其他百合种类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深紫色的就非常好辨认，它除了种子之外它还会有鳞茎的这种分裂的繁殖，就从地下产生一些新的植株，其实它就是靠的这个鳞片，会从这个鳞片的这个芽点就在这个最下面这个地方长出一个新的鳞茎，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哎，上面的这个果荚的数量比我想象中的多。可以看到这株的这个结实率比较高，因为岷江百合实际上整个百合属的大部分植物的话，它都是，自交不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自己给自己传粉，它是不可能结果的。那我们看到这里全部都结果了的原因呢，是因为它进行了异花传粉，就比如说像隔壁的一株花给它传了粉，这样它们就可以成功的结实了。那我们现在把它采下来。
0: 上世纪初，岷江百合在西方园艺界声名远扬，它卓越的抗旱基因是宝贵的生命密码。通过收集种

0: 子研究相关特性，就能够逐步解开岷江百合顽强生存的深层奥秘，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繁育栽培中。
1: 像这一颗的果荚的话，它已经裂开了，可以看到它的种子已经飘落出去了，很多地方都已经空了，就说明它已经完成了这个整个的生活史。就是岷江百合的这个种子的话，它是这种像钱币状堆叠在一起的，它整个的体积是比较小的，它主要是靠重力传播，这也是它为什么不容易离开这片河谷的这个原因。下面我们这个就是岷江河谷。
0: 干旱成就了岷江百合的繁盛，却也让它无法走向远方。为求解开谜题，探索深入深山，2025年2月，黄龙自然保护区发现新物种黄龙百合。这一新线索正引领我们叩问，这片土地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生命的秘密。
1: 我们西部的这个物种确实非常的多，现在仍然有很多种等待着广大的科学人员去发现和发表啊。从现在开始，那中国的科学人员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发表更多的以自己人来命名的这样的植物。
0: 硕大的深紫色鳞茎和异花传粉是岷江百合的生存策略，而生活在更低海拔的植物作为该地区生态网络中的活化石与湿润环境的守护者，它们仍然以原始的方式延续生命，诠释古老的生存智慧。熊猫家园的潮湿沟谷中，一种比恐龙更早出现在地球上的植物在此生活。梭罗是现今仅存的木本蕨类植物，茎干高达6米至10米，巨大的羽状叶片仿佛一把把撑开的伞。这种将根系堆叠成躯干的活化石，从上到下，从叶到根，在10000年的进化中演化出来了高度特化的生存与繁殖之道。梭罗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其种群动态和分布变化可以作为指示区域环境健康的重要指标。李策红和周瑶来到山谷中，开展一年一度的梭罗种群调查。
2: 这个黑色的小圆点就是它的孢子。它的繁殖方式啊，是以每秒7米的速度把那个孢子弹射出去，然后就是那个孢子在空中飞，飘到适应的地方，特别是有水的地方，那个孢子体慢慢长大就形成了这样大的蜘蛛，然后又长孢子，这就是它的一个生活史。
0: 梭罗的大型羽状复叶枯死后并不会直接掉落，而是垂挂在树干上，以裙子的形态对茎干进行保湿保温。当大多数树木将根系深扎在地下，通过茎干输送水分时，梭罗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命智慧。没有庞大的地下根系，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覆盖茎干表面的气生根。这些密密麻麻的根系不向下探寻，反而向外伸展，如同能够呼吸的皮肤，直接从潮湿的空气中捕获水分。
2: 这些白色的这些细小的东西看起来像绒毛，实际上是它的气生根，它全靠这些根形成一种根背，根与根之间有很多缝隙，
3: 对，
2: 它们就会形成一种虹吸现象，就把这个水储存在这个根背里面，就像一个迷你的水库一样的。
0: 梭罗的生命始于依赖水分的孢子，长于支撑巨冠的气生根，但并非所有蕨类植物都遵循着梭罗的行径，有的另辟蹊径。
2: 哎，这里有颗金毛狗。
4: 哎，它这个背后也有孢子，

0: 这是也是一种蕨类植物，
1: 嗯，
0: 它和梭罗的孢子不一样，你看一看，它这个金毛狗孢子的形状像一个椭圆形的，
1: 嗯，
0: 它裂开以后就像那个蚌壳一样的，它这个杆跟梭罗不一样了，梭罗有很多气生根，它这个没有气生根，它的叶柄都是很光滑的，它这个主要是为了减少它的蒸发，
1: 嗯嗯，
0: 哎。
1: 他们也是很喜欢在这种潮湿，
0: 对，都是喜欢潮湿的地方。
2: 形态各异的蕨类邻居与梭罗共同构成这片峡谷的生态网络。梭罗出现的地方，往往有观音坐莲和金毛狗蕨的身影。蕨类植物的孢子细微，如同粉尘，微观下，它们呈现出丰富的形态。观音坐莲拥有独特的棕色长椭圆形孢子囊群，但它们对水分的需求各有深浅。梭罗对湿润环境最为依赖，其次是观音坐莲，最后是金毛狗蕨。要理解梭罗在此地的生存上限，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到那片最优生境，并测量出其中堪称梭罗王的最大个体。
0: 哎，这儿出现那个高的梭罗，
3: 哎，
0: 走了这么远，你看这儿有一个比较高的。
3: 对，这棵比其他的都高。
0: 你看，跟周围的这个比起来，这个高多了。
3: 嗯，
0: 我们去看看这个，我去测一测它的树高。
3: 好的，好的，嗯，你小心一点。
0: 行。哎呦，上面还附上了很多东西。先测测它的树高，5米，看来还得借助其他工具才能测出它的全高。
2: 为了安全测量出树的高度，摄制组决定利用无人机。将紫色长绳每隔1米做上标记，绑在无人机上。无人机缓慢上升。当无人机与梭罗树顶部齐平时，长绳便成为了一把标尺。
0: 你要么就把飞机慢慢
1: 飞过去，
0: 然后慢慢降下来。
3: 我下去了，OK。

过测量发现，这颗梭罗高达9.51米，这无疑是科考队此次在这片区域中发现最高的一棵梭罗树，也为本次调查建立了一个关键的数据基准。测量它的高度是为了更精准地掌握这片区域梭罗种群的年龄结构与生长潜力。这些一手数据不仅是判断种群健康的重要依据，更标志着此处拥有一个能支撑梭罗达到最佳生长状态的微环境，并为整个森林群落提供了和谐共生的理想空间。从滋养国宝的冷箭竹，到点缀河谷的岷江百合，从古老的梭罗到高大的拱桐，这片山林中的植物们以亿万年的演化智慧，共同编织起一个环环相扣的绿色生态系统。它们是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重要纽带，它们构建起多层次垂直结构，为生灵提供庇护所与栖息地。而在这片绿色王国中，那些隐匿于林间

缩于山谷的动物们，又将如何书写他们各自的生命传奇？我们将深入动物的王国，去探寻他们与这片土地的深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9月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今年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服贸会主宾国，设立约260平方米的展区，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
0: 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
2: 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
3: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昨天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浙江温州举行，
0: 大会发布的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1000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创新强度稳步提高。
2: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与人员队伍同步扩大，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2%，研发人员总数达到195.86万人，人均研发经费80.98万元，同比增长4.05%。
4: 技术的研发投入，实际上是企业在为未来在争取存款，持续的投入和发展。那人才是重要，所以我们要抓紧。以前我们叫投资，现在我们慢慢叫做投资知识的资，要投到这方面去。
5: 网络安全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创新，一天不创新就落后。网络安全它一定是一步一个台阶跟着向前垒的。
2: 同时，入围企业创新成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共持有国内有效专利117.62万件。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作用更加凸显，140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共计889项。入围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快于欧美主要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6: 随着这个创新中国的战略的深入实施，民营企业的这个自主的研发意愿在不断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中来，那么推动我国整体的创新实力的不断向新的台阶迈进。
1: 报告显示，2025年入围民营企业质量效益稳步向好，
0: 数字化转型提速，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动能，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2: 2025年入围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42.5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55%，资产总额5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56%，全年出口总额2.47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4万亿元。在规模增长的同时，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
7: 我们数字化赋能以后，产能翻了1倍多，客户数从280家到900多家，帮助合作伙伴这个接单的开单率提升了590%，它开单的错误率降低了96.7%，就大大提升了这个企业的市场的竞争力。
2: 为了更好对接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实际需求，温州成立了全国首个地市级人工智能局，打造慈源天下人工智能一体化赋能平台，让中小企业不用钻研底层技术，就可以像用水、用电、用气一样使用 AI 服务。
8: 近年来，我们通过加大高质量数据供给，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0: 报告显示，入围民营企业创新模式日趋丰富，创新平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政产学研用协同不断深化。
1: 入围企业中，348家组建联合实验室，313家组建创新联合体。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加强合作，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对接。在温州，这家专注新材料研发的民营企业，年均研发投入超过20亿元。为了把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企业成立全国首家无区域民营研究院，集聚研发队伍超2600人，并与中国科学院相关院所、复旦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先后攻克了20余项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工艺、高端材料自主可控。
2: 我们跟中科院长征研化所通过3年的努力，我们建成了全球首台套的这个 PPC 万吨级的这个产线，并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它既可降碳，同时它生物可降解的特性呢，又可以消除白色污染。
1: 入围企业中共有44.61万项有效专利实现产业化，272家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超过60%，创新成果为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支撑。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
3: 我国首个白米水深油气 N 屏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地破解了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0: 9月8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从柳州正式发车，这批货物将转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后，直接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和以往全程水运绕行广东出海的传统路线相比，这条新线路的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还省去了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环节。
3: 日前，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在广西平祥落成投用。该实验室是全国唯一聚焦东盟进口水果检测的口岸专业实验室。实验室紧邻友谊关口岸，总投资约1亿元，面积达5700平方米，配备各类先进仪器设备1735台套。实验室投入运营后，东盟舒华农食产品检测能力由450项提升至800项。
0: 前年1至8月，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累计出口果蔬13.29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14.32%，创历年同期新高。随着今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获批，制度创新红利持续释放，果蔬出口实现规模与货值双增长。
3: 今年1至8月，中老铁路跨境客运量大幅的增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0%。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自2023年4月开通以来，实现昆明至老挝万象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也成为常态。目前，两地每日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可达，运力较开通初期大幅提升。
0: 日前，珠海经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刚过去的暑假，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下5年来最高纪录。
1: 清茂口岸依托24小时通关的独特优势，

0: 使珠澳双城的便民通勤线变得更加高效畅顺，昼夜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极大压缩跨境通行时间，便利两地上班族、学生往返。
1: 我日常往返基本上都是选择青茂口岸，人少，通关速度快，过关后对面就是澳门的停车场，取车的路程都近了一大半，上班呢我也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
0: 便利通关的优势带来的不只是日益增长的客流量，更有持续释放的跨境消费潜力。2025年7月，青茂口岸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行。2026年1月，青茂口岸获准新设立进境免税店，青茂口岸进境加出境免税消费格局全面打通，免税经济正加速成为青茂口岸发展的新亮点。
2: 青茂口岸是24小时通关，目前门店日均销售额超8万元，比起开业初期增长了220%。
0: 为把客流数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青茂海关依托免税监管数字化应用，叠加常态化实地盘点核验，线上加线下，结合对免税商品调拨入库、铺货上架、销售配离全环节实施闭环管理。
3: 赶上免税店节假日促销、新品集中上架等经营节点，大家加班加点盯现场，保障免税商品零等待。自开业以来，海关累计监管免税品销售22.37万件。
4: 9月8号起，京津唐高速公路天津段改扩建工程进入关键施工阶段，沿线9座桥梁将集中拆除。京津唐高速公路全长约96.8公里，通车30余年来，在京津冀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天津段改扩建工程将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至双向8车道，采用原位双侧扩建加宽的施工方案，全线设计时速为120公里。该工程采用分方向推进的建设模式，北京方向预计2027年5月建成通车，天津方向预计2028年9月通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6: 电子信息产业是江西首个破万亿的支柱产业，尽管产业体量够大，但一直以来产业多集中在组装代工等中低端环节。
4: 那如何撕掉组装代工的标签，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突围？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在南昌东田微科技有限公司厂区，记者看到生产车间一片繁忙，受益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增长，企业高速光模块组件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底。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外观看起来非常相

0: 似的产品，但附加值却有天壤之别。
1: 我们进入光通讯做的第一款产品，光纤路混合的 2.5G 胖类的，这一款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 1.6T 光膜宽引头的产品。它的价值的对比的话，经过了11年的发展，从一毛钱到了将近60倍以上的这个增长。
0: 一片小小的玻璃片，11年身价涨了60多倍，而这场转型的起点却是一次危机。2020年以前，企业的主营业务还集中在手机滤光片和传统光学器件，受国际形势和市场波动影响，下游客户订单大幅萎缩，倒逼企业下决心向高精尖赛道转型。
1: 下游的客户遭遇这种国际的形势的变化，对我们的订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造成了我们单类产品下滑30%，公司也首度出现了亏损。当时我们这个引以为傲的镀膜机基本上都停掉了一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重心调整到了这个光通讯这一块。
0: 产业布局要迅速切换，技术就要主动迭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涉足高速光通信领域之初，一道道技术难关横在眼前，其中极窄带镀膜技术当时在国内尚属空白。
1: 2020年我们花了将近3000多万买了设备回来，6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月烧掉近几十万块钱的这个材料的费用，就是在研究这个镀膜。历经千辛，不备了这一代的技术，在20年 AI 到来，数据中心就开始运用到这种5纳米、10纳米的这个技术。
0: 如今，企业传统成像与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从最初的8:2优化为5:5。今年上半年，通信光学业务营收增长118.25%，几乎提前半年完成了去年全年的利润。
1: 这些设备都是我们目前为了响应我们的客户的扩产的需要，刚刚到达的一批设备。那我们现在的镀膜的精度的话，可以在膜厚控制到0.1个纳米。
2: 刚刚短片中提到的这家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了突围，但南昌全域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性短板依然突出，超70%产值来自低端组装代工环节。
3: 那如何从企业单点突围走向全域破局，摆脱代工内卷，实现产业整体提质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走访中，盈利压力是众多电子信息企业的共同感受，订单充足，利润却在收缩。今年以来，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过300%，涨价在上游，承压的却是代工环节。南昌聚集了大量移动终端制造企业，产业体量庞大，但整体处于产业链中下游。
4: 它这么大的体量，一旦遇到像存储芯片涨价，这个向下传导会对整个物料清单的成本产生影响，成本上升，然后相关的企业它的利润就会承压。
0: 怎么破题？杨征宇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南昌电子信息产业链图谱，上中下游哪些企业已经落地，哪些环节仍然空白，下一步重点招谁，意图尽览。
4: 重点想引进的，以及我们的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里面配套的企业，我们都一一列举了。那么有了这张图，我们就知道招商引资重点要从哪里发力，服务企业重点从哪里着手，南昌电子信息的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里。
0: 按图索骥，精准破局。南昌通过布局新赛道，补齐产业链，完善配套生态，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在南昌高新区一家移动智能制造龙头的车间里，8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上岗，从产线上取下平板电脑，送进测试设备，完成多道高精度检测，再放回下一工位，与工人配合默契。就在不久前，这家企业的巨身智能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刚刚签约落户南昌，
4: 把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用到了生产线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朝着巨身机器人向更多、更复杂、更贴近于生活的场景迈进的一个重要的一步。鼓励、支持，甚至是要有意的去引导企业 用这

0: 一些薪资的生产力来赋能它的生产制造，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1: 补链还要补配套，南昌的招商清单上既有芯片、高端设备这样的核心大件，也有胶水、五金、线束这样的小买卖。
0: 无论企业的大小，只要有利于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完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同样做好服务。
1: 当前南昌全面推行链长加链主协同发展模式，精准补链、强链、严链，同时优化营商环境，1260项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企业开办实现半日半结。多重赋能下，江西万亿电子信息产业正加速告别粗放代工模式，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企业转型链条补全为产业升级筑牢基础，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是江西电子信息产业迈向高端的核心抓手。
3: 以 AI 赋能制造，创新场景应用，持续激活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在南昌高新区的一家半导体芯片智慧工厂， AI 数字孪生系统成为生产提质增效的新抓手。
4: 传统模式下，制造工艺、生产周期、排产计划等这些环节，以前都只能依赖于工程师的这个传统经验，很难适应智能化的发展需求。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我们在未添加任何设备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大概20%，产能接近了120万片每月，良率也提升约1%。
1: AI 赋能不止于工业制造，更在多领域跨界落地。南昌一批科创企业将 AI 技术延伸至生态监测、政务服务等场景，依托激光雷达、高光谱遥感、三维重建等自研技术，打造智慧林草管护体系，用数字技术重塑传统行业发展模式。相关方案已推广至全国。
5: 它可以自动调度无人机、热红外等智能化装备，自主完成数据解析、隐患识别、任务派发，把过去大量人工重复工作交由智能体来执行，实现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警，大幅提升林草管护、灾害防控的整体效率。
1: 产业数字化转型，政策赋能持续加码。江西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计划培育100个 AI 应用场景，推动万家企业上云用数，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南昌落地17个重点应用场景，积极争创国家 AI 新型工业化试点城市。
2: 昨天下午，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幕。大会以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为年度主题。13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2100余人参会。
6: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会参会代表的地域代表性强，涉及领域多，包括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知名企业、专业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等。大会将发布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和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年度报告2025至2026。大会期间还将举办关于移民管理合作、公共安全科技装备、旅游安全、国际安保服务等领域的8场分论坛，助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持续向纵深发展。
7: 是我意识当中没有一个公共安全领域方面的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论坛，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考虑的非常周到，创造了对全世界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8: 拥有安全环境才能实现发展，当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自面对安全难题，需要各国伙伴相互支持。为此，我们在全球层面倡导通过合作践行公共安全理念，这正是本届论坛的重要意义。
6: 据了解，2022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首届大会成功举办以来，场分论坛、研讨会、圆桌会议等活动，近8000名政府、国际组织代表以及知名专家学者等参加。
9: 从昨天开始到11号，由中国科学技术部与斯洛伐克经济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在浙江宁波、江苏南京接续举办。来自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及智库的近450名代表参会。 2026中国城市中东欧国家开放创新合作指数正式发布，11项产学研合作项目和平台建设协议集中签约。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向每一位教师致敬。
9: 山东多地依托传统文化场所，举办了特色活动，致敬广大教师，传承尊师重道的优良风尚。
1: 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50名优秀教师代表以传统礼乐致敬至圣先师，共同许下庄严的育人誓言，重温为师从教的初心。这场活动将传统儒家礼仪与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融合，以庄重仪式传承尊师风尚。
14: 在誓词当中，我重温了教育本真，汲取了奋进的力量。
1: 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当地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孩子们行传统拜师礼，描孟子像，写名言，画恩师，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
15: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2: 昨晚，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的庆祝2026年教师节活动，对从教30年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予以表彰。
9: 近年来，雄安新区持续落地尊师重教相关政策，今年又出台尊师惠师若干措施，加大优秀校长激励，宣传推广先进典型，引导社会力量助教助学，同步推出教师专属文旅商体消费优惠，在辖区内营造崇尚师德、礼遇教师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举行。
9: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了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16: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室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 并不会这样。

0: 里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1: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0: 好的，来吧。
1: 来，给你个拍子啊。
0: 好的，
1: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0: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3: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一分钟便记录下逾百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一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且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4: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一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顺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九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与尼方会商，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交付尼方试用。
6: 国家气候中心将向尼泊尔滚动提供气候监测和气候预测两大类产品，为尼泊尔灾后救援工作提供气象支撑。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滞留在吉隆镇的尼泊尔籍边民为1720名。
6: 当地政府开辟出入境转运绿色通道，安排365名有回国意愿的尼

0: 泊尔籍边民出境，同时还转运尼泊尔籍车辆279辆，货物103车，安全出境。如今仍有1300多名尼籍人员选择留在基隆镇。
1: 那眼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呢？心中有着怎样的期盼？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尼帕利夏姆今年35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灾害发生前，他在吉隆一家服装企业务工，每月收入约4000元。泥石流灾害之后，他选择留下来，成为1300多名留守尼籍人员中的一员。
3: 我们公司有25名尼泊尔工人。泥石流发生后，其中家里受影响的5个工友被中国政府安排车通过其他口岸，已经回国。
2: 灾情发生后，吉隆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为有回国意愿的尼籍人员协调车辆，安排撤离，同步启动涉外人员安置保障预案，统筹做好尼籍人员生活兜底、情绪安抚等工作。吉隆镇还专门设立了尼籍边民服务点，免费提供方便面、牛奶、饮料、药品等物资。
3: 我们大部分选择留下来，中国官员告诉我们有困难可以随时找他们。
2: 吉隆镇海拔较低，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西藏知名旅游小镇，吸引了许多海内外游客前来。此次泥石流损毁吉隆口岸，短期内人员货物需经由其他口岸通行。不少长期在吉隆生活就业的尼籍边民也在担忧灾害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4: 以前平时5月份开始10月份都是满房的，都是满的，我们房间订满的。现在的话没有什么流达啥的嘛，现在的话是70艘。
2: 尼玛索南拉玛在吉隆镇经营一家餐厅和小商铺，店内售卖尼泊尔商品。如今吉隆口岸暂无法通行，他的货物只能绕道运输，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3: 现在是个困难时期，未来一段时间会很艰难，不过我对吉隆镇有信心，他会慢慢恢复过来。
2: 不少尼籍人员向记者表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政府抢险救灾的决心与高效，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灾情尽快处置完毕，吉隆镇早日恢复灾前面貌。
3: 目前我们这里生活的挺好，生活稳定，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都愿意留下来，我们都希望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可以尽快过去，生活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
3: 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4: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八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2: 此次的日美澳联合演习动用了低风系统，那这为何会引发外界的担忧呢？
3: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又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来听专家解读。
5: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已经实现了事实上的长期化、常态化部署，采取的方式呢是演习待命演习的模式，而日本呢也是进行了默许，甚至呢是和美国陆军的中导的作战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训练，借此提升自身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在日本北部部署低风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是要利用这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平台，针对周边的海域进行威慑，针对周边的海上重要的通道进行封锁，而且呢，也会带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在东北亚方向进行联合作战，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负面影响，也会产生比较剧烈的冲击。
4: 专家指出，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举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解释，事实上正在架空专守防卫的原则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6: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在现行宪法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像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第九条呢，正在被彻底架空。那么这种做法呢， 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2: 前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五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九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态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之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并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在日本的邻国看来，这些参拜行为意味着日本不愿正视战争时期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径。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
3: 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至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0: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7: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 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3: 当地时间九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

0: 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1: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2: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
0: 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2处天然气处理厂。
2: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0: 时间来到早晨6点55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2: 凡迪早。
3: 妙人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最近北京是秋高气爽哈，这个气温也是凉了下来了，早晚需要加一件外套。那不知道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近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受到干冷气团的控制，气温明显下滑，空气湿度也降低了，特别是北方多地啊，天气晴朗少云，的确是一副秋高气爽的景象。今天早晨5点，不少地方的气温都创出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陈仁中，像是太原今天早晨5点的气温仅有8.7度，也是今年首次跌至个位数字。而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呢，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西端，水汽条件比较好，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导致今后几天降水频繁，不少地方呢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和雨水相伴。降水量啊，虽然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也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尤其是地质条件相对脆弱的山区地带，需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二位，
0: 那降雨这么多，气温是不是也会下降呢？气温方面跟我们说说吧。
3: 好的，受冷空气和频繁阴雨的共同影响啊，今天在四川中东部、重庆、云南还有贵州、湖南很多地方都会出现4到12度的降温。降温过后，最高气温30度线呢将会退至广西、广东的北部一带。陈仁中，像是成都，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将不足25度。伴随着这个断断续续的阴雨天气啊，体感的确是会比之前凉快不少。但是持续的阴雨呢，很可能会导致成熟作物霉变发芽，提醒大家提前抢收成熟作物，也是要减少阴雨天气对农业方面。

面带来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沈阳晴，14到26度，天津晴，17到27度，通辽晴。

0: 贵阳阴，17到23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17度。曲靖小雨，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6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8到24度。东营晴，15到26度。郑州阴，17到25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8度。泰州小雨，21到27度。武汉多云，17到26度。长沙多云，19到26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南宁多云，22到32度。海口小雨，25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9月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加中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峥嵘岁月，无数革命先辈在赣南红土地上浴血奋

0: 战攻坚克难，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但长征精神从未褪色。90多年来，这份血脉里的奋斗力量在这片热土代代相传。
1: 如今瑞金、于都、兴国等赣南革命老区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深耕乡村振兴，坐实民生福祉，迭代升级特色产业，老区人民正以昂扬的姿态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
0: 今天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就跟随总台央视记者走进这片红色热土。
2: 这里是瑞金城以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那在我身后的这座山啊，不足50米高，却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迁驻于此，那这里也成为了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驻地。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也就是从这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路。
3: 90余载，岁月流转，如今国家长征文化公园里的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巍然矗立。瑞金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长征重要的决策出发地。
4: 当年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11.3万人参战之前，其中5万人是为革命捐躯，1.08万人是牺牲在了长征的途中。也可以看出瑞金人民倾其所有支援革命的赤诚担当。
3: 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苏区干部一心为民，作风扎实，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这种朴实肯干、艰苦奋斗的作风一直传承到今天。
4: 瑞金被誉为是共和国的摇篮，是因为在这里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如今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瑞金把红色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动乡村变化，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2: 我现在是在瑞金的黄沙化屋村。那在苏区时期啊，这个全村仅有43户人家的小山村呢，就有17名画家子弟是报名参加了红军。那在长征出发前呢，他每人在我身后的这片山林当中是种下了一棵松树，以松明志，却最终全部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那这一片松林从此也成了化屋人心中永恒的精神丰碑。
3: 在黄沙化屋村，曾经土坯房、泥巴路的深度贫困村，如今已是小洋楼、柏油路的红色旅游网红村。依托厚重的红色资源禀赋，化屋村大力发展红色文旅产业，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万人次，带动全村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红色赋能的乡村振兴之路。
5: 我们从最开始零均不到2000来块钱，到去年我们这个年零均税收入达到了23000多块钱。我们村里面的老龄就是说想都不敢想，有生之年还能过上这样的幸福的生活。
3: 红色旅游让乡村富了起来，智能制造带动瑞金工业的发展。在当地的一家玩具零件智能制造企业的黑灯工厂里，记者看到整条生产线在夜晚关了灯也能自动化运行，原料生产、物流、仓储等所有环节都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效率和品质双双提升，产品大量出口海外。
6: 非常看好我们瑞金的一个这个营商环境政策，还有一个是基于它的一个区位优势，有铁海联运帮我们出口。2025年我们达到1个多亿，所以今年的话呢，我们也会增加2期的投资。
3: 同样是在赣南红土地上，于都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产业路子。当年长征时期，于都百姓主动帮红军缝补衣物、筹备物资，留下了踏实肯干、精益求精的红色传统。
7: 我们于都的一位老红军，因为他从小呢学习了这个裁缝的手艺，那么他在出发长征的时候就是带着一台手摇缝纫机、
8: 就是、
7: 那么他在长征途中呢为我们的这个红军战士啊缝补衣裳啊，被誉为是长征路上的红军裁缝。
3: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0: 纪念馆的这台老式缝纫机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靠着代代相传的实干匠心，于都把小小的裁缝手艺发展成了千亿级的纺织服装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近几年，于都持续对服装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现在的于都拥有数千家服装企业，产品远销海外，还带动了近300,000群众就业增收。
1: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外贸订单同比增长了超过20%，产品直接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多个地区。红色精神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敢闯敢干，精益求精，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0: 赣南老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被称为将军县的兴国县，当年大批子弟参加红军，跟着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如今当地做强工业、做优农业、做活文旅三大产业齐头并进。记者在兴国经开区看到，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六大工业集群势头强劲，田野里富硒芦笋、油茶、灰鹅这些特色农业不断提质增效，红星谷研学营地、平固街文化街区人气旺盛。可以说整个赣南革命老区都在传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如今曾经制约赣南革命老区发展的崇山峻岭已经被高铁和高速公路网贯穿，去年9月新开通的瑞金机场极大便利了老区群众出行。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9月6号从瑞金站驶出，标志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条红色动脉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也为老区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片浸润着革命荣光的红土地正在脚踏实地干事创业，奋力书写属于新时代的长征答卷。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8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报告。
3: 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4: 今年服贸会，挪威将以主宾国的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将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是首次参加服贸会。
5: 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清洁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3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6: Yeah, we see hug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also for high-end products in China, and of course the quality. The quality is our selling point, you could say.
5: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
7: This time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CFDs,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I hope that we

0: We'll just listen, learn, and try to just see how this will work and meet new people and see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FDs is a big fair that makes you see all the opportunities in the big Chinese market for seafood. So I think that it opened up new views for us as a participant.
1: 从海洋经济、绿色能源到数字技术和健康产业，越来越多挪威中小企业希望借助服贸会的平台进一步了解中国市场。负责组织和推动挪威企业参加服贸会的挪威克里斯蒂安松及北莫勒山会表示，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对希望拓展海外业务的挪威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双方存在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
2: The CFDs is a great door opener for us to learn and to get relations and to understand what will be the next steps. As we enter the market like China, we need volume. And maybe we don't, so it has to be planned very well to go there. And that is what we're doing now. And what is also a challenge i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both of the people and of business.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
3: 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科学量化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
5: 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确立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的评价指标，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4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
6: 此次标准发布，有利于解决全行业评价标准不统一、对标无依据、提升无方向的痛点问题。
5: 专家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抗冲击能力已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产业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4: 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昨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除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
3: 今年1至8月，中老铁路跨境客运量大幅的增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50%。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自2023年4月开通以来，实现昆明至老挝万象当日通达，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成为常态。目前两地每日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可达，运力较开通初期大幅提升。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了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去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来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9月5号到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0: 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在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第2天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有你会更美。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
5: 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至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4: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5: 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8号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1: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2: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九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九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3: 当地时间九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2: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0: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九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此次行动为打通通往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犹太定居点的道路。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

0: 同一天，乌克兰军方通报称，乌军在俄罗斯境内实施了一次纵深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2: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林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其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林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9号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二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塔斯社在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7: 在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8: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堵点，
9: 金融活水，绿动未来。
2: 天津紫芽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首家以循环经济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经开区，这里的企业呢最擅长将废铜烂铁变废为宝。
0: 以旧换新政策以来，大量报废车、废旧的金属涌向了园区，企业订单上涨，收货量也在大幅增加。
2: 可眼下订单越旺，企业却越发愁。今天的金融活水绿动未来系列节目，我们去看看这些企业的故事。
10: 记者来到园区一家汽车拆解企业，厂区里报废车堆成了一座一座的车山。
11: 最近订单多不多？忙不忙？
12: 非常忙，因为现在政府有补贴，然后交报废汽车的比较多，就会比较忙。这个月比上个月都增加了，应该是1000多台吧，报废汽车。
10: 在以旧换新、设备更新的政策下，企业订单大涨，但是烦恼也来了。
12: 公司非常缺钱，因为我们买任何货都是现金给人家，不给人现金，人家也不给我们货，所以导致就是资金周转不过来，大概有个5-6千万的缺口。
10: 赵春新告诉记者，这个行业讲究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账上必须趴着足够多的现金，而下游企业又有30天到90天的账期，现金加速往外流，收款却十分的慢。更重要的是，新能源整车动力电池价值远高于传统的燃油车，同样拆一

0: 台车，企业要垫出去的资金成倍增加。赵春兴想到了贷款，但是银行也犯了难，厂房和固定资产已经贷过款了，满仓库的报废车并不能作为抵押物。
1: 汽车拆解这样的循环产业来说吧，他们的存货估值波动比较大，然后流动速度太快，监管核验难的这个特点，所以说他们的存货是不便于接受抵押的。
0: 除了废车厂，园区一家废铜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人工智能带动电力需求大增，铜作为导体需求也是一路走高，企业做的就是将废铜变成再生铜的业务，前景相当好。但同样，仓库里堆满的废铜条、废铜箔也贷不到款。记者走访了园区的四五家企业，他们都是有牌照、有订单、有前景，就是抵押物不够硬。
2: 放眼全国，循环经济潜力巨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目标，到2030年，产值有望达到8万亿元。
3: 但是在天津子牙经开区，企业有订单，银行有资金，循环经济有前景，但是问题却卡在了不敢贷，这又该怎么解决呢？
0: 记者又来到另一家报废车厂，这家企业刚拿到1000万元的贷款，正在扩建厂房。
4: 刚刚开槽的，建新厂房，做一些电池生产设备。
0: 都是做循环经济业务，这家企业为什么能顺利拿到贷款呢？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找到了答案。
5: 我们引导金融机构针对这个绿色企业突破原有的这个抵押物的这种限制，综合评估企业的整体的这种经营情况，然后还有未来发展的前景，优化它的这种授信评价的模型，然后它去做这种信用贷款的发放。
0: 刘东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不断推动银行优化授信评价模型，创新信贷产品，想办法让金融服务真正匹配上绿色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如今，各家商业银行不再只盯着固定的抵押物，打开了新思路。天津农商银行实行行业分类画像，一企一策，量身打造融资方案。农行天津分行推出的新产品可以给整个循环经济园区打包授信，发放信用贷款。
6: 包围车也好，包括园区内的其他企业，符合这个循环经济产业的客群，我们会进行一个整体的融资方案，可以给到最高500万的一个纯信用的一个贷款。
0: 银行敢放贷了，但是报废品货物流转快，靠人工很难核验真实经营情况，风控难题怎么解呢？记者来到了园区管委会，看到了这个刚刚搭建的双碳服务平台。在平台上，园区内所有的企业订单、车辆轨迹、过磅数据全部可以实时上云，形成真实可靠的生产数据。
7: 车头车尾货物都会照相，都会实时的传输到我的这个平台上，依托这些数据去提供给银行，银行依据这些东西就可以认定它企业每年有多大的流水，整个的数据不可篡改。
0: 目前系统已经接入了26家企业，上半年交易额达到了100亿元。随着平台不断完善，像赵春兴这样的小企业也将陆续接入进来，解决他们抵押物不足、融资难的痛点。以子牙经开区为缩影，天津全市绿色金融也在加速发力。上半年，天津市绿色贷款余额超过了9280亿元，同比增长12.4%。
2: 银行信贷为绿色企业解决增量流动资金难题，而以公募REITs为代表的创新工具则为绿色低碳发展引来长期资本活水。
0: 记者在深圳见到了清洁能源首单公募REITs项目的发行人，靠着这款公募REITs产品，企业把正在运营的风电、光伏电站进行证券化盘活、上市交易，目前已经拿到了17.3亿元的资金。这笔钱又投入到了大湾区规模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建设中。
8: 能源项目动辄几十亿的投资，如果全部依靠传统的债务融资呢，企业资产表负债端的压力会非常大。而公募REITs呢，可以通过盘活存量资产的方式呢，为企业提供权益资金去开发新项目，为企业打开了一条存量带动增量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0: 简单来说，公募REITs就是把已经建成运营稳定的基础设施资产打包上市，面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用项目运营产生的收益给投资者分红，帮助企业盘活存量资产。今年以来，绿色公募REITs行业范围已经从风光水扩容至调节型煤电、储能、特高压等能源全链条。
9: 今年绿色REITs新变化主要是从政策驱动迈向市场驱动的常态化扩容，

0: 十只产品募资超过200亿元，能源 REITs 正在成为绿色发展的资金桥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现在是早晨的7:37，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昨天四川雨下的还是挺大的哈，具体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4: 好的，妙然，我们同来看一下昨天的冷空气东移南下，庞大的封面云系呢从山西河南一直覆盖到四川云南很多地方。那么应该说云系对应之下就是大范围的降水了，其中像是四川的绵竹昨天阴雨一直持续了21个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92.4毫米。雨势呢并不算太强，但是绵绵不绝哈、具有这个秋雨的典型特征。今后一段时间呢，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一带将会成为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像是四川的巴中、泸定、攀枝花以及云南保山等地，今后10天累计降水量都将超过100毫米。需要注意的是呢，四川盆地周边多山地丘陵，地质条件呢相对是比较脆弱的，持续的雨水冲刷将会增大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所以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汛情。
2: 今年汛期的辽宁抚顺先后遭遇2轮特大暴雨袭击，强降雨导致当地道路、耕地、水利等设施大面积受损。抚顺第一时间启动重建工程，全力修复各类受损设施，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截至8月底，当地水毁淤堵河道全部疏通，受影响工贸企业也已实现复工复产。
3: 目前呢，各类重建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针对农村公路损毁影响秋收耕种的问题，当地也正在抢抓工期，力争在秋收前全线打通田间作业道路，来保障秋收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房屋修缮、市政改造、耕地修复、地质灾害治理等民生项目也在同步推进。
2: 前几天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吉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水稻收获和田间生产受到影响。
3: 随着天气转好，当地正在全力的抢收秋粮，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户损失。
5: 在吉安市永新县，21.78万亩中稻进入集中收获期，联合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同步进行。
6: 我们基地协调了5台收割机，一个下午就能够收割200余亩。
5: 目前，永新县农机部门已经统筹调度1200多台套农机具投入秋收一线，全县中稻收割进度已超过40%，预计9月下旬完成收割。同时，当地的粮食烘干厂也开足马力，对收获后的稻谷及时进行烘干。
7: 我们烘干厂日收量是210吨，两班倒24小时，不停的运转，尽量帮老百姓，烘干。
5: 在太和县，针对灾后水稻恢复生长和病虫害防控，当地组织60多名农技人员组成技术服务队，吩咐受灾乡镇开展田间指导。
8: 这水稻进了水以后，上面都是这个泥浆。所以要跟它洗苗，自救的方式就是要排水，要强排水，高温天气不要排干。
5: 井冈山市部分稻田也出现受淹、倒伏等情况，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根据田间受灾程度和机械进场条件，分类开展人工或机械抢收。
2: 再来关注我国北方的天气，最近呢，北方多地气温都降下来了，体感很舒适，感觉呢正是外出游玩的好时候。
3: 那今后几天北方的天气会一直这样吗？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北方的天气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该说今后几天啊，北方多地仍然持续受到干冷气团的控制，主打晴好天气，还是以秋高气爽为主。东北、华北等地呢，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25度上下，干冷空气呢也会降低空气的湿度，所以未来几天啊，北方多地不仅气温舒适宜人，湿度也显著降低，体感较为清爽。但也需要注意，未来几天呢，北方多地午后空气最小相对湿度普遍不足30%，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提醒大家要及时的保湿补水。外出游玩呢，也需要做好火源的管控，注意一下用火安全。那这一时段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二位。
2: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和提示。

0: 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
2: 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3: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九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六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针对日方要求俄方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及相关言论，俄方建议日本真正进行反省，明确承认其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4: Тысячи и тысячи ни в чем не повинных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в тот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Было ли в стране восходящего солнца что-то похожее на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ю в Германии? Не было. Более того, вся военная верхушка империи почитается у них там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герои в токийском храме Исукуни, позорище япо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тоже правильно украшают хризантемы.Ну и теперь про этот самый храм. Там почитаются, как я уже сказала, как мы говорим каждый раз, погибшие за Японию солдаты, включая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Призывы уважать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япон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игнорируют, наверное, каждый раз про себя произнос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е слово «мокусацу». Это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не обращать внимания или относиться с молчаливым презрением. Требования Токи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Хабаровске затрагивае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пыткой вве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в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ере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ю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Но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нять, как бы и простить историю кровавые, а это не история просто безличная, это кровав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именно с данной эмблемой. Нет, цветок не виноват. Виноваты те, кого мы называем японскими милитаристами.Мы не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забывать, мы будем об этом помнить. Это забыть нельзя. Поэтому рекомендуем японском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практиковать не подношение в храм Ясукуни, а деятельное раскаяние и пойти, наконец, на четкое и не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злодеяний япо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оседних народов.
3: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
2: 世界贸易组织在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 101.7， 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的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的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数值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入的消息。
6: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2: 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在持续的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的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了运营，但是仍有大量的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7: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棒、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

0: 状态。
1: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2: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3: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 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4: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八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三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三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五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二级警戒状态。
1: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5: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庆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古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
6: 来看菲律宾当地海警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到当天的23点，事故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另外有42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然在进行中。菲律宾当地海警此前发布消息称，该船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
5: 在德国选择党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后，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通过政治竞争争取选择党的支持者。
1: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默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7年预算周期增加约60%。对此，默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默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默茨和科斯塔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协议。
6: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7: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1到2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7到20度。

鄂尔多斯多云9到19度，银川多云11到22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2度，达州阵雨19到24度，雅安阴18到22度，遵义阵雨转多云。

0: 晴，15到29度；烟台晴，15到24度；潍坊晴，14到25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27度；三门峡阴，13到18度；合肥晴转阴，19到25度；淮安多云，18到25度；盐城多云转阴，22到26度；台北小雨，23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3度；澳门晴，25到32度。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魔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9月9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终结。
4: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的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至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
4: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9号进一步的上涨，并且创下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截至9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3.02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
0: 以色列才。